0: 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两个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还有一个士兵失踪，四个士兵被送到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时报引述多个美国官员说，伊朗过去五日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14次的袭击，造成美军两死几十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一系列袭击和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然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拦截的能力有所提升。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夏日消暑小剧场，
4: 灰姑娘，夏日舞会就嚟开始啦，我帮你变一套深蓝色嘅天鹅绒礼服啦。
5: 深色衫会吸收热能，仲要着住嚟跳舞，肯定热上加热啦。如果我中暑晕咗喺舞池，咁咪丑死怪咯。
4: 哎呀，我真系糊涂啊！夏天应该要着透气浅色嘅衫，等我帮你变一件浅蓝色透气嘅礼服啦。马里马里开，
5: 成个人都清爽晒，多谢你啊，仙子。
3: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6: 说话之道亦都是为人之道，亦是人品。人品不好，满口都是闲话坏话，令自己的人生陷入恶性循环。
7: 圈子决定人生，选择和怎样的人交往亦都是一门重要的课题。
6: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8: 美酒加咖啡，
9: 有啲歌就好似陈年红酒，摆得越耐，韵味越醇厚。初时听，净系觉得旋律好听。随住时间阅历多咗，再细味歌词，先发现每一句都系讲紧自己嘅人生故事。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每逢星期日夜晚9点到10点，星月争辉，主持艾力用心精选经典国语老歌，陪住你重拾旧时种种情怀。
11: 除了2蚊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12: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13: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健康咯。
12: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9点，王希文，有缘相会。

家好，休息了十几分钟，好开心又可以再次同大家在大气电波中相聚，当然是继续我们今早早第二个小时的有缘相会。都是那句啦，如果你刚刚应答我们今天的音乐聚会，好多谢你可以继续留低，亦都好欢迎你刚刚先至加入。开始我哋呢个小时，带嚟一首1968年嘅大热作品。当年可能去 party 嘅时候咧，你都好多时都会播呢个歌曲嘅喎，因为佢嘅旋律可以跳一跳快三啊。但唔知你当年有冇留意一啲歌词咧？听听系咩歌曲？一个女孩子嘅名字 ，Tom Jones。

Tom Jones 嘅一个大热作品啦。刚刚快三嘅节奏会唔会令你谂起你要民歌起舞呢？当年喺 UK Single 可以上到第二位，但喺 Billboard 100咧只可以去到15位嘅一个歌曲，一个女孩子嘅名字 Delilah。咁你都听到里边啲歌词啊，可能呢个 Delilah 咧就移情别恋啦，就遭呢个系男士咧系谋杀咗。咁啊，屬於一啲情殺嘅故仔，所以當年咧呢個係歌曲嘅題材咧，引起係一啲係爭議嘅噃，就覺得係流行曲裏邊唔應該咧係鼓勵一啲係暴力啊。咁但係老實講，如果你睇翻一啲係我哋好熟悉嘅英文歌咧，其實有啲題材真係嘅係會講及一啲情殺或者謀殺，咁亦都係講及一啲係被處決嘅一啲人士嘅一啲係情節嘅噃。咁唔知你又记唔记得起呢？咁啊，当然啦 ，Delilah 其实系其中一个代表作，但系好多时咧，好多民歌感觉嘅作品咧，反为都会涉及呢啲系谋杀或者情杀嘅事件。唔知你又记唔记得系边几个作品啊？我哋俾今次组又分享一下。好多时我哋当年改英文名，系灵感嚟自一啲英文歌嘅歌名啊！不过呢个名字你就要小心啲了。

0: Peter Paul and Mary。 是啊，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叫做 Flora， 我想你都好像刚才 Delilah 这两个名字都不是很想改这两个名字，因为你都听到的歌词这两位女孩子都似乎是属于是比较不钟情于爱情，是移情别恋。第一位 Delilah 就是遭谋杀咗添啦，而第二位 Flora 就令到系本来钟情于佢嘅男士咧，就因为佢咧而杀咗系佢嘅情敌。咁啊，都系一啲唔系咁开心嘅歌词，但系正正我哋好多时咧喺歌曲里边都揾到呢啲题材噶噃。咁我呢个小时全部都系波及有关呢啲咁嘅题材，希望你哋都唔会介意。跟住呢个歌曲，在民歌界别里面大家都会很熟悉，也听说话是讲及一个是真人的故事而改编的吧。这个歌名，一个人的名。
1: Throughout history, there have been many songs written about the Eternal Triangle. This next one tells the story of a Mr. Grayson, a beautiful womanCondemned man named Tom Doolin. When the sunrise

熟悉民歌的朋友，肯定记得这个歌曲。是啊，是 Kingston Trio 1958年一个 cover 啦，可以当年上到 Billboard 100第一位咁犀利嘅一个民歌感觉嘅作品。咁又系嗰句啦，讲及一个系被处决嘅人物啦，系啊，歌名就系佢嘅人物嘅名字啦 ，Tom Dooley。听讲咧就话系改编自一个系真实嘅古仔，系 North Carolina 发生噶噃。咁啊，主人翁咧系正式名叫 Tom Dooley 啊，咁佢就系谋杀咗一位女士啦，系叫做 Laura Foster。咁都系涉及一啲情杀嘅问题。但是另外一些歌曲亦都是讲及一些将会被处决人士的一些情景，但是他们并不是因为谋杀，而是一些是政治的理念。不知道你又记不记得这个歌曲呢？亦都是一个人的名字，叫做 Joe Hill。

Joe Hill。 一个是 Labour Activist 的一个人物，当年就因为政治的概念而遭处决。一个很古老的歌曲1936年出现，到1943年就有一个是古典歌曲的歌手 Paul Robertson 将他首先唱了先。刚刚的版本当然你会记得他是1969年是 John Byers 的一个版本。这个歌名长一点的是有叫做 I Dream I Saw Joe Hill Last Night 的。讲及一些是谋杀或者是自杀的一些题材的歌曲呢，很多时候我想就想起当年 Bobby Gentry 的一个是很成功的歌曲，令到他呢在乐坛是奠定一定的位置啦。但是当年我看这个歌名呢就觉得有少少得意，因为他是叫做 Ode to Billy Joe， 是不是？那你骤眼听到是不是就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是歌手 Billy Joe 呢？原来就不是啦，因为他串法是不同。当然就是这个另外一个故事的一个主人用的名字。这个歌曲当年是很受欢迎的。所以讲及这个题材的时候，在这个小时没理由不播这个歌曲。

好长嘅一个故仔啊！唔知你听唔听得晒啲内容咧？系啊，亦都系讲及一个今次系自杀嘅事件啊。当然主角就系 Billy Joe McCallum 啦，咁佢就投河自杀啦。咁你都听到有一句咧，就比较系隐晦啲嘅。佢就话咧，佢系掉咗少少嘢咧落去呢个系 bridge 嗰度。咁佢个 bridge 嘅名咧就叫做 Tallahatchie Bridge 啊。咁啊，听讲话咧真系有咁嘅系桥嘅名嘅，咁啊更加令到呢个古仔咧好似好真实咁样样嘅。咁啊，当年系 Bobby Gentry 咧呢个歌曲咧就令到佢咧系一炮而红啦，奠定佢喺乐坛嘅地位。咁睇下你而家收听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希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游园相会》。系啊，星期日嘅清晨7点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咧，我哋足足有两小时可以系聚埋一齐，可以回味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而今朝嘅主题就比较血腥少少啊，可能你真系谂唔起啊，原来我哋好多系好经典嘅民歌感觉嘅作品咧，全部嘅内容都是讲及一些是谋杀啊、自杀啊、情杀咁样样。跟住呢个作品咧，我谂你听到啲歌词更加系令你好吓人啊！好古老嘅一个作品啊，听一听。

快的节奏，很有民歌感觉，但是原来你留意的歌词原来是很血腥的。是啊，一首很古老的歌曲，是十九世纪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听讲话最初是有很多 country musicians 是录制先，譬如是1927年有 Clarence Houghton Green， 这个歌的歌名都挺有趣的，有几个的。最熟的歌名就是 Banks of the Ohio， 亦都有其他歌名是叫做 Down on the Banks of the Ohio 或者 I'll Never Be Yours。 听到歌词其实真的都很无理由的。是啊，有个女朋友，其实刚才一个女版就是 Olivia Newton-John， 是1971年的 version， 当年她的 version 可以上到是第一位的话是澳洲的流行榜。但是最初的是演绎的歌手多数都是男士，约了他心仪的是女朋友，就跟他一起去行一条河的旁边。但是要求他跟他结婚，他不答应，就竟然可以动了杀机，其实真的不是很合情理。歌就这样听，不过有时真的都挺 misleading， 你听这个歌的音乐安排或者是 melody， 你又想不到原来是讲及这么血腥的内容。咁啊 ，Banks of the Ohio， 唔知你系知唔知道，原来系咁血腥嘅一个古仔咧。跟住亦都带俾大家，系啊，唔好意思啊，两个都系几血腥嘅古仔，两个都系因为爱情上边咧出现咗三角恋爱嘅情况咧，系而动咗杀机。咁其中第一首嘅歌曲要出场先。这个前奏你记不记得是哪个歌手的首本名作？是啊，当年1978年 Barry Manilow 在他的大碟 Even Now 里面就找到这个歌曲 Copacabana。

佢好多作品令到我哋记得佢嘅 Barry Manilow。1978年喺佢 Even Now 嘅大碟里边就有呢个 Copacabana at the Copa。你觉得啲音乐安排系咪好特别啊？系啊，系有少少令你谂起南美嘅感觉，因为正正就系呢个歌曲咧，当年 Barry Manilow 嘅灵感咧就系嚟自佢系喺 Rio de Janeiro 啊一间酒店就正正叫做 Copacabana Hotel。咁佢当年咧就谂起呢个古仔啦，就请系两位系 composer Jack Feldman 同埋 Bruce Sussman 咧去作 melody， 佢就填上咗歌词，就讲咗呢个古仔俾我哋听啊。咁其实呢个歌曲咧，可能心水清嘅听众咧系一个系。Foul Play 里面的一个 soundtrack 这个电影呢亦都找到这个歌曲的噃。咁唔知你听唔听到头先咁长嘅古仔呢？係啊 ,Barry Manilow 就话呢係有个係女士呢叫 Lola， 佢当年呢就係呢个 Copacabana 嘅 nightclub 呢都几红㗎。咁佢当年呢就邂逅咗一个 bartender 呢叫做 Tony。咁啊但係好可惜啊，之后呢就突然间嚟咗一个豪客好有钱㗎，叫 Rico。咁佢就同样係睇上咗 Lola 啦，咁啊，因此 Tony 就变咗系好嬲啦，咁啊，想帮呢个 Rico 咧就争一个长短啦，终于咧就被枪杀咗，咁啊都好可惜嘅一个情杀案啦。咁后屘你听到啲歌词咧，系讲到卅几年之后咧，呢个 Lola 同样咧就去翻呢个地方，但系当年呢个 nightclub 咧已经变咗一个 discotheque。咁佢同樣係當時咧一個人啫坐喺度，懷念緊當年30年前呢段咁悲慘嘅情殺案啊！咁其實係好特別嘅一個故仔。咁講起呢啲咁特別嘅情殺案嘅情節咧，其實喺另外一個作品咧係更加早啲啦，1959年啦，係成為係 Marty Robbins 嘅佢第一首咧可以係 cross over 去 pop culture 咧去到第一位嘅歌曲。你又记唔记得咧？系一个墨西哥嘅城市嘅名字 ，El Paso。

0: 个唔开心嘅情杀故仔。当年1960年呢，系 Martin Robbins 第一首歌可以上到系 Pop Chart 嘅第一位。当然就系发生喺墨西哥一个城市叫做 El Paso 啊。咁今次个女主角名称叫做 Felina， 咁一个牛仔咧就爱上咗 Felina， 但系好可惜，另外一个牛仔同样系爱上 Felina 咧，咁因此第一个牛仔咧当然就要系抗衡啦，就枪杀咗另外一个系佢嘅情敌，咁所以佢就要系潜逃咯噃。咁但係佢好钟情于 Felina， 虽然佢知道自己呢係再去返呢个城市呢實俾人係捉返，咁但係佢都要係判死去啦，咁终于真係俾有关嘅係护卫队呢就枪杀咗，咁都係好悲痛嘅一个或者好惨烈嘅一个爱情故仔。咁其实讲起一啲係杀人事件，其实有一首好古老嘅歌曲，可能你未必知道原来佢内容都係讲係一个係谋杀犯㗎喎。
1: Dig, man, there goes Mac the Knife.
0: 是啊，就是张宇出场的 Louis Armstrong。 你都知道 Louis 呢除了唱得之外还吹得一个好好的喇叭，吹过很多时的音乐作品前奏或者结尾都有他吹喇叭的一些是演奏禁属的 melody，当然你记得啦，是 Mac the Knife， 是一个 three penny off

like a sailor. Did our boy do something rash? Suki Tawdry.

0: 精彩的喇叭吹奏，
1: 是啊，正正是 Louis Armstrong 的首本的方式去演绎他的作品。
0: 是啊，之前之后都要表现一下自己吹喇叭的功架。McKnife 当年1955年的版本呢，就令到 Bob Dylan 呢是很有兴趣啊，将这个歌曲呢自己去录制，竟然他1959年的版本呢就成为我们是经典中的经典的英文旧歌。咁头先 Marty Robbins 出场系介绍咗一首 El Paso， 咁谂起当年同差唔多同一年咧，佢有另外作品亦都可以符合我哋今朝早嘅主题，系啊，因为佢呢个作品系讲及要系处决一啲系人士咧，系用系 hanging tree 啊，系处决人士嘅一啲系吊人嘅方式，系冇吓人啊，但系歌。就好轻松噶，系再请 Marty Robbins 出场。

轻松的节奏，带来一个比较恐怖的一个情况。是啊，处决囚犯的一个吊人树 Hanging Tree， Marty Robbins。 那结束我们今早有缘相会的两小时，最后一作品同样是符合我们今早这个小时的主题，是希望你不会介意，所以这个主题都是不是那么开心的，关于谋杀、自杀或者情杀的一个情况。咁呢个歌曲当年1973年呢，係 Eric Clapton 就将佢带到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啦，但其实佢係一个 cover 嚟嘅。早一年呢係有一对乐队叫 Bob Marley and the Wailers 最先唱咗先。咁讲到呢度可能都记得啦，係呀，係 Eric Clapton 嘅 I Shot the Sheriff。好，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睇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原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4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一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为法国追到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保时阶段再次追成一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以6-4胜出。美军连续第8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两个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还有一个士兵失踪，4个士兵被送到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时报引述多个美国官员说，伊朗过去5日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造成美军2死幾10傷。一系列袭击和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然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拦截的能力有所提升。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会30日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前年由时任执政党清民盟领导的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定到2029年3月，但是今年4月大选之后，总理毛昭尔领导的执政帝萨党获得修宪所需的2/3议席。毛昭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他的总统任期。最终国会日前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宪法修正案。舒尤克在社交媒体说，签署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批评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是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毛昭尔欢迎舒尤克签署修正案，又说会就新总统人选和各议会党团协商。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 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哇，你有黑眼圈喎、
6: 冇计啦，世界杯啊嘛，完全唔够瞓啊！点解你星期一至六晚晚都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个样仲咁精神嘅？
5: 因为而家收听节目可以喺港台网站或者 RTHK 随身版嘅应用程式收听翻节目重温噶嘛，唔一定要晚晚挨夜噶。
6: 系、哦，都等我即刻下载先。
7: 多谢五台之友一直支持，
5: 几时都话五台听众系最好噶啦。
8: 嗯啊，谢晒你哋啊！
5: 为咗答谢各位一直以嚟支持，由7月22号起，邀请你参加上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然后上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以私信嘅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嘅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详情记得留意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

0: 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吴杰珠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嘅佛学讲座嘅题目呢，是学佛因缘择要之一。在未讲嘅内容之前呢，我哋讲下乜嘢叫做学佛因缘择要。信呢，是进入佛道嘅第一步，能够深信善恶因果业报而归依三宝佛法僧嘅人呢，先至能够讲系正信嘅佛教徒。喺佛经里面讲，信心如人手，无信无所获。如果修学佛法而信心又唔坚固，就好似冇所守嘅人呢，进入宝山一样，既唔能够取得宝物，又徒而无功。就好似大智度论卷一里面讲，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到。这个道理呢，即是信。如果人心目中有信的清净，那这个人呢，就能入佛法。若无信，人呢，就不能够入佛法了。如果不信，就好似冇手嘅人。如果冇手嘅人呢，入到一个宝藏嘅山里面呢，咁样呢就唔能够有所取着。冇信亦如是，入佛法嘅宝山就无所得。佛陀讲，若人有信，是人能入我大法海中，能得沙门果不空。沙门呢，即是出家人，如果没有信的话呢，就不能够入我法海之中了。就譬如好像枯树不能够生这个花果，就不能够得到沙门果了。虽然啊，出了家又或者是在家人都好啦，他们读很多很多不同的经论，能够好明白，亦都能够好解答到，但是在佛法之中呢，就空无所得。在法院珠林卷二十一引这个大波涅盘经讲，佛陀讲，众生有两种，一种呢就有信，而另外一种呢就无信了。有信的人就可以医治，能够得到涅盘。无信的人呢，我们就叫他做一剪题，意思就是说呢，他亦都不可以医治了。就好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三里面讲，佛陀以偈颂呢话给智光长老听，他说三宝之一的法宝甘露妙良药，能治一切烦恼病，有信服药正菩提，无信随缘堕恶道。佛陀注世说法的时候，有一位财富无量的修陀罗长老，他深信业果和道德，因此他就发愿每一年腊月八日，即是释迦世尊成道纪念日，他就广大地去设很多斋宴去供养佛陀和很多僧人，从来呢都冇间断过。咁但係到长老年纪长嘅时候，佢后嚟呢命中嘅时候呢，特登去吩咐佢个仔比陀罗，佢就讲啦。佢话，仔呀，我逝世之后，你一定要继续供佛同埋供僧，唔好间断或者係荒废。咁修陀罗吩咐佢个仔之后呢，咁就往生啦。后来他的仔家境逐渐逐渐这样贫困，立月设斋需要一笔很大很大的金钱，但是现在家里面呢空无一物，那怎么算呢？那他的仔比陀罗呢，每日都为了没钱设斋供佛而愁眉不展了。到了十二月初，释迦世尊就派遣目犍连尊者，即是他的弟子，前往去问这位长者的仔了。 佢话比陀罗啊，你爸爸曾经发愿供佛斋僧嘅日期咧，差唔多到啦，你系咪仲系继续举办啊？比陀罗就答啦，佢话当然继续举办啦，我呢个系我家父嘅遗愿，我本人咧唔能够啊违背佢嘅。咁喺十二月初八嗰日咧，敬请世尊啊，同埋种种嘅圣僧咧嚟光临我屋企，接受弟子嘅微薄嘅供养，物见嫌弃。咁嘅情况之下咧，比陀罗就唯有啊带同佢嘅妻子咧翻去佢外父嗰度，借咗黄金200两，以作为啊供佛嘅斋金。咁喺嗰日，佛陀咧就带埋佢常常跟住佢嘅弟子，大约有1250个僧众嚟到长者嘅仔嗰度接受供养。比陀罗继承佢爸爸嘅位置，信心坚固，虔诚供佛供僧，心怀欢喜，冇任何嘅悔恨。由于比陀罗发心供佛嘅福德所感应，当日半夜咧就有一啲好微妙嘅事情咧显现，就系、是、有一啲金银以及各种宝物都充满咗喺仓库。咁喺第日嘅朝头早咧，比陀罗夫妇见到自己嘅家里边啊，忽然变成宝库，各种珍宝都有。咁喺心里边就非常之踊跃啦。佢哋两个嘅开心咧，当然系有咁多嘅金银珍宝，从今以后就唔再就贫穷忧愁啦。但系恐惧嘅就系咩咧？恐怕官府嚟找麻烦。为咗呢个缘故咧，佢两夫妇一早就喺奇缘精舍将呢啲财宝啊装满咗喺呢个家库呢件事咧，详细去禀告世尊啦。咁佛陀就话俾佢听：比陀罗啊，你发心供佛斋僧嘅福报，显然喺你家里边嘅仓库咧，呢啲一切嘅金银宝物，你都可以安心使用，完全唔需要任何嘅怀疑或者系困难，因为你履行咗你爸爸嘅遗愿，又能够啊持戒、惭愧、终身不凡、闻思慧道七种嘅发财，都能够圆满具足。佢话由此福德所致，唔系乜嘢嘅灾变嚟嘅。有智慧嘅人，如果能够行呢个七圣发财，佢所出生嘅地方咧，都能够得到福德自然。世尊又讲一个偈颂啦，七圣发财，即是信财、戒财、惭愧逆财、文财、思财，谓为七财。从信守戒，上正观法，威仪履行，奉教不忘，生有此才，不问男女，终以不贫，言者识真。意思即是说呢，有这个信，有这个持戒，有惭有愧，有听闻佛法，有做布施，这个智慧呢就成为七种的才。他说比陀罗啊，恭敬咁样去听闻啊佛陀嘅开示之后咧，佢更加笃信佛法，于是契手礼谢佛陀，好高兴咁样咧翻咗屋企啦。佢从此之后竭力弘扬佛法，并且咧教导佢嘅子子孙孙皈依三宝，即是佛法僧，共同修学佛法。因此啊，世世代代都能够啊继承立八日嘅供佛斋僧，全家人都得到成就圣道。咁呢一个咧，就系喺《法句备喻经》里边卷一咧，曾经有提及过嘅。以上系说明信心坚固嘅人所获得嘅福报同埋成就圣道嘅因缘咧。至于冇信敬心嘅人，就算啊，佢现出袈裟，身穿法衣， 但是如果不信业果而造作毁谤佛法的大罪业，一样会堕于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呢，即是说在个地狱里面呢无有出头了。又信心不坚固的人，不但无法得到成就圣道，而且会遭受恶知识的诱惑，因而呢造作无量的恶业了。

在从前印度柯育王之后的第四世国王叫做佛沙密多罗王，他就是被恶知识诱惑而毁灭佛法，以致国家灭亡，自己就堕入无间地狱受苦了。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日这个愚痴的佛沙密多罗王，他就问啲群臣，他说本王应作什么事业才能够使我名誉道德久存于世呢？一些言善的群臣就回答大王了，他说先王阿育大王笃信佛法，供奉三宝，他建造84000宝塔，恭敬供养佛世尊，于是福德普民于世，国泰民安，相传至今呢是源源不绝。因此大王如果想广求名闻道德，应当效法先王同埋做84000个宝塔，恭敬供养三宝，自然就得普民于十方。咁国王就摇摇头咁讲啦，佢话过去柯育大王有大威德，佢能够举办大功德事，本王就冇咁大嘅威德能力，唔能够效法先王造塔供养三宝，不如做一啲其他嘅事业啦。咁当时有一个咧唔信三宝嘅邪见奸臣咧，就喺度启咒啦。佢话大王我听闻世间有两种方法可以流传不灭，第一就是行善，第二呢就是作恶。咁行善呢就好似先王咁恭敬供养三宝，修诸善行，而作恶呢就如毁灭佛法，破塔坏寺，即是破坏啲佛寺，杀诸僧众等等嘅恶行。佢话大王既然唔能够效法先王行善，应当横行恶行，可以尽毁灭先王所做嘅84000宝塔。佢话咁样就可以使到大王名声远闻啦。呢个佛沙密多罗王咧，听信呢个奸臣嘅谗言，即时咧就兴起。带住四种兵，呢四种系咩兵呢？就系象兵、马兵、车兵同埋呢个步兵。佢话将毁灭种种嘅佛塔啦、佛寺啦等等，又亲自率领大军，欲毁鸡雀子，即是鸡头魔子。佢睇见守住门口嗰两只石狮子，忽然活动起嚟。作一个真正的狮子敲，咁嘅时候咧，呢、这个国王大为惊怖，心自思索，自己就喺度谂啦。佢系石头雕嘅狮子，点解会作狮子敲呢？于是就收兵回宫。冇几耐咧，佢又举兵想毁灭呢个寺院啦。一连三次都遇到石狮子喺度狮敲。而惊慌不已，咁样咧，佢就放弃毁灭鸡头魔子嘅心念。但系呢个恶王咧，就喺各地周围烧毁其他嘅塔子啦，杀害比丘僧众不计其数。呢、这个恶王又率领大军横行恶行，延伸到婆伽罗国。他就命令啲人民，他说如果有人拿出家人的头来交给本王呢，还可以得到千两黄金的赏赐。那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阿罗汉的圣者，他就以神通力化作很多比丘的人头，分别就送给这些贫穷困苦的人，叫他们拿去向这个国王换取千两黄金，令到呢个恶王嘅国库财宝竭尽。于是咧，
这个恶王听说阿罗汉变化比丘的头这件事呢，倍加憎恨，欲杀这个阿罗汉。咁呢个阿罗汉呢，即时就入呢个灭尽定。呢个灭尽定呢，系一个好甚深嘅禅定，令到呢个恶王呢冇办法能够伤害佢嘅身体。咁佛沙密多罗王呢，又去到一座佛塔嘅门边，企图呢佢又想毁破呢一座佛塔。但系呢就俾呢啲虫神啊撞击呢个大山呢，压死佢。这个虫神是什么来呢？虫神呢是一些护法的大神，他显现他的神力呢，就撞击大山呢，就将这个国王呢压死。他说亦都将其余所有的兵将呢都全部灭亡。那印度孔雀王朝的后裔即从此呢就永绝了。那事件呢就在《杂阿含经》卷二十五啦，《舍利弗问经》、《阿育王经》卷五，呢啲咧都有说明佢嘅内容。呢、这个就系信心唔坚固或者唔信业果嘅恶报，为求名闻而做无间嘅重罪。呢啲人嘅愚痴咧就未免太过甚深啦。信佛主要系深信佛所讲嘅因果业报真实不虚，弃恶行善是由信佛而学佛，遵守佛所制立的戒条，以期待解脱生死众苦，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因此信佛和学佛的人必须防护我们的身、口、意这三业，切勿造作不善业，以免堕诸恶趣。恶趣就是包括饿鬼、畜生、地狱，受种种的劇苦。学佛最正確的妙法就是修学《大波涅盘经》卷十八、卷二十五所讲的四善法，亦即是瑜伽行派所讲的四御流支。四善法是什么来呢？第一，亲近善友；第二，专心听法；第三，系念思维；第四，如法修行。亲近善友意思即是说依止善知识，善知识即是我们的名师，即是我们的老师。经里面讲善知识能教众生远离十恶，十恶就包括我们的身体的杀盗淫，包括我们的口业、妄语、耳语、恶口等等，乃至我们的内心的贪嗔痴三毒。修行十善即是同前面所讲的十恶相反，以这个这样的道理就名叫善知识了。如果有亲近善知识的人，本来未有戒、定、慧、解脱乃至解脱的智慧，那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能够去亲近他们呢，这样的情况呢即时会有产生。未具足的呢则能够增长广大。亲近善知识的人必须彻底远离恶知识，即是一些恶行的朋友啦，专心听从名师的教导。就好像《大方广佛花严经》卷十四有个偈就讲，若能远离恶知识，则得亲近善知识；若得亲近善知识，则能收集广大善。第二就同我哋嘅听闻有关啦，专心听法，听闻正法，呢、这个正法即是佛法。喺经里面讲，若能听闻十二部经嘅甚深义，名为听法。
专心听法，明白圣道，以八圣道能断贪欲、嗔畏、愚痴。愚痴即是我哋嘅邪见，咁就叫做听法。就好似花严经嘅偈颂讲：若闻佛法无厌足，彼人信法不思议。若常信奉清净僧，则得信心不退转。即是内容呢，就亦即是同三宝有关啦。而之前讲嘅八圣道呢，即是要有正见、正思维、正业、正命、正语，乃至正定同正念。以呢个八圣道呢，能够断除我哋嘅三毒啦。至于四善法嘅第三同第四呢，要留待下一堂呢先至继续讲啦。今堂呢就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会啦。

黄少强饰演曹春荣，谢允儿饰演曹母，袁家祥饰演袁佑，张炳强饰演何光全，林有荣饰演知客。

0: 大师早晨。
1: 啊，何居士早晨早晨。昨晚嚟咗啦係咪？
0: 係呀、啊、大师。我昨晚已经嚟咗㗎啦，今朝仲参加早课添。
1: 居士真係发心啦。嚟嚟嚟，我哋喺花园度坐下，呢度比较幽静啲。
0: 好啊好啊。清晨的空气真是新鲜。
1: 是啊是啊。
0: 大师啊、
1: 嗯、
0: 我有些事想请教你啫。
1: 不敢不敢。不过居士昨晚你已经来了，那就相信一定有事相谈的。有什么事随便讲啦。
0: 好啊。
1: 嗯。
0: 我听闻人讲大师对于上人之学好有研究的。所以我特别来请益下的。
1: 对于体相呢，我本人未出家嗰阵呢都好鍾意研究的。
0: 嗯，
1: 不过出咗家之后我都抌低咗咯。
0: 大师啊，请你指点下迷津，等本人明白下都好啊。
1: 咁啊，相由心生，一个人如果心地好，即阴德，或者为人敦厚，立身处世，道道为人设想啊，咁呢呢种人啊，多数都有个好相貌，眼神正当，气质修养都与别不同嘅。
0: 系，嗯，系，大师真系言之有理，拜服拜服。啊，系啦，咁一个艰险全心之人个相又系点样嘅呢？
1: 哦，艰险全心之人呢，相貌就漂泊，眼神不正，言行嚣张，令人感觉到同佢结交呢是毫无安全感嘅。
0: 啊，大师高见，大师高见，令在下茅塞顿开，以后我待人接物都有一个准则咯。
1: 不过咁啊，正所谓人不可以貌相，立刚才所讲嘅都只不过是多少经验之谈啫，唔能够要嚟做准则嘅。哦，边个诵经呢吓？居士啊，我哋过嗰边睇下咯，好嘛？
0: 哦，好啊，好啊。呢位信士好诚心噃，啱啱做完早课，即刻又诵大悲咒咯。
1: 啊！原来是他、哦、是呀、啊、是呀、啊、这位曹相公呢很发心的、
0: 嗯、
1: 他学了大悲咒没多久嘛，他日日都很勤力地念诵的，所以才这么熟。
0: 哦，曹公子这么虔诚，真是很得人钦佩。
1: 是呀、啊、是呀、啊、这呢他行紧出来了。
0: 哦，就是那个后生仔啊。
1: 哎，
0: 哦，生得好清秀喎、
1: 啊。是啊，是读书人来的。
0: 嗯。
1: 他是借这里读书，下一季呢就上京考试的了。
0: 哦。读书人要环境清静，佛寺是最压的地方来的。
1: 那不是咯。而且他屋企离开这里有成十里路的。
0: 嗯。
1: 都挺远的嘛，是不是？
2: 大师早晨。
1: 啊。
2: 哦。居士早晨。
0: 早晨。早晨。
1: 曹相公。你念大悲咒念得好纯熟喎、啊。
2: 弟子自从得到大师指点，茅塞顿开，不断读诵，而家都几熟，可以背得出㗎喇。
1: 几好几好啊。曹相公
2: 啊，
1: 你过嚟我呢边担高个头俾我睇下。
0: 好啊，大师啊，呢边好晒㗎喎。
1: 我就係要日光。
2: 大师啊，是不是帮我看相啊？
1: 是啊是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2: 如果没什么事的，我不阻两位倾偈了、我回去先。
1: 曹相公，我有些事想跟你倾下，你坐下先吧、啊
2: 哦。大师有什么指点啊？
1: 没什么特别，不过我想跟你讲下，你又最好翻屋企见下灵寿堂咁啫。
2: 哦，大师叫我翻屋企见下娘亲。
1: 系，你仲要即刻翻去添。
2: 即刻翻去？
1: 系，即刻翻去。
2: 大师，上次我翻咗去冇几耐啫噃，而且娘亲又冇叫我翻去。
1: 唔系，你听我讲啦，你应该即刻翻屋企嘅。
2: 大师啊，系咪弟子有咩唔妥当嘅地方，所以大师叫我扯啊？
1: 唔系，不过我见你嘅面色唔多好，嗱，青青白白咁。我想你翻屋企，等你娘亲煲啲汤水俾你饮下，调理下身子咁啫嘛。
2: 系咁啫系嘛？
1: 系啦，系咁啫嘛，冇咩事嘅。如果到时你个身子好翻，你咪翻嚟咯，系嘛？好，你而家去执拾啲嘢翻屋企先啦，吓。
2: 好啊，咁我翻入房执两件衫啊。
1: 翻转头，
2: 大师仲有咩吩咐啊？
1: 曹相公啊，你要过咗三日先至好翻嚟。
2: 哦，要过咗三日先至好翻嚟
1: 啊？
2: 点解啊？
1: 啊，冇咩点解？饮汤水补身子都要三几日时间噶嘛，系嘛？饮多啲汤水好啲嘅。
2: 哦，净系咁啫。
1: 系啦，系啦，
2: 得啦，弟子记得噶啦。
1: 嘥咗咯，
0: 大师，你讲乜嘢啊？乜嘢嘥咗啊？
1: 曹春荣嘥咗咯，想唔到佢咁短命嘅。
0: 咩话？大师，曹公子短命？
1: 系啊，佢个印堂黑晒，乌云盖面，嘥咗呢个人啦。
0: 吓？点话？我唔系几明白啊，大师。
1: 居士，呢啲学问你唔明白噶啦。我曾经见过好多人，有咁样形相气息嘅人呢，都不出两日就去世，真系屡见不爽嘅。
0: 哦，啊，唔怪得大师你叫曹公子佢即刻翻屋企啦。
1: 咁咪系咯，你我贪得意咩？佢娘亲守寡，得佢一粒仔。乜嘢希望都摆晒佢身上噶啦，所以我咪叫佢马上翻屋企，等佢娘亲见佢最后一面咯。
0: 哦，唉，凄凉，可惜，真系可惜。大师啊，我都告辞啦。
1: 居士你都扯啦咩？你赶住去边啊？
0: 大师。实不相瞒啊，在下非常相信大师所讲嘅嘢。今次曹公子嘅事，我想陪佢行一程路咁啫。
1: 咁啊，
0: 嗯，
1: 哦，咁都好嘅，你去睇下，陪佢一程路都好嘅，吓、啊，曹春明嗰间房就喺前边，左手边第一间就系啦，去啦，
0: 好好好。我去约埋佢一齐行，大师，在下告辞啦嘛。
1: 哦，路上小心、啊。
0: 请。

0: 哎，何居士啊，行雷闪电啊，就落雨㗎啦。
1: 嗯，满天乌云，睇个样子都似啦。
0: 哎呀，弊啦，落出添啊，好大滴啊。
1: 哎，不如我哋行埋去人间屋檐底下避下雨先喎。
0: 嚟，哎，啱啦啱啦，呢度有间屋，高门楼，有栋屋檐嘅。
1: 哦，系系系，哎，好彩数啊！而家越落越大雨啦，行快步啦。
0: 何居士啊，呢度有张石凳啊，你坐啊。
1: 哎，大家一齐坐，大家一齐坐。哎，弊啦。都唔知呢场雨落到几时添噶，
0: 希望系过云雨，落一阵就停啦。我哋俾心机等下啦。
1: 唉，我哋赶住翻去噶嘛。
0: 原来何居士要赶路噶？
1: 唔系赶路。不过早啲行路咧，好过坐喺度咁啫。
0: 咁啊系啊，如果早啲翻到屋企，娘亲仲可以煮多啲好餸俾我食添啊。
1: 系啊，哎，咁请埋我都得啊。
0: 如果唔嫌屈質嘅，请居士往架卸下食餐便饭啦。
1: 多謝啦，多謝先啊。我唔係好得閒，第時至騷擾囉。
0: 又行雷囉。
1: 喂你縮埋啲啦。大師話你啊，佢
0: 話我咩啊？
1: 冇嘢，冇嘢啊。
0: 天啊天，唔該你快啲落完呢場雨啦。
1: 曹公子啊，曹公子，曹公子，喂，你睇乜嘢啊？喺度咁入神嘅？
0: 对唔住，冇嘢，我睇啲蚁啫嘛。
1: 睇啲蚁？
0: 咧，树脚下边有个蚁窦啊。
1: 蚁窦？哦，咁啊有树木嘅地方啊，周围都有蚁窦嘅咧。
0: 唉，不过啲窦蚁啊惨啦。就嚟水浸㗎喇。
1: 蚁窦喺邊度啊？
0: 呢前面嗰棵桃树腳好大嘅树裂嗰度呢。

0: 唉，真係可憐啦。
1: 喂，乜你咁特別㗎？留意埋呢啲咁嘅嘢嘅？
0: 佢哋真係可憐㗎啦。睇住佢哋成兜蟻被啲水圍住。
2: 嘿嘿，你是读书人啊嘛，做乜理埋啲咁嘅嘢噶？呢啲正一芝麻绿豆嘅嘢嚟嘅。
0: 嘿，咁又唔系咁讲嘅，蚂蚁都有生命噶嘛。
2: 喂，
0: 我想帮下佢哋。
2: 喂，你行翻入嚟啦。而家落紧雨噶，你行出咪成身湿晒咯。
0: 我知道，不过啲水就嚟浸到上去树裂啦。如果流入蚁窦咧，佢哋就惨噶啦。况且他们想走又不走得。
2: 那怎样啊？那你想怎样啊？难道逐只蚂蚁这样拎上来啊？
0: 就是不得呢。
3: 得了得了，有办法了，我有办法了，我跟蚁搭一道桥就得了。
2: 怎样啊？搭道桥？那怎样啊？怎样啊？那逐只
0: 拎他了。
2: 不是啊嘛，你真是呢几只蚁啊？
0: 讲笑咩？我用块大树叶嚟做桥，黐住个树裂，我拎起呢只蚁带佢过去，咁佢自然就会带路，一只一只咁带佢哋过去，好容易成兜蚁都会走晒噶啦。
2: 吓，咁又几得意喎？
0: 系啊，
3: 嚟嚟嚟，你睇下，而家佢哋知道有路走啦，走晒出嚟啦，躝喺树叶上边添啊！走啦走啦，快啲走啦走啦走啦
2: 走啦。你个样啊，水浸眼眉都唔识。
3: 你话咩话？
2: 冇嘢。好天啊，好天啊。咁我行先喇噃。
0: 停咗雨喇，
2: 啊，
0: 我都走啦，一齐行啦。
2: 一齐啦。

0: 卡荣，
1: 娘亲，
0: 执好啲包袱未啊？
1: 执好咯。
0: 执好之后咧，就记得用油纸包住佢啦。你唔记得翻嚟嗰阵，俾啲雨揼湿晒个包袱咩？
1: 记得，上次冇醒起啫嘛，而家我会噶啦。啊，咪包好咯。
0: 唉，睇你个样啊，傻傻戆戆咁，我都唔明白你书啊读得几好，只不过啊，硬系好似细佬哥咁嘅。
1: 我似细佬哥？唔系啩，娘亲啊，我读咗好多书噶啦，《论语》啦，《孟子》啦，四书五经都读完啦。
0: 知唔系咯？都话咗你噶啦，书就读得好好，人啊傻傻地嘅。唔好讲呢啲嘢啦，过嚟食饭啦吓。
1: 哦，梗系有好餸食啦。
0: 今日拜祖先，梗有好餸食咧。嗱，饮碗汤先啦，啱饮噶啦。
1: 又饮汤啊，娘亲啊，我翻嚟三日，餐餐都饮汤啊。哇，咁大碗啊！
0: 大师见你面色唔好，叫你翻屋企食啲营养嘢，咁我仲唔有听足晒话咩？嗱，你食晒啲餸啦。
1: 哦，
0: 我换过件衫就出得门噶啦，轿夫已经嚟咗啦。

0: 大师啊，
1: 嗯，
0: 曹安人嚟咗啊，而家喺客堂等候，佢想见大师啊。
1: 咩话？曹安人，我见过未噶？
0: 哦，大师见过佢噶啦，即系曹春明相公嘅娘亲呢。
1: 啊？哦，唉，卒之呢件事都发生，不幸，真系不幸。之下，
0: 大师，
1: 曹安人系咪好伤心咁啊？
0: 唔系啊，曹安人冇咩特别啦。曹相公喺度陪紧佢。
1: 吓、啊？曹春荣喺度咩？喂，曹春荣、啊，
0: 系啊，曹春荣啊嘛，即系喺我哋寺门借住。

0: 好勤力读书嗰个嘛。
1: 吓、啊？点解呀？点解佢仲在生嘅呢？
0: 大师，
1: 啊，
0: 你话咩话？
1: 哦，知客，你唔明白噶啦。我出去见见佢哋。吓、啊，
0: 佢哋喺客堂啊。
2: 大师，
3: 大师，
2: 弟子顶礼，
1: 又嚟，又嚟，又嚟。曹安人嚟到，有咩事干呢？
3: 哦，冇咩特别事。我嚟一则礼佛，二则系向大师请安，三则系多谢大师照顾阿永。
1: 咁又唔使客嘅。
3: 我系蒸咗一底糕，拎嚟供养大师。
1: 哦、多谢多谢，拎去供众啦吓。系、啊、咧，曹相公啊。我有件事想话问声你啫。
2: 咩事啊，大师？
1: 你喺翻屋企嘅路上，有冇做过啲咩特别嘅事干咁呢？
2: 特别嘅事干？
1: 嗯，
2: 冇啊。
3: 大师，唔知你所指嘅系咩事呢？
1: 哦，嗱，即如有冇做过好事啊？救过人命啊之类呢？
2: 救过人命？
1: 嗯，
2: 冇啊。我都匆匆忙忙翻屋企咯。冇咩特别事做过啊。
1: 嗯，咁你有冇帮过人哋解决疑难啊？咁啊，
2: 都冇啫。我听大师话，净喺屋企读书，都冇出过街，三日都喺屋企啊。
3: 系啊，阿荣都冇出过街。
1: 点解会咁嘅呢？又啊，曹相公啊，你再谂清楚啊！喺你回家途中。你有冇遇过啲咩不寻常嘅事啊？吓，
2: 不寻常嘅事啊？
1: 嗯嗯，
2: 冇啊。嗰阵落雨，我同何居士避雨，雨停咗，我哋又赶路咯。
1: 嗯。咁避雨嗰阵，有冇做过啲咩事啊？
2: 冇啊。
3: 阿荣啊，你谂真下。
2: 冇啊，冇啊。啊！有啊有啊有啊！我解救咗斗蚁嘅灾难，我用块树叶做桥，帮成千成万嘅蚂蚁离开，令佢哋免除水灾。
1: 啊，系啦系啦，唉，原来系咁样，唔怪得知啦。
3: 大师啊，阿荣有咩事干，令到大师你咁关心呢？
2: 系咯，
1: 实不相瞒呢，到咗而家呢个时候。我都要讲出内心嘅疑惑俾你哋知啦。
3: 吓、啊，大师对阿荣内心有疑惑啊？
1: 系定呢？三日前呢，我啊见到曹相公气色非常之差，乌、
3: 哦、
1: 云盖面。
3: 吓、啊，咁、
1: 啊、嗱，咁根据相学嚟讲咧，呢种气色咧，即系表示话劫数难逃，所以我咪打发佢即刻回家。同曹安人你见最后一面咯。
3: 哦，唔怪得啦。
2: 咁噶，
1: 系咯。原来曹公子喺最后嘅关头行咗大善，所以先至会转危为安。
2: 大师啊，我系无意中去做嘅啫，我唔系有心救啲蚂蚁噶。
1: 正因为你无心为善，所以阴德啊更大咧。
2: 嗰啲系蚂蚁啫，又唔系人。而且我都系一念之词嘅啫，
1: 蚂蚁都系生命啊嘛，而且成千成万嘅蚁，唔系小数目噶嘛。曹相公，你一念之词，叩开善门啊！
2: 哦。

0: 黄燕文居士主持。
1: 收到一位听众朋友问，乜嘢叫共业？乜嘢叫不共业呢？嗱，呢位朋友啊，佛经里面讲业就是解行为活动啦，共业就是共同做过呢一类嘅行为活动，而共同得翻佢嘅果报嘅。嗱，例如一班贼人，嗱佢哋咧系共同去打劫人家嘅财物，之后呢一班贼人咧一齐得到坐监嘅报应，咁呢啲就叫共业。而不共业咧，即是大家所做的行为和作业呢都是不同的，因此呢得到的果报亦是不同的，那就叫做不共业咯。但是呢有些叫做共与不共的、哦、例如说虽然大家都因过往所做的业能够生到来到我们这个世界里面，那就共业来到咯。但是有些人富裕健康，而有些人呢就贫穷多病的，那这些就叫做共与不共的果业啦。
0: 空中结缘，主持吴杰珠居士，编导陈才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大局。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场三分钟，是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三门前顶成2-0。萨卡元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四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一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为法国追至3-4。萨卡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一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一球，以6-4胜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下午启程访问老挝万象和马来西亚吉隆坡。出访期间，许正宇将会同老挝财政部签订有关黄金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见证多个财经监管机构和企业同老挝和马来西亚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他亦都会会晤两国的财金官员和商界代表，并到访不同的财金机构。许正宇在今月23号返港。美军连续第8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两个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还有一个士兵失踪，四个士兵被送到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时报引述多个美国官员说，伊朗过去五日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四次袭击，造成美军两死几十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一系列袭击和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然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拦截的能力有所提升。在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以南的强雷雨区正逐渐靠近本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是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 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是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哎呀，又讲唔切
7: 啊，又闩咗门买唔到啦。
8: 点解我哋成日都会错过噶？
9: 错过咗可以重温㗎嘛。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联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联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上五台之后面试专业，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7: 咁多内容边度记得晒啊？
9: 上返第五台网站重温，同埋去五台之后嘅面试专业啦。
7: 我细佬攞到呢个粤曲比赛金奖，我真係好欣慰啊。
10: 我由几个月前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1点一星期一次的名师出高头，跟住主持高若红师傅学唱粤曲。
7: 同埋我真的好多谢我家姐啊，她每日都会抽时间同我练习的。我真的好开心啊，一路以来是没有白费的。
11: Happy, happy, happy。
12: 成长路上有边个没有遇到过怪魔？
13: 排队正如山的功夫，
14: 你埋要捉我赢制关系。
12: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的力量。
15: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仍是认识自己的旅程。
16: 香港电台文教组
17: 同你 level up。
15: 何玉芬、
16: 黄淑仪、
15: 潘子晴，
16: 我的成长号。
18: 早上又来到我的成长号的节目时间。早上啊校长，早上啊 Jacko。
19: 早上啊各位。
20: 早上啊 Stephanie 潘子晴。
18: 嗱咁呢今日讲啲咩好呢？今日呢就係、是、早前啦，我就睇咗一單新聞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就係讲话有个学生呢就搭车返屋企。咁就呢哎呀八达通冇钱。
20: 嗯。
18: 係啦，我細个都成日遇到呢样。
20: 我而家都经常发生
18: 嘅。係啦，咁啊冇钱咁点算呢？已经好慌张㗎啦。哎呀点算啊，冇钱啊。咁跟住呢仲要遇到呢有乘客呢就闹佢。冇钱就唔好搭啦咁样。咁呢当时呢即係呢个交通工具嘅司机就非常之好啦，咁就帮咗佢。咁仲要就讲咗话呢啊，希望大哥你可以帮返人啦，即係就帮佢俾咗啲程车钱嘅。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透過呢件事啦，大家有冇曾經試過幫過陌生人或者俾陌生人幫過呢？
19: 其實生活喺香港，我從來都覺得呢係我哋對人係會多一份嘅懷疑或者戒心嘅。
18: 係。
19: 係啦，咁而近呢幾年係會越嚟越普遍㗎，因為真係好多騙喎。
18: 冇錯。
20: 係防騙子。
19: 係啦係啦。但係譬如頭先 Daphne 講嗰個 case 呢、嗯、我都要睇返當時成個我哋話個情景啊！你見到嗰個學生哥，佢都嗰個樣，佢當時個表情，佢、可能已經係好尷尬或者係好好難受嘅時候，其實我諗司機做個判斷就係佢睇到呢個咁嘅狀況咯。可能另外一個情景就係假冒變色，就係另外一件事。
18: 嗯，
19: 但係一路聽翻嘅時候，我就諗起其實人喺群體裏邊真係從來唔可能自己做曬所有嘢咯，就算係點咁勁都好。我自己記得就係我個女好 細個嘅時候咧，嗰陣時咧一年都有啲時候喺維港啦、尖沙咀嗰度咧係可以睇煙花匯演嘅。
18: 嗯，
19: 我自己咧對呢啲係當然係冇興趣啦，但係因為有細路仔咧就一定會去嘅，係啦，咁就去睇啦。但係前面已經好多人啦，咁我就要抱起佢啦。大二十幾分鐘嘅嘛，其實咧係好攰好攰，跟住咧隔離企我哋隔離有一位即係外籍嘅好高大嘅男士咧，咁佢話：，哎，幫我抱起個女咁樣，就即係佢高我都成個頭啦。咁佢即係抱起咗我個女就可以睇得清楚。
18: 嗯，
19: 其實都幾震撼噶，係啦，因為係。好少好少有人會咁樣用，即係英文係 offer help， 係啦，話啊，即係我幫你啊咁樣。
18: 仲要成廿分鐘喎、
19: 啊。係啊，咁可能以佢嘅即
18: 係體能
19: 同埋哇個身形，即係抱個兩三歲嘅小朋友抱十零廿分鐘都唔係咩一回事，但係佢唔需要咁做嘛。
18: 嗯，
19: 係啦，當一個人即係話嗰個感恩同埋幫助就係、是。其實佢唔需要咁做，佢唔需要理會我，但係佢都冒住可能我會拒絕佢嘅嗰個情況去做。其實當時係好感動㗎，係啦。
18: 講起呢一個外籍朋友咧，我最近都因為去咗旅行啊嘛，喺呢一個旅行嘅過程之中咧，都遇到一位德國嘅朋友。咁咧，呢個事源咧就係、是、源於我姐夫咧就好得意嘅，佢喺沙灘同我兩個兒生女玩嘅時候咧，就將佢其中一個囡囡嘅拖鞋就擁咗落去個沙嗰度啦。咁但係擁咗之後咧，竟然揾唔翻喎。咁然後佢就挖咗好大個窿，最後尾都係揾唔翻嘅。咁跟住之後咧，第二朝。我哋就話，咦，因為我係睇完波，所以就好早起咗身啦。咁然之後我話，不如我哋落去沙灘一齊揾啦。咁我同咗屋企人同阿姐夫一齊落去嗰個窿，諗住去揾啦。咁我哋喺樓上酒店行落去個沙灘嘅時候咧，嗰、那個窿係冇人嘅，嗰、那個太陽傘嘅時候。但行到落去咧，就有一位德國嘅朋友仔咧，同佢女女咧就霸咗嗰個位置啦。其實咁，但係佢就好好心啦，知道我哋係嚟揾拖鞋嘅，佢就讓出咗、那個。嗰、那個太陽傘嘅位置，咁佢就變咗係一個冇太陽傘嘅位置度
6: 喺度曬，
18: 喺度曬，喺度滑沙。咁我哋就繼續喺度揾拖鞋啦。而佢嗰個三歲嘅女女咧，仲好好心咁樣咧，呢個係可能我係接受過最細年紀嘅幫助，係啦，佢就幫我哋一齊揾拖鞋添。咁啊，最後尾係開心嘅，因為係揾到嘅，係啦。喺個過程之中，佢亦都冇俾壓力我哋嘅，佢係就覺得你哋
6: 有得嚟啦，
18: 係啦。咁我覺得有時候即係有啲嘢就係、是。可能佢真係未必話，即係幫咗你個好大嘅忙，但佢係其實係可以拒絕你嘅，好似校長咁講，但佢冇喎，即係佢仲俾咗好大嘅自由度啦，仲喺個過程之中陪我哋傾偈咧，咁我亦都有問下佢有冇睇世界
6: 盃，
18: 係啊，咁係冇嘅，咁然之後過咗冇耐就翻到去酒店就發現，原來德國出咗局，唔怪之佢冇睇啦。
6: 你兩個講嘅咧都係外國人喎，係嘛？幫你哋。我自己咧好好彩嘅，即系喺我即系一路以嚟啦，我都接受过好多陌生人去帮我嘅。举例子啦，好似头先话冇钱搭车啦，呢个系我细个经常发生嘅事嚟嘅。咁我亦都真系好好彩，我遇过有好多唔同姨姨啦、叔叔啦，我都系其实攞住张20蚊，走过去问佢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唱钱啊？我冇钱搭车。唉，得啦，跟住佢就會直接幫我俾咗錢，係啦，跟住又試過嗱，依、這個好深刻嘅，咁咧其實咧頭先我所講嘅嗰一單即係新聞咧，其實去即係批評。系啦，用批评呢个字啦，去批评呢个白蜡通冇钱嘅学生嘅嗰位男士咧，佢系着西装嘅，即系俾人称之为西装嘅男人啦。就可能好多人都会觉得、香港人都比较冷漠啦，跟住着西装即系都吓，即系系啦，唔知点解有一种黑板印象。又唔系话帮我哋平反嘅，但系我自己咧曾经有一次细个咧要卖旗啊，咁跟住自己有人咧企喺车站。咁就冇人嚟咯，可唔可以買支旗啊？全部就咁走開。咁我嗰陣時咧，人生賣過最多個金額啊，係500蚊，就係、是、一個著住西裝嘅男士，佢就係企咗喺度望咗我一陣，見我一路都即係揾唔到人，跟住佢走埋嚟，話嚟啦，我買支旗啦，咁樣，佢真係用500蚊俾我。
18: 我嗰陣好惡言啊！
19: 我以為反應到啊，你
1: 有冇貼多幾支旗俾？
18: 我以為佢俾錯啊！我仲話嚇啊，你入咗去$500嚟嘅喎，唔係$50喎。佢話我知啊，$500啊 ，OK 噶啦，冇問題啊咁樣。跟住我貼咗五支旗俾佢。
19: 你一張咁樣，
18: 我想俾佢噶，但係佢
19: 講笑，
18: 佢個西裝就唔好意思，唔係幾好意思貼啦。當然好想咁樣做，係啊，咁所以就我覺得咁又唔好以貌取人嘅，係啦，即係有好多你可能望落去話佢兇神惡煞嘅人，但係其實佢心理好好。
1: 我想了解一下咧 ，Stephanie， 你呢個賣旗嘅經驗咧，有冇令到你以後見到一啲賣旗嘅同學仔嘅時候咧，會主動走埋去買旗咧？因為你發覺，咦，原來係好艱難。一件事
18: 会，因为咧，好似我屋企楼下咁啊，其实我喺我屋企咧会望到下边咧，其实好多小朋友咁样咧，周围成日走嚟走去，我就知道啊，今日好似卖旗，咁我就会准备定啲散纸，即系人包度咁啊，落去就卖旗咁样，因为明嘅，尤其是即系吓俾人 say no 咧，系一件。有啲唔開心嘅事情嚟嘅，係啊，
19: 咁好好、啊、喎。其實對受助機構啦，因為賣旗係要抽籤噶嘛，係啦、對一啲 NGO 嚟講啦，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收入嚟㗎，係啦。咁另外就係嗰班賣旗義工啦。因為我想講一個咧，就係搭車，人哋問我係可唔可以幫佢付車費，我拒絕嘅一個例子。
18: 哦，
19: 係啊，呢個發生喺好多年前，當時我係應該係一個大學生，中文大學，嗰個火車站入閘嗰度，而家變曬樣㗎啦。咁我都係一個窮學生啦，但係咁你。即係讀到大學，你幾十蚊應該有嘅。咁去到火車站嘅時候咧，就有一位好年青嘅女仔啦，係就走嚟同我講話啊，我冇帶錢啊，我可唔可以你可唔俾$5我去即係買火車飛啊？嗰時仲係可以逐張飛賣嘅時候，我見到佢個樣係即係純良嘅，係啦。但是我當年就算十零廿歲，我對人的戒心都已經很強。
18: 好的，其實這件事。
19: 是啦，我咁啊，我同你去個票務處嗰度，我幫你買啊。他話唔使啊，唔使，你而家俾我係嘛？我話唔好，我可以幫你㗎，不過我去票務處嗰度直接買張飛俾你啊咁樣。咁跟住佢就話，哦，其實咧我係唔需要呢張飛嘅，我而家係做緊一個心理學嘅實驗，係睇下咧。咩人會幫人囉，哦咁啊 ,ok, 咁跟住我就走咗啦。即係如果佢係話好啊，你同我去即係去票務處度買飛，我真係會去票務處度買俾佢嘅。係啦，但我唔會直接俾錢佢囉。
1: 好有趣啊呢、這個體驗，因為我覺得校長分享咗呢一個經歷呢、其實都講咗一樣嘢，就係、即係幫人梗係緊要啦，但係都要留意返即係自己有冇能力呢，一嚟二嚟就係其實我哋係咪真係幫緊人啊。嗰樣嘢，即係究竟，咦？問你去請求你幫助嘅嗰個人，其實佢背後係有冇另外嘅一啲打算嘅咧？定還是佢真係好需要你嘅幫助咧？可能都要落一啲判斷喺嗰度。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今次仲轮到我问翻旧本。

0: 是吴师班的黄依婷，我觉得校长是一个温和亲切的人，因为校长很喜欢笑，会主动跟我们打招呼，还会关心我们的日常。在我五年班的第一次成婚事之前那一天，校长呢就在张纸仔那里写了很多鼓励我们的句子，然后派给我们五年班的每一个人，还派了一些间尺文具给我们。我觉得校长真的很关心我们，我觉得很温暖。
1: 我是六师班的陈迪文，我觉得和校长是一个很整齐的人，因为我平时星期四会入校长室去早约祈祷，然后我就见到校长的不同文件是分好在里面，还有将妥的文具不会周围撇，所以我觉得和校长都是一个很整齐的人。大家好，我是五师班的萧雅文。有一次在小息的时候，我黄依婷、李子杰和校长一起吃的，校长很有礼貌，因为他在拎李子杰的嘢食嗰阵时同佢讲多谢。
2: 我是五尾班的李子杰，我认为校长是一个很亲切的人，比较容易亲近，有时候会同学生倾下偈嗰啲咯，唔会太严肃。上次咧，我认为如果我要见校长咧，我可能要带啲零食，要正式啲啊嘛。我唔知校长中意食咩喎，之后带咗啲饼干见校长，觉得系几有趣下嘅，讲下笑话，气氛都比较轻松。
0: 我是五 B 班的袁永宇，我觉得校长是一个善良的人，因为我每次跟他打招呼他都会很有礼貌地去认回我，还有我每次跟他讲话他都会很善良地。我想问校长，他觉得做校长辛苦还是做老师辛苦？
3: 各位同学早晨啦、
0: 啊！校长你是不是由细细个都就是想做校长？
3: 我不是细细个就想做校长的，因为呢校长细个的时候觉得要做到校长一定要是很叻的人才做到的。那我自问呢，细个的时候不是太叻，而家其实我都不是很叻，不过你们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想做校长啊？而家
4: 想
3: 想，那我就讲给你们听啦。做校长之前我梗是做个老师啦，那我做下做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么有意思的工作梗是要影响多些学生，多些家长，祝福他们更多就更好啦。那做老师做主任的工作能够影响到的人呢应该有限的，咁做校长就唔同啦，咁所以我就的起心肝，知唔知咩叫的起心肝啊？
4: 唔知
3: 的起心肝即係下定决心，咁我就朝住做校长呢一个嘅方向去进发啦。
0: 咁你觉得做校长辛苦定係做老师辛苦？
3: 你哋有冇望下比较下老师个样同校长个样边个残啲啊？边个眼圈大啲啊？你哋觉得呢？
1: 我觉得两个都好攰，但老师好似攰过校长。
3: 咁可能系因为我啲护肤品有效。其实校长做过校长又做过老师啦，我觉得两者都有自己辛苦嘅地方。我觉得老师最辛苦嘅地方咧系佢哋真系前线嘅工作，校长就系喺校长室咯，老师咧真系坐入课室对住你哋几十只马骝，系咪啊？有时你哋啲马骝仔咧好乖嘅，好贴心嘅，激亲老师咧。仲懂得主動去氹翻佢哋，不過有時又真係唔係即時知錯嘅喎，係咪？咁所以咧，老師要花嘅心力都幾大。不過咧，呢幾年校長做咗校長之後咧，都有發覺原來校長唔係咁悠閒，其實咧背後承受嗰個壓力好大嘅，因為學校裡面每一件大大小小嘅事情，萬一有任何嘅不妥当的地方，甚至出了问题的时候，校长就一定要一力承担，所以那一份的压力真的很大，也都令到我的眼袋会比较大，就是这样。
0: 校长啊，如果被你变走学校的一个人或者一个地方，你会变走哪个人或者哪个地方，为什么啊？
3: 哇，变走我咯，变走校长咯。你哋记唔记得校长成日讲学校系学生嘅舞台，学生系学校嘅
0: 主人翁？
3: 系啊，主人翁。所以我觉得成间学校里面 最唔重要嗰个其实可以系校长，你变走我就得噶啦。最重要系你哋，你哋系学校嘅主人翁，你哋一定咧要去善用喺学校嘅每一分每一秒，学多啲知识啦，学习同人相处，将你哋培养到嘅一啲嘅习惯、学到嘅知识、技能、态度等等，全部嘅嘢都要带翻去屋企，甚至毕业嘅时候要带入社会去祝福其他人。
1: 校长，我但系如果变走咗你，咁边个可以巩固间学校啊？
3: 多谢你咁重视我呢个校长。都真嘅，其实咧校长咧的而且确系一校之长，就好似咧身体嘅头咁样，好似个大脑咁样。如果校长走咗咧，的而且确都真系会有影响嘅。不过咧又咁讲，原来咧学校里面唔同人有唔同嘅功能，亦都唔会话冇咗边个咧，学校就会即刻嘭冧咗落嚟嘅。咁所以咧，有时校长走开咗，我哋仲有副校长啦，仲有主任们啦，其实佢哋每人都负责住唔同嘅工作。
0: 校长，你有冇试过同好朋友嗌交噶？咁后嚟系点样和好噶？
3: 一定有，嗌过唔止一次。我讲一个好搞笑嘅例子俾你听。我其中一个好朋友咧，系喺我大学里面认识，同佢一齐咧住喺大学嘅女子宿舍嚟嘅。今天咧，我系校长，佢系律师。咁咧嗰日发生咩事咧？好搞笑嘅。我哋一齐咧煮腐竹蛋糖水。你哋食腐竹蛋糖水，你中意嗰啲蛋咧系蛋花咁啊，定系一嚿嚿啊？蛋花。咁你鍾意嗰啲腐竹係碎晒变成好似豆浆，见唔到腐竹，定係一片片仲有腐竹喺度㗎？
4: 一片片。
3: 哎，对唔住，我係鍾意煮到烂晒好似豆浆咁嘅。我就係因为呢件咁小嘅事同我嘅大学最好嘅朋友嗌交。咁嗰次唔係大声闹㗎喎，係我又唔睬佢，佢又唔睬我，然后呢两个呢即係估埋抛腮呢，跟住呢就唔睬对方。咗一段时间，后屘点样好翻咧？对唔住，其实我唔记得咗。不过咧，不过好想话俾大家听，其实同好朋友相处咧，你哋大个仔大个女啦，其实最紧要两个字。尊重。如果你的好朋友他真的有不开心的时候，如果你尊重他的话，可能你都要留意他的感受，去多些关心他。记住呢，尊重两个字就能够令到你们的友谊可以历久常新的。
2: 校长，那你有没有试过给朋友起花名，或者你现在有什么花名呢？
3: 我有一个很独特的花名的，就是那个时候讲出来不准笑啊，我的全名叫黄凤仪，是不是？那呢曾经不知道小学嗰个个花名叫做豆鸡儿啊，我拗晒头，真系好唔明白你哋笑到咁肉酸嘅。我当时冇豆鸡噶，我其实到今天我都唔明白点解叫我做豆鸡儿。但系咧，你问我有冇唔开心啦？我有噶。嗱，头先你啱啱问我点样可以即系同学仔嘅友谊可以保持得好咧，就系唔好乱改人哋花名。如果唔系，人哋会好唔开心，唔开心到几十年之后就嚟退休。都仲记得吓。
2: 咁校长，我哋上个星期五唔系倾咗下偈咩？咁你仲记唔记得我上次请你食咗乜嘢咧？
3: 咁都有得问我，上次食咗一包薄薄嘅士多啤梨味嘅忌廉嘅饼干，好好味嘅，好脆嘅。啱啱
2: 啱，
3: 多谢多谢。
0: 请问王校长，你对我哋呢届学生有啲咩期望？
3: 年年每一届我都系期望一样嘢，中英数理兼善，积极自信敢创。因为咧，积极嘅态度，自信有自信咁去尝试唔同嘅嘢咧，系对于你哋嘅学习同埋成长都系好有用噶。
5: 多谢校长，
3: 唔使客气。咁我希望咧，就算第时唔使访问。你哋都可以约我食饭嘅，我尽可能抽时间同你哋食饭倾偈，好冇？
2: 下次我会请校长食我爸爸朋友带翻嚟嗰啲零食。

0: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今集有华德学校卢淑仪校长。
3: 小学的生涯规划都是讲紧在这几年里面开始会注意啦。我们是讲紧他的性格的特质。譬如举个例，我人际关系稍弱的，我不紧要再发展多些或者去优化啦。其实我们整体都是做一些全人教育咯。
4: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起认识教学有心人。
5: 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Winky 黄健仪，由女子组合五点一嘅 Winky 会分享喺独立创作歌手路上有咩困难同挑战。
5: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
8: 来到我的成长号成长学堂的环节了，我是 Stephanie 潘子晴。今集呢就继续我们的全新主题啦， ESG。当然呢就不只只得我一个啦，还有我们的季度客席主持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程思浩阿 Ken。
9: Hello, 大家好。
8: 咦阿 Ken, 我们呢上一集呢就跟大家讲了什么是 ESG 啦，跟着又讲了你的经历啦。今天呢我们主要拆解什么呢？拆解 E 的部分。
9: 是。
8: 是啦，那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究竟 ESG 里面的 E 是什么呢？
9: E 其實就 stand for environment 啦，即係環境啦。哇，呢兩隻字就已經有排講啦。咁我諗講兩三集起碼啦。係因為我諗ESG 喺現今啊全世界嘅人眼中咧，咁E 呢個部分咧，相對地咧係比較容易去理解嘅。原因因為啊，你睇到新聞啊，呢一排嘅天氣反常得咁緊要啦，熱得咁犀利啦，我見到有啲片喺法國直情係將個煎 pan 擺出去太陽底下，
8: 係啊，
9: 曬半個鐘，跟住就煎熟只雞蛋啦，
8: 係啊，係啊，
9: 咁所以可以肯定話俾我哋聽咧，哇，原來呢一個議題咧，即係環境呢個議題咧，係我哋即係好切身、好直接可以感受得到嘅一個議題。咁所以我就話，有排講啦，咁樣咯。
8: 嗱，咁E 啦，即係喺 ESG 裏面就代表環境啦。咁我想問下，係咪所有環境嘅嘢都包含喺裏面呢？
9: 哦，你基本上都可以咁樣諗。我哋喺呢一個十七個可持續發展目標裏面咧，咁有一個咧幾得意嘅，我成日攞嚟講嘅就係糧食。係啦，糧食關E咩事咧？咁樣咁而家我哋就會從呢個方向去解釋俾人哋聽啦。哇！原來我哋嘅糧食有兩大問題，第一有機會因為個氣候改變咧，而令至到糧食失收啦，係啦，咁又或者咧喺人為嘅影響底下咧嚇，咁要加快個糧食質量啊，或者個收成啦，咁所以我哋用咗好多即係化學嘅方法去刺激佢哋去生長，咁令到咧個泥土咧開始出現亦都有問題，咁而呢啲嘅化學方法咧，亦都帶俾我哋開始去理解咧，原來有好多現今嘅疾病咧，都有機會啊嚇，係同呢啲咁樣嘅糧食有關嘅，咁又即係話由呢一個嘅糧食呢一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就會跳到落去健康嗰個部分，咁所以慢慢我哋就認識到啦，喂，原來喺十七個可持續發展目標裏邊咧。真係可以講得上係環環緊扣嘅，咁所以你話依呢一個點會唔係一個大嘅主題啊？係即係任何環境相關嘅事都同我哋嘅可持續發展係有關係嘅。
8: 咁咧，我就曾經就 即係睇過一篇文章啦，就係講就係頭先 exactly 就係你講嗰樣嘢啦，就係話因為好多人需要糧食啊嘛，咁就講到話種粟米啊，就係將佢即係可能基因粟米啦，就種好多好多好多，咁種到好多之後咧，多咗出嚟嗰啲點算咧？就變成一啲糖漿啊，或者一啲其他加工食品嘅來源啊咁樣。咁其實等同於就係你 exactly 就係講話影響人類健康。
9: 係啊，所以嗱，即係我諗呢啲喺現今嘅科學，即係現今嘅科學養殖上面咧，或者咁樣講咧，我哋現今嘅養殖行業上面咧，就經常出現有呢個問題。譬如我哋養嘅蝦，係啦，我哋食嘅蝦當中咧，哇，原來都會有包含咗唔少嘅抗生素啦喺裏邊嘅，因為哦，原來主要原因就因為啲蝦原來大部分都係叫做空出嚟嘅，即係複製出嚟嘅。
8: 哦，
9: 啊，點解複製啊？因為其實係因為一隻蝦嘅媽媽嘅所有嘅蛋，我哋都要曬。咁但係喺大自然環境裏面呢，咁基本上係太弱流強㗎嘛。
8: 係。
9: 係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全部都攞晒喎，咁你知道緊會有啲呢嗰、那個嘅基因未必係咁好嘅。
8: 係。
9: 好啦，咁到呢一批蝦再長大咗啦，可能第一批即叫第一個 generation 啦，第一代係冇乜好大嘅問題，但係因為好多時中間佢哋會係近親繁殖，咁就會再出現有好多去到第四、第五代嘅時候咧，就好多基因嘅病變會出現啦。咁所以喺蝦農嘅角度裏邊，為咗要確保佢哋嗰啲蝦咧能夠健康生存落去咧，就會落好多藥啦。
8: 哦，
9: 咁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咁當然第二個問題係咩咧？就係喺我哋養殖嘅過程個氣候咧，我哋冇辦法可以控制得到噶嘛。係啊，可能養嘅蝦，我哋嘅蝦大部分咧都係海水蝦啦，叫做係啦。咁但係落得雨好多，啲水就會開始變得好淡。又或者水嘅温度咧會變化相當大，咁啲蝦又好容易病，咁所以變相咧又係要落藥啦，咁所以呢啲咁樣嘅藥品嘅殘留物咧，因為通過即係食物鏈呢一樣嘢，就令到我哋咧都會吸收咗唔少噶，係啊，咁所以呢個部分咧都係我哋值得去關注嘅範圍嚟噶。
8: 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即係頭先就講到話十七項即係持續發展目標啦，其實咧我哋啱講嘅嘢咧都佔咗好多樣噶啦，即係咧以我理解啦，即係譬如好似消除貧窮啦，係啦，跟住又終結飢餓啦，跟住又健康。跟住又可能淨水啦，甚至可能去到環境保育，即係海洋保育啦。咁其實我想問下你，即係因為始終人類即係越嚟越多啦，咁我哋需要嘅糧食越嚟越多啦。但係同時，我哋又需要糧食，但係我哋又要保護環境。咁其實點樣可以將佢成件事去保持翻個平衡咧？
9: 哇！你開呢一個課題咧，我諗我哋今集嚟講呢一個得啦。嗱，因為咧呢個係一個好課題嚟嘅，因為的而且確我哋而家係全球都面對緊呢個糧食短缺。好啦，咁所以我哋都要去諗一啲嘅方法去確保我哋嘅糧食供應鏈咧係能夠即係持續咁樣落去。咁所以依幾年咧，我哋就興一個 terms 啦嚇，就係叫 AI 藥種植或者叫科技養殖。係啦，透過科技去提升個產量同埋提升個質量嘅。係啦，咁因為喺養殖嘅過程裏面呢，我哋睇到呢其實有好多恆定嘅數據嘅。即係譬如一粒種子，佢由種子開始到發芽到成長到真係可以收割嘅階段，佢每一日嘅吸水嘅量係幾多啊，佢要啲咩營養素啊，原來呢啲我哋都可以透過科技呢去幫我哋將佢即係做一條公式出嚟。咁我哋就可以透過呢條公式同埋設定一個恆定嘅環境，即係室內環境咁樣啦，咁佢唔需要面對打風，唔需要面對落雨，係啦，喺咁樣嘅環境底下種植出嚟嘅產品呢，佢個產量呢就可以提升。咁所以呢個呢亦都係我哋而家呢即係喺漁農業界呢都好積極去發展嘅一個範疇嚟嘅，就係科技養殖啦。咁當然啦，你話近呢幾年呢一兩年添啦，多咗 AI 嘅產生啦，多咗好多機械人嘅工具啦，咁就更加可以加快同埋可以確保嗰個種植出嚟嘅質量，同埋嗰個收成嗰個嘅保證啦。咁所以而家我哋都睇到全球呢都係行緊呢個方向去嘅。
8: 以年青人為例啦，即係好似我嗱用翻我自己做例子啦，即係細個中學又好，小學又好，成日都話我哋要珍惜糧食啊！學校有好多唔同嘅講座，就係話俾我哋聽貧窮舉例子好難先至會食到飯啊咁樣。咁其實我哋依個課題去翻青少年身上， 其實可能他們會想蛤，那我可以怎麼做？難道我可能吃少些肉，或者怎樣做一些跟環保有關的東西，是不是回收就可以了？那其實青少年可以做些什麼呢？
9: 你這個想法呢，我們又將它跳一跳去 S 的部分、
8: 哦、
9: 因為如果純粹就這樣問香港現在的年輕的小朋友呢、可能他們真的沒有感覺的。因為我們都說過，我十年前問小朋友啲米喺邊度嚟㗎，佢答我喺超市嗰度嚟嘅。係啦，咁有啲小朋友竟然係未見過西瓜係圓形嘅、
8: 哦。因為切好曬。
9: 切好曬嘛，阿姐姐已經整好曬俾我。
8: 等同於我唔知蝦又學咁樣。
9: 係啦，咁所以就好大件事嘅。咁、所以你話即係年青人要知呢，我覺得真心一樣嘢，佢哋要身體力行，嘗試走入去個社區裏面，係啦，就唔係喺個班房，唔係對住部電腦個 mon， 係啦，而係真係走入去個社會裏面咧，去了解一下唔同階層，特別係基層市民嗰種嘅生活係有幾艱辛，係啦。咁譬如我就比較特別啲啦，因為我哋以前做嘅科學研究上面咧，有陣時我哋都要去到啲好窮鄉僻壤嘅地方，
8: 係咯係咯
9: 係咯，係啦，你記得我之前有講過啦。我哋幫手做嗰啲沼氣池，當其時我哋見到一個場景係好震撼嘅，就係、是、我哋去探一班嘅農民户啦，咁同佢傾偈啦，其實佢啲咩需要啦，咁我哋一去到嘅時候咧，咁啲農民嘅眼中，哇！一班嚟自北京大學嘅教授啊、研究人員啊，咁佢覺得好開心嘅，即係都冇想象過有啲咁高級嘅人會嚟到佢哋屋企咁，好緊張，咁跟住就揾水啊嗰啲嘢俾我哋飲啦咁樣。但我哋一見住佢行出去咧，我哋就驚啦，因為佢冇井嘅。我哋行咗去成日望到，咦冇井嘅咁樣，咁我哋自己自備曬啲水啦。但佢又即係想泡茶俾我哋，就走咗出去喺個水桶度畢咗杯水，但係嗰只牛喺隔離嗰度，係啦，放緊啲嘢落嚟。
8: 哎呀！
9: 咁我哋就再攞到呢杯水之後咧，就再加啲澱粉落去咧，沉澱咗啲嘢，之後變咗做一杯水。
8: 哇！
9: 咁跟住之後就煲滾我嚟泡茶。喺我哋眼中。哇！我哋唔夠膽飲，係真係唔夠膽飲。但係你諗深一層，但係其實佢就係咁樣飲呢啲水嘅咯。
8: 係咯，佢嘅成長就係咁。係
9: 啊，佢個生活係咁樣樣喎。咁呢啲對於我哋喺城市裏面咁，我哋叫相對富庶啦嚇。係啊，嘅小朋友眼中，其實佢哋真係冇乜機會會經歷過。係啦，咁所以佢哋如果喺佢哋冇經歷嘅情況底下，你同佢講貧窮係啲乜咧？真心佢哋未必知道，想象唔到嘅，系啊。咁所以我谂，呢一个部分咧，就系、是、家长们要做多啲功夫，俾佢哋知道原来呢个坊间系啊，即系正正香港都好，大把人系未必两餐能够温饱。系啊，所以点解我哋会见到有咁多餐厅，佢哋

0: 一齐走入浪漫嘅国度，感受异地风情。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法语篇。
1: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法语系讲师潘思聪 Milton。
2: 今日同各位听众分享嘅法语小知识系叫做 verlang 一种倒装句。咁其实要学一啲新嘅词汇咧，对于好多学法文嘅人嚟讲咧，都系有啲挑战性嘅。喺法文仲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同一个意思咧，可能用啲唔同嘅字嚟代表嘅，而代表佢嘅咧，竟然系一个倒装句。verlang 喺法文入边咧就系、是、解倒装嘅意思啦。其实佢自己都是一个倒装嘅字嚟噶，因为喺法文入边咧反转呢个字咧就读 l'envers。点样反转佢啊？l'envers 变成 verlang。 好啦，咁真係俾啲例子啦，大家好熟悉讲多谢，我哋唔再讲 merci 啦，我哋讲 si mer si mer。 如果我哋想讲一个人好疯狂，我哋唔讲 fou， 我哋会叫做 ouf。 譬如呢一句句子，嘩呢件事真係好疯狂啊， c'est un truc de ouf， c'est un truc de ouf。在法文入面如果叫开 party 叫做 fête， 但是如果倒装来讲我们可以叫它做 teuf。 整句今晚我们开 party 咯，可以讲 on fait la teuf， on fait la teuf。 在这个时候听众应该拗头，究竟哪一度倒装了呢？其实是要将 fête这个字它的两个音节可以叫做前后调转，将 fat 摆在后面，将个 t 摆在前面，就变成 t f t f， 给点音它就变成 tuf 了。很复杂呢，学法文呢是很多这些细节位可以令你感到很有兴趣，你都可以感到很颓丧的。唔紧要，多练习多听多讲，就一定会可以学得好流利噶啦。今日分享系咁多，下次再讲啦。Salut！
1: 文教组节目《语妙天下》，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
4: 继续成长学堂的环节啦，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啊，程思浩阿 Ken。
5: Hello，
4: 好啦，啱啱咧咁啊，阿 Ken 咧就同我哋分享咗啊医嘅部分啦，就讲到去
5: 少少啦，
4: 未讲晒嘅，咁就由气候啊去讲到去粮食喎。咦，咁啊，即系最近都越嚟越热啦，咁啊前几日我直头同我妈咪讲，哇，真系热到顶唔顺啊，真系每一日咧冇可能唔开冷气嘅，吹风扇都唔得。咁其实呢一个一路以嚟啦，都系即系全球嘅问题啦，点样可以解决咧？其实都冇乜可以解决噶。
5: 你如果你话要解决咧，就唔系冇办法，但系不能够一时三刻就可以解決得到，因為這個始終是一個即全球的問題，咁每一個人都應該要去努力去做少少嘢。係啦，你話先講你話開唔開冷氣呢一樣嘢咧，係咪真係唔開唔得咧？真心講唔係唔得嘅，但係會好辛苦。係啦，你要經歷一個好漫長。

0: 嘅時間去適應啦，特別係香港呢個地方，係、因為我哋高樓大廈比較多啦，咁所以相對嚟講咧，就出現即係熱空氣聚集咗 trap 住咗喺個城市裏邊。你一行出街，你發現係蒸籠咁樣樣，係啊。咁但係調翻轉頭，我又可以俾一個親身嘅經驗你，我哋去呢、這、一個東南亞啲國家嗰度，咁、其實嗰啲國家或者嗰啲地方嘅人咧嘅冷氣比例咧，一定係少好多好多，甚至乎、如果你入農村，你根本係見唔到個冷氣。
1: 係
0: 係啦，你行到入去嘅時候咧，嗰種熱咧，你唔會感覺到喺香港咁辛苦。
1: 係咪香港好焗啊？我覺得成日都
0: 係啊，因為我哋始終個城市設計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讲屏风楼啦，以前啊又讲啲系热岛效应啊等等。咁源于都系一样嘢，就系我哋嘅大厦起得好高。咁我哋嘅热空气的而且确咧系困住咗喺呢里边嘅。特别系可能我哋嘅交通工具，譬如我哋嘅巴士，以前嘅巴士即系都仲未系全部冷气，而家每一架巴士都系冷气嘅。嘅时候咧，其实佢哋产生嘅热气咧就会被困住晒喺度，好难走到出去。咁所以会造成我哋一行出街个感受。就真的好像蒸籠裏面，但在東南亞的地方，由於因為真的沒有那麼多冷氣車啊，或者他們屋裏面也沒有裝冷氣啊的情況下，你是很明顯感受到風會大了，涼了，甚至乎在譬如我經常都說我會去沙巴這樣才算，在沙巴呢，其實你即是一部手揸住的風扇已經夠了舒服了、是啊，完全不需要去想冷氣。好啦，咁返過嚟就係個問題啦。咦，咁我哋係咪真係必定需要冷氣先至生存到呢？答案係唔係嘅。係啊，咁只係我哋要時間去適應，慢慢大家一人行一步，開少啲，開短啲時間得唔得呢？咁呢個係第一樣，即係我哋即時係可以即刻做得到嘅嘢嚟嘅。係啦，咁但係當然啦，我哋頭先講緊即係氣候嘅嗰個部分係咪淨係關乎冷氣一樣嘢事呢？當然唔係，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其他嘅課題喺度。但係我諗我哋最切身嘅呢就係冷氣呢個部分，我哋可以去試下啦。
1: 咁頭先淨係講到話冷氣啦同埋好熱啦，咁、其實究竟氣候變化除咗熱之外呀，其實仲有啲咩影響？
0: 哇，影響好大㗎。其實首先第一樣嘢諗，點解而家越嚟越熱？係咪即係係咪就係開冷氣會增加咗城市裏面嘅熱度呢？未必嘅。係啦，我哋係講緊整個全球嘅氣候失衡㗎嘛。咁氣候嘅失衡呢，原來有關個海洋事嘅。係啦，因為我哋成個地球一個好特別嘅恆溫系統啦，即係呢個係上天賜俾我哋地球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情況嚟嘅。我哋好多時會透過海流呢去將我哋即係嘅熱力呢係帶走咗。係啦，嚟做一個嘅恆溫嘅作用嘅。咁海流嘅形成呢，其實又同呢一個兩極嘅冰塊有關係。咁、那個冰塊呢，其實喺兩極嗰度就即係全部大部分淡水都結冰啦。咁、所以相對地呢，嗰度嘅水嘅鹽度會好高，質量亦都會好高啦，係咪？好啦，咁但係喺赤道嗰度呢，就會係經常會打風落雨啦。咁亦即係話佢哋嘅鹽度係比較低，係淡水係即係淡水比例高啲嘅喎，咁樣。咁一個好簡單嘅物理作用啦，咁就係即係高向低流啦。咁高鹽度嘅水咪會自自然然就流向低鹽度嘅水囉。好啦，同時喺赤道嘅水嘅溫度一定係比喺兩極嘅溫度高啦，係咪？咁所以亦都係啦，呢個咁樣嘅簡單物理現象又出現喇喎，高溫嘅水就流向低溫嘅水，其實因為咁嘅緣故呢，就推動咗我哋嘅海洋嘅流動。
1: 係
0: 呢個海洋嘅流動呢，就可以幫助我哋呢去咗一個恆溫嘅作用。呢、這個最簡單嘅理解
1: 係
0: 啦，最簡單嘅即係物理上嘅理解。好啦，但係而家個問題係點呢？就係、越嚟越熱，越嚟越熱嘅情況底下呢，兩極嘅冰咪會開始融囉。係啦，好啦，佢融到咁上下嘅時候呢，水嘅質量呢喺兩極同埋赤道之間嗰個嘅差距呢未必有咁大㗎喇喎。溫度上亦都未必有差距咁遠㗎喇喎。咁嗰個海流呢就會緩慢咗落嚟㗎喇。 咁呢個緩慢呢就會令到全球呢開始有各種各樣嘅問題會出現啦，例如我哋颱風會多咗啦，係咪極端嘅天氣嘅變化亦都大咗啦，冬天嘅時候特別凍，跟住夏天嘅時候特別熱，咁呢啲情況會經常會發生啦，我諗而家大家都感受到啦、
1: 嗯、
0: 但係最新嘅一個研究呢，原來科學家話俾我哋聽呢，喺我哋即係研究呢一個嘅氣候模型裏面呢，我哋漏咗一個好關鍵嘅因素喺裏面、
1: 嗯、
0: 就係當啲水當兩極嘅冰融咗嘅時候，全球嘅水嘅量呢係多咗㗎。原本係冰嚟㗎嘛。
1: 係呀係呀。
0: 係咪呀，咁佢融咗啦。咁、嗯、佢變咗做水啦。咁所以全球嘅海嘅容量咪大咗囉。
1: 係。
0: 呢度呢佢哋就解釋咗一個好好嘅情況啦，就係、是、原來我哋以往計算嘅模型裏面呢冇計到呢條數。咁一出現咩問題啊？出現我哋嘅地球嘅板塊咧，受壓咧會大咗好多。嚟緊嘅呢啲咁嘅災難咧，啊，即係會唔會好頻繁地去發生？呢、
1: 嗯、
0: 一刻我哋冇人知
1: 道、嗯。
0: 好啦，咁你災難嘅發生就會導致到人命嘅傷害啦、
1: 嗯，
0: 導致到整個地區個金錢上嘅、經濟上嘅損失啊，甚或是糧食都可能會因為咁樣而消失
1: 嘅。
0: 係、嗯、啊，咁所以呢一個咁樣嘅咁簡單嘅一個現象啫，頭先我哋講緊，哇，氣候全球暖化係咪真係會同？我哋咁切身嘅关系呢，其实係嘅，原来仲要唔係单单影响单一气候或者粮食咁简单，原来係全球每一个板块係啦，甚至乎每一个行业原来都有关系嘅。
1: 嗯，即係同我哋本身而家人身安全嘅都会有影响。
0: 係啊，冇错啊。
1: 嗯，好啊，咁今集呢阿 Ken 呢就同我哋讲咗粮食啦、
0: 嗯、
1: 跟住又讲到气候啦，咁、
0: 嗯、
1: 下一集呢我哋会继续呢去探讨一下 E 嘅呢一个环境嘅呢个部分嘅，咁、
0: 嗯、
1: 我哋唔好错过。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至现在的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之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郑若骅提到，国际调解院其中一项重要职能是能力建设，六月已经为成员国举办相关的线上培训，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场线上培训，期望年底举办实体培训。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下午启程访问老挝、曼将和马来西亚吉隆坡。出访期间，许正宇将会同老挝财政部签订有关黄金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见证多个财经监管机构和企业和老挝和马来西亚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他亦都会会晤两国的财金官员和商界代表，并到访不同的财金机构。许正宇在今月23号返港。西区皇后大道西凌晨一点几有两架的士相撞，一个男司机受伤，清醒送院治理。两架的士当时沿皇后大道西西行，驶到近梅芳街的时候发生意外，一个年约43岁男的士司机腰部擦伤，头部和脚部亦都受伤。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系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茶果岭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咁而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有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噶，直至到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啦。咁仲有较早前黄大仙凤德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咗，就系来回方向，跟住凤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解封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和路旁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夏日消暑小剧场，
6: 姑娘仔，夏天啊，太阳猛烈，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7: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喺夏天，我比较中意食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啱啱食咗一大块西瓜，成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6: 好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5: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8: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9: 太阳计划2026，
10: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小姐周正熙同学的心间回忆。
11: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的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喺眼前，彻底改变咗我哋新疆嘅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嘅壮丽景观。
1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2: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13: 排队正如山嘅功夫，
14: 你难以捉摸赢制关系。
12: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15: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6: 香港电台文教组
17: 同你 level up。
15: 何玉芬、
16: 黄淑仪、
15: 潘子晴，
18: 我的成长号。

0: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
1: 点样先为之完美？
2: 又嚟到成长有问题嘅环节啦。今日咧同学仔嘅问题咧就系点样先为之完美啊？我觉得呢个问题咧，其实佢问我嘅时候咧，我有追问过嘅。
3: 嗯，
2: 我会问佢，其实你觉得咩系完美咧？因为每个人对于完美嘅定义都唔同噶嘛。咁就同学仔就可能比较系偏向外形，或者佢好想做到一个理想中嘅佢。举例子事业有成啦，跟住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啦，跟住又靚啦，身材好啦，即係等等呢一方面，佢覺得咁樣就係佢即係想象中嘅完美啦。咁啊，遇到呢啲時候啦，多數會產生咩呢？就係焦慮，即係可能我自己心目中我係咁樣嘅，但其實現實唔係咁樣㗎嘛。當然啦，慢慢隨住年紀大啦，你即係經歷得越嚟越多，可能你終有一日其實會變成咁㗎，但係都未到嗰一日嘅時候就已經哎呀，我好似唔係想象中嘅自己喎，我唔完美喎。
4: 想追問你有冇問嗰位提問者呢，點解佢會有呢一種嘅標準囉？嗱，佢呢個標準其實係一個套餐嚟㗎嘛。
2: 係啊，
4: 咁呢個完美套餐，咁佢呢個套餐嘅內容係點樣嚟嘅呢？是来自他真的自己哇，从心底里我自有意识以来我已经是觉得这样先、对啊，定是他在网络世界那里看回来的呢，定是他家里爸爸妈妈跟他说你要这样，或者是师长跟他这样， 我觉得是挺不同的。
2: 是啊是啊，我自己觉得呢多多少少应该是社交媒体，因为我都有问他，我说但是喂，即是我的完美和你的完美是完全即是每个人不同的嘛。咁佢话冇，我觉得咁样先至系完美咯，即系咁样先至系自己好似有活过，即系有生存过咁样。
3: 我觉得当你讲呢一个题目嘅时候咧，我就谂起我好几年前咧去旅行嘅时候，我见到一张 card 啊，咁嗰张 card 上面咧，我买咗嘅最后尾嗰张 card， 我未送俾任何一个人啊，但系可能当有一日我遇到一个咁样，我觉得啊呢、這个形容词好贴近佢咁啊，我会送俾佢嘅。咁嗰张 card 上面写咗一个乜嘢形容词咧？系一个叫 flossom。即大家都有聽過 awesome 啦 ，awesome 即係好極啦，係啦，好好啦。咁但係佢呢個係 flossom， 即係 flaws， 即係瑕疵，即係有瑕疵，你仍然係可以 awesome 嘅，
2: 好好嘅。
3: 係啦，咁跟住我就即刻買咗呢張卡，咁然後我係有擺咗喺自己屋企度，都有提醒自己其實。即人是总有一些弱点，有一些强项，咁系啊，每个人都有啲瑕疵嘅，但系唔代表你唔可以做一个好 awesome 嘅人，或者你仍然系可以自我感觉良好嘅。但系我又会觉得点讲咧，即系呢个同学仔都仲好细个啊。咁喺一个成长嘅阶段，有一种自我怀疑咧，又好似好合理嘅。咁有一啲目标啊，有啲偶像啊，觉得自己要成为一个点样嘅人，系又。是很合理的，但是你想成为的目标是一个目标啊，
2: 是
3: 并不是代表你要追求完美，是两件事来的其实。是但是混为一谈呢，这件事都挺普遍的。可能我小时候都有少少完美主义的。是啊，即是如果大家记得我都有分享过，我做功课都想做得极致一啲。我尤其是画画啦，即是硬是未画完嘅幅画，唔知点解。
2: 我觉得社交媒体唔好话追星啊，社交媒体呢即是你会见到呢好多时候呢大家都会呈现最好嘅一面。其实呢个系好正常嘅。即系譬如举例子啦，我可能某一件事其实唔系话真系我网上面写到咁完美嘅，但我呈现出嚟一定系最完美，俾人哋觉得啊我好完美咁样嘅。
4: 我先一排社交平台好多人讲人生胜利组。
2: 系啊。
4: 系啊。咁就系剛才我講的那種套餐咯，就有
2: 有錢啦、
4: 家庭背景啦、在哪裡讀書啦、讀什麼科，他的樣子是怎樣，他有高度，他的朋友是怎樣，因為呢這個social capital 都是他的社交的資本來的嘛。哇， 當如果我哋將呢一個套餐咧，真係讓佢成為一個框去吸喺我哋自己身上，唔好講話即係邊一個啦。我諗100個人都冇一個其實係可以做到嗰個標準，係啦。咁於是乎咧，所有人都係喺一個焦慮當中㗎，只不過係多少嘅咋。就係、是、如果社會定義好，只不過係呢一種嘅即係人生勝利組套餐咧，其實就所有人都唔會開心㗎，係啦。我今日睇社交平台又講另外一樣嘢，就係點解我哋唔睇自己有嗰五十而睇到自己冇嗰五十？原文咧其實唔係咁添嘅，點解我唔睇自己有嗰99，而我淨係放大我冇嗰個一？一個人如果佢真係被各種嘅原因讓佢即係個腦裏面思維上面情感上面佢會係只係見到自己唔夠嗰個位咧，其實佢永遠唔會快樂嘅。係啦，咁我覺得啊又有道理喎、啊。你唔好講五十半杯水嘅故事啊，即係你直情其實你已經有90甚至95或者99啊。如果人生不足咧，佢點都不足。接觸好多年輕人啦、啊。咁我覺得其實我都真心相信佢哋每一個都有自己好嘅地方㗎、真係㗎，係啊，就算有一啲佢讀書講緊學術上面啊，真係唔係好喺嗰個階段能夠做得好好呢，佢一定有另外一啲嘢呢係值得欣賞的、真㗎，我見過好多好多好多。最反而我真係即係要咁講，我麻麻地欣賞就係佢會選擇用一種負面嘅即係態度去面對人生囉、無論去學習啊、身邊嘅朋友啊，甚至真係會去因為自己嘅問題、自己嘅不足、自己嘅唔開心而去不斷攻擊身邊嘅人、或者係去操控身邊嘅人、即係呢一種反而係呢一種嘅價值觀或者呢一種態度，就真係令我覺得很不完美。
3: 即係如果大家真係係追求嗰啲人生勝利組嘅套餐，我希望大家嘅套餐入面係包括咗接納自己嘅不足、或者係接納自己冇嘅嘢，係啦。咁因為其實我哋講緊人生唔係追求第一，而係講緊追求，即係我哋話唔係 number one， 係 being the unique one，即係你要去做獨特嘅一個。點解你係你？即係其實某程度上就係因為有某啲嘅瑕疵咯，而如果每個人都係完美嘅話，咁咪即係大家都係倒模咁，又冇一樣咯。係
2: 咯，
3: 咁就係因為大家都係有唔同嘅長處，咁其實某程度上亦都反映咗有唔同嘅短處啦。係啦，咁所以就好似校長咁講，即係唔好 focus 喺你冇嘅嘢或者你自己嘅短處嗰度，其實你有嘅嘢可能都好多。咁如果你係能夠將嗰、那個將個 focus 係擺翻喺啱嘅位置，其實唔係完唔完美呢個問題啦，而係你係咪獨特，反而係更加重要啦。

0: 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1: 出发吧，
0: 向世界启航。
2: 同学仔，想问你一条好简单嘅问题，通常一日你会用几多次 AI？ 用 AI 搵资料、做功课、翻译句子，甚至生成图片。AI 喺不知不觉间已经渗入咗我哋嘅日常生活。咁你又觉得用 AI 环唔环保呢？可能你第一个反应会话，应该系环保啩，因为都冇用纸，又唔使印刷。听落去又好似几合理。但真相是 AI 其实是一个隐形的能源怪兽。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每次当你问 AI 问题，又或者生成图片的时候，背后都不只是一部电脑或者手机运算那么简单，而是一整座数据中心在帮你运算。你可以想象一个超大型的仓库里面摆满了电脑，24小时不停运作，他们会发热，要用电，还要用水降温。即是说，你在键盘上打一条问题或者一个指令，世界的另一边已经消耗着电力和水资源。有一位研究员曾经说过， AI 不只是软件，它是一整套实体的系统，包括电力、冷却系统、水资源、土地，甚至是电子废物。
3: 蛤？乜原来是这样的？
2: 研究报告预计到了2030年，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将会占全球总用电量近 3%， 规模相当于日本全国一年的用电量，其中高达 40% 的电力将会被 AI 运算直接消耗。全球 AI 相关数据中心的年度碳排放量估计最高可以达到4亿公吨，相当于英国一整年的总排放量。如果要抵消 AI 带来的碳排放，需要种67亿棵树，即是多少？地球人口大约80亿，即是差不多等于地球上每一个人都要种一棵树，还要用上10年的时间。数据中心用的水更加夸张，电力和冷却系统将会消耗高达 9.3 兆公升的水资源。这个水量不单只是人类一年的饮用水量，甚至是撒哈拉以南非洲13亿人口一年基本生活所需的总用水量。所以问题不是用不用 AI， 而是我们怎样用 AI。 试想下，你今天问 AI 的一些问题，有没有一些其实自己都可以想到？有没有一些只是贪方便就直接交给 AI？ 如果我们习惯了依赖 AI，原来背后累积的能源消耗其实比你想象中大好多。所以当你下次再打开 AI， 不妨停一停，想一想，我问的这条问题值不值得用地球资源去交换呢？

0: 做咩停咗我首歌啊？未听完噶。
1: 我哋宣传声打得咁短时间，播唔晒噶。
0: 咁我想听好歌点算啊？
2: 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由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啦。瑶瑶为你拣嚟一首首靓歌，到时慢慢听都得啦。
3: 一齐估下呢一个系乜嘢中乐乐器？
4: 是笛子啊，尤其在模仿雀仔叫声的时候，令到我们好像身处在森林之中。
0: 逢星期六晚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黎晓君主持的《动人的中国旋律》，
4: 同你分享不同的中乐韵味，
0: 认识更多中乐乐器。
5: 我的成长号，
6: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7: 好啦，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嘅环节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何玉芬校长喺度嘅。咁啊，校长，我哋今日咧有三位嘉宾系嚟自呢一个天主教领导学校嘅。
8: 系啊，好开心啊！因为其实我哋喺同一个社区啦，我自己以前住爱民村嘅时候，我个屋企望到领导学校嘅，系啊，即系见到佢哋咧已经喺嗰区好多年嗱。呢间学校到今时今日咧，其实唔容易，但系有一班好有心嘅老师。咁啊，今日咧有碧珊老师系啦，带咗两位同学嚟，不如讲下你哋喺学校里边推动嘅教育项目系乜嘢？
9: 我哋学校推动好多教育项目嘅，我讲我自己啦。
8: 好，
9: 我其实就系主力推动音乐剧嘅。
7: 嗯，
9: 系啦，因为觉得呢度嘅小朋友需要一个舞台啊。
8: 嗯，咁两位同学仔佢哋喺参与音乐剧嘅年资啦、经验又点啊？佢哋自己介绍下。
10: 咁我叫做林颖诗啦，咁我参加音乐剧已经有两年啦。
11: 我叫李瑞成，我亦都参加咗 band 两年。
8: 今年嘅演出系几时啊？听讲你哋嚟电台录音之前嗰段日子都好忙碌噶，
10: 系，因为我哋喺6月25日，我哋嘅70周年，我哋就有一个表演咯。
8: 嗱，好多学校都话做音乐剧噶，不如阿成咧同我哋咧去分享一下喺领导学校嘅音乐剧同其他外边嗰啲，以你所知有咩唔一样？
11: 可能出边系播放音乐，而我哋呢间学校就系 live band 嘅音乐剧咯。
8: 咦，咁边个弹啊？
11: 是我們 band 的一班同學一起彈。
8: 你有份的？
11: 是，有些打鼓有些彈吉他，我就是負責吉他的。
8: 個挑戰可能更加大了。是啦，原創音樂劇的意思我們要解是有個歌曲啦、歌詞啦，可能有舞蹈，是不
10: 是？
8: 是啦，還有整個即是劇本都是由同學老師或者會有一些專業的人士一起去參與，這樣才叫原創，不是只拿一個現有的劇本去做。那對你來說呢，雖然你們已經是六年班，是不是？但是那個難度不少，你自己是為什麼會有興趣參與音樂劇的演出呢？那個機遇是什麼呢？各自都說一下。
11: 我就是因为未参加之前呢，我就觉得就自己好像个透明人咁样，即是学校好多老师都唔识我啊，同埋成日就识喺屋企打机咯。跟住我参加咗呢个 band 之后呢，即是可能我之前比较内向，但而家就即是见到佢唔识啊，有啲嘢需要帮忙我就去帮佢。同埋好想好似嗰啲 band 哥哥姐姐咁样喺舞台上发光发热，但是我就觉得我自己都想做，所以我就参加咗 band 队。所以而家就可以喺个舞台上面发光发热。
8: 本身你识唔识乐器噶？
11: 唔识嘅。
8: 即系话加入 band 队先至开始学吉他。
11: 系。
8: 啊，譬如对我嚟讲啊，可能我都未必可以做到两级啊。系啊，咁但系你就已经可以喺个台上边 live 嘅演出咯。
9: 佢系零级嘅，不过。
8: 系啦，讲下你学吉他、学音乐去配合个音乐剧嘅经验啦。
11: 可能有时候，即系我哋可能一个 band 未必就话可以一次过就即系全部可以一齐咁嚟咯，即系要慢慢咁磨合啊，一齐练啊，咁样就先可以一齐演出。
9: 你系咪净系识一种乐器？
11: 我识鼓、吉他、bass 仲有琴。
7: 嗯，即是你由零开始加入了这个 band 队，就学识了四种乐器。
11: 是。
7: 那阿成，你觉得在这个学习四种乐器的过程里面，跟其他人一起夹 band 的过程里面，你学到些什么呢？
11: 就係好開心，就係我明白到老師教學生嘅嗰種有少少辛苦啦。因為學生即係有時我教佢哋，佢哋即係班細嘅都可能會走嚟走去唔聽嘢啊，或者佢哋可能冇耐性去聽我教佢咁樣。
5: 哦，
11: 所以我就明白咗老師教學生嘅辛苦。
5: 有冇見到自己嘅影子啊？即係你係咪都係冇乜耐性聽老師講嘢噶？
11: 都有嘅。
5: 嗯，咁会唔会因为透过呢个教其他低年班嘅学生嘅过程，令到你听老师讲嘢嘅时候都专心翻啲咧？因为明白到老师嘅辛酸，
11: 都会啦，因为知道老师点解咁猛咯。
5: O K， 系啦，咁除咗话阿成就学识咗之后，老师原来有冇耐性嘅时候，就系对住啲白厌嘅小朋友咧，原来都真系有啲困难嘅之外咧，咁我想了解一下荣师，你就系喺呢一个原创音乐剧就做演员咧，
10: 系
5: 呢一个原创音乐剧其实系会同一啲长者 band 队咁样一齐夹歌咧，你嘅角色底下，你觉得自己学到啲乜嘢咧？
10: 因为其实本身我对老人家嘅认知都通常系一啲佢哋记性唔好啊，或者佢哋好安静、好严肃，成日都嫌三嫌四个闹你咁样。咁但系参加咗音乐剧，咁我识咗一班长者，其实觉得佢哋都好犀利，因为佢哋为咗自己追梦，其实年纪都已经好大，但系记性都觉得好好，其实佢哋都学到好多嘢咯。
8: 佢哋嘅角色系乜嘢啊？佢哋系咪好似阿成咁又要学乐器，定系佢哋就系台前嘅演员角色？
10: 有啲长者系唱歌，跟住又打非洲鼓，亦都有弹吉他。
9: 因为我哋个 band 队咧，同埋音乐剧队唔系单单做音乐剧，其实我哋系做好多社区服务。
5: 嗯，
9: 其中一个发展方向就系会同长者去夹。我哋年纪最大嗰个长者84岁嘅，同佢哋夹。
5: 嗯，
9: 即系我哋除咗音乐剧，其实系将音乐想带到去社区，去温暖到个社区。
5: 嗯，
9: 系啦，咁佢而家讲紧嘅就系呢种。
8: 呢啲演出经验咧，问翻演员先，你对自己有冇认识多咗？因为我粗浅嘅理解就系，作为演员咧，你要好认识自己嗰个思维啊、情绪啊、各样嘅状态啊，吓呢方面系咪有成长咧？
10: 有嘅，因为其实之前嘅我。我覺得係即係唔係咁擅長去表達自己，咁以前嘅我即係老師叫我做啲乜，咁我就話係啊，我一定會做嘅，咁就乜都應承，即係冇咗自我咯。但係入咗音樂劇，咁碧珊老師其實都教識我，唔係每一樣嘢老師叫你做，你都一定要做，咁你可以有翻啲自我，你想做咁你咪去做，唔想做亦都可以拒絕咯。
5: 嗯，头先听碧珊老师讲咧，即系最开初点解会有呢一个原创音乐剧嘅概念，就系因为你觉得，咦，啲小朋友需要一个舞台啊嘛。咁我就听到阿成同埋阿荣师嘅分享咧，其实佢哋真系喺个过程之中学到好多嘢。你会唔会都觉得，咦，透过呢一个原创音乐剧系做到你开初想透过呢个原创音乐剧做到嘅嘢咧？
9: 我自己觉得得嘅，
5: 嗯，
9: 因为咧，通常学校呢一啲队伍咧，我谂。校长都会知啦，我哋会拣啲叻啲噶啦，讲嘢叻啲啦，因为真系好短时间要 train。咁我开始嘅时候同同事讲，我要拣啲唔得嗰啲。
5: 嗯，
9: 例如我哋第一届，佢其实系喺第二间学校转过嚟，佢转过嚟原因就系因为佢有严重嘅读写障碍。佢妈咪即系同我讲就系话佢冇晒翻学个信心，但好特别咧，佢班主任同我讲，喂，可唔可以收佢？初初我都会惊嘅，因为佢真系完全唔得嘅中文，佢得唔知20分。但系我个感动位咧就系、是、佢竟然可以将成个剧本背晒，我见到系成班同学帮佢咯。人生你有几叻，但系你能够掌握爱，我觉得先系好重要嘅一个即系特质。我哋成日讲价值观教育，其实呢啲就真系价值观教育。点样俾一个场所佢学识，知道自己唔系最叻唔紧要，愿意去帮人，唔使。人哋叫佢做乜就做乜，叫有翻自我，太过大个人啦，佢冇咗自己。
5: 嗯，
9: 我哋老师点去 touch 佢哋个心，让到每一个小朋友有翻佢自己可以发展嘅部分。咁我哋亦都有啲 ASD 嘅小朋友，即系我哋叫轻微自闭啦。佢都系好大问题，但系入到嚟你见到，咦，原来佢真系可以咁大转变。
5: 嗯，
9: 由一个完全控制唔到自己到要同人夹 band。
5: 嗯，
9: 其实 ASD 嘅小朋友就系要呢啲环境，
8: 唔容易。系，
9: 我谂系要睇你嘅团队嘅同事咯，因为我好多谢团队嘅同事， 可能佢哋好后生，未必有小朋友，但系佢哋愿意行出一个妈咪嘅模，然后去尝试爱呢班小朋友。咁我觉得呢一样嘢，我都喺教育上边系好需要咯，因为我明白成绩系重要，但系人系更重要。而我觉得我哋成功嘅地方就系我哋老师坐埋一齐。我哋真的可以讲到每一个小朋友的故事。
5: 听到三位嘉宾的分享，即无论在老师的岗位、演员的岗位、夹 band 的岗位，都透过这个原创音乐剧其实学到很多东西的。那下一节回来呢，我们再继续谈一下，其实在这个参与原创音乐剧那里呢，其实三位真的对于自己的个人成长，特别是两位小朋友带来有什么的改变，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谈过。

0: 我的成长号，
1: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2: 好啦，翻到嚟讲得出做得到嘅环节啦，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阿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何玉斌校长，同埋我哋三位嘉宾嚟自天主教领导学校嘅老师冯碧珊老师啦，另外亦都有两位嘅同学仔，包括系呢一个原创音乐剧嘅演员林咏诗啦，同埋 band 队嘅成员李瑞成喺度嘅。咁啊，想同两位小朋友倾下偈啦，因为知道咧，头先上一节咧，你哋分享咗即系参与呢个原创音乐剧咧，其实学到好多嘢。我知道你哋仲学到一啲领导才能，因为你哋系个 leader 嚟嘅。咁啊，问下泳师先咧，喺做演员方面担纲呢个领导嘅角色咧，有冇啲乜嘢挑战同埋学到啲乜嘢咧？
3: 咁我谂其实应该都有好多唔同嘅挑战。咁首先第一个就系，因为我哋今年好多都系新加入嘅成员啦，因为上年有好多毕咗业嘅哥哥姐姐，咁好多细嘅，通常佢哋即系专注力唔系咁够，老师讲嘢佢哋听唔晒所有嘢，咁即系我都要帮手去听下，跟住之后每一日咁教翻佢哋，佢哋要学到嘅嘢要记翻晒啲嘢，同埋因为即系每个人都会唔舒服啦，咁样咁如果冇咗一个人去做一个角色，其实都有啲严重嘅，咁所以我平时都需要去记佢哋嘅台词啦、舞步同埋歌词，咁佢哋唔舒服，咁我就去顶佢哋，去帮佢哋做咯。
2: 但系呢个原创音乐剧有几多位演员啊？
3: 我哋今次有14。
2: 你是记晒14个角色的台词？
3: 是啊。
2: 认真？
3: 认真的。
2: 哦，咁厉害嘅。
4: 呢个是本身你刻意，因为你知道自己作为一个最高年级一个领导的角色，所以你自己主动做，定是老师都已经跟你们一早讲，你个个都要留意人哋做啲咩啊咁样。
3: 咁唔系嘅，系即系我哋自己自愿做。
4: 哦、有几多个同学其实都有呢一种嘅自觉啦，同埋主动。
3: 应该除咗细嗰啲，大部分入咗嚟好耐嗰啲都有噶啦。
4: 哦，即系已经系一个你哋团队嘅，我哋话一种
3: 习惯咯，
4: 系啦，习惯啦，文化啦，系啦，即系好主动咁样样就系去补位啦。阿成咧，
5: 就系可能班细嘅，可能佢哋唔带谱啊，即系可能叫佢哋练习。佢哋喺堂上面，我寫一個譜俾佢哋，一人一份，佢哋又唔帶，咁我記曬嘅，但係我都要帶份譜翻嚟俾佢哋咯。即係可能佢哋唔記得咗，我就借俾佢哋用。
6: 曾經有一個同學俾阿 Sir 鬧，你後來發現啲咩？
5: 我後來發現就係、是，即係可能係因為即係佢自己一個人打得好叻，但係佢即係全部人一齊夾 band 嗰陣咧，佢就個拍子數唔到。咁於是咧，我就同咗個鋼琴手咧，就一齊攞吉他攞琴去佢屋企同佢打 band 啦，咁樣同佢練習，跟住練咗應該都差唔多一兩個禮拜，佢就已經可以成功喺 band 房度同我哋呢啲成員一齊夾歌咯。
6: 你住喺邊啊？
5: 我住喺何文田。
6: 嗰個同學住喺邊？
5: 陶瓜華。
4: 點解你哋會咁投入無時無刻？

0: 啊，
1: 因為佢第一輪真係唔受佢，太多人打
0: 他。喂，但呢個會唔會係即係喺領導你哋一個好特別嘅文化？因為即係老師同學你做得好好，因為吸引到啲一年班、二年班、三年班。
2: 我哋小神喊其實應該大部分都係低年級比較多，我哋十四位同學都係三位係六年級，跟住一位五年級，跟住四年級都係三四位，跟住之後全部都係一二年級嘅同學咯。
3: 咁我哋 band 就係即係都係幾個彈主要嘅，就都係大嘅，然後其他全部都係細。
0: 嗯，
3: 因為而家啲細嘢都可以上到鼓啦。
0: 嗯，
3: 同埋有啲可以彈琴啊，同埋彈 bass 啊咁樣。
4: 咁啊，聽到即係 band 隊嘅成員又好，或者係即係音樂劇嘅演員方面都好啦，其實佢哋真係好熱衷於參與呢個表演啦，好投入啦。咁我知道咧，即係除咗兩位同學仔今日嚟到呢一個節目度分享佢哋嘅心聲之外咧，其實碧珊老師你係專登有個特別嘅安排咧，係點都會整翻個長刊，請啲同學仔，每一位參與嘅同學仔都要分享他們的心聲。
1: 不如我講一下本長刊本身的意義。其實我們畫封面的小朋友呢，他是有輕微，即叫做是有少少 ASD 的，但是他很想有校隊，可能他未必入到。其實去年我們邀請了他幫我們舉牌的，他也會有打非洲鼓，但是他最厲害是畫畫。咁我哋就會諗長刊嘅意義喺邊度？
0: 嗯，
1: 其實我哋仲有小畫家 ，sorry 講漏咗，那個長刊入面嘅插畫其實係佢哋啊，仲有啊，我哋個音樂劇其實係每一年都會出一本繪本，係畫曬嘅小朋友。咁第一，我哋想一啲幕後嘅人有一個平台可以佢都有份啊，即係因為有一個實質嘅嘢就好緊要啦。
0: 嗯，
1: 第二就係我覺得一件即係作品好實質。是手揸住，對細路仔同埋家長安娜嚟嘅，因為佢覺得呢樣嘢有份。咁你會睇到我哋全方位希望係做到個 team spirit， 而最重要係呢一個係佢哋嘅安娜咯。佢哋可以透過呢一次去分享自己心聲，佢哋可以透過呢一次去多謝佢要多謝嘅人，透過呢一次佢會知道曬成個隊有啲咩人。我哋有六七個隊嘅，因為化妝隊有嘅，我哋燈光隊有嘅，仲有咩啊？我唔記得咗，音樂劇隊啦，
3: 化妝隊、小畫家，跟住 band 隊、
2: 小神探、
3: 小神探
1: 編劇，係啦，我哋有六七個隊嘅其實。
3: 陶笛隊，
1: 陶笛隊係啦，我哋想啲小朋友真係喺入面見到，原來我哋有咁多人去做呢件事。另外幕後嘅人我哋都寫曬嘅，因為我哋都有啲譬如大細路劇團或者有啲義工㗎嘛，令到呢件事變成係一件好緊要嘅嘢，因為係我哋一齊去完成咗一個 project， 而呢一份就係我哋最終嘅一個總結。
4: 嗯，咁我見到長刊入面其實仲有一啲家長嘅心聲呢，我想問兩位小朋友，其實你哋嘅屋企人有冇嚟睇你哋表演呢？
2: 有嘅，我媽咪仲有時候即係有啲歌佢都識唱，佢都會陪我哋一齊唱歌表演嘅。
1: 係，佢哋會上台，
4: 即變成一個親子活動嘅。
1: 我哋家長 band 嘅，因為有。
4: 咁阿成呢？
3: 有，因為我阿媽之前未睇我表演嗰陣咧，就見到成日喺屋企打機啦。跟住我入咗 band 之後，佢見到我表演，佢就好感動咯。因為佢見到我喺舞台上面可以發光發熱。
1: 你可唔可以講下你教其中一個家庭佢係成家可以上台啊？你講下不如？
3: 因為就係阿佢個爸爸就同我講話，佢想學 bass。而跟住我就會上佢屋企教佢，阿浩洋就有時候佢打鼓嘅，佢都有興趣學吉他，我就可以一教二咁樣咯。
1: 你可唔可以講下你睇到佢家庭有咩改變啊？
3: 就可能佢哋之前係即係阿爸同個仔係唔傾偈嘅，一句話都唔講，但係佢哋而家夾咗 band 之後，可能會一齊上台表演啊，同埋即係可以一齊 jam 歌咯，同埋有多好多嘢講翻咁樣。
1: 所以活著 FIFA 去彈啦。不再猶豫的 base 是他啦，咁佢太太又上咗歌，吓仲有阿帕茨都系佢啦，即系佢系帮我哋呢个七十周年回应，佢弹咗三首歌，咁佢太太嗰啲上晒台一齐唱歌，
0: 即系话领导呢个家庭系啦，即系喺音乐剧呢个平台系连结咗，
1: 系啊，
0: 即系好多唔同嘅人啊、家庭啊、你自己啊，我记得阿成好成熟啊。即係我想象唔到老師話佢之前呢就係咩嘅狀態，之前咩狀態唔緊要，係而家你係點樣樣，係啦，即係個個先至係重要囉。
4: 嗯，係啦，係啊，咁聽到即係阿成啦同埋泳師都分享咗

0: 我就係同屋企人，即係有屋企人又會陪你一齊唱歌啦。阿成嘅屋企人就會覺得你睇到你發光發亮，好感動啦。咁但係除咗話屋企人嘅感受之外，你哋自己咧，你哋自己覺得成個參與嘅過程帶俾你哋成長上面最大嘅得著係乜嘢？泳師講先咧。
1: 哦，其實因為我咧之前係成日轉校嘅，咁我呢間已經係我第三間學校。本身其實我對呢一間學校就因為搬咗屋，咁我哋本身入嚟係因為即係近就算啦。咁我入嚟呢間學校四年級嗰陣，我係覺得呢間學校冇乜特別嘢啊，咪就係普普通通翻學課學，冇乜嘢，即係有啲佢每間學校都係特點，呢間學校對我嚟講冇乜咯。咁直到我五年級嘅時候。咁我喺四年級見到音樂劇嘅一個表演，我諗可能呢一個都係呢一間學校嘅特點啦。咁五年級嘅時候，我就去圖書館揾咗碧珊老師，就同佢講話我想入音樂劇隊。咁碧珊老師都收咗我。咁我入咗就覺得其實呢間學校都有佢好多唔同嘅特點啦。音樂劇隊就係最大嘅特點。
2: 咁就可能我之前有啲同學都唔理我，但佢見到我彈吉他，佢就都好想知道 band 隊入面平時練習係點樣嘅，同埋佢都想知道啲樂理點解係咁樣，我就會同佢解釋翻咁樣。咁我咁樣都會多啲朋友咯。即係可能我之前會冇咁多朋友。
3: 你一開始節目嘅時候話自己好似個透明人咁啊嘛，咁而家唔透明啦，係啦，好多人都即係我都有啲佩服你啊，你可以教到人哋彈 bass 喎，不得了。最後我自己好奇一個問題，因為兩位其實都六年班啊嘛，咁都畢業噶嘞喎，咁離開呢個大家庭，我講 band 隊嗰個藝術嘅團隊。有冇諗過點樣可以繼續保持個聯繫呢，或者將呢件事去遍地開花帶到去另外一啲嘅即係社區？
2: 就返部後就探啊老師啊碧珊老師咁樣，同埋探下啲師弟師妹咁樣，就係 KK Sir 好好啦，攞佢個 band 房俾我哋約碧珊老師出嚟玩啦，
4: 繼續夾囉，
2: 繼續夾 band，
4: 因為教師夢想基金仍然支持緊我哋個計劃，咁所以佢哋畢咗業都可以繼續夾。
0: 咁啊，好多谢晒三位嚟自天主教领导学校原创音乐剧嘅代表啦，今日分享咗好多啦。即系听到原创音乐剧，我哋会以为净系学到音乐，净系学到演戏。咁但系听到三位嘅分享咧，其实入面系有好多人与人之间嘅联系啦，同埋有好多爱喺入面嘅。咁啊，多谢三位今日嘅分享。
5: 多谢。
6: 我的成长号。
0: 主持
7: 何若芬、
0: 黄淑仪、
7: 潘子晴。
8: 啱啱咧就听完天主教领导学校嘅同学仔同埋老师分享啦，就讲到佢哋嗰个原创嘅音乐剧啦。其实小朋友咧，佢哋俾我好印象深刻就系咧。我唔知你哋有冇發現咧，男同學咧係咁講班仔班仔，其實佢都係11到12歲 around， 跟住佢成日話誒班仔點點，哇！佢一個咁細嘅年紀，佢已經有一個領導嘅才能，然之後用翻佢識嘅嘢去帶領翻細過佢，其實唔係好多嘅小朋友，哇！我真係好欣賞佢，
3: 同埋佢。真心將自己嗰個嘅經驗啦，由之前話自己係透明人，到即係而家佢係好主動去幫其他人，甚至幫其他家庭，即係家庭係大人嘅。我覺得嗰種成熟同佢個樣啊，因為我哋訪問就見到佢啦，係啦，佢個樣真係好細路仔嘅，
8: 係好細個。
3: 佢嘅思想同埋佢所做嘅嘢係好成熟嘅，即係我都幾佩服佢。
0: 我就特別有印象，即係碧珊老師講啦，即係其實點解會有呢一個原創音樂劇嘅理念，就係、是、希望俾到一個舞台，一班小朋友可以發聲啦。咁所以咧，我都即刻諗起呢一首歌嘅，呢一首歌就係 Dancing Queen。咁我覺得，又係一個音樂劇啦。咁好似即係真係講到， you can dance, you can jam， 咁就其實每一個小朋友都有佢哋自己嘅 talent， 未必係音樂上，未必係演戲上，未必係舞蹈上，但係如果有一個平台俾佢哋發揮嘅話咧，其實每一個小朋友，每一個人類咧，其實都可以發光發亮嘅。咁啊，希望聽眾朋友咧聽完呢一集咧，都可以揾下其實你想發光嘅位置喺邊度啦。我哋下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我的成長。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上午11点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四个场地举行。四个举行业主大会场地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天辉路社区会堂。合安早前说，今次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讨论和管理人汇报宏福苑和宏业、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等。水务署朝早接报话，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即时派员在附近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漏，正是安排临时食水，包括至少五架水车，亦都动员新成立的供水特工队率先赶到现场，为有需要的居民派发水袋和樽装水。水务署话，和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适切支援，会尽快确定事故成因并进行后续的维修工作，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些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至现在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郑若骅提到，国际调解院其中一项重要职能是能力建设，6月已经为成员国举办相关的线上培训，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场线上培训，期望年底举办实体培训。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茶果岭道咧，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现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9 A 号线嘅营办商咧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对。是应付乘客的需求，亦都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再提提大家一些特别交通安排，就在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和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和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 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啦。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会减少三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一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7: 我系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槽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8: 衰老，你今晚出厅瞓？
9: 出咪出？
8: 哎呀，佢真系出去噶！啊，等我开个收音机引下佢先。
9: 咦，开收音机有机啦喂 ！Honey，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哦，
8: 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仲有星期六日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嘅戏曲之夜，好好听噶。
9: 不如我入房陪你听啊！
8: 好。但是我未原谅你的。
10: 想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
11: 好难玩的。
12: 妈，等我哋教路啦。
13: 第一步，由7月22日起收听香港暖流节目，记住当日的节目内容，不记得的话仲可以上返网站重温。
12: 第二步，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发问的问题。
13: 第三步，上返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
10: 你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2: 等緊你哋参加。
13: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
10: 夏日消暑小剧场，
14: 灰姑娘，夏日舞会就嚟开始啦，我帮你变一套深蓝色嘅天鹅绒礼服啦。
15: 深色衫会吸收热能，仲要着住嚟跳舞，肯定热上加热啦。如果我中暑晕咗喺舞池，咁咪丑死怪咯。
14: 哎呀，我真系糊涂啊！夏天应该要着透气浅色嘅衫，等我帮你变一件浅蓝色透气嘅礼服啦。麻利麻利开，
15: 成个人都清爽晒，多谢你啊，仙子。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16: 美酒加咖啡，
17: 有些歌就好像陈年红酒，摆得越耐韵味越醇厚，初时听只是觉得旋律好听，随着时间阅历多了，再细味歌词，才发现每一句都是讲自己的人生故事。
18: 香港电台第五台，每逢星期日夜晚9点到10点，星月争辉，主持艺力用心精选经典国语老歌，陪住你重拾旧时种种情怀。
19: 太阳计划2026，
20: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小姐周正熙同学的心疆回忆。
21: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的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哋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2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0: 夏日消暑小剧场，
23: 姑娘仔，夏天太阳猛烈，
0: 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14: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喺夏天，我比较中意食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啱啱食咗一大块西瓜，成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0: 好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1: 关爱喺你嘅前后左右，我哋一齐寻找有温度嘅故事。Love is all around you。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日嘅生活全关爱，今日继续有我文儿喺度陪住大家嘅。咁当然除咗我之外，你亦都请嚟三位嘅受访者啦，嚟到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当中咧包括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病人互助发展中心嘅社工吴卓欣。阿 Yan， 阿 Yan 你好，
1: 你好文儿。
0: 咁另外啦，亦都有乐言协进社外务副主席啦，苏永通先生，阿 Steve 你好，
2: 你好啊，敏仪你好。
0: 而最后一位嘅嘉宾啦，就系嚟自新建社外务副主席邓凤仪女士，凤仪你好。
3: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三位你哋好啊，请你哋嚟咧，今日就想同大家咧去讲下有关咧我哋香港嘅一啲病患啦，佢哋去接触运动嘅时间啊，点样咧可以令到更加顺畅啦，同埋究竟佢哋遇到啲咩问题？嗱，其实好多时候唔单单系香港嘅，我相信咧所有受咗伤嘅朋友啦，都会觉得未必可以咧做到啲好重运动量嘅嘢，更何况哇真系去跑步啊、做运动啊，又或者系接触其他嘅项目啦，咁所以其实系咪佢哋呢个嘅谂法系错误嘅咧？其实所有嘅病患或者系受咗伤之后都可以继续做运动嘅咧？
1: 喺传统观念入边咧，其实即系可能普遍人啦都会觉得运动系一个健康人士嘅专利啊，认为患者咧其实可能佢哋主要都系休息啊，去养伤啊，咁但系其实咧忽略咗其实有啲调整式嘅运动啊，其实对于疾病管理都系有一定嘅作用嘅。咁但系咧就奈何依家喺医疗系统入边咧，咁喺运动处方咧就未有一个制度化啦，咁所以咧有时即系患者即使佢好想去做运动，咁但系咧是因为没有一个医疗同埋体育嘅一个服务网络嘅一个连接底下呢，患者其实就比较难去持续咁样去参与运动。咁所以呢我哋都会鼓励呢，其实患者佢哋其实即係可以去主动去搵返佢哋嘅医生啊、物理治疗师啊，确认返佢哋一啲可以做运动嘅安全范围同埋禁忌啦。咁同埋可以去嘗試多啲，就係由低做起，由短做起咁樣，即係好似平時先係做五至十分鐘快步走，跟住之後再慢慢去加強嗰個強度啦。咁同埋都要揀一啲自己開心做到同埋持續到嘅運動咁樣。
0: 阿 Yan 你頭先嘅分享呢話到俾我哋知，哦原來就算我係病患唔舒服病咗，都有一啲唔同嘅運動係可以做到㗎。頭先你提到呢個調整式嘅運動其實又係咩嚟嘅呢？
1: 调整式嘅运动嘅意思咧，就系其实我哋认为咧，其实唔同患者其实佢哋都会有唔同嘅重点啦。咁所以咧就可以主动去揾翻就系自己平时睇开嘅医生啊、物理治疗师啊，就去理解翻其实可以对应翻自己病患，即系适合自己病患嘅嗰种运动啦，从而去建立一个即系运动嘅习惯咁样。
0: 系嗱，头先咧，你哋亦都有提到啦，就系话，原来咧观察到咧，大家可以即系透过运动啦，去帮助康复添噶。咁其实你点样去即系睇到呢一个嘅情况？原来运动都有呢个嘅需求咧，对于病患嚟讲，
1: 我哋见到咧，其实好多嘅患者其实佢哋咧都系好想去做运动，但系奈何咧就系其实有时喺即系社区资源就会比较分散啦。咁好似头先所讲，就系冇一个医体结合嘅一个服务网络啊。咁所以咧，患者其实佢哋即使好想参与咧，未必可以喺社区嗰度揾到一啲适合自己嘅运动，系啦。咁甚至咧，佢哋有时见到依家有啲社区嘅运动班，其实都适合一啲长期病患者啊、残疾人士去参与嘅。咁但系咧，未必又系好针对佢哋自己个病患。举个例子啊，即系依家可能即系社会上都会有一啲系适合长期病患者玩嘅乒乓波班。咁但系对于帕金逊症患者咧，因为佢哋嗰啲手脚協調能力咧比較差，咁佢哋其實都比較難咧去同時處理一啲唔同嘅任務咁樣啦。咁所以咧，就有時佢哋參加呢啲運動班嘅時候咧，都聽佢哋講過，都會因為咧可能佢自己能力比較差啦，咁所以其實其他嘅參加者咧都未必想同佢哋一齊去打波咁樣啦。
0: 咁又同凤仪啦同埋 Steve 倾下偈啦，头先又提到啦，原来有啲嘅病患佢哋呢喺某啲嘅运动能力上面可能就未必可以即係符合到去做到某啲嘅运动啦，咁你哋接触嘅一啲病人嚟讲系咪都有呢咁样嘅情况呢？
3: 例如我哋新建社咧就系中风患者及家属个自助组织噶，因为中完风之后咧好多后遗症啦，有啲系手脚唔协调啊，同埋唔系咁 咁方便喐动啊，咁所以咧有啲运动嚟讲咧，局限住佢哋唔可以咁劳动咁去参加咯，即系佢哋系个体力支付唔到，同埋佢个灵活性佢冇咗依个灵活性比较嚟讲，佢哋所以做得嚟咧，佢哋做得两次，佢觉得做唔到嘅话，佢会放弃咯。
0: 系唔同嘅病都对于佢哋嚟讲有唔同嘅挑战啦，系咪喺做运动方面？咁啊 ，Steve， 你接触嘅嗰班朋友、嗰班患者，佢哋嘅挑战又系喺边啊？
2: 我哋乐言协进社啦，最主要都系服务一班肢体伤残嘅朋友啦，尤其是坐轮椅嘅朋友啦。其实佢哋好多时因为空间嘅即系环境嘅问题啦，就系限制咗佢哋出外啊，去参加唔同嘅活动啦。咁但系我哋。正正我哋嘅活动咧，我哋系主打硬底滚球嘅。咁佢哋咧就只需要嚟到嗰个场所坐定定，有少少嘅手部能力咧，就已经可以玩到我哋嘅运动啦。咁所以最大挑战咧就系佢哋由屋企去到嗰个目的地，我哋所运动嘅地方嗰个问题解决到嘅话咧，就无人欢迎佢哋嚟参加我哋嘅运动。
0: 其实咧就咁听你哋三位去分享咧，大家都有做运动嘅能力噶，只不过系大家都会有唔同嘅少少挑战啦，无论系身体上面嘅，又或者可能系交通上面啦、距离上面啦，呢啲都系俾佢哋嘅唔同挑战。只要克服到嘅话咧，就可以做到各类型嘅运动啦，系咪啊？好啦，今日呢一节咧，我哋倾到嚟呢度先，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再继续同三位倾多啲。

0: 翻到嚟第二節嘅生活全关爱啦，喺直播室呢度咧，继续有三位嘅嘉宾，会有啦凤儿喺度，有阿 Yan 啦，同埋有阿 Steve 喺度嘅。喺啱啱嗰節啦，我相信大家咧都听到啊，病人自助组织嘅呢一个组织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其实病人自助组织系点样嘅一回事咧？系咪佢哋自发咁样去组合嘅一个组织嚟噶？
1: 病人自助组织咧，佢哋系由一班有同样疾病嘅啲同路人啦，佢哋所组成嘅。咁呢个自助模式咧，咁其实已经喺香港出现咗近半个世纪噶啦。咁其实大部分咧嘅组织都系成立咗接近20年啦。佢哋每年咧都会提供一啲唔同嘅同路人嘅服务，咁俾会员同埋一啲新症嘅患者家庭啊。咁其实咁多年嚟咧都冇间断过嘅。咁点解佢哋其实都想用呢种自助互助嘅方式咧去举办一啲唔同嘅运动班去填补翻，譬如一啲社区服务嘅一啲空隙啊，咁就系因为咧，其实即系透过运动嘅过程，佢哋可以关顾到佢哋自己嘅病友啦，可以俾到互相支持啊，去减低翻其实即系病友佢哋都会面对疾病嘅时候，都会有好多焦虑啊、孤独感，咁从而咧其实都可以有助佢哋去增强翻嗰个复康嘅信心嘅。咁另外咧，其实因为大家都一齐去做运动啊嘛，咁所以都会鼓励到咧，其实病友佢哋建立一个运动嘅习惯啦，咁同埋即系大家既然恒常咁样去参与运动嘅时候咧，亦都可以互相去监督住对方。
0: 我相信咧，佢哋就更加感受得到咧运动对于咁多位病友嘅好处，所以咧就有呢个嘅组织啦，咁就去帮助咧同路人一齐咧去令到大家透过运动再去帮到多啲。咁我知道咧，佢哋都参与咗一个咧病人互助截肢自助互助运动巡礼嘅，呢个巡礼又系点样嘅咧？
1: 运动巡礼咧，咁就系由我哋香港复康会啦，同埋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啦，喺4月3日嘅时候喺调景岭体育馆举办嘅。咁然后我哋亦都咧邀请咗10个嘅病人自助组织咧一齐去筹办。咁我哋希望咧可以带动一个叫做运动是良药嘅理念啊，希望可以将一个体能活动可以纳入喺疾病预防啦嘅治疗同埋医疗嘅常规入边，同埋可以宣传到咧，其实病人自助组织佢哋自助互助嘅理念嘅。
0: 头先你提到咧，运动是良药啦。嗱，通常运动咧，大家就觉得啊，系一种兴趣啦，系一种消遣嘅活动啦。咁但系讲到药咧，又好似唔系好拉更，好似唔系好关系咁样。咁其实系咪真系可以好似药物咁产生一个治疗嘅效果嘅咧？
1: 根据运动是良药咧，本身有一个科学嘅实证啦。咁其实就讲到调整后嘅运动咧，其实都系可以改善到慢性病嘅病情啦。咁关键咧就在于其实可以提供一个安全啦、专业同埋包容嘅课程。咁由受过医疗运动培训嘅导师去带领啦，同埋配合翻医护人员嘅建议嘅。
0: 咁你哋几位啦，亦都有份去即系筹备呢一个嘅活动啦。我想问一下啦，呢个巡礼就已经完成咗啦。你觉得个活动有冇一个好好嘅成效，而系你哋想见到嘅咧？
2: 咁我哋就我哋嘅活动咧就系、是、俾大家体验硬地滚球啦。咁其实最开心就系、是、所有当场嘅唔同嘅长期病患嘅朋友啊，唔同嘅残疾嘅朋友咧，嚟到我哋个摊位度咧，其实佢哋都可以感受到，原来呢个活动佢哋都玩到，同埋仲可以有个好即兴嘅小型比赛咧，咁佢哋咧就会体验到，哦，原来呢个活动佢哋嘅能力亦都可以玩到之余咧，原来可以同唔同嘅病患啦，唔同嘅残疾嘅朋友咧，可以对垒，咁样就令到佢哋有一个，原来呢个运动系有一个挑战心俾到佢，即系等佢觉得哦，我唔一定要同啲差唔多程度嘅人玩，原来可以同唔同程度嘅人玩，咁呢个系俾到佢哋一个好大嘅信心去参加呢个活动啦。因为唔净系我哋机构有搞硬地滚球噶嘛，咁其实就可以去唔同地方嘅组织啊，或者一啲体育会啊，咁佢哋可以去参加同样嘅硬地滚球活动咯。
0: 同埋其实平时咧都冇乜机会可以接触呢一个嘅运动㗎，即係透过呢个巡礼咧就可以令到佢哋接触嘅机会大咗啦，或者透过接触呢一个运动之后咧就爱上呢个运动添啦，係咪先？
2: 冇错冇错，而且佢哋能力可以嘅话咧，其实可以再玩高难度少少嘅草地滚球添。
0: 係，题外话问下，草地滚球同埋硬地滚球两者个难度系咪争好远㗎？
2: 都争几远嘅，一来嗰个场地唔同啦，硬地滚球就系一个 硬刮刮嘅地下，好平滑嘅地下，而且个波嗰个距离亦都系比较近啲嘅。咁但系草地滚球咧，嗰、那个距离就会远啲啦。咁而且有草啦，嗰、那个摩擦力啊，嗰、那个技巧上咧会比硬地滚球会高啲嘅。
0: 啊，都几有趣喎、哦！咁又问下凤儿啦，你负责嘅嗰个部分咧，又有冇教识我哋一啲嘅病人啦，又或者系教识一啲参与者一啲嘅运动咧？
3: 我哋当日咧就系、是、举行爱笑瑜伽，咁、其实爱笑瑜伽我哋提倡到咧，就系、是、其实笑咧系唔需要理由噶嘛，
0: 系啊，
3: 咁笑咧就可以咧令到你大量咁吸氧，吸到啲氧气之后咧，喺个身体里边喺脑部咧分析到一种安多芬嘅物质，咁令到你咧个心情咧舒畅啲噶。咁所以我哋当日我哋有轮椅会有啦，同埋有啲手脚唔系好协调会有啦。咁、我哋都鼓励佢就唔紧要，虽然咧喺目视里讲我哋行动方面系唔一致，
0: 系，
3: 但系我哋心态系一致嘅、哦，我哋一致咁开心嘅、哦，
0: 系，
3: 因为你大家注视到隔篱嗰个笑，或者你做啲动作觉得好笑，大家咪笑咯。笑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嘛。
0: 唉，这个的瑜伽呢都挺开心的。即是除了呢可以即是锻炼身体之外呢，亦都即是有一个欢笑声在身边。咁笑的时间亦都呢可以训练埋我哋心肺功能添啦，啱啱啊。咁其实呢成个活动呢听到呢就觉得好似好好玩咁样啦。但最主要是不是想呢个病人唔可以或者是不宜运动嘅标签将佢打破呢？
4: 今次呢运动巡礼呢，除咗其实就係希望邀请到长期病患者啦、残疾人士，佢哋透过一啲唔同嘅运动体验啦，可以进一步认识自己嘅运动潜能，打破自己嘅身体限制之外啦，咁我哋呢亦都其实邀请咗医生啊、物理治疗师啊、社工等等嘅专业人士，咁就一齐去参加啦。因为过往呢其实病人嘅角色呢，佢哋都系受助者啦，都系接受一啲专业人士佢哋嘅帮助啦。咁但系今次反过嚟，就系专业人士其实都可以透过参与病人组织佢哋嘅运动体验咧，了解其实组织佢哋运动服务系点样去帮助即系病人嘅复康啊，同埋其实当专业人士佢哋认识咗病人组织，其实佢做紧咁多咁好嘅服务之后咧，可以有一个转介嘅机会啊，咁同埋就多啲对运动是良药嘅支持。
0: 我相信大家听完都会觉得啊，这个巡礼好开心啊，好好玩啊。咁啊，同时间大家亦都好想参与。不过今年嘅运动巡礼就啱啱完结咗啦，我哋一起期待下下一年啦。咁我哋呢一节倾到嚟呢一度先，下一节翻嚟继续同三位倾偈。

0: 翻到嚟第三節嘅生活全关爱啦，喺啱啱嗰節咧，阿 Steve 就有同我哋分享到啦。咦，原来硬地滚球唔系净系单单某一类型嘅人士或者朋友先玩得嘅，其实所有人都欢迎嘅，系咪咧都系推动紧呢个相见共融咧？
1: 当然啦，因为我哋嘅活动咧，我哋硬地滚球咧，其实你隻手喐唔到都玩到嘅，因为有好多唔同嘅配置可以帮到佢哋。例如我哋可以安排一啲管道啦，其实。佢只要可以擺好個管道，校啱角度咧，對準個目標咧，其實佢拱個波喺個管道入邊咧，就可以擊中個目標咧，咁就可以體驗到個活動嘅精髓。咁所以我就諗唔到我個活動有啲咩人參加唔到嘅，其實，所以我好期望就係大家可以玩多啲，試多啲，唔得再算咧，因為仲有五花八樣嘅活動噶嘛，
0: 系啊，我相信咧，即系成个巡礼唔单单系你嘅活动啦，其实其他嘅活动都系欢迎大家一齐嚟参与，就唔系就系单单哦某啲病患先至可以去做呢一件事。咁啊，当中咧，我哋嘅呢一个病人自助组织啦，其实都系想咧去推动呢样嘢俾大家，等大众咧再接触多啲运动，感受到运动嘅好处嘅。咁我又想再了解翻少少啦，就系咧有关病人自助组织，其实佢哋喺筹备呢一个嘅巡礼上面，会唔会有啲嘅困难系出咗？
2: 由于政府咧，佢哋其实资源有限啦，咁所以其实有时咧，病人自助组织啊，佢哋都好想好恒常咁样去举办佢哋嘅运动班组啦。咁但系咧，咁奈何就系因为申请康文署嘅场地，咁都比较困难啦。咁所以佢哋咧就令到佢哋嘅活动嘅场地啊、时间啦、成日都唔一样啦，会影响咗病友佢哋参与嘅意欲。咁好彩啦，咁今次我哋运动巡礼咧都成功邀请到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嘅支持啦。咁佢都话明白，其实病人组织佢哋喺日常筹办运动活动嘅困难，咁同埋都即系有表示就话都未来都会尝试去探讨翻。其实病人组织佢哋喺租借运动场地嘅优先次序嘅。
0: 听咗好多咧喺筹办嗰方面嘅一啲谂法啦，同埋一啲嘅体会啦。咁我又问一下啦，你哋嘅病友参加完呢一次嘅活动之后咧，又有冇啲好难忘嘅体会同你哋分享咗咧？
3: 例如我哋中风患者咁样啦，当日有分享，有其他病类过嚟同我哋分享。好得意喎，原来笑唔使理由，点解你哋咁开心嘅咁样？因为我哋系鼓励到咧，因为相敬共融啊嘛。咁家属本身我自己都系家属嚟嘅，我先生中风嘅，咁所以我好支持咧相敬共融。咁见咗咧就系大家一齐玩，因为笑你唔需要咩条件噶嘛，企喺度你又可以笑，坐喺度又可以笑，所以佢哋觉得系参加咗我哋个分享之后咧，当日我哋有好多组，大约系有八组嘅人员过嚟同我哋分享嘅，咁变咗我哋咧就系同佢哋一齐笑啊，一齐做啲动作啊，咁走嗰时咧个个都话好开心啊，你哋会咁样都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哋觉得这个运动真是良药来的。
0: 是我相信呢，即是大家最想知的呢，就是其实大家都在那里讲做运动有几好，对于病患伤病有几好，咁但是有没有啲实质的例子，就是做了运动之后对个病情是真的有一个好实质的改善呢？
1: 我想最改善到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因为很多时我们的会有坐轮椅的朋友啦，他们很多时对出外那个恐惧比较大一点，尤其是他们有怕搭不到车啊，想不到搭什么车啊，或者我又担心条街整路行不到，怎样呢咁他们会有这些担心。但我们举办这些运动班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多轮椅的朋友啦，会有一些先锋部队啦，探定路线啦，咁就令到他们不需要担心，只要你上到交通工具去到那个站，跟住呢我哋成班嘅轮椅朋友咧，都会接力咁样去带佢哋去嗰个目的地，跟住一齐玩咯。
0: 哇！我相信咧，成个过程入边咧，会俾佢觉得我唔系自己一个噶，我有好多嘅朋友啦。同时间咧，都感受到运动嘅快乐。正如 Steve 所讲，其实心理上面都系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咁会唔会有一啲可能即系喺身体上面嘅减轻痛楚啊，或者可能因为做咗某啲运动之后，对于灵活度又提升咗嘅例子咧？
1: 我嗰边嘅会有啦。其实好多时玩到咁上下咧，佢哋都。我好 體驗到佢哋啲手力越嚟越大力啊！
0: 哇！
1: 因為佢哋會慢慢由初級慢慢玩到比較高級啲或者標準啲嘅距離咧，佢哋啲手力掉波嘅力度咧越嚟越強勁，咁啊感受到佢哋嗰個真係身體上嘅健康係提升咗。
0: 係，咁啊，鳳兒同埋阿 Yan 咧有冇啲例子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3: 我哋新院社咧玩愛斯瑜伽咧，我好明顯咧就有幾位會友咧，佢之前係因為中風後遺症，佢講嘢有啲困難，同埋佢第二起手上嚟咧，佢嗰個隻手唔係咁靈活。但係自從佢參加咗我哋愛斯瑜伽之後，因為我哋嘅係提倡係大聲講、大聲笑，同埋大聲去拍手啊、舉手咁。做咗呢啲動作之後呢，明顯呢個會友呢嚟咗一個月兩個月之後，佢個情況係改善咗㗎，講嘢呢就比較嚟講係暢順啲啦，同埋呢佢個行動嗰方面呢係舉起手嚟佢都好靈活嘅。
0: 系，听完咧，我都觉得啊，好似咧件事系真系帮到我哋嘅病友。正如你哋所讲啦，就系呢一个嘅运动咧，系真系良药嚟噶，有好处嘅地方嘅。咁大家咧亦都可以不妨去就系再思考一下啦。其实啊，有啲咩嘅运动系适合大家，而大家咧亦都可以透过运动得到唔同嘅好处嘅。好啦，咁啊 ，Yan 不如又同我哋分享多少少咧？嗱，呢个循例咧，其实有唔同嘅区域啦。头先都讲咗啊，原来有几个唔同嘅重心噶，可唔可以详细同我哋讲下每一个位置其实有啲乜嘢嘅活动提供咗俾大家？
2: 咁除咗咧有乐言贴进社佢哋嘅硬地滚球体验啦，咁同埋新建社佢哋嘅爱笑瑜伽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邀请咗不倒翁共融运动协会咧，佢哋会举办一个视像跑步嘅体验，咁佢嘅体验名就叫做步步前行啦，有你同行，咁就系由一啲部分参加者咧，佢哋就会蒙眼去体验翻一啲视像人士佢哋喺日常生活入边嘅困难，咁另外咧我哋都邀请咗就系香港帕金逊症会，佢哋设计咗一个叫做拍动人生嘅一个体验啦，咁就系由帕金逊症嘅患者佢哋同外界咧一齐去切磋乒乓球技术啊，因为可能喺外界嘅眼中咧就觉得喂帕金逊症嘅病友可能佢哋都平衡力比较差，其实系点样去打到乒乓波啊？但系原来佢哋咧喺打波嘅过程仲系可以赢到一啲健全嘅人士嘅、哦。咁另外我哋都有牵手同行协会啦，佢哋就会设计一个叫做轻挥高尔夫嘅体验啦。咁就系佢哋本身咧系由一个先天手嘅小朋友嘅家长组得佢组成嘅，咁佢哋咧就会邀请参加者就模拟翻先天手嘅状况啦，咁就即系手部缺失嘅状况，然后就由单手去挥杆去打高尔夫咁样，系啦，跟住然后就去增加翻其实公众咧对于残疾人士佢哋嘅需求同埋支持。
0: 相信咧，即系成个巡礼入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而每一个活动都系想帮紧我哋嘅病患啦，等佢哋感受得到原来咧做运动可以帮佢哋带嚟好多嘅好处噶。咁啊，呢一节咧我哋倾到嚟呢度先，下一节翻嚟继续同三位倾偈。

0: 嚟到最后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咁啊继续有咧文儿喺度啦，亦都有阿 Yan 啦、Steve 啦，同埋凤儿喺度嘅。咁我知道咧，其实而家咧喺我哋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啦，都会有一啲咧就系、是、啊、哦、本身系一啲病患嚟嘅，咁但系咧佢哋又喺一个封闭嘅状态啦，未必咧敢去做运动嘅，不如喺度咧又讲啲鼓励嘅说话，可以俾佢哋，等佢哋踏出第一步去做下运动，好吗？
1: 嗯，我成日咧，其实都会听到病人组织佢哋分享咧，病咗其实都可以活出精彩嘅人生。其实佢哋之所以咧有呢种体会，系因为佢哋都曾经都系经历过一啲疾病低潮嘅过来人啦。咁但系佢哋咧愿意去尝试唔同嘅复康活动啦，认识一啲同路人啦，彼此支持，咁然后咧就可以走出社会。咁佢哋咧都好希望可以成全呢种互助嘅理念。咁所以咧，希望一啲可能处于封闭状态嘅同路人啦，其实你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其实社会上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同路人都会愿意咧同你一齐行落去嘅。
0: 嗯，咁啊，凤儿咧，
2: 中风唔系末路嚟嘅，生病唔系末路嚟嘅，最紧要咧你积极面对以后，你同你屋企人嘅生活咧就系、是、你最紧要系勇敢啲咯，去面对我要积极人生嘅，咁改善到嘅话咧喺呢个家庭里边大家都有帮助咯。
0: 嗯，咁啊 ，Steve 咧？
3: 我都希望所有坐轮椅嘅朋友啦，唔需要担心社区嘅设施唔够啊。交通工具就基本上99%咧都上到噶啦，搭到车噶啦。

0: 哋希望啦，未来嘅社区运动设施或者风气点样咧，可以变得即系更加友善啦，令到啊运动真正可以成为每个人嘅良药，又或者咧系每一个人嘅兴趣，好嘛？
1: 嗯，咁我哋香港复康会咧，就希望可以即系继续推动运动是良药呢个理念啦。咁简单嚟讲咧，就系希望其实未来咧，病人睇完医生，咁除咗拎药袋之外咧，仲可以拎住一张运动处方啊，
2: 可以清楚知道自己可以点样安全咁样去运动啦。咁然后再去由专业人士佢哋转介去病人组织或者一啲社区嘅体适能服务嗰度去接受运动嘅训练。
0: 嗯，凤儿同埋 Steve 咧，
3: 咁我哋都好希望啦，我哋团体啦或者病人组织啦，如果想举办活动嘅时候咧，都可以容易啲预约到政府嘅场地啊，甚至希望学校嘅礼堂都欢迎俾我哋约啊，咁我哋就会多啲嘅地方可以选择啦，咁亦都可以方便到唔同嘅朋友喺唔同地区度一齐做运动咯。
0: 嗯，凤儿咧。
4: 我希望啦，因为我哋中风患者咧就系使用轮椅嘅比较多啲，所以我希望个交通配套嗰方面咧，就政府可以放多啲资源啦。咁啊，因为我哋需要复康巴嘅设施，复康巴而家比较嚟讲供求比较少啲啊，所以对于佢哋坐轮椅想出门嘅咧，有啲困难咯。我希望可以改善到呢方面咯。
0: 我相信呢每人做多少少，跟住政府又做多少少，咁嘅话呢就更加可以推动到运动呢样嘢，特别呢係对于我哋病人方面啦，原来呢件事都可以帮助佢哋，令到佢哋呢喺个复康路程呢係更加好㗎喎。咁我想问一下啦，如果我作为一个病人啦，我又想参与运动，我又点样可以搵到你哋，然之后等我可以投入呢件事呢？
3: 最简单呢就係联络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啦，咁佢哋呢就最多资源会因应你嘅情况啦，去介绍返唔同嘅组织俾嗰位朋友知道，因应佢嘅状况呢，咁就可以得到相应嘅服务啦。
1: 嗯，咁我哋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呢，咁我哋都係会去帮助长期病患者呀、残疾人士佢哋去建立一个良好嘅疾病自我管理行为啦。咁同埋因为我哋都好鼓励病人佢哋要自助互助，咁所以呢我哋都会连结緊依家全港唔同嘅病人自助组织，咁希望呢病友佢哋都可以透过组织搵到同路人去互相支持嘅。
0: 我相信唔单单系病友自己可以互助自助啦，作为佢哋嘅屋企人啦，亦都可以谂下点样帮到佢哋啦。头先咧有句说话 ，Yan 讲得好好啊，大家即系可能病完出嚟，唔系净系拎住药方，亦都可以拎到呢个嘅运动处方。大家开始慢慢去学习点样透过运动，令到自己个病可以迈向呢个复康嘅路程啦。今日咧再一次多谢三位嚟到接受访问，多谢你哋。
3: 拜拜
4: 拜拜。
0: 咁啊，呢个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听社联信息。

0: 收听社联信息，一年十集会邀请到香港赛马会院舍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的关爱院舍主管来同大家分享初心。今一集有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养真院院长郭宝恩 Alison。
1: Hello， 我是郭宝恩 Alison， 现在在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养真院做院长。讲起来，我社工毕业之后一直都在安老院舍做嘢，最初由福利工作员做起，话咁快已经20多年了。不过呢，讲到做院长，其实我都是做了1年多嘅啫，所以我都仲是一个新人嚟。你可能会问，点解我当初会入行呢？其实就是因为好耐之前，我啱啱派咗去安老院做第一次社工实习，我喺嗰度学识咗咧点样同唔同岗位嘅同事合作之外，仲发现原来自己好中意同老友记倾偈嘅。咁原来佢哋咧要喺自己住惯住熟嘅地方搬入院舍，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咁我当时就好想同佢哋一齐去适应院舍嘅生活，等佢哋住得安安乐乐。咁所以一畢業咧，我都專登揾安老院嘅職位空缺。咁啱基督教嘅家庭服務中心又俾咗呢個機會我，咁就順理成章投身呢個行業啦。咁2年前我就參加咗社聯舉辦嘅香港賽馬會院舍主管關愛領袖培訓計劃，班導師同埋前輩咧都好無私咁樣分享咗好多經驗，俾咗好多力量我哋嘅。咁仲有個計劃連結咗唔同機構嘅院舍主管，有時我哋一齊圍下爐，生下傾下，講下苦與樂，互相撐下大家，知道自己唔係單打獨鬥，真係好有幫助嘅。咁呢個課程仲令我好清楚知道，原來自己嘅性格特質影響緊平時做嘢嘅手法，同埋都提醒咗我咧，其實每個同事都有獨特嘅一面。我而家成日都會諗，點樣可以令大家再夾啲同埋互補不足呢？當揾到滿足感，就可以鞏固到我哋嘅團隊文化啦。最後，我成日都提自己要 keep 住呢份初心，就係要保持好奇心，不斷去學習，不斷揾方法將件事做好。其實做領袖呢，遇到越難搞的問題，就越要站出來跟同事齊上齊落，大家一起見招拆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嘅食水供应受影响，工程团队正系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细受影响范围并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车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同埋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同埋100个水箱，并放置喺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另外，署方已经增派人手喺现场协调同埋协助市民，包括为食肆、其他商户同埋区内有需要嘅居民送上临时食水。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六个月，核下18间急症室一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当中头两类别，即是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那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即是紧急个按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提升到 88.5%， 平均轮候的时间缩短3分钟去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大约10%，非紧急个案减幅大约20%。发言人又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6月底，医管局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万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是改革前全年大约14000人获减免的近19倍。医管局引入全年收费上限，是引入全年费用上限10000元机制，截至上个月底，获批申请的10595个病人，今个年度往后的其他合资格医疗费用全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些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和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又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说，两个士兵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有伊朗官员说，伊方已经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 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荃湾路去翻屯门方向，跟住葵起街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咁仲有新蒲岗彩虹道去蒲岗村方向，跟住着陆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茶果岭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咁另外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咁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噶，直至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欢迎大家收听住7月19号星期日嘅戏曲天地啊！星期日嘅呢个时段，当然有蓝伟婷、蓝蓝翻到嚟啦，同大家一齐听下曲，听到下昼五点钟嘅。咁喺话俾大家听咧，今日有啲咩歌曲同环节之前啦，咁啊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啊。咁我自己咧就觉得都系比较热嘅天气啊，咁大家咧真系要适时咁咧补充翻身体嘅水分啦吓。咁我同大家讲下啦，今日有啲咩环节送俾大家先。咁啊，先嚟讲讲啦，下昼2点至到去4点嗰个小两个小时啊吓。咁啊，分别咧就系会有粤曲会之音嘅。咁啊，2个钟头嘅粤曲会之音嘅时间带嚟有啲咩歌曲咧？先嚟讲讲下昼2点至3点嗰个小时先，会有黄千岁同埋凤凰女合唱嘅《焚香记之情探》。咁啊，然之后另一曲咧，亦都系一啲负心汉嘅歌曲。有梁醒波、阮兆辉、陈浩球合唱的《包公审陈世美》啊，我哋先播上卷先，咁而下卷咧，我哋就会去到咧下昼3点至4点嗰阵播放嘅。咁最后一首送俾大家嘅咧，就有《羞辱情缘之萌心》啊，带嚟有田歌新剑郎同埋美玲姐邓美玲嘅歌声。而今日啊，下昼4点至5点咧，系会有梨园一族嘅环节嘅。咁今日嘅梨园一族咧，有少少特别。因为先前阿婷婷琴日都有开咪，但是婷婷都是不好舒服的，咁亦都祝佢早日康复啦。咁早前呢，咁因为婷婷唔舒服啊，咁就由婷婷都是婷婷，但是蓝伟婷呢嚟呢去担任呢个梨园一族嘅客串主持啦。咁今日呢就请到嚟有青青黄洁青呢嚟做我哋嘅嘉宾嘅。咁洁青呢近排都好忙碌啊，因为忙住呢去举办佢劇团嘅一个周年演出，咁去到第3回㗎喽。咁究竟呢个演出係有啲乜嘢亮点呢？同埋青青近排嘅演出佢自己有啲乜嘢感想呢？咁大家呢可以呢留待到去下昼4点至5点嘅嚟要完一族呢就可以听得到啦。然之后咧，今日我哋呢个钟头有呢一个环节啦，
1: 解心粤曲。
0: 解心粤曲，咁率先咧会为大家带嚟嘅系喺1930年代啊，咁就系一个叫做天空小說的广播劇的一首歌曲，就是由你我去创作的，有萧月白之卖白榄带来有任剑辉和欧阳剑的歌声。

0: 淮盐腩啊，食完冇口淡，啲味丁香啊，味道冇得弹，仲有啲味咖西嘅陈皮腩。
1: 好啦，细佬哥食过屎咸，老人家食过锤头，唔信咧送你一包饭，想买啊一毫两包，特价就冇减啊，兄弟。
0: 喂喂。

佢话我大野只雷呀雷，点解沦落到街头？泥埋白榄咧，总阿知系唔啊，就唔盲仔计。做一日和尚敲一日的钟，怀求自立左。

有人话我老豆有干咩多，我抵唔回咯，钱多啫喎，任佢。

好仔唔论爷天地，好女唔论嫁妆啊姨，只要真勤努力一。

埋送事，我都埋到翻，埋到翻，托住姐买你二个托摊，快活过日子周围行，一无一日送，认真老赚，咁埋到某嘅系我最猛啦，咁嘅生意就天都开眼。

0: 原来系嗰个姐系嘛？
1: 唔系你都懵懵地，我哋辛苦揾泥，故再食，终于。

0: 若果有帮衬啊，咦一声当堂送到啊！
1: 系咯，不论你扯旗山，亦或系筲箕湾，功高唔怕远见唔屈，仲准确过原子弹咧，老友。

0: 来了行运啦，行运啦，人人食过钱多赚，高楼大厦响清闲。喂，伙计，喂，我哋多谢各位先生，一齐把路赞。
1: 你话有乜赚？你话有乜赚？我哋啲经济主义确非呀、啊，饭铺头孭响身嚟退。住框双脚做货车到处行，唔怕俾啲波子灯光嚟斩花眼呢。咁我哋卖完湾仔，又是卖。

好似有一段时间冇听过呢一支歌曲啦吓。咁啊，刚刚播放嘅有由任剑辉同欧阳剑合唱嘅《宵月白枝卖白榄》。咁喺三十年代啦，我哋广播界嘅传奇人物李我先生咧，所创作个天空小说嘅广播剧嘅歌曲嚟嘅。咁希望咧可以勾起你嘅回忆啦。咁我即将啦为大家送上嘅有由黄鹤星同埋邓碧云合唱嘅《天国春秋》。

0: 喂姑娘啊，你做乜泪飘飘？是否无人过问？只有咁无聊
1: 啊，神女。

0: 咁我想一直舒云但问前头多少啊，因为爱你如花美貌睇太苗条。
1: 你既是有意追花，而一转眼又有乜紧要啫？你惊你会难为我哋咩？
0: 你生得几娇啊？

0: 红酸烧向我书城，奢望你拈酸呷醋啊！
1: 君忧误会，立点洒过冤无，更获信口痴王胡言乱道。
0: 不如佢哋有何熟计？你又知道无呢？
1: 皇爷，你听啊！

又怒吵，你莫怒吵。事过情之，我亦既模糊，佢亦岂有此心肠？将你就来相道，无谓常怀此旧怨。写来高座，最顺路最顺路。

心风欢，上心风欢，风欢开冷这心好，这雨飘香。

0: 剛才呢帶來的有《天國春秋》，由黃鶴星和鄧碧雲主唱的。講起黃鶴星，大家可能就會想起他一個導演，亦都會想起他的劇作，就例如《大龍鳳戲寶》的《鳳閣恩仇未了情》，又或者是一個電影作品，這個都很出名的，就是《兩名金鼓自然駕星》。但黃鶴星都是一個很出色的演員來的，就好像剛才大家剛剛聽過那首《天國春秋》，有陣時候同大家去欣賞下多妻嘅藝人嘅歌曲咧，亦都係幾有趣嘅事嚟嘅。
1: 哇！你有黑眼圈喎、
2: 啊，冇計啦，世界盃啊嘛，完全唔夠瞓啊！點解你星期一至六晚晚都收聽住香港電台第五台凌晨兩點嘅越夜越精彩，個樣仲咁精神嘅？
1: 因为现在收听节目可以在港台网站或者 RTHK 随身版的应用程式收听节目重温的嘛，不一定要晚晚熬夜的。
2: 是的，都等我即刻下载先。
0: 除了有剛才啱啱播放的黃鶴星，他一位導演和一位粵曲劇的演員之外，這一位厲害了，即將播放的就是呂文成。呂文成是一個粵樂名家，亦都是有唱曲的，他就唱紫喉的，送給大家這一首古腔粵曲《蕭湘琴怨》。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一首萧湘琴愿，由吕文成主唱的，亦都是他作曲的。
1: 多谢五台之友一直支持，
2: 几时都话五台听众是最好的了。
3: 嗯啊，谢晒你们啊。
2: 为了答谢各位一直以来支持，由7月22号起邀请你参加上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在同日的有你同行节目里面就会发问一条相关的问题，然后上回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以私信的方式回答，最快答中的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详情记得留意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兰报道新闻。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核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表示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没有任何发现。经调查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食水供应受影响，正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5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最少7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是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4个场地举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话，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和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话，两名士兵在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有伊朗官员说，伊方已经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两点钟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咧，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咧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大家经过请小心。咁另外咧，较早前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已经解封咗噶啦，之前嘅维修工程咧已经完成咗，咁龙尾咧就去到仁安医院，大家咧经过嘅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另外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咁即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咧，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起街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 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在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交通工具。而另外，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的快线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之前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那一条的行车线，认清信号安全驾驶。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你赌，他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2:08，咁继续翻到嚟咧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环节同好歌曲嘅。今个小时我哋要进入到呢一个环节啦。

0: 咁我小时好特别啊，为大家带嚟啦两个关于薄幸二郎嘅故事啊吓。咁好多时啦，粤曲都系大团圆结局嘅，而呢两首嘅歌曲咧，个结局都系有啲不一样嘅。咁所以咧就比较突围而出啦。咁好多时咧嗰啲结局都系男女主角啦，终于大团圆啦，开开心心啊，咁样生活落去。咁但系呢两首歌曲咧又唔系，同埋咧听落嘅时候咧会咧好为两位女主角啊，好痛心啊，同埋听到咧，个拳头都压实咗嘅，因为男主角咧实在咧个人品实在太差啦吓。咁我哋一齐咧嚟欣赏下呢一支《焚香记之情探》先啦。咁啊，由王千岁同埋凤凰女主唱。
1: 啊！叫我。好似鬼咁嘅声嘅，又冇人啦。咦？乜支蜡烛咁噶？乜支蜡烛咁噶？蜡

0: 风情，到我思维呀，风风啊，
1: 我有上方剑，怕咩嚟啊？睇下你点得。虚惊，
2: 王宗玉，
3: 边个？
2: 系我咯。
3: 你系边个？
2: 哎呀，我把声你都听惯听熟噶啦，王宗玉，做乜你咁大声喊问我啫吓？

0: 人后再回浪。
1: 新夫人已经要等了好耐噶啦，
0: 我都要早归为上。
2: 开门啦！
3: 哦，嚟啦嚟啦嚟啦！
2: 哎呀，你
0: 唔系？
2: 哎呀，鬼啊！
4: 做咩啊？
2: 鬼啊！鬼啊！
0: 鬼妻不见。

0: 你唔好行埋嚟，我话我大大烧到你，等你头生系啦。
1: 我睇上你
0: 分开。哎呀，死啦！一定系。

0: 鬼啊！
1: 鬼啊！鬼啊！你成个样瘦晒。
0: 我只系一路风霜，我冇旧时咁丰满就真咯。我瘦咗啊！切，就算我系瘦咗啊，但你瘦极都唔会瘦成似鬼咁样噶、啊。鬼鬼边似有咁猛啊？
2: 系噃，睇真系又唔似啊！鬼就冇影嘅，而家佢又有影，而且又有下巴，边算系鬼啊？一系得我疑心生暗鬼就真鬼婴，传说话你阿海神表投还自尽，
0: 系啊，
2: 咁你就系鬼啦，你就鬼啦，哦，何以今日会相见在上府东厢呢？
0: 相公，
2: 你唔好行埋嚟，
0: 鬼婴系海神表自毅。

0: 入我书房、你身无双羽翼，又何能会到此间？真令我难释疑云，我定必穷真相。桂英，桂英，你唔系由正门入嚟嘅，咁你点入得嚟呢？
1: 相公，我就梗系想登门求见啦。你睇下我衣衫褴褛，你嗰啲门人又点会允许呢？

原來你跳牆入嚟嘅，咁就唔係鬼啦。桂英，你千辛萬苦到嚟京師揾我，都算你有心，但我對你都唔算薄噶咯噃。我以黃金一百兩，曾經命人帶返故鄉，你收到未啊？

0: 仲有家书，你可曾收得到啊？
1: 未见船先报平安。
0: 点解咁奇呢？啊，一定失落在途中。

0: 亦有利书奉红中。
1: 冇错，系嗰封啦。既然收到离婚书，又何必惊师多来往？山遥水远，你仲揾我做咩啊？

0: 公，我真是你贫病奸婢，你在生死边缘，若果冇我招慧英，你边至有今日？你点能够咁做？你点可以咁做呢？
1: 我都话你傻嘅，喂，你知道唔知啊？我一扎啲蒲夜桂香。

得把这钱

0: 为我是人啊。
1: 你睇下我呀！
2: 桂英，你在哪里啊？桂英。

0: 身飞铁梭同姑娘，
1: 暗笑地不言话，
0: 勾魂飞出在，难去肉眼看，入冥府受刑伤，望刑官
1: 白望

每次听到呢一首歌，我都觉得系非常之咁正啊！我用个正字嚟形容啊，又有一啲音效啦，咁啊，凤凰女女真又演绎得好好啦，咁啊，加埋王千岁咧呢一支歌真系一绝啊！送俾大家嘅有《焚香记之情谈》，带嚟王千岁同埋凤凰女嘅歌声，咁啊，即将咧送上第二个薄幸二郎嘅故事啦，有包公沈陈细美，咁就由梁醒波、阮兆辉、陈浩球主唱嘅，咁喺听歌之前咧，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 80%， 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在室外工作的朋友记住适时回入室内唞下，喝多些水补充身体水分。送给大家有包公沈陈细美的上半部分，由梁醒波、阮兆辉、陈浩球主唱。

彩雨，可怜我带着一双儿女，藏

0: 于金家，何事有罪呀、
1: 啊？公子有罪，不过万福门福冤情不能不告。
0: 你所教这是谁人？
1: 万福之夫陈世美。
0: 你们放下护栏之位，小夫人讲上来。
1: 大人，你要听吗？
0: 讲上来呀。

0: 老夫人啊，莫非你夫郎与当今驸马同名共姓吗？
1: 不单只是同名共姓，而且同是一人
0: 啊！难道是你要告当今的驸马吗？你搞他何来？

0: 无谓啊。
1: 现在未有片子回乡、
0: 啊、
1: 他高中之时家中又哪里知晓、
0: 哎、驸马驸马，他到也太过，此时后来又怎样？

0: 啊，你真是一个贤德媳妇，细乱年方快拥孤侍奉，还要养儿育女，真亏你，
1: 还有夫情在后。
0: 好啦，后来又怎么样啊？

0: 夫人啊，如今你夫贵为状元，骄为驸马，你正好到驸马府中夫妻团聚啊。
1: 欺负他、
0: 啊、
1: 他们行相迎
0: 啊，这话从何说起呀、啊、
1: 大人啊，
0: 讲讲讲讲讲讲讲

0: 见旧人太，仲不认妻，还到花枝扬啊！
1: 趁细未不认妻儿，倒还罢了。
2: 哦、啊，倒还罢了。这
1: 他仲不认妻儿，贫妇就千里崎岖，愧他一双儿女返回故乡。

外请赏一问。

正在驸马府中等候韩琦回话，忽听得包大人相邀过府，不知所因何事啊？啊，想必是包龙套逢迎有术。

0: 张伯父，
1: 你好啊！
2: 你好，你好，你好。
1: 驸马公，不知驸马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当面叙中。
0: 岂敢！未知明公想要说因何故啊？

0: 这血泪似三台明冤案，可怜案中的还有案，宗宗件件恶惨长，铁链龙图不能轻发放，抽丝剥茧，全仗驸马你帮忙。状告负心人，此状只要先还，驸马你看一看。
1: 马来元君，
0: 且慢，
1: 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之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到影响，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锋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且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厨房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情街、金华街近住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住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且加派至少四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客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系冇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喺被捕人处所将佢拘捕。被捕人声称只系开玩笑。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黄色工作需要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茶果岭道嘅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咗噶啦，就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系已经解封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不过现在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以及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去另行通知，那市民可以考虑改搭的其他的交通工具了。转向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午3:07，继续返到嚟稀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㗎。今个小时我哋都要继续呢个环节啦。

0: 新闻之前我们就听紧包公审陈世美的上半部分啦。咁啊，故事就讲述到啦，秦香莲咧就同包公告状，咁包大人咧就相约陈世美去到佢府中，咁而陈世美咧起初以为包公咧知道佢做咗驸马啦，就所以咧想同佢打下交道咁样啦。正当陈世美得意洋洋之际咧，先发现，咦，原来包公约佢系审佢，想质问佢噶噃。咁好啦，我哋继续咧听埋下半部分，睇下呢个薄幸二郎咧会有点嘅收场啊吓。咁啊呢首歌曲由梁醒波、阮兆辉、陈浩强主唱，一齐欣赏啊！
1: 明公。

0: 马爷，以往之事我也尽知。可怜他母子三人，千里迢迢找到京来。驸马公啊，你还有早早相应吧？
1: 要我认的什么？
0: 原来你家妻儿相公。
1: 明公，别人个个皆知，难道你就偏偏不晓我？
0: 晓得什么呀？
1: 本宫妻子只有一个，他就是当今王。

0: 明公，因何你无缘无故倒要傻笑起本宫啊？
1: 啊，驸马，我并非耍笑你啊。
0: 哼，若非耍笑，本宫便决不罢休啊。

0: 爱是臣爱上被挑。
1: 驸马公哪里而去？
0: 上殿奏本。
1: 但不知驸马要参奏谁个、啊？
0: 上奔参奏吗？
1: 哪一个呢？
0: 参的是你。
1: 哦，抱歉无罪，参我何来？
0: 骑龙奔公，还舍无罪吗？
1: 骑龙当今的驸马，新榜状元，抱歉这一本果然有罪。
0: 无理之事本宫也绝不会做。
1: 好一个无理之事驸马爷绝不会做，敢请驸马爷留步便是，就在开封府讲个单。

难道是包拯怕你不成吗？清明无心难卖国。

路啊通啊通啊通啊，立即开炮，

0: 青龙如日月，
1: 炎妈正，
0: 盘音妈扬啊！我出横手过来，把秦香莲
1: 带上来。

陈康平啊，你上前人人，结果是谁人？

秦香莲，刚才你说到要告驸马三条大罪，由贫富债赊，你胆敢无妨？

0: 驸马爷，查讲来也有道理。曾见当日主上就金莲选帝，你口声说道尚未娶妻。若果你停妻再娶，你不是瞒骗圣上？这都是现状大罪。
1: 本宫家母妻室怎算欺君？
0: 娶相爷，他还有第二嘴又如何？
2: 万千

0: 是点般风雅狂，公堂之上施谣言，敢将驸马来威胖。包明公，这妇人乱语胡言，理应下刑啊！
1: 大人，兄年所讲句句真情，细微之罪还不至此。
2: 啊，他的罪状还不至此吗？快快惊来啊！
1: 大人在天啊！

没错。

0: 堂之上都为证。哎呀，真报教人心胆寒，先求妙计脱开封，来时被撬回宫啊，王宝牌
1: 翻。哇，往哪里而去？
0: 回翻宫中上本参奏啊。
1: 慢住，开封有人将你告，你先了官司。

0: 你龙俊男了啊样，当朝过马也莫平。
1: 臣驸马
2: 报面公，
0: 臣使妹
2: 报请。
1: 呸！
0: 我叫左右，头上打下个驸马冠，身上脱去个紫罗袍，就在堂前将佢五花大绑啊！
1: 人何发笑？
2: 本宫笑你。
1: 小老夫何来？
2: 听了。

0: 不容腰洗霜。你开封纵是杀得人肠，斩杀本宫怕你无胆量。
1: 哎呀，不好了啊！

唱官司的针成全。香莲啊，我送你还乡路费300两啊。你回家去吧。

0: 人。
1: 嗯，
0: 三百两银我要来无用。
1: 哦，
0: 还请

0: 位，更为王冠。我呢个铁面无私，哎呀，真那是我。
1: 你欲状元欺驸马，你欲替他申诉，冤呐难偿。
0: 哎呀呀呀呀！我呸！我平交不大乌纱为前程，
1: 了奸臣人
0: 龙头袭杀呢个无义汉呐！

0: 刚刚为大家送上嘅有包公审陈世美啊，由梁醒波、阮兆辉、陈浩球主唱。
1: 素食模式启动，今餐我想食豆腐啦、狗肉面啦、西兰花都几好、啊。
2: 咪住，你咁食法好寡噶、啊，够唔够营养噶？
1: 其实食素都可以健康又好味噶。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早上10点嘅香港暖流环节素口精，有我萧希婷同注册营养师陈秋慧为你介绍天然嘅素食食材，仲有营养小贴士，一齐食出潮流新滋味。
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时间嚟到下午3:38，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亦都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即系表示部分工作下嘅热压力颇高，咁大家咧要多多注意啦。即将咧为大家送上嘅有《苏玉情缘之萌心》啊，咁啊由田歌、新剑郎啦，同埋美玲姐邓美玲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险运雌性忌相思，
1: 如今差事泼茶落，
0: 何用悲秋负心词。

少郎啊，我哋移居青州城，选岩十载有余噶啦。期间君能研金石，我相随。下来八月桃花间，愿成当年最小离波。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就有新剑郎和邓美玲合唱的《羞辱情缘之萌心》带来了非常之轻松的调子，希望大家都喜欢。稍后时间新闻过后即将就会有梨园一族的环节，今天的梨园一族就比较特别的，就是由蓝伟霆为大家主持的。而我今天请到的嘉宾有靓靓花旦王杰青，杰青近排都忙紧佢自己嘅剧团嘅一个周年演出，想知道佢近期嘅近况系点样咧？咁就要留意一阵嘅梨园一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到影响，包括冬玉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锋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及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且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厨房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住海情街、金华街近住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住爱东村同埋爱贤街近住爱蝶湾，并且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同一百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核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索有关地点，但是没有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粤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今个月25号起已经预约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运输署在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粤车车主在香港自驾游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为50公里，香港的高速公路最左侧是慢车道，而且只能够在右侧超车。署方表示，在香港路边如果有双黄线，任何时间都不能够停车，包括不能够临时停车给乘客上落。如果是单黄线配有时间牌，就只能够在规定时间之外停车。运输署又指出，由于粤车是左太，乘客通常在右侧落车，提醒乘客落车之前注意后方有没有来车。加拿大总理卡尼形容当地近日的山火是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全政府正是动员应对。卡尼发文话，全国已经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灭火飞机和直升机等。他又话，当局亦都正是利用科技协助灭火，例如无人机和热成像技术，实时监测火势。当局数据显示，全国过去一日发生过百宗新的山火，目前仍然未扑灭的火场总数超过950个。至於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批評加拿大應對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長福特認為美國不應該將山火煙霾問題歸咎加拿大。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黄色工作输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呢，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呢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呢请小心啦。就是筲箕湾道呢，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呢，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呢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呢已经清理好㗎啦。吉大呢仲有少少的车多。睇返隧道情况， 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0: 喂，做咩停咗我首歌啊？未听完噶。
1: 我哋宣传声打得咁短时间，播唔晒噶。
0: 咁我想听好歌点算啊？
1: 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由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啦。瑶瑶为你拣嚟一首首靓歌，到时慢慢听都得啦。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梨园一族。
1: 嚟到今日戏曲天地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咁呢个小时咧，当然系有梨园一族同大家见面啦。咁平时听开收音机嘅朋友咧，大家都知道应该系林伟廷主持呢个节目嘅。咁今日咧依然系有伟廷喺度，不过系此伟廷不同彼伟廷啊吓。今日有我蓝伟廷蓝蓝，咁因为婷婷咧身体抱恙啊，咁所以咧呢一集就由我蓝蓝代为主持啦。而我今日带嚟嘅呢位嘉宾啊，大半年咧都冇喺大气电波之中咧听得到佢嘅声音，咁相信咧各位戏迷听众都好挂住佢噶啦。即刻请出我哋今日梨园一族嘅嘉宾黄洁清，洁清。
2: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蓝蓝你好。
1: 洁清啊，嗱，对上一次咧嚟我哋接受访问咧，已经系2025年12月底嘅事啦。
2: 嗯。
1: 咁大半年咧冇喺大气电波之中咧可以听到你嘅声音啦，咁相信咧各位咧都好想知道你近排忙啲乜嘢咧？2026年你嘅上半年又过成点咧？
2: 我2026年咧嘅上半年咧，其实工作咧都系属于忙嘅，忙啊系好事嚟嘅，即系我好感恩每一次都系嘅演出，基本上咧我都系做紧一啲好开心，同埋我觉得系做完之后有得着嘅演出嘅。咁我喺我嘅记忆入边都系一啲开心嘅回忆啦，喺呢上半年嘅演出上面。咁但系呢上半年其实过得一啲都唔容易，因为我觉得我今年咧就系点讲啊？但我又唔系犯太岁，但我今年咧就好病嘅，好病嘅意思系我。因为演出咬柴，就系3个月之前噶啦。咁但系我其实本身咬柴就唔系好严重，但系我中途接受治疗嘅时候咧，医师咧令到我韧带撕裂咗。咁所以呢一劫咧就整咗好耐啦。咁但系你问我嗰啲医师系咪新噶唔识噶？其实唔系，我总共睇咗4个医师，4个医师都系我以前睇过噶。咁啊就，但系我就觉得冇得怪嘅，即系我成日都觉得有时咧人咧系遇到个劫数咧就冇得讲嘅。咁啊，所以咧就我都系默默咁样去面对啦。因为演出就一路都冇停啦。咁啊，但系咧就要好勤力咁接受治疗啦。咁啊就每一台嘅演出都系。即係好神奇嘅，即係我都好相信係其實係有華光師傅保佑，同埋有神嘅力量去守護住我嘅。因為我就算去到啱啱7月6日做緊嘅范禮西斯，因為我隻腳太痛啦，咁我就去到第4場就要跳舞嘅。我同啲臨出場之前，我仲同啲女仔講，一陣間咧有一個動作咧，我哋叫做板腰，係啦，
1: 落腰，
2: 係啦，我哋呢個動作叫板腰，咁樣咧就我就要咧做一個動作，就係跪低咗之後咧就成個瞓落地下咁樣嘅，咁然後咧呢個動作就叫板腰啦。咁就我就同啲女仔講，我話唔好意思啊，我隻腳真係太痛啦，我一陣間就做唔到㗎啦，咁你哋唔使理我㗎，你哋照做啦咁樣。咁跟住呢就出到去嘅時候呢我又係做咗㗎喎。咁就其實好多場演出都係咁，其實早到4月份我都係做緊澳門馬國神功戲嘅脫症救賠，即係再世紅梅記嗰場脫症救賠。咁我都話一陣間呢我就會原地轉身轉身轉身，跟住我就收㗎啦。咁咩動作做收息呢我把唔到腰㗎啦。咁就睇下做咩動作啦，咁就同個師傅講，你到時一間總之我呢度有個動作啦，咁肯定唔係板腰啦咁樣。咁跟住但係我出到去就係又係當啲锣鼓音樂佢哋加埋成個舞台嘅氣氛，觀眾俾你嘅氣氛，你就會好投入，然後就會唔記得咗自己痛，你就會好忘我，咁就做咗。跟住嗰個獎板係吓，佢抹到个口都大，吓你唔系真系做啊嘛？
1: 唔得嘅咩？
2: 你明明撑住拐杖上台噶，
1: 即系有好多时咧出咗去呢个苦道门咧，就豁出去
2: 了，系真系豁出去，系真嘅。即系有时就算你知道痛都好咧，你系唔会就住自己努力咯，吓咁所以就好忙，我哋就完成咗呢3个月。一路相住一路做嘅演出啦，所以点解咁相咁耐都未好？系因为我出到台就其实系系一定好自然嘅，即系你唔会锡住，哎呀我要就住嘅就住，你唔会咯，即系你出到去你系顾住做好个戏，同埋你喺个角色入边，你就唔会记得自己我而家呢一刻系好痛嘅，即系你有痛感都好咧，你唔会好刻意去就住。
1: 咁啊讲紧其实2026年啦，都系青草地嘅20周年啦，即系你嘅班牌嘅20周年。
2: 系
1: 咁其实咧喺年头嘅时候咧，你都已经系做咗一个叫做第1回嘅演出嘅啦，咁就
2: 系
1: 次
0: 行普渡观世音。
2: 嗯，
0: 我觉得好靓啊，你啲服装即系好有
2: 多谢你。
0: 大家都未见过观音嘅真身啦，但系咧就有嗰种观音嗰种仙气咯。其实
2: 謝謝你
0: 做观音咧，系咪都一件难事嚟嘅咧？
2: 好难。
0: 嗯，
2: 对于我嚟讲好难。好难嘅原因咧系，你真系要有嗰种感受，
0: 即系脱俗嗰种感觉。
2: 呢个系基本啦，我觉得系，同埋我觉得都系一种机缘嚟嘅。即系其实点解会写观音？上一个访问，其实我都有略略提过。其实但系当时系未演出啦，到演出嘅时候已经又系另一个阶段啊嘛。咁，其实由演出前我就食咗三个月素嘅。咁呢个食嘅呢三个月素咧，其实就系同我爸爸嘅离世有关嘅。咁，我爸爸就系11月头。嘅时候离世嘅，咁就本身当时我就谂住食49日素，就希望对我爸爸嚟讲系一个即系最好嘅即系思念啦吓。咁然后就我就都谂住中间演出前演出观音之前，我都会食一个月素嘅，即系以前我参与任何观音演出，我都会有持素一段时间嘅。咁，但系你话好似去到今次咁样三个月，我都系未试过嘅，系第一次。咁初初都会有啲顾虑，咦，我平时又食肉啊，又食饭啊，咁会唔会唔够力啊？咁原来我呢个顾虑系多余嘅，其实人系会适应嘅。同埋倒翻转头系我自己嗱经历咗三个月啦，我自己感觉咧就系我食咗素之后咧，我成个人脾气都细咗嘅，即系可能平时咧，可能你会对一啲，譬如你见到一啲嘢愤怒嘅时候咧，你会系愤怒嘅。但系而家即系嗰一段时间，嗰三个月咧，系会真系火都细咗嘅，系啦。咁同埋就会喺前前后后，因为接触好多佛经啦，都会即系有好多嘅顿悟喺入边啦。我觉得
0: 心境都平和，
2: 心境平和咗，同埋咧你会睇到好多系因果咯，即系所以你会睇好多以前譬如好多你睇到啲嘢好嬲嘅，或者人哋讲啲说话好过分、好冒犯嘅，咁，其实呢啲都系口业嚟嘅。如果人哋去讲一啲冒犯嘅说话，然后你接咗佢呢啲冒犯嘅说话，其实你咪系一路去，你又继承咗佢嘅口业啦，咪彼此冤冤相报咯，
0: 不断个因果因果咁样循环。
2: 咁所以如果你唔去接呢一啲口业，人哋写嘅你唔认，人哋闹嘅你唔需要睬。你唔动气，其实你就冇接到佢嘅口业㗎啦，咁佢就自己去接收返啦咁样。咁，所以呢，同埋有时譬如你见到人哋好与唔好，其实好多都系因果嚟嘅。即係所以令到我呢都好多嘅重新去睇一啲事情。当你发觉原来好多嘢都系因果嘅时候，你就可以放下好多㗎啦，你唔需要太过執着㗎啦。同埋缘起缘灭，其实好多嘢都系人生入面流流长，唔系每一样嘢都你可以捉得住。咁你就系捉住一啲你心目中认为最重要嘅嘢，包括系屋企人啦。咁，所以我就会对于我嚟讲，喺呢三个月嘅影响其实都几深。咁然后去做到观音嘅时候咧，其实我自己都写咗好多关于真系观世，我去睇观世音菩萨嘅书，去领悟到佢嘅一啲嘅意义啊，或者佢一啲嘅道理啊，咁我都会尝试去自己去了解多啲，咁然后令到自己可以更加容易进入个角色，就唔系净系纯粹叙事咯。然后你需要呈现出嚟嘅就系喺你面上边或者你成个身体你散发住嘅嗰一种气质，唔好话似唔似观音菩萨先，你起码要有一种系放下，即系你要放下执着，你系要有一个，即系自己有个顿悟，你要成个
0: 人都松容嘅，
2: 系啦，即系成个气场要唔一样嘅呈现到俾观众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最难嘅。咁然后我好多谢你话有留意到我啲服饰啦。咁其实我个服饰都真系准备咗好耐噶，因为其实每一套衫咧，无论大家中唔中意都好，每一套衫都有佢嘅背后嘅故事。我点解会揀呢套衫喺呢一场戏度用呢？同埋每一套衫其实唔系出自同一个设计师嘅，系喺唔同嘅地方而揾到咁样嘅衫翻嚟。包括其中有一场好得意嘅，其实都系一啲因缘嚟嘅，系最终原来联络咗嗰个做衫嘅师傅系横店嘅 名設計師嚟嘅喎，
0: 咁厲害。
2: 咁跟住咧，就因為我去訂做呢套衫嘅時候，其實唔係識個師傅噶嘛。咁、我就啊呢度呢個都 OK， 即係咁啊都可以試下。咁然後佢就擺咗我落咗一個群組入邊，先知道原來嗰個師傅係橫店嗰啲大師傅嚟嘅。所以做出嚟佢嘅衫咧，其實係著上身就唔一樣啦。
0: 嗯，因为嗱，横店咧就系成日都拍古装剧
2: 啦，系啦，内地拍古装片嘅、
0: 哇，咁真系好厉害，即系着上去可能有啲电视剧嘅感觉，
2: 有咁嘅感觉，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我觉得系着出嚟个气质唔一样咯。
0: 嗯，但又咁喎，傑青嗱，你觀音戲咧嗰啲衫咧，即係做觀音，即係你要係特定係做觀音呢個角色，你先可以攞嚟用。
2: 係啊，我諗唔到下次幾時邊套戲可以再著噶啦。
0: 希望不久可以攞翻出嚟著。
2: 希望嘅，希望嘅，而家都有咁樣嘅希望噶啦。係啦，希望唔使擺到發毛先著。
0: 講緊你上半年咧，真係好多演出啦，一個咧慈航普渡觀世音咧就係年頭嘅演出啦。
2: 對，
0: 講緊咧。年中嘅时候啦，其实都好多演出㗎啦，你只不过呢我攞一啲比较重点嘅出嚟同你一起同大家一起
2: 开心嘅。
0: 係啦，同大家一起呢去分享一下啦。
2: 多謝。
0: 同西风月情喎。
2: 係。
0: 啲衫又系好靓啊，你点样可以 keep 到咁 fit 嘅呢，穿嗰套旗袍呢，嘩条腰好幼啊，好有嗰、那个同西风月情啦，顾之然咧系讲紧一啲
2: 一百年前藏西风月，
0: 系啦系啦系，有啲风尘味嘅，你又真系做到嗰一种哀怨啊，嗰种好歌灵啊，嗰种感觉出嚟，系啦，你个造型真系非常之靓，
2: 多谢你。
0: 但系我都知道你为咗呢个造型咧，系落咗好多苦功落去嘅。
2: 都要嘅，因为我都系嗰句，即系喺成个戏由即系谂到啊，我想写呢个主题，其实一路都系冇一个切入点。即系我觉得胭脂扣年代嗰啲嘅事啊，嗰种嘅情怀啊，我谂唔系净系我中意嘅。咁但系用一个咩切入点去写一个故事咧？即系我又唔想写一啲咧同粤剧完全冇关，即系喺我写。在时装戏入面全部都是牵连到粤剧，而最终的目的我是希望带多些人来看大戏的。所以呢就咁啱又有一个切入点几好喎、咁就向黎耀威 present 啦，喂有个咁样嘅花旦英前传你有冇兴趣呀、咁佢又 OK 喎，咁我跟手呢就向石头文化传播嘅老板欧阳伟杰博士 present 啦，咁啊好好好啊，两位都即係杰 Sir 就直情出钱出力添啦，咁应承咗俾我写呢个故事，咁所以其实当中用咗唔够三个月就写好咗唐西啦，咁所以我当时要觉得要做更加多嘅功夫系成个戏大家都好有心机排，嗰、个戏我又有心机写，佢哋又道具啊各样都帮我手做得好好，争就争在咩咧？争就争我个身材。
0: 唔係啊，好 fit 啊！
2: 咁多謝你啊，因為我第二次我其實都有著力去做一啲減肥工作嘅，因為即係即係需要減咯，即係如果唔係你個身形，其實著旗袍就最慳人著仔，
0: 突咗個肚腩仔出嚟，
2: 你成唔係啊？又係要有少少肚腩喎。
0: 哦，
2: 着旗袍要有少少肚腩先好睇喎，即系又骨惨惨咁又唔得嘅，又着唔到个线条出嚟，咁所以就都要即系好着力，就无论食嘢啊、运动啊方面都自己有落个苦功嘅，系啊，咁啊同埋就都即系都觉得唔可以，即系你做得唐西风月情，做一个唐西阿姑，首先就系你要话俾人听。你要有一个唐西阿姑嘅说服力先咁样，即系仲做唔足啦，你都有70分先啦，起码最低要啊。
0: 又同观音又好唔同，
2: 系好唔同，系完全唔同，系啊。咁所以就都好多嘅学习喺入边咯。即系譬如好似之前我啱啱适逢我咪话整亲只脚，咁啊然后咁我韧带撕裂咗啦，咁我就冇得练啦。咁啊一路都系。冇錯，我呢個我真係真心驚嘅，因為我一路都冇機會，好似上一次咁。上一次我係揾旗袍老師嚟同我上堂嘅，
0: 學行
2: 學catwalk， 即係真係旗袍 catwalk， 仲要唔係一般 catwalk。咁所以咧就變咗我上次就可以好多嘅練習咯自己。咁但係今次我唔行得啦，咁點樣咧？我就係不斷咁睇片。不斷用平底鞋嚟行，但係我盡量自己擺手擺腳都擺翻正，因為其實佢每一次咧企好嘅時候咧，佢都係單腳企嘅，另外嗰只腳係虛嘅。
0: 哦， 即係
2: 另外一隻腳其實係
0: 另一隻腳嘅重心。
2: 係啦，所以我其實第一次冇經驗嘅時候，我上次第一次做咧，我第二場已經抽筋啦。
0: 嗯，
2: 係啦，咁今次我叻咗啦，因為我今次加埋我腳傷啊嘛，咁我就今次就唔著半帶，我就著翻老師要求嘅著旗袍啊，一定要著翻三寸斗領踭，唔準半帶，唔準假高嘅。
0: 嗯，
2: 所以咧著出嚟成个效果系真系唔同嘅。
0: 我估唔到咁有学问，
2: 好多学问噶，原来系即系，所以咧就算你话企唔系好似我哋咁样，哦咁啊就当好似生角咁样企法咁，
0: 钉字脚咁样，
2: 唔系嘅，原来、嗯、即系原来系一只脚系曲嘅虚嘅，
0: 系
2: 啦，另外即系咁虚就虚边只咧，向外边嗰只。
0: 系
2: 啦，你向入边嗰只就唔曲噶啦，即系我而家嗱，我45度向住你啦。咁如果我右边向住你嘅时候，咁我系右边脚曲，后边嗰只脚直，即系每一个仪态都系仪态嚟噶。
0: 哇，其实咧咁样企咧，唔系对脚攰啊，最攰条腰。
2: 系啊，条腰系想断噶嘛。系你好明啦，应该即刻 picture 到啦，
0: 系啊系啊，即刻谂到。
2: 系啊，咁所以我就上一次真系演出就真系难嘅，咁我都好多谢我助手咧，系我一入场。就嗰對拖鞋就擺喺褲洞門，用個電筒照住、
0: 嗯，
2: 即係我一入到嚟就即刻除鞋，先至著咗對拖鞋行翻去搶裝間，即、
0: 嗯、
2: 刻換衫，然後喺褲洞門先再著翻對鞋，跟住係其實好唔容易啦。去到尾二嗰場其實真係好痛啦只腳，咁但係就都要堅持做埋佢。咁但係最尾嗰兩場我係有偷雞嘅，我著唔足三寸啦、嗯，我著咗對兩寸半嘅。你諗下我做咗幾多手準備？我後面要有三寸高踭鞋嘅準備，兩寸半嘅準備，仲要係大家啲鞋要襯翻套。三嘅颜色嘅，
0: 已经谂定好第二个计划啦。第一个计划唔可行嘅时候，
2: 应变方案系啦，要应变方案啦。咁、嗯、所以就变咗成个戏嘅准备。其实，所以我对唐西其实系好多爱喺入边嘅，即系我要每一件事都要尽量系做，尽量做足啦。咁同埋，譬如你话做唐西阿姑，你要尽量去模仿啦。
0: 嗯、
2: 即系譬如可能啲眼神啊、表情啊、pose 啊嗰啲仪态咧，同平时我哋做紧大戏嘅仪态系完全唔一样。
0: 我斋睇你嗰个海报咧，已经觉得你好有个胭脂扣嘅味道。
2: 多谢你，
0: 对眼系好哀怨
2: 嘅。系两样嘢咯，我觉得系。咁、嗯、我就尽量多睇啦，其實係多睇相啦，多睇人哋啲片啦，多睇戲啦。其實多睇戲都好影響嘅，即係唔同嘅角色，其實佢哋我哋老土啲嗰句就係棺木，係啦。咁其實睇時裝劇，佢哋都有佢哋嘅棺木嘅。其實個 style 係唔一樣咯。
0: 嗱、嗯，其實《唐西風月情》咧係時裝戲嚟噶嘛，
2: 係
0: 其實普遍嚟講咧。讲真，香港嘅戏行啦，呢一个唔系一个热门嘅主题啊，我会咁样讲啦，即系唔系好点样涉猎一啲嘅时装粤剧嘅。
2: 系，
0: 你觉得香港嘅观众受唔受落咧？
2: 我好感恩啊，即系由即系我哋嗱由太平从十太平山下花旦英开学院到呢個《唐西風月情》清楚地做咗三次啦、
0: 嗯。
2: 其實我好嗱，我唔而家呢個我嘅描述唔足以反映全個香港嘅現象。但係我想講就係話，清楚地搞嘅三次咧，其實都好感恩觀眾朋友都好支持嘅。咁由第一次上當年係2013年，就係從十太平山下嘅第一次做。咁其實我當時係。反而是我是冒住一个唔紧要啊，你哋闹啊闹啦咁样嘅心态，去做呢件事。其实当时是我想氹我阿爸开心嘅啫，因为即系我爸爸嗰时又系咁啱，佢就有一个比较即系大嘅病啦。咁跟住就我令到我就反思我自己，我平时好少即系点讲啊，我冇乜送过礼，真系礼物嘅礼物。俾阿爸阿媽，即係真係禮物嘅禮物嘅咩意思咧？即係平時又一齊飲茶，半年可能去一次旅行，咁但係平時就係佢哋陪嚟睇我做戲，係就係為主嘅。咁啊，但係我覺得好似冇乜一個有心嘅禮物送過俾我爸爸，咁所以就係出現咗將太平山下呢套以前嘅電影嘅一啲嘅重點，我就抽咗出嚟就寫成一個粤剧舞台可以用得到嘅故事，咁样开始先。所以我嗰时我个心态我好清晰就系，我其实我唔介意人哋闹唔闹噶， 但系我系想氹我阿爸开心嘅啫。我阿爸当然好开心啦，我全家人都好开心。但系我冇谂过，观众竟然系
0: 全院都好开心，
2: 全院都好开心，同埋系嗰只嘅笑声，好似系即系当年嘅感觉啊！即系当年因为即系仲未好兴而家呢一只搞笑戏嘅风格，咁样就系、是、大家都好开心嘅。即系我仲记得有几位老官友嚟睇，佢哋话我直情笑到我躝到前面嗰张凳啊，前面嘅观众生都要闹我噶啦，咁样系啊，咁样就。我只是即我原意是想氹我爸爸开心嘅啫，咁、但竟然可以令到原来全部观众1031位观众都咁开心，
0: 你做到娱乐嘅真正意义咯。
2: 系啊，同埋其实系带俾人真系欢乐咯，咁同埋同大家又感到温暖嘅，咁所以就我觉得好值得做咯。咁所以跟住落嚟嘅花旦烟花学院又系我哋嘅第一场系卖咗半日唔够。full house 啦，已经全院满座啦。咁、我觉得好好鼓舞啊！件事系咁，唐西都系卖得好快嘅，所以唐西就基本上两次重演，两次都系 full house 嘅，即系都系全院满座嘅咁。咁所以我就感觉就系话，我唔知道全港嘅观众会系点，因为我冇做过一个普查。但系咧，我好感谢就系所有支持青草地嘅观众，大家都好支持我哋搞呢一类型嘅新戏咯。
0: 系用心制作咧，我谂即系观众咧一定会感受得到嘅。
2: 系
0: 咁啊，啱啱咧。青草地第二回嘅演出啦，咁啊有范蠡与西施啦，同埋一个
2: 黄灰富贵英
0: 系啦，黄灰富贵英咧，其实你喺十八周年嘅时候咧做过一次噶咯，咁今次有冇啲唔同，有冇咩特别咧？
2: 最特别嘅地方咧系，我觉得真正最特别嘅地方系大家嘅演技又唔同咗啦。
0: 嗯，
2: 我好感恩喺呢两年入边，即系我嘅呢一班。團隊的朋友大家都在即除了是青草地演出他們自己劇團的演出同埋都有在坊間我們大家在戲班裡面都有不同的演出 的經驗是啦所以呢有看黃灰富貴英的觀眾呢都覺得都今次的我們是比上次的表現好的即除了是大家的演技啦同埋掌握那個節奏啦咁比上次好之餘今次其實喺曲目上面呢我自己都有一啲部分係寫過嘅係啦咁所以就都希望係更令到個意境更加好啦咁我自己比較鍾意嘅其中之一段係今次再寫過嘅係我用咗一段莊台秋思就即係香腰嗰個旋律啦莊台秋思呢去寫佢哋啱啱喺埋一齊嘅時候即係比較 sweet sweet 咁樣去表達咗佢哋嗰個即係相處嗰個情浪漫嘅情懷啦咁樣咁就之前就係另一段嘅小曲加唱長而往啊咁又加兩句口白啊咁樣咁我用呢一啲方式去令到佢哋即係黃灰同埋桂英兩個嘅情懷就更加係即係親密啊咁樣囉。
0: 嚟緊呢好快就會有第三回嘅青草地周年演出啦。咁不如呢先聽返一首歌先俾阿傑青休息一下。我哋一陣聽完歌再返嚟同黃傑青做訪問啦。
2: 好啊。

0: 啱啱我哋就听过有王杰青同黄成斌嘅范礼宇西施嘅唱段。咁听完歌啦，继续要翻嚟同杰青倾下偈先。咁啊，继续啦，我哋讲翻啦，青草地二十周年嘅第三回演出嚟紧咧，就会有折子戏专场。杰青
1: 系啊，咁啊，折子戏专场咧，今次咧就系连续两日做折子戏专场，咁就都系青草地嘅第一次。今次咧，我系我第一次两晚都做折子戏。咁啊，两晚嘅折子戏咧，就个主题都唔同嘅。其实我哋呢个单张反而系我哋定咗好耐，都未有一个最好嘅想法，所以咧系耐到系我谂晒成个慈航普渡观世音咁耐都嘅时间，都耐唔过我今次。系啦，咁最尾我哋系揀咗呢呢个叫做瑰丽堂皇的大龙凤，大龙凤戏宝精选折子戏。点解咁讲呢？其实呢，因为我系呢个系青草地二十周年嘛，咁所以呢，我就都想呢每一个系列呢都系一个我即系印象比较深刻嘅，起码对王杰青嚟讲系印象比较深刻嘅一啲剧目啦。咁所以我就諗其实大龙凤都算系一个几有代表性嘅主题喎，咁样。因为呢其实对于我哋今次即系呢一班陪我一起主演的文武生啦，即系都系我嘅老友啦。包括有谢国章哥哥啦、梁伟康哥哥啦、黎耀威啦、黄成斌啦，咁我哋咧就基本上大家都系咧喺神功戏嗰个摇篮度长大嘅。咁所以其实你话喺神功戏嘅摇篮入边去长大嘅，其实我哋大家都会好熟
0: 离开大龙凤
1: 嘅戏。咁所以咧就都想趁住呢一个时候，就不如去做翻一个大龙凤嘅主题。去呈現一啲最精彩嘅選段俾大家啦，咁樣。咁因為如果你話做長劇嘅話，揀得邊一套呢？好似套套都大家都熟悉喎，係啦。咁所以呢，我哋就今次呢傾咗好耐，亦都要睇下大家嗰個組合啊，趕場趕唔趕得切啊，邊個最適合做，同埋佢哋邊個最想做邊套，淨係呢一點已經係一個研究得幾日嘅題材嚟㗎啦。咁所以就都結果我哋就揀咗呢四套囉。系啦，就是、包括有盖世双雄霸楚城嘅营房啦。咁通常人哋咧，如果搞折子戏咧，呢一场啊，梗系摆最尾嘅。我哋够胆将佢摆最头喎。
0: 有冇啲咩含义咧？
1: 其实我哋希望咧就系话，呢套系好热闹嘅。其实四场都好热闹，呢套咧就好开心嘅。咁同埋斗气嘅，咁啊开咗个热闹嘅头咧，跟住
0: 炒热咗个气氛，
1: 系啦，炒热咗个场先吓。咁跟住再做落去咧就好做啦。咁跟住呢一套咧就盖世双雄咧，就我未同呢个文武生合作过呢套戏嘅黎耀威啦。都好啱佢做啦，佢做夏云龙，然后咧黄成斌做何飞虎，咁啊我同阿心女就系正花同二花啦，咁啊仲有阿杜永森阿 B B 嚟帮手做呢一个盖世双雄霸楚城，咁就所以成场戏嗰个营房斗气嗰件事咧，就应该都会有啲火化嘅。
0: 我谂到啦已经
1: ，picture 到啦，系啦已经系啦，咁啊跟住咧就到桃花湖伴凤求凰，咁啊呢套戏咧其实就我其实我想做好耐㗎喇，不过呢就我一路都唔係好敢喺戏院度教嘅。
0: 点解呢？
1: 咁因为好多因素㗎，即係而家大家可能睇观众睇戏嗰个口味呀，亦都会有一个变化。咁所以呢我就淨係喺神功戏人哋点戏嘅时候有做啫。咁然后就喺八和油麻地新秀做过啫。咁正式卖飞我系未做过㗎。咁所以呢一套女王嘅衫呢，实不相瞒又系新衫，但嗰套新衫系摆咗三年㗎啦。因为想当年呢我喺做神功戏嘅时候呢着咗嗰件衫呢，咁已故嘅前辈佢话你呢套衫呢做戏院呢你就唔够照㗎啦，即係唔够睇头啊。咁样用我就咁即係始终都系要做嘅，虽然你淨係得呢套戏可以做到个女王㗎啫，其他都冇一套啱咁样着法嘅戏咁样。咁啊跟住都做咗啦，咁啊所以摆咗三年终于都有机会开斋啦咁样。咁啊呢套桃花湖伴凤求凰呢就系登基选夫呢一场呢，嗱呢一个系卖点嚟㗎，真心。
0: 因为大家点喺边度？
1: 真心见到嗰个三个生噶嘛，系咪有三生做噶嘛？咁样咧，呢三个生系边个咧？唔系武生，系梁伟康。咁然后咧，即系嗰个任金城系咪？咁啊，小生林金平就系黎耀威，柳锦庭系黄成斌，好睇啦啩呢场戏。
0: 好奇
1: 好夠力啦已經係。即係如果我係觀眾嘅話，我都好想睇佢呢三個生角點樣擔呢場戲啦。我都覺得會好好睇啦。咁因為咁樣 大執位嘅情況之下咧，跟住咧我哋就仲有嗱二花就係阿瓊花女啦。咁然後咧，咁嗰、那個嗰、那個任寶瓊係邊個去咧？即係本來平時梁偉康去嗰個咧，就變咗林偉霆去啦。
2: 喂，
1: 系啦，咁样咧就系特邀翻嚟嘅，系 waiting 吓，佢话嗯我都想即系接受下呢个挑战，咁、我都好开心去即系两位姊妹都一齐翻嚟帮手啦，咁样，咁啊仲有沈柏全一齐咧就系去做呢套《桃花湖伴凤求凰》啦，咁我都系非常期待嘅。咁第三套咧就系《痴凤狂龙》嘅《拜堂惊变》，呢一套《痴凤狂龙》咧个个都话好戏啦，但系咧我自己就从来未做过嘅。
2: 其实我好中意睇《痴凤狂龙》噶，
1: 系咪啊？
2: 但系咧，好多时咧要系神功戏先有得睇，
1: 系
2: 好少
1: 喺戏院好少人教呢个戏，系我好似都几乎都系喺你咁讲，应该系神功戏先做过二花啫，系啦。咁我好似戏院都冇乜做过，咁所以今次咧就都难得有呢个机会啦，佢哋又肯陪我做，咁就会系黄成斌担啦呢一场戏，系啊，咁就都系有杜永森啊、瓊花女啊、梁伟康、沈柏全咁啦。咁、然后第四场会系咩戏咧？就系犀利啦！呢套咧就系《燕归人未归》嘅金殿团圆，即系尾场啦。咁《燕归人未归》咧，其实就系我好鍾意日戏四宝入面最鍾意嘅其中一套啦。咁样就因为可能点讲啊，以前細个睇得最多啦呢套戏，細个读即係睇神功戏嘅时候。咁同埋呢中学嘅年代就开始第一套应该第二套啦，正式嘅接触嘅长劇就係燕归啦。咁所以呢就对呢套戏特别
2: 有
1: 亲切感。係啦，情意结喺度嘅。咁我好感谢呢，即係二十周年呢，我好感谢呢一位朋友答应帮我手一起演出的就是谢国章哥哥啦。是啦，咁章哥呢其实我哋就每一次合作都好开心嘅。咁今次呢就再邀请章哥返嚟帮我手做我哋二十周年呢，其实都系真系锦上添花，即系好令到成件事呢，即系除咗我哋自己本身成班都系兄弟班之外啦，咁就再加章哥都呢位好朋友埋嚟一起帮手呢，其实系成个感觉气氛系热烈咗好多。是啊，咁所以就都非常之期待啦。咁有张哥嘅担嘅文武生啦，然后黎威担嘅小生啦。咁所以呢一场戏呢都相信应该都会极精彩。
2: 讲緊其实呢嗱好多啦，都系有黎威啊、斌仔啊，又康哥啊咁样。好似套套都有佢哋份咁仔。
1: 佢哋好忙啊。
2: 係囉，系啊，好多系应该几抢、
1: 啊。全部人都抢啊，唔系淨系我抢啊。即系我一个人担四套啊，固然。知啦，佢哋基本上咧，其他咧都系阿威啊、阿斌仔啊、康哥啊，全部都一人要孭三套戏嘅最少。
2: 系啊，即系其实都好唔话得啦，成班都系
1: 成班都系老友，真系咁啊。譬如好似我系好感动嘅，即系譬如好似《桃花湖伴》咁，阿斌仔同埋黎威会咁样一齐去帮康哥哥去托嗰一场戏，即系我觉得呢啲系。是真的好朋友的表現來的。是啊，咁所以就我都覺得好難得可以有一個咁樣嘅組合去做到呢場戲囉。
2: 除咗有呢個9月1號啊桂麗堂皇的大龍鳳節子戲專場之外呢，仲有輕本佳人2喎，我哋9月2號呢就會帶俾大家呢一個節子戲專場嘅。咁當中呢都有好多唔同嘅戲啦，全部都係一啲呢大家好熟悉嘅人物嘅故事啦。咦，咁有冇啲咩亮点带俾大家呢？
1: 亮点呢就係讲返女仔版我嗰边先啦。今次嘅輕本佳人嘅主题呢，包括就係有杨贵妃啦，有马湘兰啦，虞姬啦，同埋七姐嘅。咁呢四个人物嘅。咁当中呢包括头场做杨贵妃嘅呢，就係我同康哥哥做嘅七月七日长生殿。
2: 好想睇呀，
1: 係咪真㗎？係啦，咁样呢就都期待嘅，即係本身我都想试下做杨贵妃嘅嗰啲嘅折子戏啦，都唔敢讲长劇呀，都有啲挑战性。咁康哥哥话我陪你做，跟住我好大声咁笑，你係咪讲真㗎？
2: 好想睇你做唐明王。
1: 跟住我话你係咪讲真㗎？真係会好好笑㗎。係啦，咁佢真係认真㗎，佢今次係啦咁样囉。咁佢仲即係我同佢都即係大家都即係喺呢套戏入面大家一路喺度研究緊，喂大家做新衫嘅时候点样協調啊咁样囉。咁跟住第二个戏喇，咁第二个戏呢呢一个又系难得可以有咁嘅组合嘅。第二个戏呢就系叫做君臣肝胆。呢个戏系讲乜嘢呢？就系讲 范蠡同埋沟浅嘅，
2: 系
1: 系啦，咁啊就系由张哥谢国章同埋黎耀威合演，
2: 都比较少呢、啊、一、這个配
1: 比较少噶，系啊，同埋呢套戏都唔系咁多人做噶，咁、所以咧都难得两位都愿意诶。一起去做呢套《君臣肝胆》咧，其实我系好开心，好感谢佢哋嘅，系啦，咁样就饰演沟浅嘅就会系张哥，系啦，饰演范蠡嘅系黎威，系咪估佢唔到咧？系啊，所以咧，大家系可以喺我哋青草地嘅 show 入边可以睇到好多平时你睇唔到嘅，
2: 好惊喜
1: 嘅配合嘅，系啦，唔单止组合，系配合都。
2: 其实咧，你个单张度冇写边个担边个角色噶嘛？
1: 系啊，
2: 咁到时好似盲盒咁啊！如果你冇听到呢一，
1: 冇听到我就唔特别讲噶啦，系啊，系啦，咁啊，跟住第三套咧就系、是、其中一套我好中意。威伯家燕姐嘅劇目就係秦淮冷月葬花灰啦，咁我好開心啦，即係黃成斌都係原來都係一齊鍾意呢套戲嘅，咁、我咁啱晒啦，即係難得你又鍾意我又鍾意，咁就大家就好快就已經定到呢一套戲啦，咁、就係、是、我覺得係自己戏得嚟又有戏做又有歌听嘅一套好戏囉。
2: 係。
1: 咁新霸王别姬啦噃。咦新霸王别姬明明我去年嘅青草地兴本家人一做完嘅啫。但係做完之后呢就更加想做。
2: 点解呢
1: 几鍾意做开咗新霸王别姬呢个版本之后。即係以前其实我就做旧版嘅。旧版呢做有旧版嘅风格。新版其实有新版嘅嗰种嘅呢種風格我覺得幾得意嘅。
2: 咁想問下啦，新版同舊版有啲咩唔同
1: 呢？其實傳統嗰個呢我其實都有唔同嘅版本嘅，但我就鍾意做鳳凰女姐嗰個版本。戰地金鼓啊嗰個版本呢就係、是、以前我做得最多嘅。咁到後期呢做新霸王別姬呢其實佢最主要呢我自己認為佢揀咗幾個好嘅曲牌，包括落葉搖情弄。係啦，即係佢揀咗好嘅曲牌令到呢個氣氛推高咗好多。佢成功幫到個演員如何推高個氣氛。咁然後就一路耍一路唱夜深沉嗰件事又係一個點嚟嘅。係啦，咁就所以會即係會令到人哋成個聽覺同埋視覺都突然間有個享受啦。係啦，咁同埋我哋呢一個處理呢我哋係我又唔講咁多住啊！我哋呢個處理咧就係有少少想法嘅，咁所以就最尾即係佢自問咗之後咧，依然唱得到一段最尾嘅小曲作結嘅。咁但係我哋點樣處理咧？上次有嚟睇嘅觀眾就知啦。咁今次咧就係同黎耀威合作喎，又係呢個霸王咧，就係、是、我淨係之前同佢做過。鳳凰女姐嗰個版本啫，係啦，呢個新霸王咧都係第一次做，咁跟住咧就仲有兩套，咁跟住呢套咧，我覺得大家又會想睇嘅，套套都想睇嘅，真係好唔得閒添。跟住落呢套咧，《胡不歸之別母》，咁由邊個做呢？就係、是、黃成斌加梁偉康啦。
2: 你唔好話俾我聽，黃成斌係做個阿媽啊！
1: 咦，我翻去同佢哋研究下呢個可能性先。或者係咪其實佢哋兩個都絕對可以調轉嚟做嘅，不過我驚啲觀眾突然間喂我接受唔到咯，係啦，咁呢個組合咧就又可以即管睇下嚇，兩位演成點樣啦？
2: 哦，真係成斌咧係做翻阿文婷新嘅，
1: 即係理論上就係嘅，概念上就係嘅，係啦，咁你突然間咁樣咧咁
2: 可以諗下啦，
1: 咁有呢個啟發性嘅提議，就睇下之後係點啦，係啦，咁最尾一套咯，咁壓軸嘅咧就係、是天仙配之重逢，一隻我好中意嘅歌，咁樣咧就好多謝張哥陪我一齊做呢套戲啦，咁其實咧就我最初嘅時候我提議咗有三套戏俾张哥揀嘅，咁佢都系同我一样，其实我即系我当然咧，我唔会话俾佢听，其实我最中意天仙配啊，你陪我做咧，我又冇咁样谂嘅。

0: 地做緊范禮西斯同埋王夫婦桂英呢，其實嗰兩個演出呢喺我把尺入面叫做製作級嘅演出、嗯、即係佢呢佢唔係普通我哋平時呢大家耳熟能詳嘅劇目一擺落嚟呢唔排我都唔驚你嘅，我哋平時嗰啲恆常演出好多都係唔排我都唔驚你㗎嘛，咁但係呢呢一啲呢係唔排就真係會好驚㗎嘛，咁、嗯、所以呢我哋就用咗好多時間去做排練，咁同埋好多濕碎嘢，每一個界口每一場戲都要排足嘅，甚至乎唔止排一次嘅，咁先至可以交到大家认为一个你哋会接受嘅功课。咁所以呢其实做完之后呢就跟但嗰个做緊7月6号7号嘅时候，其实9月1号2号嘅单张已经要做好晒，同埋已经系要收緊内消费，即係嗰个疯狂嘅程度其实都唔系人敢品嘅。
1: 其实工作量都好多啊，讲真啦，你而家都应该諗緊21年。
0: 要
1: 演出噶嘛，
0: 应该照
1: 到
0: 你嚟
1: 讲，
0: 系咪啊？系啦，
1: 系啦，所以啲嘢咧系好密麻麻，密麻麻。系讲紧其实青草地20年啦，
0: 系
1: 一见青你入行入咗18年，
0: 系
1: 咁即系你未入行之前已经有一个超前部署，你起咗个班牌，
0: 冇部署可言，
1: 你起咗呢一个班牌，
0: 系
1: 系咁嗰阵时点解会咁样
0: 咧？啊，犀利啦！其实我嗰时咧成立咧，即系讲紧2006年嘅时候成立青草地咧，
1: 嗯，
0: 就系有一个好大嘅原因嘅，
1: 系
0: 因为我想去老人院探访。
1: 由细到大都系咁有善心
0: 嘅，哎，善心就唔敢讲，但系咧，即系我咁讲就系话，我每一次咧去做完一啲人与人之间嘅互相关怀嘅过程之后咧，我个心入边系觉得好满足嘅，
1: 嗯，
0: 即系嗰种施比受更有福嗰件事，嗰个福嗰件事咧，自己感觉系我好心灵上得到满足。
1: 啱嘅，
0: 嗰個情懷係我至少都有嘅。
1: 即係我哋平時舞台啦，都會出去做一啲探訪啊咁啊。你唱咗首粵曲俾你聽，佢哋開心，但係同時咧，佢都俾翻一啲反應你啊，都係令到你個人咧係覺得好滿足啊，覺得好開心，可以開心成日嘅。
0: 係咁嘅事啊，係啦，即係贈人玫瑰，手有餘香。
1: 係啦，
0: 好明白嗰樣情懷。咁、其實就係一件咁嘅事咯。咁所以嗰時我就係諗，我好想去即係做一啲嘅院舍嘅探訪，但係。在当年仲系读紧演艺学院嘅时候咧，咁、人哋又唔会识你边个系王杰青，咁就你起码你有一个剧团，咁有个班牌，咁就系我系青草地粤剧工作室，我哋就想嚟做探访，咁就你出师有名啲啦，就好啲啦，就容易做好多咯，咁所以就嗰时喺学校就会去，即系读紧书嘅时候就会去组织呢一啲嘅探访，咁就所以就成立咗个剧团啦，
1: 就开咗个头啦，
0: 开咗个头啦，咁到毕业嗰时。因为想搞个毕业演出俾自己试下，即系将嗰啲喺学校学嘅理论，即系除咗唱做练打、学剧目，有学艺术行政，咁你到实质要做先得噶。即系可能我哋呢啲社工出身嘅咧，就一定要讲实务嘅，即系你实习先系最紧要，你讲理论系其实系唔重要嘅。咁、所以我就都系本住呢种精神啦，所以就觉得毕业嘅时候，不如我就即管试下写一个戏，自己做，然后自己 book 埋场。即係做曬所有宣傳訂人，咪試一次囉。咁當然第一次嘅時候真係覺得好艱難啦，因為我係演藝畢業生咋嘛嗰時。咁但係真係攞一樣實在嘅嘢嚟到做實驗喎。
1: 其實好多畢業生呢、畢完業呢就諗下去邊個畢業旅行呀、俾我氣下先啦、真係唞下先啦、先再搵工啦。你已經
0: 係啦。我已經做緊畢業嗰時係做畢業演出啦。
1: 係咁樣係。厲害。
0: 都冇厲唔厲害嘅，不過可能因為我終於都可以即係我都好感謝我屋企人俾我咁任性，即係辭咗份工，然後去演藝學院讀書，咁所以我就都好即，所以我係會好認真去對待我嘅學業咯。即係因為可能以前讀社工嘅時候都係咁樣，即係你出去實習800个钟头係真嘅，即係真係唔係講笑，即係唔係任你做錯嘅，係做錯一樣會可以好大鑊噶嘛。咁、所以就可能亦都係因為呢種精神令到我覺得。读完书学完嗰啲嘢系要实践嘅咁样咯，咁嗰个实践就第一次当然系好难啦，即系上至你写每一句菌花都系自己嘅、下至每一个车位都系你订嘅，系啦，所以就变咗系。是你会学多咗好多嘢。
1: 咁其实我都知道杰青呢嚟緊啊24号啦应该会有一个劇目呢、会上演俾大家睇嘅，就係《忽必烈大帝》啦。
0: 係啊，
1: 呢套戏你都觉得係好唔容易喎、
0: 好唔容易啊，其实就唔止24号嘅，其实成个台期係22号至26号。5日6场都系杰青做正花嘅。咁其中啱啱多谢蓝蓝你有睇到嘅呢就係24号嗰个排练啦。

0: 咁就係忽必烈大帝。咁啊，都真係唔容易啊，因為成晚嘅戲咧，我尋日排啊嘛，排其實我唔知排咗喊咗幾多次，我都數唔到啦。跟住就同埋呢套戲係難做嘅，因為咧我咧就係飾演一個阿媽。文雪球阿雪球咧就系我个女，
1: 系啊，
0: 系啦，咁啊就其实咧就因为我哋实质咧我哋年纪系差唔多嘛，咁啊饰演母女之中就唔系净系话饰演阿妈阿女，我哋今日食饭食咩饭啊，阿女你做功课未？唔系，系讲到牵涉到呢啲即家仇国恨嘅大事嘅时候咧，去做。呢一系列嘅戏啊，要将个戏带俾观众，我就觉得其实都有一定嘅难度噶，系啊，咁就所以就变咗一路排嘅时候，我觉得都几考功夫咯，吓，同埋都会几考临场嘅发挥，咁啊，好睇嘅地方咧就在于。我觉得忽必烈好适合康哥哥做噶，
1: 好啱佢，我觉得
0: 佢嗰啲系啊，佢嗰个成个感觉啊，
1: 嗰个气场啊，
0: 佢系好适合嗰啲咯，系啦，啲一系就唔系纣王就系忽必烈噶啦。我成日都话康哥哥你黐胡脸须咧，即系纣王嗰啲胡脸须，成个下巴都系须嗰啲。我话你黐嗰啲须特别有型啊，唔知点解咁样。
1: 即系做啲番帮啊，
0: 系啦，好啱佢嘅。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忽必烈好适合佢。咁啊，黎威咧做个谢方德咧，就系我哋宋朝嘅大将。咁啊，又系好，所以做得出好型嗰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佢哋两个担嘅一场又好听又好睇嘅即係當然中間都仲有好多好睇嘅部分啦，但我認為最好睇、最吸引嘅係尾場嚇。咁啊，就尋日我喺Facebook 度分享嘅都係尾場嘅部分嚟嘅。咁所以就我覺得都幾催淚嘅，即係大家都互相配合緊，即係樂隊又配合得好，揀選音樂嘅係康哥哥啦。咁佢又係即係設計得好好啊，所以成件事就係基本上帶住你個演員去做。所以就其實我哋就算尋日排咧，我哋大家都好融入個情緒，排完啦，大家都仲係喊緊嘅，都未收到聲嘅，即係一路去討論。
1: 未抽離到
0: 呢個戲咧，頭先咧你嗰度咧，你唔係咁咩？不過咧，你可以即係依然係哽咽地去講嘅，但係一路係抹住眼淚鼻涕一路講嘅，即係大家仲未抽離到。跟住好笑，阿康哥哥喺度講嘅時候咧，跟住雪球咧嘅眼神係哇～喂，你不如你冷静下先，即系因为嗰下，因为好激动啊！大家去到嗰个 moment，
1: 个心情好，嗰个心情好高涨。
0: 系啊，所以咧就变咗咧就大家即系寻日嗰个气氛就好好咯。咁啊，当然即系出到嚟，我哋唔敢讲系咪一定系咁好嘅，因为好难讲嘅，即系排戏同埋现场好多时候好多因素噶嘛。即系譬如可能你排你做到最激动嘅时候，楼下观众电话响啊，有人闹交啊，全部都可以影响，即系你可以一下就打断咗你嗰个情绪噶啦。咁所以就太多因素啦。但系如果你话观众佢哋咧好聚精会神，全部人都喺晒你哋个戏入边咧，我哋又好 feel 到嘅，即系我哋又会好多力，跟住你哋有个气场掟咗上嚟咧，我哋又有个气场拱翻落去，即系好似大家抛波咁，唔系演员同演员交波咁简单嘅，系演员同观众其实都系互动影响紧，系啊，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即系呢场戏系可以做得好啊。
1: 嗯，
0: 系啊，
1: 嚟紧希望你演出成功啦！
0: 多谢晒，
1: 好多谢你今日上嚟同我哋接受访问啊，亦都系我嘅第一次。
0: 系啊，我觉得你好叻啊，我要高度表扬
1: 啊，
0: 系啊，蓝蓝要继续加油啊，因为其实咧，蓝蓝头先有同我分享，话今日第一次正式系同嘉宾做访问，
1: 系
0: 咪啊？
1: 即系同老官啦，平时可能就同一啲唔系戏曲类型嘅节目有访问嘉宾嘅，
0: 系，
1: 但系戏曲类型咧去访问红伶啊、老官啊，真系。第一次
0: 哦，你好好啊，好叻啊，非常好啊，系啊，我哋大家都继续加油。
1: 系啊，好啊，希望下一个二十年，我继续访问你
0: 啊！我希望我嗰时未甩晒啲牙，
1: 系喺度要同大家讲声。

听过李健一族的访问之后，就是代表我们今天戏曲天地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去到尾声了。蓝蓝在这里要跟大家讲声拜拜了，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在大戏电波之中相聚，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署长黄恩乐到场视察，表示已经找到漏水位置，会尽快维修，暂时未确定几时完成。他又说不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导致，署方有计划未来在全港不同地方陆续更换。水务署总工程师连登泰表示，今次漏水问题较为复杂，食水并没有涌上地面，怀疑经雨水渠流出海，增添侦测难度。厨房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由于位处十字路口，因此需要临时交通改道。连登泰预计今次事故大约有超过10,000户受到影响，在维修工程展开之后，由于需要开关水掣，影响范围可能有变化，到时厨房会在网页、应用程式和社交媒体公布。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核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索有关地点，但系冇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喺被捕人处所将佢拘捕。被捕人声称只系开玩笑。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加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至现时的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受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之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仲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说，2名士兵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筲箕湾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的，直至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最近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气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最后环境 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啊，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9，听朝日出嘅时间系清晨5:5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面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是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局部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预报告，云南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24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27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我细佬攞到呢个粤曲比赛金奖，我真系好欣慰啊！
7: 我由几个月前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1点一星期一次嘅名师出高头，跟住主持高润红师傅学唱粤曲，
6: 同埋我真系好多谢我家姐啊！佢每日都会抽时间同我练习噶，
8: 我真系好开心啊！一路以嚟系冇白费噶
9: ，Happy Happy Happy！
10: 哎呀，又赶唔切！
8: 啊！又闩咗门，买唔到啦！
11: 点解我哋成日都会错过噶？
12: 错过咗可以重温噶嘛？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上五台之后面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8: 咁多内容边度记得晒啊？
12: 上翻第五台网站重温，同埋去五台之后嘅面书专页啦。
0: 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3: Winky 黄健仪，由女子组合5.1嘅 Winky 会分享在独立创作歌手路上有咩困难和挑战。
0: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 Mary 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家好，祝福你啊！星期天 ，Mary 好中意嘅，系咪唔使翻工咧？我都系，我都系上班一族。我唔系好即系同意退休嘅，其实，不过而家都好，啲退休年龄越嚟越退得后啲啦。以前咧，哇，五十岁退，跟住55岁，跟住60，而家65岁都唔使退，几好几好。嗱，开始咧，我就拣咗一首咧翻工嘅歌嚟嘅。Dolly Parton 咧，其实咧就系啲民谣歌手啦，系咪啊？即系 country 嘅唱，但佢唱呢首歌真系唱到好，仲有电影拍过添。9 to 5

我哋大家都過咗嗰啲上班時間嗬。好好啊，而家又有嗰啲即係咩潮水式啊，一間又不固定嘅上班時間啊，咁其實幾好。我有啲朋友咧喺外國嗰啲仲得意，六點鐘起身，七點半翻到公司，三點鐘放工。哇！我真係幾中意噶，因為點解咧？咁有多啲時間啊嘛，同埋你知外國咧，有時真係滴曬汗。五點鐘乜嘢鋪頭都收，話五點半收嘅咧，就四點鐘已經搭起啲凳啦，乜咖啡都唔賣俾你。咁所以如果你話哇，真係五點鐘放工就真係連買餸都冇時間，係咪？咁所以佢哋都幾好嘅，就即係早少少翻工就早少少放工，系咪？好啦，讲下啲女人啦。今日拣咗好多女人歌啊。OK， Helen Reddy 系我中意嘅歌手嚟嘅。佢就话俾你听，我就系女人啦。I'm a woman。

好多人都话嘅，当一个女人喺恋爱里面有人锡，有人 pamper 氹你，系咪啊？又借个膊头俾你喊下，突然间咧，你觉得佢好似上边有个圆圈发光咁样嘅，特别靓嘅。所以好多歌都系写呢啲嘅，譬如 Woman in Red 啊 ，Woman in Love 啊，呢啲都系好正嘅歌。咁睇下你属于边种啦，听下呢个歌词就知啦。

嗱 ，Shania Twain 啦，其實有好多歌嘅，即係好多人都話，我哋點解可以維持個關係到到今時今日呢？其實就是互相的體諒啦，互相的扶持啦，互相的原諒啦，有真愛在當中啦。好，就聽下佢呢一首下。When I first saw you

哇，听完呢只 You Still the One 系咪好开心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朋友嘅 party， 其实就喺度附近嘅，就系佢屋企喺广播道附近嘅。咁咧就系、是、大仔啦，大仔 David。咁咧就系、是、对住个老婆情深款款咁，嗰时系结婚25周年啊，就唱呢只歌啦。董盛华，如果你系有心机听即系 You Still the One 嘅话咧，你就会知道哇，真系冧死啊！如果个老公对住你咁唱，好，我又听下另外一首女士嘅歌曲好嘛？Destiny Child 有呢一首歌。佢話呢一啲獨立嘅女人又有另外一種嘅韻味嘅 Independent Woman。

我哋有 good times， 亦都有 bad times。我哋人生里面有好嘅时光，亦都有啲系唔开心、麻麻地嘅时光。唔好将嗰啲唔好嘅嘢留太耐。我成日叫人倒垃圾嘅，成日叫人哋咧嗰个垃圾桶倒埋佢啦。你明唔明啊？即系将啲嘢摆落个垃圾桶度，但你唔拎出去抌落去嗰、那个，即系嗰啲叫咩咧？咩焚化咩咩嗰啲，总之。直情真係連個 recycle bin 都清埋佢，你就有地方擺一啲好嘅嘢啦。信我，因為 Perry Como 都係咁講嘅 ，For the good times。

Whitney Houston 是 Mary 好喜欢，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她的女歌手来的。很短时间就离开了我们，但是她的歌留低的，她很多歌都很喜欢，很好听。我揀了一首，即如果说女歌手当中没有她好像是缺乏了一些东西的，对不对？我揀了 I'll always love you。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我都好鍾意三藩市，因為三藩市亦都係一個好浪漫嘅地方嘅，即係嗰啲 cable car 叮叮叮啊，然之後望下個金門橋啊，有時好大霧啊，都係一個浪漫嘅地方嚟嘅。係啊，我心係留咗喺嗰度。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女士好多嘅，其實總有啲經歷係咪啊？正話我哋聽山口百惠嘅歌嗰陣時候，會發覺到哇！即係嗰陣時係我哋嗰個年代啦嚇，啱啱我自己照即係選完香港小姐之後，咁好多藝人行好多唔同嘅路嘅，咁我正話聽呢首歌嗰陣時候，我諗起另外一位歌手，其實我覺得咧一個藝人有經歷咧，係演繹啲嘢真係好啲嘅。是的，會跌倒的，即譬如好像 Adele 那樣，都試過在她的感情生活裏面很透明地被人知道很多，好像 Hello 那首歌，如果你留心聽的歌詞都是為什麼你好嘛這樣，但是都是哀哀而言那些，選了這首歌 Rolling in the Deep。

好注重時間嘅。我覺得咧 ，life is no turning back， 或者人生冇得翻轉頭，時間都係過一分就過一分，過一秒就一秒，冇得翻轉頭，你唔可以調翻轉頭個鐘轉嘅，係咪？咁所以時間有冇重疊嘅時間咧？即係會啊，今日嘅三點鐘同尋日嘅三點鐘同明天嘅三點鐘，會唔會都係做緊同一樣嘢？同一件事发生呢，如果有的话真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可不可以将昨日三点钟决定那件事反转，他今天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讲，很难。我经常都说要去改变不如向前行，就是很多人都会在过去里面觉得可能有跌倒，可能有伤痛，甚至都不是人家令到你这样，是你令到人家这样，嗰、那個仲更加難。咁希望我哋每一次都係記住啦，禍呢就從口出嘅，即係病呢就從口入嘅。所以呢我哋嘅嘴巴呢其實係細細嘅一個器官，但係呢好多時呢係好大嘅傷害。咁希望我哋都懂得啦，口裏面只係點呀，做就人嘅說話多啲講。好，講下時間 ,time after time。

好多人都话嘅，一切有定时，系咪？再听呢首歌都知啦。但系我哋有一样嘢，我真系好中意嘅啫，好公平。我唔理你系乜嘢背景，读几多书，有钱冇钱，是男是女，咩年纪，个个人都系一日24小时。咁我成日都将佢分三份嘅。应该正常咧就8个钟头瞓觉，咁你瞓多啲都得嘅。好多人都话瞓觉系美容其中一个，即系好需要嘅嘢。咁第二样嘢就系嗰三分一嘅时间咧，我自己觉得就系翻工啦，系嘛？如果你正正经经做嘢8个钟头，真系好好噶啦。仲有嗰8个钟头我哋做咩咧？我就话就系爱嚟咧享受生活。所以你唔好将咧嗰8个钟无限咁去即系伸展，做到16个钟啊，唔知仲瞓觉时间都唔要啊，因为你瞓唔着啊，咁样就好可惜咯。所以有时我哋要懂得吓，即系点去分配好我哋嘅时间啦，同埋我成日觉得啲时间走咗翻唔到转头嘅，所以有时咧都要再言起行嘅，即系嗰样嘢要做，我哋就要做。捉緊佢，好似呢度咁，我將啲時間入咗落個樽度，你估得唔得？梗唔得啦，同你講拜拜啦。咁好鍾意呢首歌嘅，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將啲時間留返，尤其啲好嘅時光下 Time in a bottle， 下個禮拜再見下，都係同一時間5点到6点鐘，美麗人生張馬麗 Bless you， 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筲箕湾一带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过万户受影响，水务处已经开始维修工作，暂时未能交代恢复供水时间。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李慧琼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详细新闻内容。筲箕湾一带早上起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超过一万户受影响，水务处派出多架水车到场。水务处就事件为公众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又说漏水位置在筲箕湾电车路一带已经开始挖掘维修工作，并需要临时交通改道，不排除事件由喉管老化所致，暂时未能交代恢复供水时间，会适时向公众交代最新资讯。任浩峰报道。
2: 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出现问题，部分没有自来水，部分用户就水压较弱，受影响的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水务处派出水车去到金华街近电车总站和筲箕湾电站等多个地方，又搬运大型水箱去到受影响范围，向用户提供食水。水务处处长黄恩乐下午到场视察，又向居民派发樽装水。他表示朝早六点几陆续收到当区食水供应受影响的报告，处方经已找到漏水位在筲箕湾电车路十字路口，但处理上较为复杂。
3: 漏点呢，其实我们现在找到的了，已经是咁呢，我们需要呢就是去打开个路面去看的。今次来讲呢有少少困难的，因为呢他那些水呢就没有浮到路面的，咁所以呢，但是我们呢就所以用了一个机械人啦，同埋呢我们亦都是用一些呢就是噪声记录仪，咁就帮我哋做一个判断。咁我哋而家揾到个漏点呢，我哋都需要呢开返路面呢去证实返个情况嘅。
2: 水务处调动十几部水车，多个攞水嘅地方都大排长龙，居民同食肆带同水桶到场攞水。
4: 冇水好麻烦嘅，冇得洗嘢，冇得煮饭，冇得煲汤。
5: 洗緊衫同埋洗緊风扇，未洗完嘅。跟住嗰啲泡泡全部喺度。
6: 我哋细个四日一次水，我哋经历过啦，唔担心唔担心。
2: 东大街多间食肆都受影响，有酒楼拉闸冇做生意，有餐厅朝早仲有食水供应，但系水压较弱，影响到部分生意额。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立法会全体议员抵达北京，展开一星期嘅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系本港回归之后第一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将会拜访中央港澳办，并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与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7: 立法会议员分别乘搭两班航班到北京开展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发前在机场表示，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到北京参加研修考察活动，意义重大，认为对推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等的工作有帮助。
8: 相信呢这些一手的考察，一手的资料呢，一定会能够呢是提升议员呢是在审议香港法例啦、香港事務方面嘅情況，讓議員們嘅大局觀啦，亦都咧係可以咧進一步係去掌握全局嘅，讓我哋咧亦都係可以借鑑國家經驗，讓香港咧發揮得更好。尤其是係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方面咧，相信咧係更有幫助。
7: 内会主席陈振英认为，今次延修考察有助加强议员间的默契，可以令日后的议会工作更顺畅。
9: 我哋虽然89位议员平时在香港都一起成日开会，但是这样可以一起去到一个地方，日日由朝到晚咁学习，应该可以加强咗我哋工作嘅默契。我谂相信咧，翻到去香港之后咧，我哋嘅工作咧会大家更好地配合，咁相信咧亦都可以令到日后嘅议会工作咧更加畅顺嘅。
7: 议员中午抵达北京之后，到国家行政学院，佢哋会喺北京逗留一星期，期间将会拜访中央港澳办等唔同单位，亦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包括国家发展指导思想、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等，亦会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以至中国共产党史等领域。行程到星期六结束。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林汉山报道。
10: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同一班中学生一起行书展，并且揀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机协作的书送给学生。陈茂波在网志上载片段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和 AI 一起成长，无论是辅助学习抑或是专题搜集资料， AI 都是日常工作和思考过程的伙伴。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
11: 人工智能呢是这个科技变革里面现在一个大潮流来的，我们是全民 AI， 全社会推动认识和学习和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帮助你第日无论是读书啊、做嘢啊、自己创业啊，都是好好的。
10: 陈茂波又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到2032年可以提供的算力可以达到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总量的36倍。香港的 AI 人工智能布局已经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的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宁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经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和诚信有关的往绩和违规纪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宁汉豪预料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要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几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发言时间足够。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林汉山报道。
10: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以同步广播的形式在四个场地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 有关爱队成员在场协助。大会的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及大维修的财务状况，讨论及管理人汇报宏福苑同宏业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等。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度，截至今个月15号总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的单位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而在今个月4号之后，亦都已经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的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有出席业主大会的宏昌阁居民话，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发言时间足够。又话合安在会上提出两个月内再次举行业主大会，但他到时已经将单位的业权出售给政府成立的公司。
12: 两个月后我都不是业主啦，两个月后开的业主会，首先他邀请我来听，咁我都冇權投票噶啦。
13: 大概幾多個居民發問？你覺得夠唔夠啊？嗰個發問嘅次數？
12: 都夠嘅。四個區都有可以提問到嘅。時間係夠嘅。
13: 咁有冇講到話嗰啲居民可以翻上去攞嘢嗰個問題？
12: 有。叫我哋去同一户一社工同埋解說佢講咯，要求上去再搬嘢咯。
10: 另外，據了解，有居民在大會上質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數師報告顯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經出席的業主投票後，核數報告不獲通過。消息指相關報告是由火災時的業主立案法團制定。合安代表在會上說，曾經邀請有關核數師出席會議，但是對方拒絕。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政府发言人表示，大埔宏福苑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务司副司长联同相关部门正总结早前两轮上楼安排的经验，再拟定下一步工作。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提供机会让居民返回单位取回所需物品。当局会按实际情况，包括楼宇整体状况、居民以及工作人员的安全，以及人力配置和配套等，作出考虑和具体安排。国际调解院签署国增加至46个，秘书长郑若骅表示，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他表示，首宗成功调解的海事争议个案，相比以仲裁手段处理，成本不够十分一，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汪明希报道。
14: 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到46个，大约国由8个增加到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引进来走出去，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向到访的各地代表解释调解院的工作。早前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首宗争议个案，涉及一间中国国家企业和一间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而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成员国。郑若骅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这宗案例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15: 俾大家睇到我哋嘅工作咧，唔系净系限于我哋嘅成员国，佢只要愿意咧，佢都可以用我哋嘅服务。亦都系一个里程碑嘅重要性啦。知道海事嘅争议原来可以调解嘅，而有个国际调解院喺度嘅话咧，咁对海事嘅争议解决方法就出现咗一个新嘅真正嘅选项。
14: 佢话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唔止一宗成功个案，以首宗个案为例，调解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15: 他所花的费用十分一都不到，很少很少。在仲裁来讲，我们很多时以千万计的律师费是都几常见，国际投资的争端很多千万。我们在怎样去处理这些争议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想下那个成本效益高效，但是也都是便捷，当事人可以能够承担得起。
14: 郑若骅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更多人可以认识和使用调解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1: 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以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好成绩。今场总共有10个入波，打破历嚟季军战纪录。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6: 世界杯直击。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两队正选阵容同四强比较，各自有超过一半调动。英格兰收起包括哈利卡尼等嘅主力，法国亦都替换多名嘅防守人选。英格兰开赛初段就凭一节反击得手，今场带上队长臂章嘅迪勤怀斯喺中场拦截成功之后，退到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三分钟就为呢一场入球大战揭开序幕。而干沙在18分钟接应角球顶入，英格兰就领先到2-0，之后更加乘胜追击，萨卡在37分钟同埋上半场保时先后入波，英格兰半场以4-0遥遥领先。法国在换边之后作出四个调动，好快就见到效果。麦巴比48分钟追返一球，后备上阵的巴高拿6分钟之后亦都有收获，法国短时间内追近至2-4。而去到66分钟，麦巴比射入个人今届第10球，累积决赛周入球去到22个，超越阿根廷队长美斯，成为决赛周历来入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时候法国只是落后一球，而英格兰就凭着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完成帽子戏法，领先5-3。而进入保时阶段，奥斯文丹比利为法国追成4-5，令到战况再次变得紧张。英格兰最终就凭着后备入替的比灵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最终以6-4胜出。两队今场总共攻入10球，入球数字打破1958年法国以6-3赢前西德的季军赛纪录。今届成为季军的英格兰取得自1966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的最佳成绩。教练杜曹表示，球队同决赛擦身而过的伤痛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希望球员将来能够为今次季军感到自豪。而法国就以第四名完成今届赛事，教练迪金斯执教球队的14年生涯亦都来到最后一场，他为赛果感到遗憾，但形容能够为国民带来激动时刻才是世界杯最动人的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至于世界杯决赛，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举行。有气象专家表示，近日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有望消散。梁正涛报道。
17: 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山火仍然在焚烧，其中近200处位于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新泽西体育场上空星期六仍然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龙卷风、山洪暴发和冰雹。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空气质素指标显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改善到星期日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好小，甚至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大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筲箕湾一带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过万户受影响，水务署已经开始维修工作，暂时未能交代恢复供水时间。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李慧琼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1%， 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取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9: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电车方面咧，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咧，仍然暂停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2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2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2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24: 系嘅，嘉燕姐，
2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24: 系嘅，嘉燕姐，
2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25: 主流、
26: 另类、
25: 舞台、
26: 文字、
25: 影像、
26: 形体、
25: 媒介、
26: 环保、
25: 文化快讯。
27: 做艺术家就冇前途，梦想同现实，你又会点样拣？音乐梦剧场就为大家带来改编自普立兹奖得奖名作的音乐剧《仰望翱翔时》，讲述12岁的 Jimmy 梦想成为漫画家，但是得不到爸爸的认同，一度打算放弃，后来受追寻音乐梦的叔叔启发，一起坚持追梦之路。为什么会选这部作品进行改编？导演陈力生这样说，
28: 故事改编自朱尔斯·费佛的一个得奖小说 The Man in the Ceiling， 剧团的艺术总监毛希文觉得这个故事很适合香港人，在我们身边呢，成日都会听到有很多家长啊，都会觉得学艺术呢是一个没出路啦，没什么前途的一个职业，甚至是一个梦想。但这个故事呢，就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专注做我们喜欢做的事，到最后都有机会会出人头地。
27: 作为亚洲首演，更加邀请音乐剧作曲家岑伟忠创作粤语歌词。陈力生表示，制作每一个环节都绝不简单。
28: Angelina 写的歌的声部呢，同埋嗰复杂程度呢，都系听到你毛骨悚然嘅。而演员需要嘅专注力嘅非常之高，因为佢哋除咗做佢嘅角色之外，佢仲要饰演漫画里边嘅角色，排练嘅时间啊，甚至乎佢嘅专注力咧都更加大。而喺导演上面最难嘅地方咧，就系点样可以将一个六个人嘅音乐剧放喺葵青剧院一个咁大嘅剧院里边演出。本身故事里面个漫画元素非常之重嘅，所以咧要拿捏佢个里面嘅节奏啦、喜剧感啦、音乐剧嘅感觉咧，都系一个好大好大嘅挑战。
27: 仰望翱翔时，7月31日至8月2日，葵青剧院演艺厅。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2: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在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揀嚟五台新歌推介。
3: 五台新歌推介今日有派利为你送上五首新歌。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会问人快不快乐，但很少会问回自己的。李恒毅这一首《你快乐吗》，提你在生活中找留白的空间。

好好放低，好好独处，或者会找到自己的快乐。但讲到爱情，就冇得勉强啦。接下落嚟呢一位歌手，佢只有20岁，但佢已经出道咗5年。詹天文最怕爱情好似歌名一样，无疾而终，

头先系一只狼，而家系一条蛇，佢哋同样有自己风格。最后送上 Jeremy 李俊杰2026年第二首个人单曲，欣赏下呢一条艳丽又高傲嘅黑蛇啦。

0: 衰佬，你今晚出厅瞓？
1: 出咪出？
0: 哎呀，佢真系出去噶。啊，等我开个收音机引下佢先。
2: 咦，开收音机有机啦喂。Honey，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哦，
0: 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仲有星期六日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嘅戏曲之夜，好好听噶。
2: 不如我入房陪你听啊。
0: 好，但系我未原谅你噶。
3: 想嚟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
4: 好难玩噶，
5: 唔怕，等我哋教路啦。
6: 第一步，由7月22日起收听香港暖流节目，记住当日嘅节目内容，唔记得嘅话，仲可以上翻网站重温。
5: 第二步，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发问嘅问题。
6: 第三步，上翻五台之友免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
3: 你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5: 等紧你哋参加。
6: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

大家好，我是五位行执事，我来自香港天主教教区。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嗰个圣经人物系叫做拉撒路。当大家打开圣经嗰阵，可能接触到有两个都叫做拉撒路嘅人，一个等待有钱人俾食物佢喺人哋门口喺度等紧，另外一个当佢病咗死亡嗰阵，等紧耶稣点样去医治佢，点样去救活佢。今日我哋正系想讲后面嗰、那个拉撒路，佢有两位姊妹，一个叫玛利亚，一个叫马尔大。佢哋三个人，耶稣都好锡佢哋。其实喺圣经里面记载过玛利亚同马尔大曾经招呼过耶稣嘅一个故事。今次就轮到佢哋嘅兄弟拉撒路。其实佢哋同耶稣住得都好近。当拉撒路病嗰阵，好多人都挂住点样照顾拉撒路，所以玛利亚同马尔大都冇走到去揾耶稣帮手，反而拉撒路身边嘅人就走咗去同耶稣讲：师傅，拉撒路病咗啊！其实当我哋有唔舒服嗰阵，当我哋个心忐忑嗰阵，我哋有冇揾到耶稣呢？定系我哋好似玛利亚、马尔大咁样样，一路照顾住拉撒路，而拉撒路自己又有冇揾人去嗌人，再去揾耶稣嚟帮手呢？喺呢度，我谂我哋都可以有少少反省。个故事跟住讲落去，就系话当嗰啲人同耶稣讲嗰阵，话拉撒路病咗，点知耶稣就同佢哋讲：呢个病不至于死，只系为咗彰显天主嘅光荣，并为叫天主子因此受到光荣。大家可以想象下，如果我哋走去祈求天主帮我哋手，解决我哋面对嘅一啲困难，甚至无一啲好艰难嘅事情，但系得到天主嘅反应就系话，呢个事情唔系咁重要啫，更重要嘅系点样彰显天主嘅光荣。我谂如果大家听到天主咁答我哋嘅话，我哋除咗有少少惊愕，可能我哋会质问天主：你想点啊？你唔系想帮我嘅咩？咁所以我哋到底点样谂呢？其实我哋求天主嗰阵系想天主点样样呢？想天主听我哋话。好啦，到当拉撒路真系死亡咗三日嗰阵，耶稣先到、哦，所以好多人就同耶稣讲：拉撒路死咗啦。耶稣话：我去睇下佢啦。咁佢哋都话：拉撒路个尸体臭啦。其实喺呢度表现出我哋一路都唔明白耶稣想点。我哋淨係諗住我哋想点。我哋淨係諗住哦，我哋想拉撒路好嘅。咁耶稣就应该帮我哋手，就好似听从我哋嘅呼唤咁样样。其实当我哋諗深一层，耶稣有冇唔听我哋嘅祈求呢？喺另一方面，当耶稣想起行嗰阵，佢嘅门徒提过耶稣、哦，因为嗰阵时有好多犹太人想杀害耶稣。咁佢嘅门徒同耶稣讲：阿师傅啊，你仲走去？走出去嘅话，可能嗰啲人会捉你、哦。其实喺我哋日常生活里面，可能当我哋要以天主教徒嘅身份嗰阵，我哋会唔会有少少限制呢？有少少担心呢？
但是当我们想深一层，如果好像耶稣基督当年那样，他觉得他自然会做应该做的事，那我们又有没有继续我们履行对耶稣基督的承诺呢？到了耶稣去到那阵，个个都说拉匝禄死了，但耶稣就说他睡着了，在你和我的眼光里面，死了就是死了，是不可以翻转头的一些事情。很多时当人走到末端的时候，尤其是在医院里面见到很多差不多时间的兄弟姊妹，他们知道自己大限将至，知道自己的死亡是会来紧的，到底耶稣是不是想我们就这样死了呢？看回拉匝禄，耶稣不是想他就这样死了，耶稣只是说他睡着了。在这里我相信当时每一个人都不会相信拉匝禄真的睡了，明明都死了了，开始臭了，为什么还说他睡了呢？到底我们明不明白到天主或者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呢？我们是不是用我们人性的一方面去看，这样就是死亡了，这样就是终结了，这样就是耶稣基督未帮到我们了，或者我们这样得不到耶稣对我们祈求的应允了？到底我们明不明天主想怎样呢？当然在另外一个层面，天主的工程是深奥，是一个奥秘，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有没有尝试去明白呢？有没有寻求耶稣基督去解答我们呢？

当耶稣行到去村口嗰阵，马尔大急不及待走出去迎接耶稣。马尔大见到耶稣嗰阵，就同耶稣讲：拉扎禄死咗啦。咁耶稣就反而话俾佢听：人就算死咗，天主都会俯听我哋嘅祈求，天主会使到人复活。当时嘅马尔大就答耶稣：是啊，我哋最后死亡之后，人系会复活嘅。咁但系，其实耶稣嗰阵所讲嘅复活，唔系我哋所听到或者喺圣经里面成日睇到人死亡之后得永生嗰个复活。其实系佢一刻为咗显示天主嘅能力、天主嘅光荣，去复活翻拉扎禄。喺呢方面，我哋又会唔会好似马尔大咁样样呢？我哋喺圣经睇到一啲啊，耶稣教导过我哋嘅嘢，系咪好似有少少未系明白得晒？又或者我哋唔知道原来耶稣或者天主佢有佢嘅想法呢？有佢嘅做法呢？呢方面似乎亦都带俾我哋可以有少少再深层次啲咁去諗一諗。喺耶稣嘅面前，我哋成日觉得耶稣基督是神是人，我哋睇到耶稣行咗好多奇迹，但係其实喺拉扎禄呢个故事里面，我哋都睇到耶稣基督有人性嘅一方面，就好似我哋平时生活咁，

可以话到俾我哋听，当我哋失望，当我哋伤心，我哋系可以伤心，可以流泪。咁但系我哋跟住系点呢？我哋跟住系咪要保持我哋嘅信心呢？可能喺我哋日常生活里面未明白到，哇，跟住嗰个难题真系好难应付、哦。如果呢一刻话俾我哋听，我哋要收拾翻我哋嘅心情，我哋要明白到天主嘅救赎呢一份好似遥不可及嘅嘢，咁我哋会抱住个乜嘢心情呢？我哋可唔可以好似耶稣当日带住玛利亚同马尔大咁样样，等佢哋明白到原来虽然耶稣迟咗去接触拉扎洛，但佢可以令到佢复活，可以令到佢喺坟墓里面出返嚟。我哋有冇呢份信心呢？或者有冇呢份信德呢？甚至冇，我哋有冇呢份望德呢？可能我哋好信，但係我哋有冇呢份期望呢？喺呢个故事里面，其实可以俾我哋一啲印子，等我哋睇到原来当一啲事情未完结嗰阵，我哋可能未明白天主嘅旨意，但係其实我哋要抱住我哋嘅信德，我哋嘅望德，自然我哋就会走向耶稣，耶稣基督嘅救赎，耶稣基督嘅救恩就会嚟临我哋身上。好啦，同大家讲咗一段时间，其实我想话俾大家听，就系当我哋揭开圣经嗰阵，我哋系咪纯粹睇到一个故事呢？其实喺拉扎禄呢个故事里面，拉扎禄一句说话都冇讲过，就算佢嘅姊妹亦都唔系讲咗好多嘢，但系耶稣基督嘅呢个奇迹，天主嘅呢一份光荣，你又觉得拉扎禄有冇份呢？又或者咁讲，如果冇咗拉扎禄，当然天主依然系光荣嘅，但系我哋点睇到呢？所以喺呢度，我哋亦都要明白到天主嘅光荣，我哋都有一份力量去帮助去发挥。另外一个睇法就系、是、我哋成日都害怕死亡，咁到底死亡对我哋又系点呢？死亡同恐惧对我哋有几大嘅影响呢？死亡嘅真正意思系咪一个终结呢？当然，对于我哋人嚟讲，死亡系一个自然嘅规律，但系我哋又成日听到圣经所讲，我哋唔需要怕死亡，因为我哋有永生。呢样嘢系咪遥不可及嘅呢？似乎我哋应该喺呢两件事上高找到一个平衡，或者在每次我们面对困难那时都要找到一个平衡。所以在这里希望大家每一次揭开圣经那时，不是只是看一看那段故事或者那个记载是怎样样，到底耶稣想透过这个记载这个故事话啲乜嘢俾我哋听呢？系唔系就咁睇咗？哦，拉扎禄，耶稣好锡佢，复活翻佢呢？而系我系唔系拉扎禄呢？我系唔系佢身边嘅玛利亚、马尔大或者其他嘅犹太人呢？希望从呢个故事里面，大家都可以有少少得着。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人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筲箕湾一带早上起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处派出多架水车到场。水务处就事件为公众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又说漏水位置在筲箕湾电车路一带，已经开始挖掘维修工作，并需要临时交通改道，不排除事件是由喉管老化所致，会适时向公众交代最新资讯。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吓炸行为被捕。消息指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表示将于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无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的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朝中社报道，朝鲜外相崔善基访问俄罗斯。报道并没有披露崔善基访问的具体议题与详细行程。外界推测朝俄双方可能就领袖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展开磋商。朝中社报道，崔善基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邀请，昨日启程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宣布崔善基对俄罗斯展开正式访问，同样未有公布后续会晤安排。韩联社认为朝中关系持续深化，崔善基可能借访问向俄方说明朝鲜巩固对华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影响朝俄之间的关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 移动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6: 哇，你有黑眼圈喎、啊！
7: 冇计啦，世界杯啊嘛，完全唔够瞓啊！点解你星期一至六晚晚都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个样仲咁精神嘅？
6: 因为而家收听节目可以喺港台网站或者 RTHK 随身版嘅应用程式收听翻节目重温噶嘛，唔一定要晚晚挨夜噶。
7: 系、哦，都等我即刻下载先。
8: 科技五台之友一直支持，
6: 几时都话五台听众系最好噶啦。
9: 嗯啊 ，set 晒你哋啊！
6: 为咗答谢各位一直以嚟支持，由7月22号起邀请你参加上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然后上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以私信嘅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嘅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详情记得留意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
10: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2: 今集有华德学校卢淑仪校长。
13: 小学嘅生涯规划都系讲紧喺呢几年里面开始会注意啦。我哋系讲紧佢嗰个性格嘅特质。譬如举个例，我人际关系稍弱嘅，我唔紧要再发展多啲或者去优化啦。其实我哋整体都系做一啲嘅全人教育咯。
14: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5: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6: Winky 黄健仪，由女子组合5变1嘅 Winky 会分享在独立创作歌手路上有咩困难和挑战。
15: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7: 美酒加咖啡，
18: 有些歌就好像陈年红酒，摆得越耐韵味越醇厚，初时听只是觉得旋律好听，随着时间阅历多了，再细味歌词，才发现每一句都是讲自己的人生故事。
6: 香港电台第五台每逢星期日夜晚9点到10点，星月争辉，主持艺力用心精选经典国语老歌，陪住你重拾旧时种种情怀。
19: 夏日消暑小剧场，
20: 灰姑娘，夏日舞会就嚟开始啦！我帮你变一套深蓝色嘅天鹅绒礼服啦。
21: 深色衫会吸收热能，仲要着住嚟跳舞，肯定热上加热啦。如果我中暑晕咗喺舞池，咁咪丑死怪咯！
20: 哎呀，我真系糊涂啊！夏天应该要着透气浅色嘅衫，等我帮你变一件浅蓝色透气嘅礼服啦。玛丽，玛丽开！
21: 呜呼，成个人都清爽晒，多谢你啊，仙子！
19: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22: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星期日嘅晚上七点钟至到九点钟，我哋有 K 歌嘅世界，亦都有 K 歌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呢度咧，同你一齐度过呢两个小时嘅 K 歌 K 歌。暑假已经开始咗啦，咁啊，好多朋友咧，可能咧喺周末时分啦，甚至乎咧喺迟啲嘅时间咧，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啊，都会带埋佢哋咧，就系去啊旅行啊，去唔同嘅地方增广见闻。至于咧喺我哋嘅 K 歌 K 歌嘅世界咧，永远你喺任何嘅地方都可以透过我哋嘅互联网络 RTHK.HK 啦，可以听得到。就可能有啲朋友咧喺酒店嘅时候咧，都会咧开住呢一个嘅互联网络咧，重温翻我哋嘅节目，亦都可以啊。好啦，咁啊唔讲咁多，呢、這个时候我哋一齐咧进入我哋基哥 K 歌嘅世界，进入大上海嘅时代，有以下嘅呢一只作品。先先送俾你听啊！既然讲到话海外嘅朋友咧都可以透过互联网络可以听到啦，不如就听听。吴莺莺嘅呢一只嘅作品啦，我哋有请吴莺莺姐姐唱出《明月千里寄相思》。

0: 喂，揀好歌未呀？
1: 今日我要揀嘅歌係四个字。
0: 周姑娘话要听四个字嘅歌曲，咁你哋就跟住一齐唱四个字嘅作品啦。女歌手出场，天涯歌女周璇姐姐嘅一只相当出名嘅作品，亦都系当年佢主演嘅电影里边嘅歌曲。好啦，呢个时候我哋一齐进入四个字嘅作品《女歌手嘅天下》，天涯歌女周璇姐姐。

唔该晒周旋姐姐，接住出场嘅咧，我哋就有呢一位嘅朋友啦，佢就系潘秀琼姐姐吓，佢有好多嘅歌曲作品啦，我谂相信大家咧都相当之认识噶啦。而今晚咧为你带嚟佢唱出嘅呢一只歌曲咧，就系一只咧重唱别人嘅歌啦，就系、是《淡水河边》。我哋听听潘秀琼姐姐去演绎呢一只歌曲啦，《淡水河边》。

在淡水的河边有一段的情怀，大家很可能都会刻骨铭心。刻骨铭心的爱情通常都要等待，在等待期间通常都是痛苦和焦急，不过希望等到的都是如意郎君或者是苗条淑女。痴痴的等，这个时候就跟静婷姐姐一起去等等一段真挚的爱情。

接住落嚟咧，就要听听另外一只嘅歌曲啦。呢位朋友咧就比较后期咧先出道嘅，佢系方日华姐姐吓。咁啊，里边咧佢有好多嘅作品咧，大家都好熟悉嘅，例如《花月佳期》啊等等。今晚咧唔系呢只，今晚送俾你听嘅系佢嘅《蓝色的梦》。

如果咧喺发梦嘅时候咧，梦见自己中意嘅人，梗系开心啦。但系咧，梦几都梦唔到，现实又揾唔到嘅话咧，我哋系咪需要咧去改变下自己嘅爱情思想咧？我哋都要噶啦，都要谂谂咧，我哋嘅将来要系点样系嘛？尤其是你经历过好多唔同爱情嘅朋友咧，更加咧想得通啊！照喺人生里边咧，即系揾到一个自己中意嘅人咧，唔系咁容易，但系缘分亦都咧。更加咧系需要咧喺天度送俾你。人生里边可以无时无刻都可以同你一齐走，亦都可以自己一个人走，都系可以咁潇洒、咁快活。潇洒的走咧呢只歌曲我都几中意，同张小英一齐唱一唱呢只歌曲好唔好？潇洒的走。

聽多一隻嘅國語作品咧，我哋就翻嚟咧進入咧粵語流行歌曲嘅世界啦，好嗎？咁啊，呢一隻歌曲咧，我自己好中意嘅，姚蘇蓉姐姐嘅一隻嘅歌曲啊。咁啊，後期都重新編曲之後咧，佢係重新去演繹自己呢一隻嘅成名作之一《恨你入骨》。哇，係好啦，一齊《恨你入骨》之後，我哋聽聽粵語流行歌曲嘅世界咧。

张伟基，基哥 K 哥。四个字的歌曲呢，今晚呢一开始进入流行的歌曲世界，我们有粤语的作品的时候呢，啊，有呢位嘅朋友，我好少可播佢歌，不过今晚好想听到佢唱嘅呢一只叫做《爱如春风》，佢系周玉玲。

爱情咧，好似春风一般咧，真系好清爽啊，好自然，好畅快，有一种咧，哇，系真系万象更新嘅感觉。咁啊，如果春天里边落雨，爱情会系点咧？会唔会好似呢一部嘅武侠剧咁咧？春雨弯刀，印尼。

听完一只咧同电视剧有关嘅作品之后咧，我又谂起另一部嘅电视剧啦。呢部电视剧叫做《江湖浪子》，唔知大家咧有冇睇过啊？好可能咧，突然间个脑海里边传出系播，我好似都有睇过呢一部电视剧。里边咧有一只嘅插曲由麦洁文咧去演绎嘅，那个名称叫做《难忘的你》。

如果讲到一啲经典啊，甚至乎耳熟能详嘅电视剧主题歌曲咧，四个字咧，我好多时都会谂起《千王之王》。啼笑姻缘，啊会唔会播咧？谂谂先，跟住，诶，仲有呢一只《京华春梦》，阿姐汪明荃。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就听了周璇姐姐的天涯歌旅啊，咁啊都想起呢就是这一个的传奇呢亦都呢在电视台里面呢曾经拍摄过的，咁就由陈松伶呢去担演，亦都是他的第一部电视剧，亦都是呢一开始就入屋啦。听听这一只主题歌曲岁月流星，跟住我们进入寄歌完善。

0: 先生，入場前該俾戲飛啊？
1: 唔使飛㗎喎。
0: 唔使？
1: 係啊，入嚟呢度睇戲唔使俾戲飛㗎。
0: 咁我攞定炮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開場啦。機歌遠線，今晚基哥咧喺呢一个基哥院线里边为大家带嚟呢部电影咧，都将时光倒流去到1950年嘅年初吓，咁咧就喺香港上演咗一部咧叫做《一代妖姬》。呢一部嘅电影咧由姚克先生咧就系编剧噶，里边主演嘅朋友有白光啦、严俊啦、龚秋霞啦、黄河等等啊吓。咁咧而呢一部嘅电影咧，亦都系一部写实电影嚟噶。咁啊，取材于当时社会嘅现象啦。咁啊，而喺呢一部电影里边嘅编剧姚克先生咧，喺一个嘅文章里边撰写咗咧，就系关于《一代妖姬》嘅呢一部电影嘅随想噶。咁啊，呢个时候听听咧呢一部电影里边嘅插曲啊，叫做《送情歌》，有白光姐姐嘅演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表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或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应急管理部表示，未来三日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预计会有暴雨和强对流天气。由于与之前的雨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和内涝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降雨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是处于抢修恢复阶段，救灾工作与新一轮暴雨防范工作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强调要严格落实预警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并且要加强高风险地点巡查，提前安排群众撤离避险。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八月二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两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6: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基哥 K 歌啦。咁啊，头先听咗一个小时女歌手的作品，是时候咧喺呢个小时里边咧听男歌手四个字的歌曲啦。进入男歌手的世界之前咧，请嚟两位朋友同你唱下歌好唔好？亦都预告一下啦。下个星期咧就系七月份嘅最后一个礼拜日啦，有更加多嘅合唱歌曲出现嘅。呢、这个时候咧，不如我哋听一听呢一只歌啊！我谂咧，好多朋友咧都觉得咧，潮流呢样嘢咧就系咧不断咁样样咧系转变啦。不过转变咧都万变不离其宗啊！原因就系咧嗱，喺呢几年咧，啲女孩子咧好中意着啲迷你裙啊，超短、超短、超短。不过其实呢一种迷你裙呢早于在香港的六七十年代甚至乎是六十年代头或者五十年代尾已经兴的了。不信的话听听呢就是郑国宝再加上郑君绵一起唱一下这一只的作品里面就告诉你什么叫做迷你裙。

0: 你啦，俾你细到我都唔使恨嘅。由今日起，我话过唔着嗰啲迷你裙咯。
1: 好啊，咁我以后都唔学嬉皮士。
0: 好啊。

0: 喂喂喂喂，拣好歌未啊？
1: 今晚我点嘅歌系四个字。
0: 四个字嘅男歌手，当然啦，听咗一啲嘅属于喺我哋香港较早期嘅粤语流行歌曲嘅时间，呢个世界我点少得唔请炳哥出嚟咧？嗱，今晚咧为你带嚟佢嘅旧欢如梦咧，就一个现场嘅演绎版本。咁我哋听听炳哥现场嗰时候演绎嘅旧欢如梦。

现场演绎的呢一只九欢如梦咧，编曲方面咧就有些少不一样啊，但系依然咧，阿炳哥咧当年我记得咧喺舞台上边咧都系咧跳翻两部嘅 cha cha 咧，同大家一齐九欢如梦噶。另外一隻四個字的作品男歌手呢，我就會想起浩德哥啦。好多時候呢，我提浩德哥呢都會同方依的歌一起呢去送給大家啦。今晚呢他獨唱的這個歌曲呢，我想大家都是耳熟能詳的。咁我都好耐冇播過浩德哥唱的勁草叫花啦。這個時候我們一起聽聽浩德哥勁草叫花。

仲记得咧喺上个星期我哋嘅基歌唱片房咧介绍咗罗文嘅一只碟啦。咁啊，今晚咧，唉喺呢个时候咧，我又谂起罗文嘅另外一只歌曲系四个字噶啦。啊，罗文好多歌都系四个字，我发觉即系譬如有啊身体语言啦，甚至乎上个礼拜我介绍过迟来的爱啊等等啊。今晚咧有呢一只歌曲，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冇听过嘅话，一齐咧同罗文咧去经历下咧呢、這个即系靓景啊！這个靓景喺边嘅咧？大家听就知噶啦，大江东去。

但系江东去咧，始终都系有少少哀伤嘅感觉吓。不过哀伤嘅感觉咧，我哋真系唔好太多，因为咧哀伤嘅感觉咧都系一啲嘅负能量啊。我哋将呢个悲愤化为力量，好冇？咁啊喺即系较早嘅即系上个月啊，或者系直头喺月头嘅时候咧，成日都落雨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咧对于落雨嘅感觉咧系忧伤啊，定系开心嘅咧？因为好多唔同嘅歌曲都系形容咧落雨嘅，雨中再见呢一只歌曲，你有冇听过咧？冇嘅话，呢个时候我哋听听关正杰嘅一只歌曲，叫做《雨中

张伟基，基哥 K 哥。张伟基，基哥 K 哥。听过一只咧，原来咧喺一个爱情嘅故事里边咧，雨中偶遇过一个人，希望喺落雨嘅时候再见翻佢。唔该晒关正杰。同样地咧，就喺呢一个嘅七十年代开始咧，已经拎住个吉他周围走、周围唱嘅，亦都有呢一位唱作歌手阿 Sam 许冠杰，我哋嘅歌神。哇，歌神嘅歌真系有多噶，四个字，例如有《心里日记》啦，亦都有《活在今天》啦，亦都有《最喜欢你》啦，亦都有《沉默是金》啦。诶，咁多歌曲嘅话，不如今晚听呢一只啊，呢一只同电影有关《阿郎恋曲》啊。

阿郎戀曲之後呢，咁有佢嘅另外一位嘅好朋友出現喎。咁呢位好朋友呢，其實佢哋嘅相識呢都比較遲呀。原因就係呢，可能呢喺呢一個嘅80年代呀嘅時候呢，已經一齊喺樂壇裏面啦，但係呢碰面機會真係少之非常之少添，仲要係。咁就去到90年代嘅時候呢，兩個呢一齊呢喺同一間嘅唱片公司出現啦。咁跟住就有合作機會，亦都你一齊拍戲嘅機會，佢就係 Leslie 張國榮啦。咁我頭先聽咗阿 Sam 許冠傑一隻呢同電影有關嘅歌，不如呢個時候聽聽張國榮嘅《倩女幽魂》啦。

接住出场嘅呢位嘅男歌手咧，啊间唔中都会出嚟咧，同我哋见下面唱下歌噶。佢就系唐哥叶振棠啦。叶振棠嘅成名作太多啦，有《人生长跑》啦，亦都有好多四个字嘅作品。而今晚咧拣嚟咧同电视剧有关，呢只歌我自己都相当之中意，就系戏剧《人生》。

讲开电影嘅作品咧，有相当之多啊吓。咁啊，而今晚张伟基咧，亦都为你带嚟另外一只咧同电影有关嘅歌曲咧，就由郑少秋去唱嘅。哇，讲到如果郑少秋去唱嘅电影歌曲咧，其实都有好多。不过咧，如果要四个字嘅话，大家会谂起系咪以下就系呢一只咧《皇帝子孙》。

好啦，我又要入去我嘅唱片房里面呢，搵一张嘅专辑呢送俾大家听啦。咁喺呢个时候呢，不如呢就同同校长啦一起唱下歌先啦，好冇？送俾你听有校长嘅呢一隻爱的根源，之后我哋进入基歌唱片房。

0: 一棵树的年轮话俾我哋知佢嘅经历。一隻黑胶唱片喺唱盘转动嘅时候，唱针会话俾我哋听佢嘅故事。
1: 基哥唱片房，进入基哥唱片房啦！我喺八十年代嘅大堆嘅黑胶碟里边咧，揾到属于我嘅师兄之一蔡枫华嘅一张嘅大碟，叫做《人之错》啊！里边咧有好多好好听嘅作品，而呢张大碟咧，亦都咧唱出咗咧佢自己嗰种独特嘅声线。好，呢、這个时候咧，不如听听咧其中一只嘅作品先啊！歌曲嘅名称叫做《早春二月》。

唔少得咧，亦都有呢一张大碟里边嘅点题作品。点题作品嘅名称咧就叫做《人之初》啊。好啦，咁啊亦都结束我哋今晚嘅基歌 K 歌。下个星期我哋月尾嘅时候咧，就同大家见面，一齐听听合唱嘅作品啦。好啦，同你讲声晚安，拜拜。蔡枫华嘅《人之初》。

0: 衰老，你今晚出厅瞓？
1: 出咪出？
0: 哎呀，佢真系出去噶！啊，等我开个收音机引下佢先。
1: 咦，开收音机有机啦喂！Honey，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啊？
0: 哦，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仲有星期六日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嘅戏曲之夜，好好听噶。
1: 不如我入房陪你听啊。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推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话，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者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话，居民唔使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唔能够取回仍在单位内嘅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被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的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过去的星期四在上海举行。新华社报道，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进展，中方将会同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报道说，组织将会重点展开三方面工作，包括将会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列为优先事项，透过政策交流、技术合作、人员培训等，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第二，是切实发挥供需对接平台作用，推动各国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结合各国国情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个黑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7: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 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8: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9: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10: 我细佬攞到呢个粤曲比赛金奖，我真系好欣慰啊！
11: 我由几个月前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一点一星期一次的名师出高头，跟住主持高润红师傅学唱粤曲，
10: 同埋我真的好多谢我家姐啊，佢每日都会抽时间同我练习噶，我真的好开心啊，一路以嚟系冇白费噶
12: ，Happy Happy Happy！
13: 哎呀，又讲唔切。
10: 啊！又闩咗门，买唔到啦！
12: 点解我哋成日都会错过噶？
14: 错过咗可以重温噶嘛？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男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上五台之后免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0: 咁多内容边度记得晒啊？
14: 上翻第五台网站重温，同埋去五台之后嘅免书专页啦。
15: 夏日消暑小剧场。
16: 姑娘仔，夏天啊，太阳猛烈，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17: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喺夏天，我比较中意食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啱啱食咗一大块西瓜，成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16: 好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12: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18: 咦，知道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9: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8: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9: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8: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21: 星月争辉。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亚历为大家主持的星日争辉节目时间开始。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好想同大家回顾一位巨星，适逢在这个的七年前的今日，这位的上海时期一位的七大歌后之一的巨星离世。眨下眼就过了七年，但是他的经典的金曲可以说流传至今，依然传唱不绝。有好几首的作品，我相信大家绝对不会陌生。当中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享誉全球，另外一首《恭喜恭喜》亦是每逢有华人地方新年必定会听得到的作品，佢就是我哋的银桑子姚莉姐姐。姚莉姐姐的歌唱历程由上海时期开始，去到五六十年代香港依然活跃一时，去到七十年代他转为制作人，为不少的歌手去监制唱片，培育新人不遗余力。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好想同大家一起去缅怀这位的巨星。他的歌唱历程由上海时期开始，不如在今晚的节目里面一起回顾他上海时期的作品。讲开他上海时期不朽的作品，怎可以少得由陈歌辛和吴川为他谱写的一曲《玫瑰玫瑰我爱你》开始今晚的节目，一起欣赏姚莉姐姐的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姚莉姐姐所演唱嘅作品《玫瑰玫瑰我爱你》，一首由 Big Bang 伴奏嘅歌曲，亦令到佢享誉全球。讲开姚莉姐姐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歌曲，我就拣嚟严哲西嘅作品，因为呢首作品经过崔萍姐姐重新演绎，亦系风行一时。但系原唱人正正系姚莉姐，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呢一曲《重逢》。

啱啱为大家送上姚莉姐所演唱嘅呢一曲《重逢》，我相信好多朋友对崔萍姐姐嘅版本比较熟悉。喺今晚嘅节目里面，当然系要送上原装正版嘅《重逢》，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啦。讲开姚莉姐喺上海时期，可以话系叱咤一时嘅歌后级嘅巨星。佢演唱咗好多好出色嘅作品，而更加佢重要一件事系独具慧眼。介绍咗佢嘅哥哥一位充满音乐天分嘅创作人加入去乐坛上，佢哋两人喺上海时期合作咗好多，以演唱方面亦有好多嘅经典之作。接住落嚟呢首嘅作品，相信好多朋友绝对唔会陌生。呢首咩歌曲？接住落嚟要送上姚莉姐同佢哥哥姚敏先生所合唱嘅《苏州河边》。

啱啱为大家送上姚莉姐同姚敏先生所合唱的作品，一首合唱的经典之作《苏州河边》。讲开姚莉姐的歌唱历程，由她去广播电台被周璇和严华她赏识，严华为她度身订造了一首的歌曲，令到她在上海滩一炮而红。这首什么作品就是接着下来和大家一起去欣赏姚莉姐所演唱的《卖相思》。

啱啱为大家送上姚莉姐所演唱的歌曲《卖相思》，这首作品令到她在上海成为当时一位瞩目的新人。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在当时的唱片公司都是一些歌影相妻的巨星红霸住这个乐坛，分别有金桑子、周璇、广播歌后白红，有龚秋霞、龚大姐、黄仁美等人。姚莉姐姐成日都好谦虚讲呢句说话，当时好多朋友提到金桑子、银桑子，其实佢去冠绿唱片之前，龚秋霞、白红已经红透半边天嘅巨星，喺佢哋之后加入乐坛去发展就是姚莉姐啦。姚莉姐同严华的友情由30年代末期开始去到80年代中期。姚莉姐姐在80年代中期曾经回到去上海探望黎锦光同严华。佢同严华的交情可以说是相识半个世纪。在40年代初期，严华特别找了姚莉姐演唱了以下落年这首的作品，这首就是他所演绎的《红娘》。听完这首歌曲，再告诉大家这首歌曲的背景。

啱啱为大家送上姚莉姐所演唱的呢一曲《红娘》，出自严华的手笔，嚟自40年代初期的作品。当时严华和周旋闹分别，严华有心向周旋示好，找了他呢位的好朋友姚莉姐姐演唱呢一曲《红娘》，凭歌记忆。当时的文化人很喜欢透过一些的歌词表露自己的心声出来。好似张生、吴川等人，好多时候谱写唔少嘅作品，都系凭歌记忆表述自己嘅心迹。讲开喺上海时期，姚莉姐姐同好多好著名嘅作曲家合作，当中有一首嘅作品，顾薇姐姐非常之深刻。佢话呢首歌曲演唱难度好高，因为只系用一个二胡嘅伴奏。当时姚莉姐姐亦系深表赞同。点解咁样讲？姚莉姐姐喺陈歌新亲自为佢伴奏一曲《不要你》嘅时候，心情非常之紧张，因为只有一个嘅乐器嘅伴奏。如果唱出有少许差池嘅话，好容易听得到呢首歌曲唱得唔完美。姚莉姐姐战战兢兢去演唱呢一曲《不要你》，但系出嚟嘅效果非常之好。顾薇姐姐对呢首歌曲可以话用推崇备至，曾经有偷听过时代曲名人榜里面，顾薇姐姐亦亲自介绍过呢首嘅作品。不如喺呢个时候同大家一齐去欣赏姚莉姐姐演唱由陈歌新二胡伴奏嘅作品《不要你》。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若果你哋中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嘅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姚丽姐演唱一首难度好高嘅作品《不要你》之后，其实姚丽姐喺上海时期演绎好多经典之作，接住落嚟呢首个作品。亦是出自严哲西的手笔，怎样揀嚟呢首歌曲今晚纪念姚莉姐姐。记得当时姚莉姐姐演绎呢曲《人格万重山》，呢首歌曲对严哲西亦有特别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呢首歌曲在严哲西的告别会上面，当时出席的嘉宾都有一起在那个场合演唱一曲《人格万重山》，去送别这位的著名的作曲家。可想而知这首歌曲对严哲西的重要性有几高，在不如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姚莉姐演绎这曲《人格万重山》。

啱啱为大家送上呢一曲《人隔万重山》，当时拣咗呢首歌曲送别严哲西，仲有一个重要嘅原因。头先喺节目里面提过，姚莉姐姐喺80年代中期翻到去上海探望黎锦光、严华，其实仲有严哲西。当时姚莉姐姐回想同严哲西去重逢嘅时候，讲咗好多个歌曲。他们两人哼哼唱唱一些姚莉姐演唱严哲西的作品，当然还有刚才为大家送上的这曲《人隔万重山》。两位的好朋友阔别了差不多30多年重逢，一些的很经典的画面，希望有机会找回这些的唱这些的相片出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记得姚莉姐姐亦有跟他们拍过一啲嘅合照。讲开姚莉姐姐有好多嘅歌曲令人哋印象难忘。讲开一批嘅相片，我就记得以前去探望姚莉姐好鍾意睇相簿。姚莉姐姐又好鍾意每一张相讲一啲背后嘅故事俾我知。我就有一次见到一批嘅京劇造型嘅相片，而姚莉姐姐就话佢当时去欣赏京劇大师梅葆玖嘅演出，去睇完佢呢个嘅演出之后，去后台探班，见到梅葆玖，梅老师送咗好多相片俾姚莉姐姐，就系我见所见嘅呢一批嘅相片。当时喺相款写咗 Oh my darling， 点解拣嚟 Oh my darling 呢几个字？因为当时梅葆玖同姚莉姐姐讲，因为佢好鍾意佢一首嘅作品，当时呢位京劇大师梅兰芳在他的北京的胡同入面，不单止有听京劇，亦有听时代曲。当中梅葆玖印象最深就是姚莉姐所演唱的《是真是假》。不如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这首的作品。

啱啱为大家送上姚莉姐嘅呢首作品《是真是假》。如果唔系梅宝九当日同姚莉姐姐姐提到呢个嘅故事，都唔知道当时喺京剧大师梅兰芳个唱片柜入面都有姚莉姐姐嘅唱片喺其中。可想而知，当时国语时代曲喺呢个嘅北方几咁受欢迎。讲开姚莉姐姐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主持今晚嘅节目里面好似勾起咗我好多唔同嘅画面出嚟。7月19号对我嚟讲印象非常之难忘，因为呢个日子喺农历入面系姚莉姐姐嘅生日。去到呢个2019年嘅7月19日，呢个西历系姚莉姐姐离开咗大家。同姚莉姐姐喺好多相处嘅画面里面，每个礼拜都会见到姚莉姐，好多时候陪佢倾偈，讲好多嘅故事俾我听。所以喺节目里面有机会同大家去分享。佢分享最多嘅故事，同佢哥哥合作一啲嘅经历，由上海时期去到香港，去到姚敏先生喺1967年离开大家嘅最后嘅画面，佢都有同我分享。接住落嚟，我又揀嚟一首嘅作品，因为呢首歌曲喺香港时期，姚敏先生特别安排咗抒情歌后崔萍同江宏亦有演唱过嘅《爱相思》，但系喺今晚节目里面，当然要送上原装正版，姚莉姐同姚敏合唱嘅版本咧，

啱啱为大家送上姚莉姐同姚敏先生所合唱嘅作品《爱相思》，喺上海时期伴奏嘅歌曲嘅节奏同香港截然不同嘅风格。上海用咗好多好出色嘅白俄嘅乐师去伴奏，而编曲亦系相当之一流。因为喺上海时期可以话用人才仔仔嚟形容，因为上海时期嘅作曲家、创作人才、配乐全部都可以话用非常之上乘嚟形容，令到国语时代曲可以话影响咗华人嘅社会非常之深远。讲开话呢啲歌曲影响深远，可以话影响几代人。记得好多时候大家睇得到王家卫嘅电影《喺花样年华》入面用咗周璇所演唱嘅《花样的年华》，其实姚莉姐姐嘅作品亦有套用咗喺王家卫嘅电影里面。记得巩俐曾经拍摄咗王家卫嘅电影《爱神》，而王家卫喺入面亦用咗姚莉姐姐以下落嚟嘅呢首嘅歌曲。不如喺呢个时候同大家一齐去欣赏呢首系咩作品？送上姚莉姐所演唱嘅《跟你开玩笑》。

啱啱为大家送上嘅呢一曲《跟你开玩笑》，谂起同姚莉姐说说笑笑嘅情景嘅印象，个画面浮现喺里面。记得几个月前去到台北探望小调歌后孔兰芬孔姐，我记得以前孔姐成日嚟香港探望姚莉姐，我哋几个成日同姚莉姐倾偈，呢啲嘅愉快个画面全部勾起我喺脑海里面。你问我喺呢个情景里面挂唔挂住姚莉姐？当然非常之挂住呢位嘅前辈，佢唔单止一位乐坛前辈，喺我心目中亦系一位好仁慈、对后辈好关爱嘅长者。喺我脑海里面，我感觉上姚莉姐系去咗去加拿大探望个女儿，未翻嚟香港一样嘅心情。谂起孔兰芬姐姐提到同姚莉姐姐一啲嘅情景，姚莉姐姐对后辈非常之好，孔兰芬、杨健、青山、陈芬兰、刘金莲等人，好多时候同姚莉姐食饭，大家哼哼唱唱，佢哋可以话系学无止境，好多时候都会继续同姚莉姐去请教点样唱好一啲嘅时代曲。孔兰芬就其中一个好好嘅例子，成日同姚莉姐倾偈。上次同孔姐倾偈嘅时候，我话好可惜，同你哋一齐食饭嘅时候，冇喺你哋身上去偷师学唱歌。两位享负盛名嘅歌喉喺我面前都冇好好去学唱歌，非常之可惜。孔兰芬姐姐就话俾啲心机，听多啲我哋嘅作品，睇下可唔可以偷到师啦。希望有机会同孔姐倾多啲偈。等佢分享多啲佢嘅歌唱历程同大家分享，特别同姚莉姐一啲嘅经历。接住落嚟要拣嚟呢首嘅作品，我记得孔姐曾经同姚莉姐喺一次嘅茶聚入面清唱咗呢首歌曲，呢首咩作品？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就系姚莉。

啱啱为大家送上姚莉姐所演唱嘅呢一曲《默默无言》，提到孔兰芬孔姐同姚莉姐一齐去演唱呢首个歌曲嘅画面，喺我脑海里面印象非常之深刻。姚莉姐演唱呢首嘅作品吸引咗唔少嘅歌星再三演绎，有后期嘅潘迪华对型歌后姚苏蓉，姚姐亦系非常之尊重姚莉姐，因为当时记得1969年姚苏蓉嚟到香港登台，姚莉姐姐对佢嘅唱功推崇备至。姚苏蓉演唱一啲抒情嘅歌曲非常之出色，记得姚莉姐曾经接受访问里面提到佢所演唱嘅《心声泪痕》，觉得姚姐唱得非常之好。其实姚莉姐好多嘅名曲，姚苏蓉亦有重新演唱过，包括刚才嘅《默默无言》就受咗姚莉姐嘅影响。姚莉姐演唱歌曲风格由佢早期尖细到慢慢后期演绎变咗醇厚嘅风格，其实喺上海时期可以经话有迹可寻。喺今晚嘅节目里面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姚莉姐姐嘅作品，希望你哋会鍾意啦。喺节目完结之前，当然要送多首作品俾大家欣赏啦。讲开姚莉姐嘅演唱嘅风格，以抒情演着一啲轻松跳皮嘅歌曲亦有唔少，但系有一首个歌曲，我曾经问过姚莉姐，其实呢首作品系咪写俾白光姐演唱？姚莉姐就话唔系，呢首系佢哥哥姚敏先生希望佢转换歌曲嘅风格同歌路，特别为佢度身订做。呢首咩作品？叶玉卿曾经有唱过广东版嘅《挡不住的风情》，姚莉姐所演唱嘅就系《得不到的爱情》。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筲箕灣一帶暫停食水供應，超過一萬戶受影響，水務署爭取聽朝大約六點前恢復食水供應。立法會全體議員到北京展開國家事務研修考察，李慧瓊認為有助議員的工作提升大局觀。宏福苑法團管理人合安召開特別業主大會，據了解合安在會上匯報退回大維修餘款的進展，一共發出1700多張支票給業主。詳細新聞內容，筲箕灣一帶暫停食水供應，超過一萬戶受影響，水務署表示正爭取聽日早上大約六點前恢復食水供應。厨方又说不排除事故是因为喉管老化导致，而渗漏的水管因为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加上附近有电车路轨，增加了工程难度和需时较长。邓永林报道。
2: 筲箕灣一帶出現食水供應事故，部分沒有自來水，部分用戶就水壓較弱，受影響的包括東屋苑、耀東村、明華大廈、進豐花園、東大街、筲箕灣道和西灣河街一帶。水務署在社交專頁表示，團隊利用不同的測漏技術和管道機械人之後，發現一條直徑450毫米的鑄鐵食水水管上面有漏水位，隱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而食水亦都经地下流失而没有涌出路面，因此不能够及早发现这个漏水位。水务处处长黄恩诺下午到场视察，又向居民派发樽装水。他说朝头早六点左右陆续收到当区食水供应受影响的报告，又说不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所导致。
3: 今次都比較複雜嘅個情況，因為啲水冇浮到出路面啦，所以我哋都花咗啲時間去偵測啦。嗱，嗰個喉管其實咧係一條鑄鐵喉管嚟嘅，咁咧我哋相信嚟講都用咗一段時間啦。咁呢個咧我哋都唔排除咧可能係老化所致嘅，咁我都要睇翻實質上個情況啦。我哋都要即係挖到出嚟之後，我哋都會做一啲研究嘅。
2: 而喺多個取水地點都大排長龍，居民都帶埋水桶到場攞水，
4: 洗緊衫同埋洗緊風扇，未洗完嘅。跟住嗰啲泡泡全部喺度，
5: 冇水啊！冇水好麻烦嘅，冇得洗嘢，冇得煮饭，冇得煲汤，
6: 厕所水都冇啊！一定要攞定啲，你食又要啦，厕所你都要卫生啦。我哋细个四日一次水，我哋经历过啦，唔担心，唔担心。
2: 水务署表示，争取听日凌晨大约六点前恢复筲箕湾一带嘅食水供应。水务署喺事故之中总共动员大约100人，安排合共十多架的水车和大约100个水箱在附近供应临时食水。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立法会全体议员抵达北京，展开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本港回归之后第一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将会拜访中央港澳办，并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与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7: 立法会议员分别乘搭两班航班到北京开展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发前在机场表示，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到北京参加研修考察活动，意义重大，认为对推动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等的工作有帮助。
8: 相信呢这些一手的考察、一手的资料呢，一定会能够呢是提升议员呢是在审议香港法例啦、香港事務方面嘅情況，讓議員們嘅大局觀啦，亦都咧係可以咧進一步係去掌握全局嘅，讓我哋咧亦都係可以借鑑國家經驗，讓香港咧發揮得更好。尤其是係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做好香港第一份5年規劃方面咧，相信咧係更有幫助。
7: 内会主席陈振英认为，今次研修考察有助加强议员间的默契，可以令日后的议会工作更顺畅。
9: 我们虽然89位议员平时在香港都一起成日开会，但是这样可以一起去到一个地方，日日由朝到晚地学习，应该可以加强了我们工作的默契。我想相信回到香港之后，我们的工作会大家更好地配合，相信亦都可以令到日后的议会工作更加畅顺。
7: 议员中午抵达北京之后，到国家行政学院，他们会在北京逗留一星期，期间将会拜访中央港澳办等不同单位，亦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包括国家发展指导思想、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等，亦会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以至中国共产党史等领域。行程到星期六结束。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表示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林汉山报道。
10: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同一班中学生一起行书展，并且揀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机协作的书送给学生。陈茂波在网志上载片段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和 AI 一起成长，无论是辅助学习亦或是专题搜集资料， AI 都是日常工作和思考过程的伙伴。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
11: 人工智能呢是这个科技变革里面现在一个大潮流来的，我们是全民 AI， 全社会推动认识和学习和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帮助你第日无论是读书啊、做嘢啊、自己创业啊，都是好好的。
10: 陈茂波又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到2032年可以提供的算力可以达到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总量的36倍。香港的 AI 人工智能布局已经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的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人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林汉山报道。
10: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以同步广播的形式在四个场地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有关爱队成员在场协助。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度，截至今个月15号总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的单位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而在今个月4号之后，亦都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 據了解，亦都有居民在大會上質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數師報告顯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經出席的業主投票後核數報告不獲通過。消息指相關報告是由火災時的業主立案法團制定，合安的代表在會上說曾經邀請有關核數師出席會議，但對方拒絕。有出席業主大會的宏昌閣居民說四個會場都有居民提問，發言時間足夠，又說合安在會上提出兩個月內再舉行業主大會，但他到時已經將單位的業權賣給政府成立的公司。
12: 兩個月後開的業主會，就算他邀請我來聽，那我都沒權投票的了。
13: 大概幾多個居民發問？你覺得夠不夠那個發問的次數？
12: 都夠的，四個區都有可以提問到的。
13: 咁有冇講到話嗰啲居民可以翻上去攞嘢嗰個問題？
12: 有，叫我哋去同一户一社工同埋解説佢講咯。
10: 政府發言人說居民不用擔心向政府出售單位業權後就不能夠攞返仍然在單位內的財物。政務司副司長聯同相關部門正是總結早前兩輪上樓安排的經驗，再擬定下一步工作，大方向是盡量配合住戶新居入伙的時間，提供機會給居民返回單位取回所需的物品。當局會按實際情況，包括樓宇的整體狀況、居民及工作人員的安全、人力配置和配套等作出具体安排。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政府正总结宏福苑居民返回单位执拾的经验，又话一直兼顾情理法，并以情为先，处理部分居民希望取回更多物品的事宜上，会采用人性化同具弹性的安排。如果有特别需要，居民可以透过解说专队或者一户一社工提出。黄伟纶在社交专页表示，政府在处理单位内的物品前会按实际情况作安排，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时间。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会持续与宏福苑业主沟通，并转介有需要个案，让居民能够获得合适的支援。国际调解院签署国增加至46个，秘书长郑若骅表示，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他表示，首宗成功调解的海事争议个案，相比以仲裁手段处理，成本不够十分一，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汪明希报道。
14: 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到46个，大约国由8个增加到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引进来走出去，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都向到访的各地代表解释调解院的工作。早前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首宗争议个案，涉及一间中国国家企业和一间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而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成员国。郑若骅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这宗案例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15: 俾大家睇到我哋嘅工作咧，唔係淨係限於我哋嘅成員國，佢只要願意咧，佢都可以用我哋嘅服務。亦都係一個里程碑嘅重要性啦。知道海事嘅爭議原來可以調解嘅，而有個國際調解院喺度嘅話咧，咁對海事嘅爭議解決方法就出現咗一個新嘅真正嘅選項。
14: 佢話國際調解院已經處理唔止一宗成功個案，以首宗個案為例，調解可以大大降低成。
15: 他所花的费用十分一都不到，很少很少。在仲裁来讲，我们很多时2000万计的律师费是都几常见，国际投资的争端很多千万。我们在怎样去处理这些争议的时候，我们需要想一下那个成本效益高效，但是也都是便捷，当事人可以能够承担得起。
14: 郑若骅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更多人可以认识和使用调解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1: 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以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好成绩。今场总共有10个入波，打破历来季军战的纪录。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7: 世界杯直击。
16: 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两队正选阵容同四强比较，各自有超过一半调动。英格兰收起包括哈利卡尼等嘅主力，法国亦都替换多名嘅防守人选。英格兰开赛初段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今场带上队长臂章嘅迪勤怀斯喺中场拦截成功之后，推到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三分钟就为呢一场入球大战揭开序幕。而干沙在18分钟接应角球顶入，英格兰就领先到2-0，之后更加乘胜追击，萨卡在37分钟和上半场保时先后入波，英格兰半场以4-0遥遥领先。法国在换边之后作出四个调动，很快就见到效果，麦巴比48分钟追返一球，后备上阵的巴高拿6分钟之后亦都有收获，法国短时间内追近至2-4。而去到66分钟，麦巴比射入个人今届第10球，累积决赛周入球去到22个，超越阿根廷队长美斯，成为决赛周历来入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时候法国只是落后一球，而英格兰就凭着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完成帽子戏法，领先5-3。而进入保时阶段，奥斯文丹比利为法国追成4-5，令到战况再次变得紧张。英格兰最终就凭着后备入踢的比灵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最终以6-4胜出。两队今场总共攻入10球，入球数字打破1958年法国以6-3赢前西德的季军赛纪录。今届成为季军的英格兰取得自1966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的最佳成绩。教练杜曹表示，球队同决赛擦身而过的伤痛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希望球员将来能够为今次季军感到自豪。而法国就以第四名完成今届赛事，教练迪金斯执教球队的14年生涯亦都来到最后一场，他为赛果感到遗憾，但形容能够为国民带来激动时刻才是世界杯最动人的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至于世界杯决赛，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举行。有气象学家表示，近日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有望消散。梁正涛报道。
17: 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山火仍然在焚烧，其中近200处位于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新泽西体育场上空星期六仍然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龙卷风、山洪暴发和冰雹。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空气质素指标显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改善到星期日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好细，甚至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大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争取听朝大约6点前恢复食水供应。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一共发出1700多张支票给业主。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 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8: 香港电台第五台，
19: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20: 言壮远，
21: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22: 生旦净末，演绎。

0: 交融创新，共同文化家园，品中华戏曲，
1: 让古韵新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韩毅。2026年4月，在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评选当中，广州粤剧院青年演员李嘉怡凭借原创粤剧《双秀园》当中的广秀鼻祖陆美良一角，是摘低了主角奖的。
3: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创立于1989年，是中国戏剧领域极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专业奖项，被誉为戏剧界的试金石，见证着中国戏剧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4: 大家好，我是连接五位改组提囊之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近年来，粤剧艺术守正创新，薪火相传，一批优秀剧目与表演艺术家登上了白玉兰奖的舞台，摘得荣誉，绽放光彩。从经典改编到原创新编，从老一辈艺术家深耕不辍到青年演员崭露头角，粤剧人用精湛演技与赤诚匠心，让南国红豆在全国戏剧舞台上愈发夺目。
2: 嗱，呢期节目咧，等我哋一齐走入粤剧界嘅白玉兰荣光，细数嗰啲获奖嘅经典作品同埋杰出嘅表演者，嚟感受粤剧艺术嘅独特魅力同埋时代生命力啊！
3: 时代游戏春潮涌，玉兰绽放气象新。
2: 我们首先从2026年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评比当中摘低主角的李嘉怡来讲起的。上面我们介绍了李嘉怡凭借原创粤剧《双秀园》当中的广秀鼻祖陆美良一角是获奖的。
4: 粤剧《双秀园》是广州市重点打造的精品原创剧目，首次将广秀始祖唐代奇女子卢媚娘的传奇人生搬上了粤剧舞台，实现了粤剧表演艺术与广秀传统技艺的深度跨界融合，填补了戏曲舞台上广秀题材的创作空白。
2: 精品剧目成就了经典舞台，匠心演员铸就了戏剧的荣光，每一部获奖佳作的背后都是演员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和心耕。
3: 是的，本届白玉兰奖获奖演员横跨老中青三代，既有深耕舞台数十年德艺双馨的资深艺术家，也有厚积薄发守正创新的中年骨干，更有崭露头角锐意进取的青年新秀。他们以初心守传承，以匠心谋创新，书写着新时代戏剧人的责任与担当。
2: 斩获本届白玉兰主角奖的广州粤剧院青年演员李嘉怡，亦就是原创粤剧《双秀园》当中广秀鼻祖卢媚娘的扮演者，是新时代粤剧青年演员的领军人物，亦都是粤剧红派艺术的优秀传承人。
4: 作为广州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李嘉怡这次凭借《双秀园》卢媚娘一角摘得了白玉兰主角奖，这也是她继2023年斩获中国戏曲梅花奖之后，三年内二度斩获国内戏剧的顶级大奖。同时呢，也助力广东粤剧时隔12年再获白玉兰主角奖，延续了岭南粤剧的荣光和传承。
3: 下面我们就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李嘉怡的戏剧成长之路吧。
2: 好啊，嗱，李嘉怡嘅戏剧成长之路可以讲啦，系一场20年如一日嘅坚守同埋心耕。10岁时候咧，佢怀揣住对粤剧嘅热爱，考入到广东粤剧学校，自此咧系扎根到戏曲舞台，潜心修炼唱、念、做、打各行嘅基本功。戏曲修行，枯燥艰辛，日复一日嘅身段训练、唱腔打磨、程式练习，磨砺出咗佢扎实嘅舞台功底同埋坚韧嘅艺术心性。少年时期他就崭露天赋，12岁凭借着《焚香记》打神，斩获全国戏曲小梅花金奖。
4: 哇，早早的就彰显出了过人的戏曲灵气啊。
2: 没错，深耕粤剧舞台以来，李嘉怡是潜心研习红线女大师开创的红派艺术，传承以情带声、声情并茂的美学精髓。同时呢，拒绝固守传统，墨守成规，在继承经典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22岁的时候，他再度凭借《焚香记》斩获广东省中青年戏剧演艺大奖金奖。 有幸得到红线女大师的亲自颁奖。
3: 能从偶像手上接过荣誉，这肯定更坚定了他传承红派艺术、振兴粤剧事业的初心了。
2: 没错，多年来呢，李嘉怡扎根基层舞台，深耕经典剧目，打磨全新角色，逐步形成了唱造俱佳、内外兼修、由中见君、正中有人的表演风格。
4: 所以《焚香记》和《双秀园》可以说就是见证了李嘉怡的成长轨迹了。
2: 这两出戏都是见证李嘉怡的成长轨迹的，而有三出戏就是勾勒出了李嘉怡的艺术轨迹。我们先来欣赏她的《焚香记》唱段《得中来信喜不禁》之后，再用大家来介绍的。

0: 如果话焚香记同埋双秀园见证咗李嘉怡从全国戏曲小梅花金奖，再到广东省中青年戏剧演艺大奖金奖，再到白玉兰主角奖嘅成长轨迹嘅话咧，咁焚香记、文成公主、双秀园就系咧佢艺术成长嘅三部曲啦。
1: 是的，这三部剧是李嘉怡艺术成长的三座里程碑，是截然不同却又相互交融的艺术修行。
2: 那说到焚香记，上面我们说过十二岁的时候呢，李嘉怡就凭借焚香记的大神选段斩获了全国戏曲小梅花金奖，22岁的时候又凭借这出戏拿下了广东省中青年戏剧演艺大赛的金奖，32岁的时候他终于有机会排演焚香记全剧。大家发现没有，12 22 32，每一个十年这出戏啊都陪伴着李嘉怡在粤剧的舞台上成长。所以李嘉怡提到焚香记的时候呢，总会说这出戏对于他来说意义非凡。
0: 李嘉怡冲刺中国戏剧梅花奖前创排的原创历史剧，剧中佢饰演文成公主，需要跨越小生、花旦、刀马旦、青衣、老旦多个行当，年龄跨度从15岁到55岁，长达40年，是外在表演和内心塑造的双重挑战。
1: 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之后，李嘉怡就排演了我们刚才介绍的原创新戏《双秀园》了。这三部剧里的女性角色都给予了李嘉怡巨大的成长力量，让她窥见不同时代女性的光芒，在深入塑造她们的过程，也是李嘉怡不断蜕变成就了更好的自己。
2: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李嘉怡在粤剧《文成公主》中的一段唱腔。

0: 点样吸引年轻观众关注粤剧呢？呢个系李嘉怡咧正喺度思考嘅问题。佢发现咗有一个有趣嘅现象，近年啦，好多年轻人从喜爱粤剧开始关注粤剧，佢哋钟情香港嘅怀旧金曲、流行音乐，沉醉于粤声九调六韵嘅韵味当中，想学粤语，进而咧好奇粤剧。呢个啦系年轻观众同粤剧嘅绝佳纽带。亦都令到粤剧喺全国嘅剧种当中保持住热度。
1: 哦，难怪他拍粤剧电影，做跨界流行电音，用诸多创新尝试来拓展粤剧边界，打破圈层。
0: 冇错，身为广州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青年拔尖人才，李嘉怡始终系坚守守正创新嘅理念，深耕岭南戏曲文脉，积极推动粤剧飞为传播，培养青年戏曲人才，用一步步精品佳作，一次次舞台坚守，令到古老粤剧喺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下面时间，我哋嚟欣赏佢演唱嘅粤剧《青春心语》。

0: 时代有戏，春潮涌，玉兰绽放，气象新。
1: 咁除咗李嘉怡之外啦，回望粤剧同埋白玉兰奖嘅结缘之路，多部经典剧目，好多嘅杰出演员都系留低咗浓墨重彩嘅篇章嘅。
2: 2013年第2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典礼上，广东粤剧院出品的新编现代粤剧《青春作伴》惊艳亮相。著名粤剧演员曾小敏凭借剧中文青一角，以鲜明的舞台形象、出色的表演功底，从众多优秀主演当中脱颖而出，斩获主角奖。翟春燕则以剧中四婶一角，凭借细腻传神的演绎，摘得配角奖。
3: 广东粤剧院在此届白玉兰奖中实现双奖丰收，充分展现了粤剧现代戏的创作实力和演员的深厚功底。
1: 2020年，粤剧演员吴非凡凭借改编代表作《鸳鸯剑》斩获白玉兰奖，成为广东戏曲界最年轻的白玉兰奖得主之一。
2: 《鸳鸯剑》在传统粤剧基础上创新改编，融合科学发声方法与时尚音乐元素。吴非凡以精湛的演技、清亮的唱腔，将角色的爱恨情仇刚柔并济，演绎得入木三分，既坚守粤剧传统韵味，又赋予剧目现代美感，展现了青年粤剧演员的创新实力。
1: 2023年第31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揭晓，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朱红星凭借粤剧《白蛇转情》当中的小青一角，摘得了配角奖。
3: 相信《白蛇转情》大家都不陌生哈。那作为粤剧经典改编剧目，这出戏以唯美意境、细腻的情感、精湛的武打，成为了粤剧破圈之作。朱红星饰演的小青俏皮飒爽，敢爱敢恨，身段规范，武打利落，将小青的灵动与刚烈完美融合，一颦一笑，一招一式，尽显粤剧小旦刀马旦的行当精髓。他的获奖让粤剧经典角色的魅力再次呢被全国观众看见，也彰显了粤剧青年演员的扎实功底。
1: 此外呢，深圳市粤剧团吴思明凭借住《风雪夜归人》春勇、雷雨、四凤等嘅角色，斩获白玉兰配角奖。广州粤剧院欧海明就系凭借《刑场上的婚礼》摘得主角奖。呢啲艺术家同埋作品共同构筑咗粤剧喺白玉兰舞台上边嘅辉煌历程，令到南国红豆嘅芬芳飘遍大江南北。
3: 下面我们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粤剧《青春作伴》的选段，由曾小敏演唱。

0: 从曾小敏、翟春燕再到朱红星、李嘉怡，从青春作伴、白蛇转情到双秀园，粤剧界在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舞台上边，一次次书写辉煌，背后呢是粤剧人对于传统的坚守、对创新的追求、对艺术的赤诚。
1: 粤剧的成功在于守根脉，粤剧的发展在于勇创新，粤剧的荣光在于巨匠心。
2: 是的，老一辈艺术家言传身教，青年演员刻苦练功，从基本功到角色塑造，从唱腔到身段，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让粤剧艺术代代相传。
0: 白玉兰绽放，粤韵香满园，希望粤剧艺术永保生机，希望更多的优秀粤剧作品和表演艺术家斩获殊荣，令到粤剧这一颗南国红豆在中华戏曲的百花园当中愈发璀璨，令到岭南文脉代代相传，令到传统戏曲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芳华。好了，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今期的共同文化家园节目，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下期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0: 听过今晚嘅共同文化家园环节咧，时间嚟到晚上嘅10:55啦。天气方面咧，预测系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气温介乎喺27至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系有几阵骤雨，跟住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温度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嘅。
1: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粤剧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有大约400年历史，不单止入选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更加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香港首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5: 为了令大众亲身体验粤剧艺术，提升对传统表演和本地历史的认识，作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社区文化大使之一的紫荧峰粤剧团，举办了飞越梦工场非遗大联动活动，其中包括飞越区区展风华社区导赏和粤剧巡回演出，引领参加者走入各区古迹和艺术景点。
4: 资深导赏员温佐士嚟紧将会带领参加者去到铜锣湾，带大家参观宝良局历史博物馆。
6: 导赏为大家介绍下里面的藏品之外，同埋呢个大楼嘅建筑特色啦，宝良局嘅中座大楼周围呢都系挂满咗好多前清汉林嘅墨宝，有一啲嘅汉林当时呢社会地位好高，咁点解佢哋辗转会嚟到香港呢？同埋呢大楼里面有一个关帝嘅神位嘅，咦，点解呢一个慈善机构里面呢会供奉关帝嘅呢？到时就会同大家去讲解一下。
4: 温佐士仲话，完咗社区导赏之后，参加者仲可以欣赏明伶演出嘅粤剧折子戏，亦会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同讲解。
6: 剧团拣选咗一啲嘅粤剧演出，主题系同水有关嘅。中座大楼附近其实有唔少庙宇，都系属于水神嚟。

0: 的，例如话有天后啦、雄性啦、北帝咁样。希望透过今次呢个活动，参加者可以更加欣赏我哋粤剧嘅优秀文化。
1: 详情请浏览紫荧风粤剧团 Facebook 专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

0: 夜。丁家湘主持。
1: 晚上嘅10:59啦，未听11:00新闻之前呢，同大家预告下稍后3小时嘅粤曲安排有啲咩歌曲，大家阵间可以听得到啊。11:00至12:00嘅钟头有靓次伯任冰儿嘅看月万花，文国飞白雪仙嘅情网痴云，同埋罗家英汪明荃嘅杨枝露滴牡丹开入面续命杨枝同埋花开牡丹红嘅唱段。咁凌晨零时至1:00嘅钟头有龙冠天、杨丽红嘅韩玉良啦，黎佩仪嘅曲文成公主。凌晨1:00至2:00嘅钟头有阮德昌、张琴诗嘅一曲乌龙院借茶，另外有谭家宝、伍木兰嘅吕布盔装嘅。咁啊，同大家预告咗稍后3小时戏曲之夜嘅粤曲安排啦，咁大家唔好离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听埋呢3小时嘅粤曲咯噃。跟住落嚟系11:00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之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是对方拒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世界杯决赛即将在本港时间凌晨上演，阿根廷与西班牙将会争夺冠军。世界杯的另一个焦点是金靴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入球4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入球4助攻排第二。即将出战决赛的美斯仍然有机会在射手榜超越麦巴比，根据国际足协的金靴奖规定，可能性之一是美斯在决赛上演帽子戏法，个人入球总数达到11球，或者美斯入两球并且送出至少一次助攻。但如果美斯入两球而没有助攻，就要确保总出场时间少过麦巴比。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时间是深夜的11:05，开始今晚戏曲之夜为大家安排了的粤曲播放时段，一共是由3小时直去到凌晨2点。头先在11点新闻之前都跟大家预告过的，这个钟头里面有3首歌曲的4个唱段，这样形容，稍后大家继续听下去就自然知道。当然如果头先有听到我预告亦都知道的。咁呢個鐘頭先為大家送上呢一曲係《漢月萬花》，播由梁次伯同埋任冰兒兩位所演繹嘅。呢一個一個現場錄音嚟㗎，係講緊1962年9月，咁因為1962年9月有個颱風溫帶襲港，咁就係造成好大嘅，就算人命嘅經濟各樣嘅損害啦。咁當年香港電台呢就舉行咗一個籌款義演活動，同八和一齊聯合嘅，咁就係一個籌款，呢個籌款嘅現場錄音，咁入面呢就有呢一曲嘅漢月萬花。咁之後呢當年係有做過記錄啦，咁之後呢喺1986年呢就輝哥阮兆輝做主持呢就有一個戲曲節目叫風雨流真，入面呢就揀返當年呢一個籌款活動呢個二演二唱籌款節目入面呢一啲歌曲呢就我嚟擺入去風雨流真嘅節目，咁我由嗰度呢就剪裁咗出嚟有而家呢一曲。咁當然我知道有啲戲曲五台戲曲嘅編導前輩佢哋都做咗一支單支曲，咁我大家都可以一齊分享得到嘅，所以未必一定要喺風雨流真嘅節目入面啊，或者係我剪裁出嚟嘅。咁喺嗰個節目入面有啲歌曲呢，因為當年係籌款啊，會唱啲善長仁翁嘅名字，但係呢一首漢月萬花就冇個波，係冇嘅，咁所以呢就大家唔使擔心，聽聽下突然間呢就會有人呢會報發有邊個善長仁翁捐咗幾多錢呀咁。而呢首漢月萬花呢講個丈夫因為匈奴未滅呀，咁呢就係為國而亡家，咁要出戰，生死未卜，又驚紅顏老去，於是呢勸妻子別嫁喎，咁但係妻子唔肯下，誓要等即係個夫郎返嚟㗎，咁有咁樣嘅唱情嚟㗎。咁我哋一齊聽一下呢一曲啦，由梁次伯、任冰兒合唱嘅《漢月萬花》。

0: 听到掌声咧，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嚟嘅，就系呢一曲《汉月万花》吓，由靓智伯同埋任冰儿合唱嘅。我记得我听翻呢一个《那得几回闻》入边嗰个记录咧，辉哥曾经讲过，佢讲翻一啲关于靓智伯嘅日事啦。咁佢就讲话咧，靓智伯咧就佢好谦咁话嘅，佢话佢我哋好少机会听到佢一啲现场录音演绎嘅歌曲，即系好似呢啲演唱会啊咁样嘅歌曲嘅，听嘅有嘅咧就多数系佢灌录嘅唱片啦吓，譬如最常见啦，即系先凤鸣嘅作品入边佢有灌录噶啦吓，咁嗰啲系录音唱片嘅录音啦，咁又或者佢单支曲嘅啲佢自己唱曲啦吓，咁沈国怀啊或者系杨继业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现场嘅电影咧，亦都有喎，电影嘅声带亦都有嘅，咁但系就絕少聽到佢好似頭先依類咁樣嘅現場演唱會入面嘅唱曲，因為呢佢好謙虛咁樣話嘅，靚智伯佢好謙虛咁話呢，佢話哎呀我都係聽阿輝哥喺嗰個節目入面講㗎咋，邊有人會鍾意呢就睇見一個白夜公咁樣啊，又冇化妝，即係冇上妝冇戲服咁樣喺度唱歌㗎咁。咁所以呢就只會有一啲籌款活動入面呢，你就會聽到呢就係靚智伯呢就有佢嘅現場咁樣嘅演繹嘅啫，其他呢你就聽唔到㗎啦咁樣，咁就係有呢個咁樣嘅情況下。好，我哋聽佢呢曲呢就係、是、漢月萬花，靚智伯任冰兒合唱嘅。
1: 夏天熱辣辣，等我醒領五招掃走中暑危機。第一招，經常留意天氣情況。第二招，穿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吧。

0: 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陈卓莹赞曲啊，由文国飞同埋白雪仙两位所演绎嘅《情网之云》。《情网之云》咧入边就系唱呢一个裴宇同埋李慧良嘅两个人嘅角色嘅演绎嘅。咁但系咧，你话李慧良先知唱李慧良，咁啊咪再世红梅记咁啊会唔系唐迪生？点解系陈卓莹赞曲嘅咧？咁我只可以咁样讲啦。如果先知演绎啊唐迪生嘅再世紅梅記入面李慧良嘅角色，咪當然要火拍任姐任劍輝啦。咁所以同七叔啊文國飛演繹呢一曲《情網痴雲》咧，就唔係唐迪生嘅版本啦，係陳卓瑩讚曲嘅版本嚇。咁亦都係取材自明代呢一個劇作家周朝進嘅傳奇入面嘅《紅梅記》啊。咁所以同再世紅梅記即唐迪生嘅版本有啲唔同。咁當然咧，都係嗰個人物都係講假刺道嘅逼迫啊呢一個。培宇啦，咁而李慧良救佢咁嘅唱情嚟嘅，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啦，欣赏呢一曲咧。如果你平时常常听《再世红梅记》入边，先知演绎嘅李慧良，又听下而家呢个版本《情网痴云》啊，陈卓莹赞曲，文国飞、白雪仙两位所演绎嘅。

向曾问以恨字啊，敢叫情重啊，都为叫啊奇。我个母女双啊王，夫尽神女衣啊，何以罪头只啊赤，偏使怨回。文卿以委地花田，何今尚疑真？

0: 听嘅呢曲系陈卓莹赞曲吓，咁啊由文国飞同埋白雪仙两位所演绎嘅呢一曲咧，就系情网痴云啊。咁係啦，如果你聽呢一個培宇啊，即係同埋李慧良嘅唱段咧，呢、這、一個比較少聽到嘅版本係咪？
1: 衰佬，你今晚出廳瞓？
2: 出咪出？
1: 哎呀，佢真係出去㗎！啊，等我開個收音機引下佢先。
2: 咦，開收音機有機啦喂！Honey， 你聽緊香港電台第五台啊？
1: 係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仲有星期六日以及公眾假期晚上10:20嘅戲曲之夜，好好聽㗎。
2: 不如我入房陪你聽啊。
1: 好。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送俾大家欣赏嘅咧，就系之前啊，即系讲嘅，当然啊，苏翁咧所编撰嘅长剧《杨之怒敌牡丹开》入边，即系俾福星粤剧团开山嘅。咁我拣咗其中两个唱段，咁啊出咗嚟写唱片专辑啦。咁嗱。应该话花坛哭别咧，我之前喺个节目播放过啦。咁今日咧就系，譬如喺6月25号嘅戏曲之夜，或者2月26号嘅月夜月精彩播放过。咁啊播放埋咧，剩低落嚟两个唱段咧，今晚就系有呢个《续命杨枝》同埋《花开牡丹红》啊。咁啊听下呢一个书生王文汉啊，点样攞到杨枝甘露咧，然后救呢一个牡丹仙子，我哋一齐欣赏一下。

0: 你不用悲哀，我求来杨枝甘露可以将你挽救的。
1: 黄龙，

嗱，呢个牡丹仙子啊，红岳啊，得到俗名杨枝，杨枝甘露俗名之后咧，跟住来仲有一个短短地嘅唱段《花开牡丹红》啊，就系佢同呢个黄文翰两个恩恩爱爱嘅唱段，一齐听埋啊！

0: 听过系苏庸所写嘅长剧《杨之路敌牡丹开》入边啊，出咗呢个雷射唱片专辑组曲。听过嘅就系《续命杨之》同埋《花开牡丹红》两个唱段啊，罗家英、汪明荃合唱噶。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站显示，预计今朝六点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嚟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前，受影响季节有足够嘅水车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嘅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冇水或水弱情况，已经派人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对方拒绝。粤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今个月25号开始，以预约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运输署在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粤车车主，在香港自驾游一阵要注意的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是50公里，高速公路最左侧是慢车道，而且只能够在右侧过车。署方表示，在香港路边如果有双黄线，任何时间都不能够停车，包括不能够临时停车上落客。如果是单黄线配有时间牌，就只能够在规定的时间之外停车。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表示，有四艘船企图使用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船通行期间发生事故。声明说，四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援底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略革命卫队海军警告，其中两艘船只发生事故滞留原地，另外两艘船就放弃通行。声明没有提及到涉事船只的国籍以及事故细节，只是说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重申只有指定航线是安全的通道。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有骤雨及雷暴。随住低压槽减弱以及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 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夏日消暑小剧场，
6: 灰姑娘，夏日舞会就嚟开始啦，我帮你变一套深蓝色嘅天鹅绒礼服啦。
7: 深色衫会吸收热能，仲要着住嚟跳舞，肯定热上加热啦。如果我中暑晕咗喺舞池，咁咪丑死怪咯。
6: 哎呀，我真系糊涂啊！夏天应该要着透气浅色嘅衫，等我帮你变一件浅蓝色透气嘅礼服啦。Money 开，
7: 成个人都清爽晒，多谢你啊，仙子。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时间嚟到凌晨零时接近零七分钟啦，呢、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咧，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韩玉良啊。韩玉良咧就系、是、其实就取材自呢个生死恨吓、啊，生死恨咧就系、是明朝传奇逆骸记又叫分骸记啊。咁咧就系入边个内容嚟嘅，咁佢自己呢一首曲入边咧都有所介绍噶噃，佢个介绍咧我就即系跟翻佢同大家一齐讲下啦吓呢首曲噶，咁或者先要交代咧赞曲嘅作曲咧就系严官发吓，呢首曲叫韩玉良啦，即系个题材头先讲即系生死恨啦，佢就话金兵侵宋，程鹏举同埋韩玉良咧同一齐俾张万户啊掳咗去做奴仆，并强令佢哋结婚。新婚夜咧，韩玉良鼓励丈夫南逃归宋啊，但系彭举咧就怀疑佢，反为向张万户举报。张万户知道之后咧，怒将韩玉良咧转卖俾一个老将为妾吓。咁啊，彭举先知道自己多疑啦，后悔莫及，连夜逃。酒同韩玉良盟誓，相约后会之期，临别嘅时候咧，留低咗只布鞋为玉良咧执咗，俾玉良执咗作为留念嘅，咁啊，所以有呢个逆骸记或者叫分骸记咧。韩玉良被卖咗去俾呢一个老将，老将夫妻得知其情咧，怜悯佢，安置佢喺尼庵，点知老尼啦强迫玉良咧就嫁俾呢个袁父子弟胡大帅，玉良咧就乘机逃走，投奔故园，一路上饥寒。交逼病倒路旁，好彩遇到人相救啊，就认咗佢作为义女，寄居喺呢一个人屋企，纺织度日。程鹏举从军转战，身受伤，杨太瘦啦，思念玉良，令人携鞋寻访。玉良本来已经病重啦，见到程鹏举所命人带嚟嘅鞋，更加伤痛啊！彭举闻报赶至，韩玉良病已不起，同程鹏举诀别而死嘅。就是呢一曲韩玉良嘅简介，一齐听下由旭哥龙冠天演绎嘅程鹏举同埋杨丽红演绎嘅韩玉良呢一曲严官发赞曲嘅韩玉良。

待我心急一事，细分言而劝劝他逃犯故国，自令夫君不以为我是张万户派来之奸细，才铸成了大

0: 为夫嚟接你呀、
1: 啊。哎，玉娘，玉娘，哎呀，原来他昏倒在床，待我上前将他扶起呀、啊。

0: 玉娘，布鞋金耳成双，此后夫妻再不相分啊。
1: 青龙，我只求夫妻能有相见之日，就不枉玉娘十年苦候。

恩利下，今日我已是麒麟阁上人。玉玲，当日你在仙庵又度过多少神魂啊？

今日得见玉娘，真过是妖天之幸，盼此后与你朝朝暮暮，永不相分。

玉麟香居宝万耳道门前，你听下古木喧天，那是来人迎接太守夫人回还。

0: 听嘅曲系严冠发赞曲作曲嘅韩玉良啊，由龙冠天同埋杨丽红两位入场。听咗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零时四十二分钟啦。天气方面咧，预测系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喺27至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跟住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嘅。而家温度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想嚟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
3: 好难玩噶！
4: 妈，等我哋教路啦。
5: 第一步，由7月22日起收听香港暖流节目，记住当日嘅节目内容，唔记得嘅话，仲可以上翻网站重温。
4: 第二步，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发问嘅问题。
5: 第三步，上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
2: 你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4: 等紧你哋参加。
5: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
0: 接下来这一曲是自由独唱曲的黎佩仪演绎的《文成公主》，平时可能听呢就是对唱曲呢就是《文成公主雪中情》，我揀来这一个呢就是自由独唱的唱段，讲文成公主嫁去吐蕃的时候她自己的心情，当然未必在和亲的心情未必是那么好的，一起听一下黎佩仪演绎的《文成公主》。

0: 听解曲是黎佩儿演绎的之后独唱曲《文成公主》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稍后在可容纳82,500人的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大批球迷在场外排队等候安检入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场观赛，特勤局参与赛事的保安工作。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体育场设有两层保安，分别由特勤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负责。不论是球迷和传媒，都需要通过类似机场安检的探测器。体育场的大门在赛前4小时开放，球迷要排队大约2小时才成功入场。而今场赛事会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应届欧洲国家杯冠军与美洲国家杯冠军在决赛正面交锋。西班牙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得主，今次力争队史第二个世界杯冠军。球队今届决赛周踢了7场只是失一球，是防守最好的球队。如果决赛再次零封对手并且是夺冠，将会打破世界杯冠军单届最少失球纪录。至于阿根廷若果能够夺冠，不单只会追平德国和意大利，收获队史第四个世界杯冠军，也都会成为继意大利和巴西之后第三支成功卫冕成功的冠军的球队。另一焦点是金香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在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个入球4球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个入球4球助攻排在第二。今日稍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上任后将会放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贝安德的办公室说，他上任之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放弃要求所有雇员持有数码身份证的计划。原本用于计划的所有时间和资源，现在将会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为打击非法移民，施纪贤去年9月宣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但被质疑成本过高和侵犯私隐。英国预算办公室去年11月估计，项目未来3个财政年度需要耗资18亿英镑。在近300万人联署反对计划之后，政府今年1月放弃强制推行，改为自愿参与。秘鲁中部发生 5.1 级地震，官员说至少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大约300人受灾。地震在当地星期六晚9点几发生，震央位于胡宁省优帕卡市以南7公里，震源深度24公里。秘鲁传媒报道，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和道路基础设施受损，包括教堂和修道院，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然保持畅通，救援队伍能够正常进入。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有骤雨及雷暴，随住低压槽减弱以及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看看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一点零六分钟，亦都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先为大家送上呢首对唱曲，系方文正赞曲嘅《乌龙院借茶》，系由阮德昌同埋张琴师两位合唱嘅，分别演绎呢一个张文远啊，又叫张三郎啦，同埋严色娇，又叫阎婆色吓。咁阎婆色同埋张三郎嘅关系，如果有平时有听我哋嘅戏曲嘅宋江老杀阎婆色，都记得啦，听过吓。咁其实喺水浒传入边咧，呢个张文远咧就系宋江嘅同事嚟噶。咁有啲讲法咧就话佢嘅徒弟，佢个学生。咁但系我睇网上呢一个人工智能上面翻查咧，就话其实佢哋只不过系呢一个同僚同事嘅关系嘅啫。咁但系呢个张文远啊，同阎色娇即系阎婆色咧，就系、是、有呢个奸情嘅噃吓。咁亦都系俾宋江识穿嘅吓。咁喺呢个唱段入边咧，乌龙院借茶咧就系讲佢哋嗰个关系啊，嗰个奸情系点样发展嘅？咁我哋又一齐嚟听下呢一曲啦。呢一曲咧就系方文正赞曲嘅阮德昌演绎嘅张文远，同埋张琴师演绎嘅阎婆惜啊。咁就系乌龙院借茶。

0: 楼上姑娘，小生十多公斤，可是姑娘之物啊？
1: 正是。
0: 既是姑娘之物，请下台阶，待小生嘛，亲手奉还吓。
1: 如此说，公子稍待。
0: 姑娘。

姑娘有礼呀、啊！哎呀，奉根受帕，原来是姑娘之物。小生这双凤环啊！

0: 小姐慢行，小姐慢行啊！
1: 公子呼唤何事啊？公子呼唤小女子何事呢？
0: 哦哦哦，系。

0: 威盛风鸣啊！
1: 佢凭人计妖冶我
0: 眉，问风鸣容后再访史宴
1: 小姓易
0: 吓，不知你姓甜啊，真系怪不得，怪不得咯。

呢，不知今日是荒神，所以我面何佳人。

0: 听下一曲咧，系方文正赞曲啊，阮德昌同埋张琴诗分别演绎呢一个张文远同埋严婆媳严色娇嘅乌龙院借茶啊，唱出咗喺呢个水浒传入边啊，呢个张文远同埋严色娇嘅奸情嘅发展嘅过程啊，由最初唔相识到最后有咗呢一个通奸嘅情况嘅唱段嚟嘅。听过之后，时间嚟到接近凌晨1:36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大家要留意嘅。而气温介乎喺27至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跟住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温度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2: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嘅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4: 一齐估下呢一个系乜嘢中乐乐器？系笛子啊！尤其喺模仿雀仔叫声嘅时候，令到我哋好似身处喺森林之中。
5: 逢星期六晚上7点，香港电台第5台由黎晓君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
4: 同你分享唔同嘅中乐韵味，
5: 认识更多中乐乐器。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谭英赞曲啊，咁啊，依网上 AI 讲嘅谭英啊，即系谭家宝咁。而呢首曲亦都由谭家宝演绎嘅，谭家宝同埋木兰分别演绎呢个吕布同埋貂蝉嘅呢一曲《吕布盔装》。咁即系话咧，貂蝉咧利用连环计啦，亦都美人计咧，就将吕布同埋佢父亲董卓呢、這个干父亲嚟嘅两个之间嘅关系破坏，而吕布咧就系、是、因为喜欢呢、這、一个。貂蝉咧就系偷装佢，装下佢偷窥佢，装扮嘅，听下呢曲。

0: 戏曲之夜到此为止啦，拜拜。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稍后在可容纳82500人的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大批球迷在场外排队等候安检入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场观赛，特勤局参与赛事保安工作。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体育场设有两层保安，分别由特勤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负责。不论是球迷或者是传媒，都需要通过类似机场安检的探测仪。体育场的大门在赛前4小时开放，球迷要排队大约2小时才可以成功入到场。筲箕湾一带因为水管渗漏暂停食水供应，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工程团队正是全力抢修，争取在朝早6点前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说，政府跨部门在事故当中动员超过130人，署方一共派出14架水车、约130个水箱、超过8000个水袋和10000支樽装水，在区内超过20个临时供水点协助市民取水，并且向有需要的居民和商户主动送上食水。现场所见，市民能够有序地取水。入夜之后，随着用水需求减少，到临时供水点取水的市民亦都减少。署方早前说，不排除事故是因为喉管老化导致，而渗漏的水管因为隐藏在地底的公用设施之下，加上附近有电车轨，增加了工程难度和需时较长。两间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中国国新和中国成通表示，坚定睇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将会继续增持央企股票。中国国新表示，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以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会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项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央企股票，坚定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中国成通就说，中国成通和所属成通资本成阳投资近日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崔善基，感谢朝鲜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普京说，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士兵的英勇功绩，俄罗斯将会好像铭记本国英雄一样，永远铭记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朝鲜战士。崔善基说，朝鲜将坚定不移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以及消除乌克兰危机根源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高度评价俄朝双边关系，向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转达问候，又引述崔善基说，金正恩最近再次确认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战略方向。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 再制定同執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听嘅一曲系谭英赞曲嘅网上资料，谭英嘅即系谭家宝，而呢一曲亦都由谭家宝自己演绎，同埋伍木兰演绎嘅《吕布盔装》今晚嘅。

0: 多谢五台之友一直支持，
1: 几时都话五台听众系最好噶啦。
2: 嗯啊，谢晒你哋啊！
1: 为咗答谢各位一直以嚟支持，由7月22号起邀请你参加上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然后上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以私信嘅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嘅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详情记得留意五台之友嘅面书专。

2016年7月20日凌晨的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有斯文在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今晚依旧为大家选嚟咗有6个嘅粤曲选段，在第一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梁汉威、陈慧思的一曲《昭君公主之胡地情缘》，以及有盖明辉、吴美英的一曲《抢新娘之大闹公堂》。第二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一曲由梁锡明、陈慧琼合唱的《碧血洒惊堂》，以及有卢少平的一曲《泪洒梵经》。第三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龙冠天、殷秀儿的一曲《惊破霓裳羽衣曲》，以及有麦炳荣、凤凰女的一曲《宝马金杯》。事不宜迟，为大家送上有今晚的第一个曲目《昭君公主之胡地情缘》，由梁汉威、陈慧思合唱。

0: 昭君公主。
1: 殿下，看你未习无礼，怠慢之处。

0: 咧公主，又记你在殿前高歌长相思，与孤王初逢三时嘛。
1: 新妾记得。

0: 但愿如此，哼，但愿如此啊！
1: 咦，许提到胡汉一家，殿下便有不如之色呢？
0: 唉，公主啊，西施。

0: 俗暗咩无涯，是鸡伤人伤血呢。昭君公主，你贵为新嘅燕氏，但也成为众子之嫡啊！此后你还需多加小心。
1: 多谢殿下。

刚听过嘅有一曲《超君公主之胡地情缘》啊，由梁汉威、陈慧思合唱啦，蔡显芬赞曲嘅一首曲目啊。大家都知道《超君公主》咧系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嘅女性之一啦，亦都系我哋称为四大美女嘅其中一位啊，亦都有落雁之称啊，沉鱼落雁嘅落雁啊。咁但系咧，我哋叫佢做超君公主，但系佢并唔系一位公主啊，佢系一位普通嘅宫女啦，但系因为超君出塞嘅历史故事咧，而被称为公主啊。而呢个胡地啊，大家如果睇有睇过《凤国恩仇》嘅话，都知呢个胡地万歌，即系胡地嘅时候咧，就称为匈奴啊。嗰阵时嘅匈奴，因为佢嫁咗去嗰边，亦都有呢一个胡地情缘嘅出现。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屈明辉、吴美英嘅曲《抢新娘之大闹公堂》。

宰为官梦一场，奢靡俸禄旧煲汤，两袖清风难刮龙，只愿当初入错哇何。

0: 秦英剑九分光，
1: 曲直分明功理在，
0: 且凭舌剑
1: 斗神枪啊。
0: 邪突公堂之内，理应严守法纪。被告下跪听审，原告起来讲话。
2: 谢大人，
0: 你哋究竟谁是原告啊？
2: 我系原告。
0: 突，你哋个个自认原告，然则谁是被告呢？
2: 佢系被告。
0: 呀呀呸！你哋到底谁是原告，谁是被告？姓甚名谁，住在何处？喺大老爷面前快快讲来。
2: 我讲先，我讲先。
0: 有邪托。你哋如此喧哗，简直全无法纪。不若大老爷指定你哋其中一个讲啦。
3: 系啦，指定边个讲先好呢？有办法，你哋听住本官用点重重嘅方法点到最后嗰、那个，就由嗰个讲啦。
0: 翁继兰斋共坦顶到他，他先惊一傻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先讲。
1: 我啊，咁大人请听啊。我哋五个人来告状，我先告他弃租行，他告他将新娘抢，他再告他你代屠姜，他又告他骗婚收银两，他告他占妻房，他又告他将婚约丧，他告他压迫结鸳鸯，所以我告他，他告他，他告他，他又告他，
0: 他，我俾你他到我头晕，分明系一笔糊涂账，应该一件还一件，分开先后说端详。
4: 大人，等我讲先，本公子那是楚氏铁号，家父在朝为宰相。
0: 原来是太保爷呗。太保爷请讲。
4: 大人请道耶。

0: 大人，
1: 一定要破壞啊！
2: 大人，
3: 大人，
4: 大人，
2: 大人，
4: 大人。
2: 你定讲啦，
5: 我哋已经讲得明明白白啦。
2: 啊，乜乜讲完晒噶啦，嘿嘿，你哋鸡一嘴，鸭一嘴，就好似烧炮仗，咁快讲完晒，听到我乌啄啄，本官已声明要逐个慢慢讲，你哋从头再讲过，好待我作主张。
4: 大人，你有停耶？

0: 有才，你骗取太保爷双倍彩银，认唔认罪啊？
1: 啊，大人啊，小民一向奉公守法，又岂有欺骗太保爷之利啊？

0: 太保爷啊，
1: 嗯，
0: 余家既然有女过门，何得为骗呢？
1: 喂，大人，佢虽然有女过门啫嘛，可恨桂南平那个小子大闹新房，竟将新娘盗去。
0: 桂南平
2: 在，
0: 你大闹新房，将人家新娘抢去，你认唔认？

0: 举贵南平所攻，当时有新娘李唔晓，抢新娘之罪不能成立。
1: 余有才，你又告乜嘢啊？
2: 大老爷，我要告贵南平呢个小子啊！

0: 归纳评，佢告你偷盗儒家财物，认唔认罪？
1: 大人，咁烦你问佢一声，那些财物现在何处啊？
0: 有才，
2: 在
0: 本官问你一声，你所失财物如今何在啊？
2: 冚唪唥喺我屋企咯。

0: 财失窃，点会有归还？你冤枉无辜，真杀我。
1: 大人，
0: 乜嘢啊？我知道你唔啱，你少要多言。桂南平啊，
2: 大人，
0: 你所告是谁呢？
2: 大人请听啊。

0: 我报丈人轻贫重富，十八年子福为婚约尽亡啊！我再告告告，要告太保爷，佢此世欺人，将婚嚟抢。
1: 大人，你休听他胡言乱语，你知机啊，快些替本太保讨回公道。如若不然，小心你嘅前程。
2: 太保爷啊，其实这小小案情，下官早已心中有数啦。既是你要立刻判案，这又何难呢？你哋各人留心田我捣乃。

天生夫妻一般常，不良缘逢拜托，便可圆旧账。你无谓太奢望，翻去冬夏新。

0: 怪反眼来相向。嗱，我而家话你听，官就你做，官就由我判，附议过来。听到未？
1: 啊，咁都得嘅？
0: 照我咁讲，讲啦嘛。
1: 照你咁讲，
0: 讲啦。
1: 唔讲唔得，
0: 梗系要讲啦，
1: 一定要讲。
0: 讲。
2: 啊，我就照你咁讲啦，你哋大家听住啊！太保爷话，归南平冇涉余家财物骗婚，又在太保新房劫走新娘，应付五载刑期，兼打100刑杖。如有才身为乡绅，勒属太保聘礼，应将全部逼还太保，算个造化一场。如结冰与者串同而花节目，假扮新娘，罚佢20年内不准嫁人，警戒佢嘅骗婚罪状。
1: 仲有啊，如结晶乃是骗婚主犯，本属罪无可恕。
2: 契廉佢年少无知，情有可原，为免太保爷精神损失，应该下嫁太保以作抵偿。

一声音差隔到我失三魂，你等会被一旁幽望坐。人来随本官取一夜。

0: 南通知县不守法，不知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复求恕罪。
1: 孩儿拜见爹爹，
2: 一旁站立。
3: 哦，原来是老亲啊。

0: 同金甲面服细心，只为佢贪金，造成呢段婚姻案。
1: 谅你年少无知，忌之悔改，老夫不忍心责。有才兄，你都唔系几妥噃。
2: 啊
1: 你为父不仁多劣迹，竟将良民剥削饱尸狼啊！
2: 哎呀，你点知噶？
1: 你嘅账单数簿嗰晚俾我个仔顺手牵羊攞晒去啦，我有上。

0: 哎呀，大人啊，我知错咯，求你法外超生，许我回头割案啊！我只求下半生清茶淡饭得噶啦，我愿意捐出全部家产救济贫寒。我哋儿女都既有子福分盟，有情的应付关追长。太保爷啊，姻缘乃是天注定，不能勉强嘅。你寄语结冰拜堂成礼，我希望你哋共结成双啊！
1: 太保爷，我虽然丑样啲啫，但系我心地好好噶。所谓淑女难求，我遮住半边面都几好样噶。
2: 唉，冰妹，到咗呢个时候，难得你对我仲咁好，我唔娶你仲娶边个啊？我哋正系天生一对，地切一双啦。
3: 阿爹，岳长既然肯献产行善，太保爷就痛改前非咯，望你对佢两人稍加恕量啦。
4: 你哋能够改过自身，老夫亦不深究而获不知缘。
2: 在
4: 本官查得你，大人尚无大果，为师性难贪睡，你以后要亲民勤政，切不可揽住个官人将公堂作睡香啊！
2: 谢过大人教训。

0: 刚听过嘅有一曲《抢新娘之大闹公堂》，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持续互相袭击。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话，防空系统星期日成功拦截三枚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偏远地区，事件未造成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外交部话，已经召见。

0: 朗駐安曼臨時代辦，強烈抗議伊朗持續對約旦領土實施野蠻和毫無道理的侵略行為，要求立即停止攻擊。另外，科威特一座海水淡化和發電設施星期日再次遭受伊朗襲擊，引發火警，導致發電機組受損，相關部門啟動應急預案，保障電力穩定。科威特外交部發表聲明，譴責伊朗一再攻擊民用設施，升級局勢，違反國際法，伊方要為後果承擔全部法律和道德責任。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長扎米爾說，以軍正是密切關注伊朗局勢並保持高度戰備狀態，已經做好立即恢復作戰的準備。扎米爾在約旦河西岸舉行局勢評估會議時說，以軍星期日偵測到有飛發射物飛向約旦南部阿克巴地區，以軍防空系統始終保持戒備。他強調以軍將會以堅定決心打擊任何傷害以色列的人。一艘載住116個乘客的渡輪在圭亞那海岸附近沉沒，官員說至少67人獲救。圭亞那公共工程部長埃奇希爾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這艘名為巴里馬號的渡輪當地星期六晚沉沒，並發出求救信號，緊急搜救行動隨即展開，獲救的包括15個兒童，渡輪配備了救生衣和救生艇。巴里馬號原本計劃從圭亞那首都喬治敦前往西北部海圖馬港，資料顯示這艘渡輪長40米，建造於1939年。醫管局表示，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務和效率提升，今年頭6個月轄下18間急症室共錄得913,000多人次應診，按年減少 3.9%，當中危殆和危急優先救治全面達標，該44,000多人次獲全數豁免收費。第三類別即是緊急個案，30分鐘內救治承諾達標率由 81.4% 提升至 88.5%， 平均輪候時間縮短去到20分鐘。第四和第五類別個案減少約一成，非緊急個案就減幅約兩成。發言人說，醫療費用減免受惠人數大增，截至6月底醫管局一共接獲近29萬宗申請，當中超過264,000宗獲批，批核率是超過九成。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以及雷暴，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溫介乎27至30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二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三仍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0: 时间嚟到凌晨嘅3: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继续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分别有梁锡铭、陈慧琼嘅一曲《碧血洒惊堂》，以及有卢小平嘅一曲《泪洒梵经》。首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碧血洒惊堂》，由梁锡铭、陈慧琼合唱。
1: 红血

0: 了好宝剑
1: 啊，
0: 好宝剑啊，以为用你诛灵除奸，用你冲锋陷阵，想不到庄严伐敌，要用你主何分琴啊！哎呀！

0: 难用，眉生应大恨，莫非朝中多国事，事事要劳心，要劳心啊。
1: 妈，公主你有天哪，

0: 嘅情形向娘亲直禀，起了高堂不良，仲话我丧尽良心啊！
1: 驸马爷，何婆素性温良，怎会如斯怒愤？是否你不贪朝气，触犯娘亲啊？
0: 公主，他要我约法三章，不准我有违此法，自愿具天河惨例啊！纵出此恶果潜根啊！
1: 驸马爷，如何约法三章，请直言无隐？第一章所谓何事呢？
0: 哦，请卿细听冤啊！

0: 看后裔可见婆婆有爱国心，再复问吾郎，第二件事情有何责任？何责任啊？
1: 素差群，我就素差群啦。人交红袖泪纷纷，约法第二章要把恶王亲手印，但心腹汉主杀。

0: 你估夜雨难门，唯愿逼庸残忍。可叹同林之鸟，一旦两地相分，虽经我苦苦哀求，怎料娘亲不敏。佢要我惊堂之内，
1: 佢要你惊堂之内做什么？
0: 佢要我惊堂之内立斩差群。

我的夫人公阿娟。回首当年你父谋朝散位，杀害忠良，先父不肯缅甸偷生，惨死在奸臣之手，你父还将此大天仇恨极力遮瞒，更以你陪我为妻，表示恩师隔爱，若非今日娘亲佢讲白，我尚未知此血海沉鱼，纵使我丧尽天良，又何忍之夫收与怒后的公主。刚才娘亲吩咐要我斩草除根，为是你我恩情万难割舍，还问公主你教我如何

梦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由梁锡明、陈慧琼合唱的《碧血洒敬堂》，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一个独唱的曲目，由卢少平独唱的曲《泪洒梵经》。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由卢少平独唱的《泪洒梵经》，亦都将时间带到你凌晨的3:57。在1至4点钟的新闻以及在华南天气报告过后，继续会有一个小时的越夜越精彩，是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伴大家。
1: 夏日消暑小剧场。
2: 沙漠咁熱啊，我就嚟中暑啦！我嘅第一个愿望就系要饮一杯冰水啊！
3: 主人，饮冰水入口的确会凉快，但系会导致体内嘅中心温度降低，启动升温机制会更加热噶。饮暖水可以提高体温，加速排汗功能，咁先系最强嘅消暑魔法啊！
2: 好啊，第二个愿望就系要你帮全香港嘅市民都准备一杯暖水，齐齐消暑。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4: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5: 今集有华德学校卢淑仪校长。
6: 小学的生涯规划都是讲紧喺呢几年里面开始会注意啦。我哋系讲紧佢嗰个性格嘅特质，譬如举个例，我人际关系稍弱嘅，我唔紧要再发展多啲或者去优化啦。其实我哋整体都系做一啲嘅全人教育咯。
4: 星期一晚9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7: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钟，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 太阳计划2026，
8: 听下嚟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小姐廖子轩同学嘅分享啊！
9: 今次嘅新疆之旅啦，我哋去咗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同埋章鱼葡萄园，我了解咗当地嘅历史文化以及佢哋嘅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先至可以感受当中嘅美。
8: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0: 凌晨4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半场同阿根廷踢成0-0。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喺启德零售馆，唔少球迷半夜聚集商场中庭睇大荧幕嘅直播，不时挥动支持队伍嘅国旗同高叫口号，帮球队打气，现场气氛高涨。有球迷相约朋友提早到场包围，他们穿着阿根廷国家队波衫，认为气氛比自己在屋企看更加好。也有球迷说，两支球队实力强劲，任何一队胜出都觉得开心。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就通宵营业，提供宵夜和早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观战，并且与球迷和商户交流。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并且会在今个月31号生效。

0: 两地政府将会敲定口岸正式启用日期并适时公布。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和车辆只需要排一次队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通关时间可以由原本的30分钟缩短至大约5分钟。深圳传媒报道，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以入境深圳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集指纹、人面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后，将会接替斯己贤，成为近十年来第七位的英国首相，到时亦都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当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么做？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6: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7: 就劏房规管租任，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任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任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㗎。 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时间嚟到凌晨嘅4: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继续有斯文喺度陪伴大家。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啦，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啊，分别有龙冠天殷秀儿嘅一曲《惊破霓裳羽衣曲》，以及有麦炳荣《凤凰女》嘅一曲《宝马金杯》。首先为大家送上有呢一曲《惊破霓裳羽衣曲》，由龙冠天殷秀儿合唱。

0: 好琴音，好琴音啊！
1: 参见陛下。
0: 爱妃平身。
1: 是。
0: 原来是妃子在此赴灵，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令人气爽神清啊！
1: 陛下。

0: 抢劫霓裳羽衣飘啊！阵阵令名为霓裳羽衣曲，妃子你道如何啊？
1: 哎呀，好啊！
0: 妃子啊，吓，不到咁吧？
1: 点呢，陛下？
0: 先如为相。

0: 想朕精通音律，又喜又不知，非之用的是各调呢？方才朕乃气焰，正是音笑兴旺，音笑兴旺啊！
1: 启奏主上，安禄山谋反，杨国忠已被陆军所杀，请万岁权势行肃。
0: 吓、啊！丞相被杀，一礼，乖乖传令诸侯百官，即时除家行肃。
1: 领命。
2: 哎呀，弊呀，国嫂，
0: 弊子，你且压悲伤。快快除孤上乱家去。

0: 待理不服，你竟图谋反，真是人心难测啊！
1: 放虎归山，养虎为患，古人说得一点都不。

0: 心里幽静。
1: 啊，君心未定最难防，风度过轻，风得灵。
0: 啊，寡人不道，误信逆神，真是悔之不及。妃子，只是累你奔波劳顿，如之奈何？
1: 臣妾只应随驾，焉敢辞劳？但愿能早日破贼，一同回京。

0: 所在。
1: 妃子，你见否杂草重生处，又一山石，石上刻有马颓波三字。
0: 马颓波，
1: 相传冤气颇重，难道就是此地？
0: 哎呀，如何阴风四起呀、啊！
1: 妃子说话小心，雨季吉祥啊！

0: 上衰杀，
1: 娘娘尚在，
0: 不杀贵妃，誓不护家。
1: 吓、啊！
2: 这边如何？如何啊？
3: 卑妾不用担惊，有且低。你等竟大胆无礼，国中虽然有罪，与妃子何干？全御六军立即起驾。

得无罪，但在陛下左右，君心不安。若君心安，则陛下安。

平安度熟，神妾虽死。

上羽衣曲，陛下虽得恩深，但身陷于苦牢。

0: 玉石俱焚，望陛下舍弃之身以报社稷，不陛下。
1: 唉，六军不发，无奈何，远转峨眉马前死，朕辞卿百令，以报全师罢。

受，亲手欲望。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惊破霓裳羽衣曲》，由龙冠天、殷秀儿合唱，听到是杨贵妃以及唐明皇的故事。跟住最后为大家送上的有一曲由麦炳荣、凤凰女合唱的《宝马金杯》。
1: 继续，我是为各位请到月石红伶、麦炳荣先生和凤凰女小姐呢，是为各位高歌一曲的。咁今晚各位是讲得以福不浅啦。咁今晚两位呢为我哋合唱一首《宝马金杯》，现在请麦炳荣先生、凤凰女小姐。

0: 先原谅佢心怀大意，真系愧晒个七尺男啊！待我轻轻低唤原谅。
1: 王爷你驾临啊！
0: 系啊，
1: 王爷你驾临，恕我未能远迎，多多有罪啊！
0: 何罪之有呢？你又不用惊惶太严，
1: 系你王爷，你不在府上纳福，深夜到此间，有何指示呢？又？
0: 原谅你既然要问，咁你就听住啦。经年未见，我来呀见，知阿婆实在。

且看我名裝漢服。你睇下，你定必覺得好親咩奇。原諒你本為得聰明，當知我其中。

0: 意，待我向你言明所以。
1: 原谅，
0: 一来禅堂正地，竟有野马声势呀！
2: 王爷，你讲得啱啦，此日禅堂清净地，何来有野马呢？并不是野马，乃是一名良驹呀。记否你当年与我话别之时，曾以香驹宝马赠我为纪念，方才所叫者，乃是王爷你个匹良驹呀。
0: 哦，咁我又记起啦。

我相信宝马一定太力衰退，之后的不堪已开始。

0: 不欲将佢搬去他方，千里千里啊！
1: 王爷，你有所不知噶啦，此马向来好纯正嘅，点解今晚故作详细呢？可能因为王爷你驾到，宝马不忘其主。故作详细以示对王爷你敬意咋。
0: 哎呀呀，宝马都不忘其主。

0: 一曲现场版本嘅宝马金杯结束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咁市民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再会啦。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本港时间凌晨上演，由西班牙对阿根廷，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在啟德零售館，不少球迷半夜聚集商場中庭看直播，不時揮動支持隊伍的國旗和高叫口號，幫球隊打氣，現場氣氛高漲。有球迷相約朋友提早去到現場霸位，他們穿著阿根廷國家隊波衫，認為氣氛比自己一個在家看更好。也有球迷說兩支球隊實力強勁，任何一隊贏都開心。商場為球迷免費派發飲品和小食，有食肆就通宵營業，提供宵夜和早餐。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到場觀戰，並且與球迷以及商戶交流。再多一名美軍士兵在美伊伊戰事中陣亡，美軍中央司令部說，那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擊落伊朗無人機的未爆彈藥時候喪生，事件中另外有一個美軍士兵受輕傷，正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美國兩名士兵上星期五在約旦被伊朗導彈和無人機攻擊身亡，另一名士兵失蹤。中央司令部說，經過徹底搜索，美軍星期日在現場發現身份不明的遺骸，正辨別身份。伊朗法爾斯通訊社引述革命衛隊海軍消息人士報導，霍爾姆

0: 斯海峽的通航量已經降至零，只要美國繼續敵對和挑釁行為，海峽就會保持關閉，任何穿越海峽的企圖都會遭到伊朗打擊。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與到訪的黎巴嫩總統奧恩會面，討論美黎以三方框架協議落實情況。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說，雙方討論到解除黎巴嫩真主黨武裝，摧毀真主黨恐怖主義基礎設施，在黎巴嫩實現和平等事宜。魯比奧重申美國支持落實三方框架協議。中東傳媒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預計星期二在白宮和奧恩會面，將會是奧恩去年一月就任總統以來第一次與美國總統正式會晤，亦都是2009年以來黎巴嫩國家元首首次到訪白宮。秘魯中部發生 5.1 級地震，官員說至少5人死亡，超過20人受傷，約300人受災。地震在當地星期六晚9點多發生，震央位於湖寧省丘柏卡市以南7公里，震源深度24公里。秘魯傳媒報導，地震導致部分建築物和道路基建受損，包括教堂和修道院，但通往災區的道路仍然保持暢通，救援隊伍能夠正常進入。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以及雷暴，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氣溫約30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聽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三仍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而家氣溫29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 至 94.4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处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6: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好似天涯沦落人，在这深深这通道相奉行，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畏。
8: 喂，做咩停咗我首歌啊？未听完噶。
9: 我哋宣传声打得咁短时间，播唔晒噶。
8: 咁我想听好歌点算啊？
10: 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点钟到10点钟，由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啦。瑶瑶为你拣嚟一首首靓歌，到时慢慢听都得啦。
11: 哎呀，又赶唔切
12: 啊！又闩咗门，买唔到啦。
13: 点解我哋成日都会错过噶？
10: 错过咗可以重温噶嘛？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上五台之后免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2: 咁多内容边度记得晒啊？
10: 上翻第五台网站重温，同埋去五台之后嘅免书专页啦。
14: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喔，喺呢个半夜时分，可能好多朋友呢都喺度呢，又唔可以捱眼瞓嘅，如果自己鍾意嘅话呢，一路呢都要留意呢个世界杯啊，嗰、那个一路嘅情况如何。咁有啲商场啦，听新闻都听到啦，开放咗俾一啲嘅球迷去欣赏，仲有啲宵夜提供添啊，咁啊咁样我真係赏心乐事啊。咁可能有啲朋友呢，如果预咗喺半夜嘅时候呢都睇波嘅话呢，第日呢就应该就係请定假先，就唔返工，咁样你先可以有啲休息。学生哥呢亦都放緊暑假，就可以即係睇完波之后休息一下啦。赛事仲进行緊，我哋嘅节目亦都开始咗，一齐陪伴住你。5:08开始星期一嘅清晨爽利。

汤宝如缘分的天空开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今日2026年7月20号，农历嘅日子系6月初7，星期一。现时时间5:13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15。而珠江口一带咧就持续有雨区发展，预料未来2-3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咁大家留意你如果出门口嘅情况啦。今日就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啊。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

呢首歌是很有电影画面的感觉，如果你当时有看到胡月的故事呢，就会想起的。咁啊，只歌嘅编排啊，写出嚟都好入心入肺。泰迪罗宾嘅《这是爱》，从来都系啲爱情歌曲，略带幽怨嘅咧，会打动你心灵。以下几首歌曲都系当时系好受欢迎嘅，《叹十星》原唱嘅白光，仲有《天涯歌女》同埋《四季歌》。

哇，真系听出耳油啊吓！邓丽君嘅歌声一连系有几首串烧歌曲，分别有《叹十声》、《天涯歌女》同埋《四季歌》。《叹十声》原唱嘅咧就系、是、以低沉磁性嘅声音闻名嘅白光啊，就有一代妖姬之称。呢一首歌就系喺1949年嘅一套电影叫做《荡妇心》里边嘅插曲。而《天涯歌女》同埋《四季歌》咧，原唱嘅咧就有金桑子之称嘅周璇啊。呢两首歌都系来自佢所主演嘅电影，仲早啲1937年嘅经典电影《马路天使》里边嘅歌曲。呢三首嘅串烧歌曲，即系将佢串烧埋一齐唱嘅咧，就系邓丽君喺1982年嘅时候嘅一个演唱会里边系演唱，哇！即系听出耳油啊！《叹十声》、《天涯歌女》同埋《四季歌》呢几首歌都系大家耳熟能详嘅歌曲啊！5:28。气温29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15啊！望尽心。

0: 实力派嘅歌手啲歌真系百听不厌，叶振棠《望尽心中情》。清晨时间5:32，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夏日消暑小剧场。
4: 姑娘仔，夏天啊，太阳猛烈，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5: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喺夏天，我比较中意食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啱啱食咗一大块西瓜，成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4: 好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6: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7: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都慧敏的自作多情。一路睇緊世界杯嘅朋友呢，可能係聽緊青人所嚟節目呢，就有啲音樂襯托下少少 ok 嘅。大部分呢應該都係集中於呢，就係聽下，即係睇下呢個精彩嘅足球比賽。四年一度世界杯喎，而家仲係加緊時嘅。咁啊，喺加時嘅期間同大家講講今日嘅天氣情況。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噶。现时嘅温度系29度，相对湿度81%。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15嘅。咁啊，暂时嘅呢个精彩嘅比赛都系0-0，到底谁胜谁负呢？咁一定有结果嘅，迟啲就会知啦。总之一路就喺球场上，你追我追，追住个波。5:41，张国荣嘅呢首。就是追。

一生追追逐逐，有时发觉原来追咁多，追咁多做咩？系追求平淡嘅生活咧，已经系最基本要求、最满足啦。呢首歌来自1994年一套电影《金枝玉叶》里边嘅插曲，林夕写嘅词，李迪文作嘅曲《追》。呢套戏都系讲当时系饰演场面监制嘅张国荣啦，遇到咗袁咏仪呢个 wing 之后咧，体悟到原来生活可以好简单，幸福其实就喺你身边，使乜咁一路日日咁追求什么什么咧咁啊嘛？咁啊呢个追咧就象征咗对于挚爱同真实嘅自我嘅追寻，传达咗有咗你，即使平凡都系最重要。呢个就系核心嘅意境，将呢一份感情升华为生命中最不可或缺嘅一种境界啊！哇，睇波咧，街都唔去啦，捕住画面啊！而家仲一路继续睇紧啊！球迷奇遇记李克勤。

0: 个金球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麦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士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1: 睇波。

起来起来起来。这首歌呢，哇，即是唱到街之后文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那这首歌呢，就是这个都是球迷啊李克勤自己亲自写的词。就在98年为这个法国世界杯，当时是在法国那里举行的世界杯，就写一首这个歌曲的。那就是赛事在法国举行，同香港的时间都有这个时差。那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呢，就是在深夜，香港的深夜或者凌晨时分举行。所以就说，喂，大家都没得睡了，起身啊，要看波啦，都唱到街知巷闻啊。那这首歌也都是描绘了香港的球迷追睇世界杯的一个真实心声的一个生活写照。现在仲是在剧紧，大概九分钟到六点钟，气温29度，有雷暴警告。

0: 听呢首半点心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7:15。
1: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5:00到6:00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那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接近六点钟啦，气温29度。今日系礼拜一，六点新闻后有叶君瑶。这个时候有小风姐，行踪不要问。

小凤姐嘅行踪不要问啊！而家温度29度，今日最高大概30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15，稍后有6:00新闻之后，再继续我哋嘅节目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的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与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的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的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八月初多场足球赛事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话，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五点半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会在朝早六点左右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的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朝早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者是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两至三小时才能够有供水抵达。署方又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的时候，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

0: 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的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出现稍为混浊的情况，此乃正常现象。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后，将会接替斯几贤，成为近十年来的第七位英国首相，届时都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当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诠释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再多一个美军士兵在美伊伊战事中阵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该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弹药时候丧生，事件中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轻伤，正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两名美军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个士兵失踪。中央司令部话，经过彻底搜索，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是辨别身份。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15。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一点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一点。
4: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5: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今集有华德学校卢淑仪校长。
6: 小学嘅生涯规划都系讲紧喺呢几年里面开始会注意啦。我哋系讲紧佢嗰个性格嘅特质。譬如举个例，我人际关系稍弱嘅，我唔紧要再发展多啲或者去优化啦。其实我哋整体都系做一啲嘅全人教育咯。
7: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星期一嘅清晨，呢、這个时候喺我身边咧有阿 Dan 叶君耀。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今朝早有啲咩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呢？
1: 啊、相信有啲听众咧同我一样啦，成个六月七月咧，足足两个月都瞓得麻麻地嘅，夜晚咧就瞓一两个钟，又要起身，之后又瞓一两个钟就起身翻工啦。
0: 你咁讲咧，我就谂好多人咧都应该有共鸣嘅感觉吓、就系睇呢个世界杯啊。咁啊嗱，主办国就喺美洲，即系有美国啊、加拿大啊，同埋墨西哥。咁啊，當地嘅朝頭早咧就係香港嘅凌晨，所以咧頭先你就話啊，好辛苦啦，即係瞓得唔係好夠啊咁啊。通常咧半夜三更就起身啦，會唔會係咪臨近天光嘅時間就要起身啊？咁樣嗰啲啦，係嘛？
1: 係啊，嗱，其實一兩晚瞓得唔好咧唔緊要嘅，而係持續地咁樣兩個月啦。嗱，雖然咧係幾日先有一場啦，但係個個禮拜咁睇幾場冇得好瞓咧，有時咧朝頭早啊或者晏晝咧都要伏低叉一叉電咧。搞到个生理时钟咧都错晒噶，嗱世界杯对全球嘅影响咁犀利啊！
0: 系啊，嗱，呢个影响好犀利，最紧要唔好影响你嘅健康啊！如果你恰一恰，俾你个老细睇到你瞓觉都唔系几好嘛，系咪啊？
1: 嗱，有见及此啦，咁就不如介绍下世界杯一啲故事。
0: 嗯，
1: 今集分享大部分内容咧，来自一本儿童故事书《What Is the World Cup》。第一课呢本书呢是这样介绍世界杯的。
0: 每隔四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足球 fans 涌入场馆为自己的国家队打气。世界杯这项比赛吸引到全世界数以亿万计的观众，即是全球最多人看的运动盛事。Football, 足球在美国叫做 Soccer, 源于1863年的英国。最初只是工厂工人休息的时候消磨时间的活动，跟住陆续成立球队球会，之后就发展到成立 London Football Association, 伦敦足球总会。足球为什么在世界各地这么受欢迎呢？原因就是简单又方便。除了球员之外，你只是需要一个场地和一个足球。龙门其实是乜嘢都得，可以是随街找到的垃圾桶、雪糕桶，甚至乎背囊都得。
1: 而大家所认识的 FIFA, FIFA, 国际足球协会是1904年在巴黎成立的。最初只有7个国家参与，分别是法国、比利时、丹麦、荷兰、西班牙、瑞典和瑞士的。一年之后参与国家数目呢去到15个啦，有奥地利、英国、德国、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苏格兰同埋威尔斯。呢啲国家加入咗 FIFA 之后呢，嗰年呢嘅1906年啊，其实呢佢哋想搞世界杯㗎，可惜唔成事。点解呢？原因系呢冇一个国家愿意申请啊。
0: 直到1924年 ,FIFA 有个新的总裁，他在1928年的夏天奥运决定要搞一个国际足球赛事。由于乌拉圭那年赢了奥运足球的金牌，那里就成为世界杯主办国。加入了 FIFA 的有些国家对于这个决定并不是太满意。
1: 不满意的位置就是乌拉圭太远了，那里位于南美洲。当时要去南美洲呢，其他国家的参赛者呢必须乘搭蒸汽船啊。还有啊，旅费太昂贵啦。即使 FIFA 愿意承担部分旅费啊，好多球员呢根本负担唔起。而且欧洲好多球队呢唔想失去最顶尖嘅球员呢足足两个月啦。球场嘅入场人数会大减啊，将会蒙受庞大嘅经济损失啊。
0: 所以这一届的世界杯有几个国家最强劲的球队并没有参与，分别是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荷兰。当时的世界杯总裁非常担心没有足够的球队在乌拉圭比赛，他也成功力劝比利时、法国、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参与。最后再有8个国家加入，分别是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墨西哥、巴拉圭、秘鲁和美国， 一共有13个国家参与第一届的世界杯。
1: 现在看世界杯，除了有 VAR 超高解像的摄录机慢镜重播赛事片段，比赛用的足球啊，入面是有晶片的，侦测到微细震动，球员的头发轻轻地揩到个波呢都会侦测到，确保呢赛事公平。相对初期的世界杯呢就有些哈碌事情发生了。
0: 1930年的世界杯，阿根廷对法国，赛事过了80分钟，双方都没有入球，直到81分钟阿根廷就入了一球，法国就急起直追。但是突然之间球证哨子一响，阿根廷赢了，点知原来球证是吹错了，球赛其实还有6分钟，那怎么办呢？
1: 结果是很多球员呢已经在更衣室冲着凉了，立即被召唤回球场了。有些球员呢甚至整个头整个身都是翻简谱湿立立这样呢冲回出来呢完成余下的6分钟赛事。
0: 结果是怎样呢？
1: 冇分别，法国都是输的。1938年的世界杯在法国举行，一共有16个国家参与。最大问题呢是奥地利，因为呢这个国家呢在1938年6月呢已经不再存在了。
0: 点解啊？
1: 啊，他们被德国入侵和吞并啊。奥地利最精锐的球员当中一位，因为对侵略他们国家的纳粹德国呢非常不满啊，他拒绝参赛，他叫做 Matthias Sandler。咁 Sandler 呢并没有加入德国国家队比赛，唔使一年之后他被发现离奇死亡。好多人呢就话啦，佢好可能呢係惨遭暗杀㗎。
0: 1938年呢届世界杯焦点就落咗喺不断侵略欧洲各国嘅德国同埋意大利。有传闻话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俾咗个恐怖嘅信息俾佢嘅国家队球员 ,Win or Die, 一系赢一系死。有人认为呢个信息只系开下玩笑。但是亦都有人觉得墨索里尼是警告緊球员，如果输波就冇命。
1: 点知意大利呢成功打入决赛，仲以4-2呢击败匈牙利。赛后输咗波嘅匈牙利嘅门将啊接受访问，佢就话啦，我哋输咗场波，但係拯救返11条人命。之后大家都估唔到啊，世界杯呢係会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呢等了12年之后才能够再次举办的。
0: 1986年世界杯，即使主办的国家已经被挑选了，都差点搞不成。为什么呢？因为主办国哥伦比亚承认政府没有钱兴建场馆，没有能力搞世界杯。那结果是怎样呢？墨西哥就变成主办国了。
1: 不幸地1985年9月19号，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发生强烈地震，而不幸中之大幸，当地的场馆丝毫无损。当地政府想藉着世界杯振奋国民，当时的焦点是落在阿根廷的国脚马拉多纳。早前在1982年世界杯，他是因为脾气太差侵犯球员被红牌赶出场。今次1985年世界杯，他能否吐气扬眉呢？而全世界都听过他的 The Hand of God, 上帝之手，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0: 是啦，我想有些人都记得的啦。当时的阿根廷呢轻易地打入四强，对手是英格兰，只有5尺5寸高的马拉多纳，他矮但是就大胆。在一次和英国6尺高守门员争波的时候，个波就被撞了入龙门。翻看重播的片段，撞到个波入龙门，并不是那个英国球员身体任何部分，亦都不是马拉多纳的头或者对脚，而是他的左手。球证在那一刻根本就看不到他犯规，所以呢这个入球是算数的。球赛完毕之后，马拉多纳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送个波入龙门是全靠上帝之手。
1: 最终阿根廷亦顺利出线，决赛对住西德， 一直打和，直到赛事结束前的六分钟，马勒多拿一个好出色的传波，队友顺利送个波入笼，阿根廷赢了1986年的世界杯第二次捧杯了。
0: 今朝早清晨爽利介绍世界杯故事，由足球的发源地英格兰到最初参与的成员国，由 FIFA 成立到主办赛事克服的重重障碍，由初时球证吹错鸡过早吹停球赛，到因为输波怀疑被暗杀的奥地利球员，甚至怀疑刻意输波避免对手因为输波而遭杀害，世界杯和他衍生的故事一样咁精彩啊！
1: 今集介绍世界杯，大部分内容来自一本儿童故事书 What is the World Cup？ 香港公共图书馆一共有四本可以外借的。
0: 咁今次有边首歌呢是令到听众一听就感受到睇紧波嘅时候好肉紧啊，令我哋心跳加速又会举手举脚嘅紧张气氛呢？
1: 梗係呢首啦，聽佢前段嗰十秒嘅喇叭聲呢，大家嘅腦海呢立即浮現世界杯嘅畫面㗎啦。
0: 嗱聽到呢度呢，相信大家嘅畫面返曬嚟啦。
1: Ricky Martin 嘅 The Cup of Life，希望大家喜歡。
0: 大家喜歡波之餘呢，咁喺呢個世界盃告一段落之後呢就有覺好瞓啦。
1: 係啦，大家咁話啦。
0: 咁下個星期一朝

0: 哇！呢啲欢呼声喺球场嗰度更加激烈啦。好啦，咁啊，今届嘅世界杯咧告一段落啦，球迷咧可以瞓翻个觉，或者系食个早餐啊。现时仲有大概五分钟到清晨六点半。西班牙在这个决赛里面就凭藉着加时赛的入球以1-0击败卫冕冠军的阿根廷，成功夺得今届的世界杯的冠军了。这个就是继2010年后时隔16年再次捧走这个大力的神杯。
1: 早晨，我是黄永赐。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咧？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7点钟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咧，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咧就再慢步跑，跑大概2-3个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会快跑，我就慢跑，跑完之后咧就再行一个圈，放松自己，喐下啲手啊、抗下胸啊，咁松下啲筋骨啊，咁个人咧就好精神、好活跃噶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咧，你就会充满活力噶啦。我喺呢处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仲有是大概四分钟不够到六点半，而家温度29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15。呢首咧就系将会听到啦，喺90年嘅时候，意大利嘅世界杯主题歌曲《To Be Number One》，咁而阿伦亦都推出过广东嘅歌曲，就系、是、改编呢首歌啦。写词嘅系林振强，追求和平嘅。

想与和平，作为世界杯的主题歌曲，歌曲的宗旨是透过足球运动打破国界与疆土的限制，宣扬公平竞争，追求卓越，同埋以全球球迷团结一生的体育精神，亦都鼓励大家是要追求你的梦想，坚持奋斗，理想与和平。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很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8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5:30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朝早大约6:00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朝早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2至3小时才能够有供水到达。署方又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出现稍微混浊的情况是正常现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1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0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世界杯决赛刚刚有了结果，西班牙1-0赢了阿根廷，成为今届的冠军。在本港不少球迷外出去，包括好像是商场一起看直播，我们的记者都有在启德零售馆观察并且感受到现场的气氛，稍后我们都会透过同事现场直击了解。
2: 西九文化 区学院首个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最近就举办以素留生息作系呢一个咧系作为呢一个嘅主题啊嘅展览，免费开放，下个月二号咧就会结束噶啦。咁而今次嘅展览咧，联合策展人啊，亦都会喺一阵间嘅特写环节同大家介绍下今次展览嘅特色。
3: 内地话题方面，国家安全部咧早前系发布安全提示啊，话使用将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整合喺同一个平台嘅 AI 中转站，有机会咧引致到安全风险。咁啊，基于咧系唔掌握中转站系咪实际用紧用户以为用紧嘅一啲模型供应商，咁一啲商业机密啊，随时可能有泄漏嘅风险。阵间我哋都会听听本港嘅专家进一步了解。
2: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近日就是审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首次是明确列明虐待和遗弃犬只的罚则。有动物关注的团体组织就认为今次的做法是非常积极的进步。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
3: 国际方面，西班牙拿到今届的世界杯冠军，早前都已经有不少人谈论检讨评价一下无完决赛的球队，当中就包括在四强出局的法国队。法国传媒就报道，总教练一职预计今年9月就会由法国球坛名宿斯丹去接棒，去接替做了14年的迪金斯。相信球迷对斯丹未必会陌生，天地人今早会讲下这位球坛英雄级人物。
2: 瑞典有度假胜地淡水供应紧张，特别在夏天情况更加明显。当局就是决定免费向游客派发一种叫做可生物降解的海水专用番碱，呼吁游客直接在海里面冲凉。不过有关做法就引起不少争议。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上个星期下跌，道琼斯指数跌 0.9%， 连跌两个星期，纳斯达指数跌 2.9%， 标准普尔500指数就跌近 1.6%， 两者都结束两个星期的升势。展望今个星期，美国会公布7月的标普全球美国会公布7月标普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6月房屋数据等，多隻的大型股份公布业绩，包括 Tesla、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IBM、 德州仪器等等。欧洲央行会公布利率决定，市场普遍预计利率会维持不变，并关注总裁拉加德的记者会言论。中原地产十大屋苑过去周末录得4宗的成交，较上个周末减少1宗，并连续7个周末录得单位数。至于美联物业分行统计，过去两日十大屋苑合共录得大约7宗成交，增加40%，不过亦都是连续7个周末维持单位数。恒指上个星期五收市系报24,562点，今个星期大市嘅表现，我哋揾嚟证监会持牌人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早晨 ，Patrick。
6: 早晨啊，你好啊。
5: 你好啊，咁啊，见到恒指咧，其实已经系连续三个星期都上升啦。上个礼拜五咧就有回吐啦。嗱，嚟到即系七月下半个月啦，走势点样睇咧？
6: 其實上個禮拜方面嚟講咧，本來上個禮拜四個股市都係幾好嘅，因為當其時嚟講咧，就騰訊同阿里巴巴咧都係破咗一個大嘅阻力位啦。咁但係去到上個禮拜五咧，其實個佢兩隻股份嚟講亦都係失守翻，咁啊所以暫時嚟講咧，似乎有少少假突破嘅情況咧，亦都帶動個恆指嚟講咧就失守翻個50天嘅移動平均線啦，咁就短期嚟講咧，就有機會可能會喺翻24,200去到24,700之間做一個上落啦。因為呢個禮拜嚟講咧，就外圍方面嚟講咧，亦都係有啲科技股出業績啦。咁另外嚟講咧，就喺中東嗰個嘅局勢方面嚟講咧，亦都係有唔明朗。就油價方面咧，最新咧紐約期油都仍然係上升，咁去到84美。 金嘅水平。咁呢一個咧，對於通脹方面嚟講咧，都會增添少少嘅壓力啦。咁所以變咗個市況方面嚟講咧，就似乎暫時嚟講咧，向上嗰個動力弱咗咧，就有機會做翻少少嘅整固嘅。
5: 咁整固之后呢，即係睇有冇机会再向上突破，因为过一段时间啦，传统一啲科望股或者即係硬体板块估值呢似乎係修复緊喎。
6: 冇错，因为呢近期一啲嘅即係半身股呢就开始解禁之后呢，咁个股价就波动啦，咁另外亦都令到啲投资者嚟讲呢，就即係喺呢啲嘅板块里面呢就褪返啲钱出嚟啦，就去返一啲即係传统啲嘅科技股啦，咁所以呢个呢亦都令到即係阿里巴巴同埋腾讯咧都曾经系破位而做好啦，咁所以嚟紧嚟讲咧，啲资金咧，我觉得都系仲系避紧啲半身股嘅，同埋嚟讲咧，过往当炒嗰啲嘅硬件股嚟讲咧，都仲系有调整啦。咁呢啲嘅时候嚟讲咧，就除咗话去翻啲传统科技股之外咧，你见上个礼拜虽然个港股恒指系跌啦，但系啲内银股嚟讲其实都系升嘅，咁所以变咗呢个咧，对于个指数方面咧嘅帮助嚟讲都几大，咁所以如果后市方面嚟讲咧，就喺24,200守得稳之后咧，咁譬如腾讯同阿里巴巴咧，就再度挑战翻嗰个嘅曾经所讲嗰啲嘅高位啦，譬如阿里巴巴嚟讲咧，就系要116。咁就腾讯呢就480，咁再上返呢两个位嘅时候呢，咁恒指有机会即係再修复返个50天线嘅。
5: 头先提到即係外围有啲即係业绩会公布啦，咁今个礼拜有几隻大型嘅科技股，譬如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啦、IBM 啦、Intel 等等即係呢两嘅科技股公布啦，市场个聚焦会摆喺边方面呢？
6: 我諗就最聚焦應該係擺喺嗰個 Google 裏面嘅，因為 Google 嚟講呢，就睇下佢嗰個嘅資本開支會唔會有增加嘅情況啦，因為而家嚟講呢，就喺嗰個模型裏面嚟講呢，都仲係互有領先啦，未有一間係即係取得極大嘅即係優勢，咁所以咧就我哋預計其實佢哋嘅資本開支會增加，即係如果佢呢一間開始係會增加嘅時候咧，其他陸續宣布嗰啲嘅大型科技股咧，理論上咧我估嗰、那個即係跟隨增加嘅資本開支都幾大，咁如果能夠係增加資本開支咧，咁呢個咧都會有助整體一啲 AI 嘅，尤其是做基建相關一啲嘅硬件嘅公司嚟講咧，都起碼會有個轉定嘅情況，所以嚟講咧，就咁多間業績咧，最重要應該係 Google 嘅。
5: 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阿 Patrick 你傾到呢度先。頭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㗎？
6: 冇持有嘅。
5: 好，唔該曬你，拜拜。
6: 唔該曬你，拜拜。
5: 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2.53，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今届嘅世界杯由西班牙夺冠，挪威虽然八强出局，不过就实现历史性嘅突破。前锋夏兰特更加成为流量密码。呢个北欧国家嘅成功背后，可能同快乐体育嘅政策有关。一齐听一下财经百科。
7: 财经百科。
5: 挪威在今届世界杯攞到好成绩，相隔28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周，更加击败五届世界杯冠军巴西，以蛙船作为庆祝的动作爆红，前锋夏兰特更加人气急升，背后的成功可能是源自当地的快乐体育政策，由小朋友开始就注重趣味性和享受。挪威在2007年通过儿童体育权利宣言，規定9歲以下的兒童只可以參加當地體育俱樂部的比賽，不過就沒有成績表，沒有聯賽排名，更加沒有獎杯，避免過早給小朋友壓力。11歲開始參加地區性的比賽，不過分數和排名仍然是保密， 到到13岁才可以参加类似全国锦标赛的赛事。细路仔亦都受鼓励尝试多种嘅运动。哈兰特的青少年时期就接触不同类型的运动，包括手球、田径、越野滑雪等等，亦正是这套体制之下孕育出来的球员。当地足球对于青少年的培训普遍推行位置模糊化的方法，一般去到大约15岁才会根据各人的特点而固定场上的位置，令到球员可以全面发展，避免过早定性造成限制。这些模式和美国等国家在运动员早期的时候已经进行专项训练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避免过早竞争的做法令到在25岁之前，挪威93%的人口都参加过不同形式的运动。反而有报告说，美国70%的年轻运动员在13岁的时候就退出有组织的体育活动，主要是受到运动伤害和心理疲倦影响。挪威体育科学学院教授以合作、沟通和关怀形容挪威体育，指出当地的体育运动没有任何的入场门槛，没有人会因为经济原因而被拒门外。当有精英运动员发掘出来，就会透过科学和技术帮助他们充分发挥潜力。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8: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15。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9: 今日的事，
2: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并且会在7月31日正式生效。
3: 建筑地盘全面禁烟实施，劳工处处长许泽森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新例实施之后的情况。
2: 世界杯所有赛事都结束了，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就会在《千禧年代》总结今届赛事期间饮食业的市道表现。
3: 立法会议员继续会在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
2: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伊斯兰文明中心将会在今日签订合作备忘录，促进双方文化交流，推动展览和研究等等的合作。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讲到个话题咧，有养宠物嘅朋友啊，都可能可以留意一下啦。荷兰有研究发现咧，当人类有压力嗰阵咧，如果同宠物互动，短时间内咧心情会变好，咁但就无助减压。研究团队咧都提醒啊，饲养宠物嘅人士要尊重宠物嘅意愿同埋界线，先至咧可以啊所谓嘅双向疗愈。阵间会讲下。
1: 嗱，瑞典咧都系唔少啊朋友中意去咧系度假旅游嘅地方。不过咧，当地有度假胜地嘅淡水供应就紧张啊。有关当局咧就决定免费向游客派发咧可生物降解嘅海水专用番碱，就呼吁游客去海中系去冲凉嚟到节省用水。不过有关做法咧都引起争议噶。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水资源非常珍贵，大家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出一分力节约用水。瑞典有度假胜地最近推出特别的悭水措施，免费向游客派发海水专用番碱，呼吁他们到海中冲凉，应对严峻的缺水问题。瑞典最大岛屿哥德兰岛一直是著名的度假胜地，每年夏天都吸引数以十万计的游客到访。当地刚刚过去的冬天和春天都异常干燥，地下水位跌至历史新低，加上游客夏天的时候冲凉用水的需求激增，令淡水供应紧张。当地政府最近在酒店和游客中心免费向游客派发海水专用番碱，呼吁游客不要在酒店冲凉，改为跳落海冲。哥德兰地区可持续发展负责人古斯塔夫松表示，每个游客冲一次凉平均消耗60公升淡水，如果改到海中冲凉就能够悭回很多水。他认为对游客来讲，在海中冲凉不会造成不便，更加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评论员林德批评，成千上万的游客在海中冲凉等于直接向大海排放污水，可能导致水体变得富营养化，令藻类疯狂生长，破坏海洋生态。虽然当局强调番碱可生物降解，不会污染海洋，但是林德认为有关方法治标不治本。哥德兰岛真正需要的是长期的水利投资，例如兴建水库、海水化淡设施以及升级管网等，令小岛在干旱的时候都有水用。不少宠物主人平时可能都会透过摸下宠物寻求慰藉缓解压力。荷兰有研究发现，主人在有压力的时候同猫互动，不单止减不到压，反而可能令主人感到心力交瘁。开放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找了188个分别有养猫、狗或者两种动物都有养的主人，然后追踪他们的日常生活，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向他们发送随机通知，要求他们报告当刻的状态，例如是否同宠物互动紧、心情是怎样，以及正是承受几大的压力等。结果发现主人在有压力的时候同猫或者狗互动，短期内的心情都会变好，但是猫狗都不可以减轻主人的压力。假如主人在处于极高的压力状态的时候同猫进行高强度和密集的互动，更加可能导致情绪恶化。相比之下，同狗互动虽然都减不到压，但是至少不会令情绪变差。团队表示，猫是非常重视独立和空间的动物，当人类因为压力大而想摸猫来寻求慰藉的时候，往往会忽视猫的社交界线，引发猫的抗拒和躲避，令主人产生挫折感，导致心更疲累。相反，狗在漫长的驯化过程中变得有取悦人类的本能，会展现较高的包容度和顺从性，不会令主人感到挫折。团队认为，当主人压力爆表的时候，不需要强行去摸猫，有得爱猫同自己共处在同一空间内，就能够提供实质的陪伴。主人亦都可以学习观察猫的微表情，在尊重宠物意愿和界线的前提之下才摸猫，这样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双向疗愈。
0: 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随后嘅一两日咧会系渐转天晴酷热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全体立法会议员寻日朝早分别乘搭两班航机启程前往北京，开始为期一个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这次的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等重要机构，还有一系列的实地考察活动，希望借此研修和考察，让议员全面了解国家最新发展，让香港发展得更好，尤其是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做好香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更积极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以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奠定良好基础。他又说，今次亦都会是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人工智能、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应用等等领域。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昨日清晨开始暂停食水供应，至到午夜还未恢复。水务署估计大约10,000用户受到影响。水务署说，昨日朝早大约6:00接报之后，随即是派员在区内一带检查喉管。多个钟头之后，下午是将渗漏的位置收窄到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发现有一条直径450毫米的铸铁食水水管是有漏点，由于水管是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食水经地下流失而没有涌到出路面，所以是未能够及早发现。水务署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停水的范围很广阔的，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等等。水务署话已经调派13个水车同大约100个水箱，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水务署署长黄恩乐昨日下午曾经到现场视察，他说渗漏的水管不排除因为老化而爆裂。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进入全面启动阶段。发展局局长林汉豪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北都建设已经是从规划阶段迈入大规模施工和企业导入阶段，未来5年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10年内合计会产出1800公顷发展土地。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片区的项目早前截标，8月底前会公布招标结果，而粉岭北片区计划年底招标。洪水桥产业园入面有8公顷的土地已经是完成平整为熟地，政府的目标是今年内签订首批企业落户合约。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接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日举行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主动向全体和与会的业主是通报大维修工程余款退还工作的最新进度。截至到今个月的15号，团队已经顺利向合资格屋苑单位业主

0: 有唔少食肆嘅订台一早就已经爆满。有酒楼负责人就话啦，决赛日八人一张嘅 V I P 台，杀价咧系3888蚊，亦都有九成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就话，由六月底至今，全港大约100间食肆同埋10个商场直播赛事活动，的确系带动生意效果。咁预计咧整体可以带嚟大约5亿元嘅生意额。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未来房屋发展不能够只是提量、提速、提效，更加要提质，从改善基层居住环境到北部都会区规划，以及支援青年创业等等，打造香港成为更具幸福感、更宜居的城市。目前本港公屋平均轮候时间 4.7 年，何永贤就透露4年前已经定下目标，当局要好好睇住目标推进，再向4.5年的目标迈进。信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提大家了，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9点。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是封闭紧的。另外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修，现时东行线即是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和筲箕湾总站，还有西行线即是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和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而另外，俾路乍街有电缆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的慢线都是封闭紧，大家经过请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跟住世界杯嘅消息，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同阿根廷90分钟互无纪录，最终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喺补时阶段嘅入球1-0击败阿根廷，历来第二次捧杯。由李俊杰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世界杯冠军战西班牙沿用四强击败法国的阵容，对手阿根廷就稍作调整。开赛初段，西班牙的亚马先后两次攻入禁区，但都被阿根廷球员及时回防拦截。西班牙继四强成功封锁法国的进攻之后，今场都令到阿根廷难以组织攻势。不过西班牙在对手严密防守之下都难以造成入球，上半场两队都互无纪录。阿根廷除了有后卫利申道马天尼斯在上半场尾段伤出，换边之后就有蒙迪亚和基斯丁罗美鲁先后退下火线，门将马天尼斯在后防连番变动之下，忙于应付西班牙一面倒的攻势，将奥姆、费兰托里斯和亚马等球员的攻门都化解。阿根廷在法定时间虽然力保不失，和西班牙打成0-0平手，但安素费兰迪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两黄一红被逐，加时阶段只能够十人应战，成为今场关键之一。打多一个的西班牙在加时的攻势继续一浪接一浪，力高威廉斯加时上半场将个波送出龙门，但是队友美连奴犯规在先，入球无效。而去到加时下半场，西班牙的力高威廉斯今次在禁区内头槌二传，造就后上的费兰托里斯撞射挂网，西班牙今场总共20次攻门，这一球终于打破僵局，领先1-0。阿根廷全场只是有两次攻门，都是在最后阶段发生，美斯和祖利安奴斯蒙尼先后施射都无功而还，最终西班牙维持一球优势到完场，继2010年之后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这一场的决赛，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

0: 市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他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的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可以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迎来一系列的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和全民体育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5点半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早上约6点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说，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早上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者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两三小时才能够有供水到达。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今个月31号生效，粤港两地政府将会敲定口岸正式启用的日期并适时公布。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许敬轩报道。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港深第一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口岸，旅客和车辆只需要排一次队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据了解，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一共设置134条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分布在5楼入境大厅、4楼出境大厅与1楼夹层、3楼夹层的随车查验厅区域，预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高峰可达30万人次。通关的时间可以由现时的30分钟缩短到大约5分钟，大幅提升通关的效率。深圳传媒报道，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以入境深圳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资料，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集指纹和面容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在过关流程方面，同样以入境深圳为例，旅客抵达二楼港方非过境交通层之后，坐电梯去到五楼的入境大厅，经旅客合作查验通道，一次完成两地出入境查验手续之后，进入深方口岸区，坐电梯前往深方交通层。在新模式之下，内地和香港两侧的出入境查验，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变成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方同步审核，如果没有异常就一次过完成出入境放行。交通方面，皇岗口岸未来会接驳5条轨道， B2 层对接深圳地铁7号线，旅客接驳无需出地面，可以实现无缝对接。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国际方面，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将会正式成为首相，预计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之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张曼燕报道。
2: 因为担任英格兰西北部大曼切斯特市长期间的政绩而被称为北方之王的贝安德，星期一将会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接受首相任命和授权筹组新政府，正式接替辞职的斯几贤，成为近十年来第7位英国首相，届时亦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 贝安德预计当地星期一上午在唐宁街首相府外发表上任后首次演讲，展述施政重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届时他会表明非常清楚首相频繁更迭的问题，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而政治稳定必须带来切实的改善，让民众在生活成本方面有更多喘息空间，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上任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放弃要求所有雇员持有数码身份证的计划，原本用于计划的所有时间和资源现在将会用于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为打击非法移民，司纪贤去年9月宣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但被质疑成本过高和侵犯私隐。英国预算办公室去年11月估计，项目未来三个财政年度需要耗资18亿英镑。在近300万人联署反对计划后，政府今年1月放弃强制推行，改为自愿参与。工党副党魁布洛斯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取消计划节省的资金可能不多，但就是政府重新调整优先事项的一个例子。他拒绝透露贝安德其他政策或者内阁团队细节，但表明贝安德会坚持对北海油气钻探的承诺。工党2024年在竞选宣言中承诺不会发放新的许可证。报道指贝安德可能公布加快现有钻探。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再多一名美军士兵在美以伊战事之中阵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弹药的时候丧生。事件之中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受轻伤，正是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两名美军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名士兵失踪。中央司令部表示，经过彻底的搜索，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是辨别身份。一节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在早上7: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林汉山报道。
3: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同一班中学生一起行书展，并且揀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机协作的书送给学生。陈茂波在网志上载片段，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和 AI 一起成长。无论是辅助学习抑或是专题搜集资料， AI 都是日常工作和思考过程的伙伴。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
4: 人工智能呢是这个科技变革里面现在一个大潮流来的。我们是全民 AI， 全社会推动认识和学习和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帮助你将来无论是读书啊、做嘢啊、自己创业啊，都是好好的。
3: 陈茂波又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到2032年可以提供的算力可以达到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总量的36倍。香港的 AI 人工智能布局已经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的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6: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的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7: 早晨，咁多位，世界杯踢完啦，啱啱新闻都听到啦，由西班牙咧夺得今届的世界杯。嗱，睇翻咧唔少啊入唔到决赛的球队，据报就已经咧系提早着手检讨翻佢哋今届的表现，为来届争取更加好的成绩做准备。咁当中就包括啦以冠军做目标啊。最终季军战不敌英格兰，以第四名结束今届世界杯的法国队。法国传媒就报道，总教练一职预计今年9月就会由法国名宿斯丹接棒。
6: 现年54岁的斯丹是有份为法国队夺得1998年世界杯和2000年欧国杯冠军。退役之后执教亦都是展现他的功架，带领西甲劲旅皇家马德里在欧联取得3连霸的好成绩。
7: 不少球评正是期待新星涌现的法国队未来逆岁之后能不能够重振旗鼓。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和大家介绍一下斯丹这位法国英雄级的人物。
8: 天地人，1998年法国世界杯，法国队在自己主场以3-0击败巴西，赢得法国历来第一个世界杯冠军。大批民众在巴黎市中心向球队欢呼致敬。这队赢波英雄队员包括在决赛入面两度头槌破网的斯丹。斯丹职业足球生涯获奖无数，两度成为法国足球先生，亦都曾经夺得3届国际足协世界足球先生殊荣。斯丹1972年在法国南部城市马赛出世，父母是北非阿尔及利亚裔移民。他以往在访问入面提到，成长期间不时因为移民背景受到歧视，从事基层职业的爸爸一直对自己严加管教，是自己在当时南法高失业率、贫困和罪案频生的环境下没有误入歧途的关键，形容爸爸是他发展足球事业的指引明灯。斯丹早在5岁就爱上足球，10岁开始接受地区球队青训。他提到视当年不少球星为偶像，包括14岁那年1986年世界杯，深受阿根廷球王马勒当拿的脚法吸引，形容对方相比其他球员完全是另一个层次。斯丹的足球本领由17岁开始在法国职业联赛中锋芒初现，先后在传统球会康城和波尔多等踢了几年。1994年他首次获得法国国家队垂青，首次上阵是和捷克踢友谊赛。球队原本落后2球，后备入替的斯丹就在临完场少过10分钟之内大发神威，连入2球攀平。1996年斯丹加盟意大利豪门祖云达斯，表现进一步受到球坛注视。多年来斯丹过百次代表法国出赛，2000年欧国杯法国2-1击败意大利赢得冠军，斯丹的灵活走位被指功不可没。2006年33岁的斯丹突然宣布踢埋那年世界杯之后就会挂靴，亦会同效力紧的西甲皇家马德里提前解约，消息震撼球坛。他几年之后承认引退除了是因为疲倦伤患问题，亦都认为自己的世界级表现已经不复当年勇。斯丹结束球员生涯之后转做皇马球队顾问，2013年以另一个身份重返录音场，首执教鞭先由助教做起。 三年后的2016年第一次正式成为教头。而由呢一年起，连同2017以及2018年，皇马在他领军之下缔造欧洲冠军联赛改制之后的历史，实现三连霸。球队亦都先后在2016-17和2019-20赛季两次拿下西甲联赛冠军。不少球评都欣赏斯丹的洞察力，指导风格独特，包括好懂得换人和灵活变阵。斯丹每一场波在场边都说话不多，他解释话应该给自由度球员凭直觉发挥。2018年皇马完成史无前例的欧联三连霸伟业之后，斯丹离队。2019年临危受命，短暂重返球队。2021年再次离开，专心休息。期间即使受到包括曼联、巴黎圣日耳门等劲旅提出以巨额酬金罗致，他都一一拒绝。斯丹曾经多次公开承认，选择执教的唯一亦都是最终梦想，就是执教法国国家队。现任法国队教头就是1998年踢世界杯的法国队队长，当年同斯丹并肩作战的迪金斯。法国在2018年第二次捧走世界杯冠军，亦都成为迪金斯任内的一大战绩。早在去年年初，迪金斯已经表明完成今届美墨加世界杯之后就会卸任，结束14年执教法国国家队岁月。法国今届打入四强，但最终在四强不敌西班牙，同冠军无缘。不少球评家都说，期待有多年执教西甲联赛球队经验的斯丹可以重振法国队的胜位。报道说，法国队逆帅之后，第一个考验会是九月的欧洲国家联赛，之后的目标是冲击2028年欧洲国家杯和2030年下届世界杯。
7: 接着我们的焦点回到内地，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近月审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首次明确列明虐待和遗弃犬只的罚则。有流浪动物救助站的负责人就说，弃养的主要源头往往是来自繁殖场。
6: 有动物权益关注的组织就认为，将禁止虐待和遗弃写入草案是非常积极的进步。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报道。
9: 透视大中华，
10: 在北京想合法养狗要经一定手续，要先向派出所申请，在重点管理区域第一年要交1000元人民币的管理服务费，之后要到指定免疫点接种狂犬病疫苗。北京市计划修改实施了20多年的养犬管理规定，未来流程将会调翻转，改为先免疫后登记，更规定出生满3个月的狗只打完针还要植入电子标识。当中最受关注的是草案首次明确列明虐待和遗弃犬只的罚则，轻则警告或罚款500元人民币以下，情节严重最高罚款2000元人民币。在北京创办和营运流浪动物救助站已经15年的受者说，面对每日有大量弃养，救助站已经没有能力再收容更多狗。他留意到弃养主要源头往往来自繁殖场，当流行养其他品种后就会有狗仔被遗弃。
11: 最近一段时间真正的大规模的遗弃出现在什么样的情况呢？都是比如说繁殖户啊，开纯店的，那他们会一批的去淘汰动物，比如说今年流行的法斗，明年流行约克夏，总之它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狗狗犬种的这种高价，或者是谁忽然间跌价了这种可能，那之前的那个品种可能就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的淘汰下来。
10: 北京爱他动物保护公益基金成立以来一直关注动物权益议题，基金会执行秘书长赵天月认为，将禁止虐待遗弃字眼写入草案是非常积极的进步。
12: 条例法明确禁止 虐待禁止仪器写入表述当中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进步。那么有一些城市其实还没有纳入这个表述，以及也没有明确这个处罚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认为应该对主人进行教育和惩戒，比如不牵绳或者是未登记这种一般性对于社会危害不严重的行为呢，可以进行批评教育和罚款处理。但是如果说出现了仪器虐待、纵犬伤人这种比较恶性的行为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对主人进行一个高额罚款，然后同时可以限制他的养犬资格。
10: 他又认为可以加强对狗只繁殖和销售的规管，
12: 比如说在售卖前就植入电子芯片，在销售端完成一犬一证的管理，并且至少在北京市内呢，实现这个禁养犬和烈性犬的售卖。我们希望以此来改善动物福利，去规范和约束整个宠物活体售卖的行业，以此减少流浪动物的产生。
10: 赵天宇提到，修订草案要求狗只植入电子标识，资料同狗主绑定，相信有助减少狗只走失、盗卖等的情况。

0: 时间嚟到朝早7:23，听众出门可能留意有雨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5%。
1: 国家安全部早前是发布安全提示，指出使用将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整合在同一平台的 AI 中转站，是有机会引致安全风险。
0: 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首席产品战略官陈迪源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就说，使用 AI 中转站是因为次元经济兴起，用家认同交出了提款卡密码，将最机密的资料交给其他人处理，过程入面可能是会被人窃取资料的。
1: 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和陈迪源谈过的，他就提醒了内地和香港其实都有安全和性能高的模型，不应该冒险使用中转站。听听他的分析。
2: 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开始龙虾嗰个兴起啦，咁大家意识到呢 token 经济嗰个发展啦，终于搵到个途径呢去用呢啲算力，两种嘅收入方法啦，一个就係因为内地嗰个电力成本呢远比西方嗰个低嘅，我哋会倒买一个算力呢就去外国嘅地方。西方而家对用内地嘅算力系比较敏感嘅，未必会直接话俾人哋听佢哋系用内地嘅算力囉，咁可能会喺香港啊或者第三方嘅国家地区呢包一层 API 嘅界面，令到用家以为其实是一些特定地点的服务来的，但其实它里面包住就是一些内地的算力。调回转头，内地都很多对西方那个模型的需求，因为种种原因其实都比较难去直接使用的，所以都会有一些套皮的情况出现。这些都是正常使用来的，你最多都是一个嘴破的 token。 玩到最新现在是怎样呢，扮是一个闭源的模型，它可能底盘是一个开源的模型来的，可能是先问，可能是 DeepSeek， 但它强化了提示词之后呢，呃个用家其实我是 Gemini 嚟嘅，其实我是 OpenAI 嚟嘅，用嗰个人其实唔会知道嘅，呢、这个已经是第一个风险啦，即係你以为用緊嗰样嘢，但其实就唔系嚟嘅。第二样嘢就係佢嗰个数据嗰个安全啦，咁都会系一个隐忧囉。
3: 使用内地 AI 中转站呢有啲咩安全嘅风险呢？
2: 而家最迫切嘅问题其实就係背后模型嗰个实际嘅用途同埋佢自己即係理想嗰样嘅唔一致啦。第二样嘢呢就係我哋叫数据裸奔，即係你以为佢好安全嘅算力嚟嘅，但其实唔系，佢中间有个中转站喺度嘅，其实佢收咗你个数据，收咗你个提示词，你先再送去后面嘅模型去做，咁中间就有个风险喺度啦。咁呢啲人可能佢会将你嘅提示词或者敏感内容咧，就卖俾其他嘅大模型嘅公司去做训练啦，亦都有可能系佢直接系喺当中咧窃取咗你一啲商业嘅机密，再去做其他一啲不法嘅行为咯。中转站咧，无论系内地或者任何地区咧，都系存在同样嘅风险嘅，就系本来你系直接去问呢个模型嘅，咁但系你而家中间咧多咗手，即系例如你去银行提款。咁你直接去个提款机度提，咁你都系最多惊有人后边装你啫。咁但系咧，如果用啲中转站嘅话，其实等于咩嘢咧？你将你张提款卡交咗俾人哋，你仲话埋个密码俾人哋听，咁人哋帮你揿完钱啦，先俾翻钱你。系你揿1000蚊，人哋真系收翻1000蚊俾你。咁但系你可能唔知道，原来佢知道咗你密码之后咧，佢静鸡鸡揿多你3000蚊嘅。咁呢啲就系嗰个中转站嘅风险咧，就系你将自己最机密嘅嘢，同埋一啲即系核心嘅数据，你交咗俾人哋去处理，而你唔知道，其实系已经俾人哋窃取咗咯。
3: 国家安全部指出，可能会有用户私隐外泄同埋数据倒卖嘅情况。最嚴重是牽涉啲咩後果嘅咧？
2: 一個咧就係一啲數據嘅損失。你以為你俾咗一啲提問咧，係去實際嗰個模型嗰個服務供應商嘅，咁但係其實上海公安機關咧喺今年咧就已經處理咗案件咧，就係一個 AI 中轉站嘅站長咧，佢用非法手段咧就攞到呢啲嘅廉價嘅大模型咧去牟利。而家已經喺個內地叫取保候審，我哋呢個叫保釋咗。其實呢一啲咧 API 未授權嘅行為咧，喺好多嘅國家地區咧已經係一個即係觸犯咗刑事法例嘅一個情況咯。另外啦，我哋都可能知道有啲純血嘅模型話俾你聽呢，佢係真嘅，咁但你用嘅時候呢，其實你已經將你個資料洩漏咗，咁俾人哋賣咗資料去暗網嗰度，即係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常見 數據中轉站嘅違法行為咯。
3: 呢啲就可能聽落就係涉及啲個人嘅層面啦。點解會上升到國家層面個安全係憂慮咧？
2: 而家嗰個模型嗰個能力咧，大家都係競爭嘅。好多企業咧就會對一啲新嘅模型咧趨之若鶩，唔小心嘅情況下咧就去用咗呢啲咁嘅中轉站，因為佢本身對內地係屏蔽噶嘛。咁但係咧一啲企業啊，或者甚至嗰啲部門咧，咁佢可能為咗貪方便，咁就想用到呢啲算力，咁就用去中轉站去做。咁國家對呢一啲咁樣嘅行為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國安嘅風險。因为可能呢部门嘅数据咧，其实系好重要嘅。咁但系喺不知情嘅情况下，喺呢中转站度去流失嘅话咧，咁其实都会系对一个安全嘅风险咯。
3: 对于用家嚟讲咧，用呢啲嘅 AI 中转站有啲咩地方系需要留意嘅咧？
2: 最重要嘅地方就系绝对唔好用啦，因为而家今时今日咧，国产大模型嗰个能力其实都好强嘅。第二咧就系讲真，一个模型佢可能系80分同埋85分，咁你真系日常用起嚟系咪真系咁大分别都唔系嘅。咁我哋自己国家已经好多啲自然嘅模型，甚至乎我哋香港自己都有香港大模型，咁有咁多安全同埋性能高嘅模型情况下嘅话咧，其实真系唔应该铤而走险去用呢啲中转站咯。你除咗真系直接去同一啲云服务商申请用佢嘅模型服务，或者直接同一个供应商去申请之外咧，其他所有嘅门道咧，我觉得都唔应该尝试。零元使用啊、纯血模型啊、白菜价呢啲咧，见到直接自己 say no 就得噶啦，已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五点半完成，工程团队正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朝早大约六点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早上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两至三个钟才能够有供水到达。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是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同埋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九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路面情况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车人士经过请小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我哋呢一节咧先带大家感受一下艺术嘅氛围啊！西九文化区学院第一个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邀请咗嚟自捷克同埋本地嘅艺术家驻留喺马湾创作10个星期之后，最近系举办以咧系素留生色为主题嘅展览，展出超过40件嘅作品，涵盖绘画、雕塑、装置等等，围绕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等嘅议题。
4: 咁展览咧系免费开放噶，下个月二号结束。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刘永桥咧系访问咗举办今次展览嘅联合策展人黄希婷。咁佢咧就提到啦，马湾嘅自然环境资源丰富，为艺术家带嚟咗大量嘅灵感。咁先听佢介绍一下今次展览有咩特色。
6: 今次嘅呢个展览《素流生息》其实系基于西九艺术家驻留计划啦，捷克嗰度邀请咗五位艺术家嚟到香港马湾1868呢度做驻留。五月底开始咧，佢哋就已经喺马湾呢度生活同埋工作。咁今次呢个展览咧，其实系佢哋喺马湾做完驻留之后，同埋经过同香港呢边嘅艺术家交流之后嘅一个成果嘅展览咯。
7: 呢一次展览系涵盖咗边一啲类型嘅艺术作品呢？
6: 我哋今次嘅呢个展览嗰个艺术家佢哋用嘅媒材咧都非常之丰富嘅，有包括绘画啦、油画啦，同埋手绘啦、水墨啦都有啦。咁跟住然后亦都有啲艺术家咧系创作一啲立体嘅雕塑作品，佢哋好多咧都系用到一啲天然嘅物料去作为佢哋创作嘅嗰个元素嘅。咁同时我哋亦都有一啲艺术家，佢哋系创作霓虹灯嘅作品啦，亦都有一啲咧系做一啲多媒体嘅创作嘅。系，所以嗰个涵盖嘅实践咧都系好多元化。咁至於嗰個展覽嘅題材，其實都係因應住藝術家佢哋自己感興趣嘅一啲主題生成出嚟，去發展出嚟嘅。咁就係當捷克藝術家佢嚟到香港嘅時候，我哋就發覺無論佢哋定係香港呢邊藝術家，都不約而同係對於大自然環境呢一個議題或者生態保育呢個議題好有興趣，所以我哋都就住佢哋嘅呢種興趣去發展今次嘅展覽。
7: 咁你希望透過今次嘅展覽，其實向嚟睇嘅觀眾想傳遞點樣嘅核心嘅信息俾佢哋啦？
6: 喺呢个展览本身之外，首先观众要嚟到马湾1868呢个地方，本身已经系希望带出嘅信息嘅其中一个部分。因为马湾可能好多人都会觉得系一个离城市比较远嘅地方，但系其实无论系交通工具啊或者的士啊，都系唔系真系咁难去入到嚟马湾呢个地方咯。入到嚟嘅时候，你都会发觉香港系一个好特别嘅环境，就系佢好繁荣嘅城市，同埋呢个非常之丰富嘅生态环境系好近嘅啫，但系可能城市人日日惯咗翻工放工，就未必会行入大自然。但系其实佢就系喺我哋身边，透过呢个展览可以令到观众去发现，其实我哋同大自然嘅关系唔系咁遥远，亦都其实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一个关系去维系，我哋先至可以无论系大自然定系人类，先至可以继续持续发展落去咯。咁譬如有其中一位捷克嘅画家 Patrick Krushek 咧，佢就系过去呢几年都是对于气候变化的这个议题很有兴趣啦。而他一直都是以珊瑚为气候变化的象征，因为珊瑚其实是对于环境的变化非常之敏感的一种物种，而他们也都是其中最先亮起生态警号的一种物种。但是当然他在布拉格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海也都没有珊瑚，所以他只是从可能书本上面去了解到这种新闻。但是来到香港这个亚热带的地方，我们是真的有珊瑚这件事。在香港的时候跟不同大学嘅一啲生物学家啊、环境学家啊去交流嘅时候，就了解咗多啲关于香港嘅珊瑚嘅历史。咁所以今次嘅作品其实都系启发自佢呢啲新学到嘅知识啦，咁就再去进一步发展佢嘅创作。另外一件我觉得都值得提嘅作品，就系由香港艺术家 Tobias Klein、简明谦同埋捷克艺术家 Zdeněk Vaček 佢哋一齐合作嘅一个雕塑作品。咁呢两位艺术家佢哋都系相信任何嘅物质咧，其实都系永远处于一种持续变化状态之中嘅。喺技术上咧，佢哋都系会结合一啲传统嘅铸造啊、金工嘅工艺啊，同埋一啲当代嘅科技，譬如好似 3D 打印啊，同埋电脑模型啊之类。咁今次嘅作品，佢哋就以一个传统中国嘅文人拱石为个主题，就再去加咗一啲佢哋 3D 打印嘅唔同嘅造型落去，就令到成个雕塑好似系由呢一个拱石嗰度再去生长出一啲新嘅生命咁样嘅一个作品。

0: 无奈之前全球都留意住世界杯的终极一战决赛，本港时间凌晨三点上演，就由西班牙对阿根廷，双方踢到加时，最终西班牙以1-0击败阿根廷，攞到冠军。
1: 在本港多个商场都有直播赛事，其中好像在启德零售馆就有不少球迷都聚集观战，气氛都很热闹，有食肆和商户更加通宵营业，去为球迷提供一些宵夜和饮品等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都有到场一起看比赛，他形容现场气氛很好。我们的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亦都是通宵在启德采访，刚刚就回到直播室，我们跟他谈一下。早晨卢子清。
0: 早晨卢子清。
2: 早晨啊，两位主持。
1: 决赛去到清晨是有赛果的一刻，球迷有什么反应，还有在启德零售馆的气氛究竟是怎样？
2: 冇錯啊！咁大批嘅球迷咧，半夜就聚集咗喺啟德零售館中庭嗰度睇大熒幕嘅直播。咁佢哋唔少人啦，更加早喺凌晨12点啊，已經到場霸定有利嘅位置觀賽，又分別著上咗阿根廷或者西班牙國家隊嘅波衫。咁喺賽事期間啦，佢哋都不時揮動支持隊伍嘅國旗，咁又高呼口號為到球隊打氣，現場氣氛係非常之熱鬧噶。咁講翻今場賽事嘅战况先啦，可以话系斗到难分难解。咁两队咧系斗到加时阶段，凭住西班牙喺加时下半场嘅全场唯一入球，咁最终系以1-0击败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嘅冠军。有唔少球迷啦都认为今场赛事系好精彩，咁又话通宵睇波系值得噶。
3: 本身我都冇遇到會打到加時嘅，呢場比賽入面好多入球機會啦，雙方嘅進攻同埋防守都幾好睇啦。後備換入嚟嘅費蘭托利斯發揮得比較好囉，佢入咗嚟之後貢獻咗一個入球啦。我覺得今日決賽啦，再加上現場氣氛嘅帶動之下啦，咁所以比賽個過程都比較緊張。
4: 我自己睇落緊張嘅，主要嚟講睇得出係西班牙控制咗好多大局，有擔心就係咦美斯突然間有靈光一閃嘅話都危險嘅其實。咁但係就費爾蘭托利斯入波嗰陣其實好刺激嘅，仲有阿根廷龍門馬天尼斯，我覺得好犀利，佢救咗好多好多波，
5: 幾興奮咯，係啊，各樣嘅粉絲都有，即係有西班牙粉絲，有阿根廷粉絲，有啲兩隊都唔撐咁樣，個氣氛好熱烈，都幾中意，咁夜都唔瞓係值得嘅。
2: 咁上場啦，亦都為到球迷免費派發一啲飲品同埋小食，咁現場亦都有食肆同埋商户通宵營業。仲推出咗決賽限定套餐，同埋飲品買一送一嘅優惠，咁亦都設有一啲嘅外賣服務啦，係方便球迷一邊食一邊睇。咁有食肆負責人就話冇考慮過生意額，咁主要啦都係希望與眾同樂，咁但係整體嘅客流量啦都係非常之理想噶。
0: 都知道啦，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都有咧外出啊，到场同市民一齐睇决赛，情况系点啊？
2: 是啊，咁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副局长刘振咁同埋体育专员蔡建斌啊，凌晨都有嚟到启德零售馆嘅现场去睇决赛直播，咁又同球迷同埋商户交流噶。咁罗淑佩就形容啊，现场气氛好好，咁两支球队啦都各有支持者，互有攻守嗰阵啊，气氛系非常之高涨。咁佢提到啦，喺世界杯期间，本港嘅商户啦都有唔同嘅招数吸客，唔少嘅商户都反映。期间生意额咧系录得上升噶。
6: 我成日都讲嘅，其实咧我哋有盛事啦，有活动啦，有人啦，但系咧都要做生意咧，大家都要各出其谋，要用脑。咁所以好似今次大家讲咧，就系我唔同嘅，即系商户嘅朋友啦，自己用自己嘅招数，譬如即系唔同嘅餐厅系会做夜嘅生意。我见到有酒楼，亦都会即系以前谂酒楼睇波好似格格不入，原来都系得嘅咁。咁我谂大家真系多啲用脑，睇下自己嘅强嘅地方、长处喺边度咧，就可以揾到更加多嘅商机嘅。呢几日我都有留意咧，有份做世界杯直播嘅呢啲商号咧，都话个生意系多咗，或者有阵时咧，譬如酒吧咁。朝頭早5点啊，甚至7点啊，嗰啲波咧，平時佢哋唔開噶嘛，咁但係都係多咗生意嘅。咁我覺得都係可以諗一諗咧，唔同嘅時段，因為我哋香港咧都係寸金尺土啦。如果係可以利用自己嘅鋪頭多做一點嘅生意嘅話咧，咁亦都係對於個經濟有幫助咯。
2: 咁罗素佩又话啦，世界杯过后，本港咧将会迎嚟一系列嘅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嘅剑击赛，同埋八月初嘅多场足球赛事同埋全民运动日等等。咁佢话相信趁住暑假啦，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噶。
1: 嗱，今届嘅世界杯咧，似乎气氛都唔错吓，有饮食业界咧都话生意比平日好噶。咁我哋都知道啦，你都了解过啦相关嘅情况啊。球赛嘅盛事到底咧带动有几大咧？
2: 是啊，咁唔少人咧都中意约埋一班朋友去到酒吧观赏球赛。咁我哋都有向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了解过啦。咁佢话今届赛事举行期间啦，特别增设咗户外电视直播关键赛事。咁佢总结今届世界杯市道嘅时候就话，估计兰桂坊酒吧整体嘅生意啦，会比平日系增长咗三成，决赛日嘅生意额啦，更加比平时多四成咁多噶。
1: 好，咁今朝早咧，唔该晒你啊，卢子清咧，同我哋咧系讲翻有关嘅气氛同埋情况，麻烦晒，同你倾到呢度，
0: 拜拜，
2: 拜拜。

0: 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留意翻最新嘅天气情况啊！外出可能要带定把遮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嘅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8%。
1: 报章摘要。
2: 大公報的頭版呢是專訪林漢豪，他說北部都會區開始大規模施工，洪水橋產業園落戶企業年內簽約。文匯報加強版招標妥，下季出台，多個部門聯合審查防止圍標。明報宏福苑核數報告80%反對下否決。南華早報的頭版亦都是報導宏福苑大火核數師報告不獲通過，居民要求交代。
0: 星岛日报的头条是筲箕湾万户大停水，居民排长龙扑物资。东方日报的头条同样是港岛旧喉管为患，制水轮到筲箕湾。商报医疗费减免，受惠者大增。信报的头版就关注到本港获稳定币发行人牌照机构之一的定点金融科技港元稳定币最快在月底推出。经济日报的头版标题就是三大关键左右港股观望业绩动力。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全体立法会议员昨日朝早分别乘搭两班航机启程前往北京，开始为期一个礼拜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今次的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还有一系列实地考察活动，期望借此研修和考察，让议员全面了解国家最新发展，让香港发展得更好，尤其是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做好香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更积极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奠定良好基础。他说此行亦都是会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人工智能、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应用等等领域。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昨日清晨开始暂停食水供应，至到午夜是仲未恢复。水务署估计大约是10000用户受到影响。水务署说昨日朝早大约6点接报之后，随即派员在区内一带检查喉管。多个钟头之后，下午是将渗漏的位置收窄到去筲箕湾道和新城街的交界，就发现一条直径450毫米的铸铁食水水管有漏点。由于水管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食水经地下流失而没有涌到上路面，所以未能够及早发现。水务署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停水范围广阔，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等等。水务署调派13个水车和大约100个水箱，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水务署署长黄恩乐昨天下午曾经到现场视察，他说渗漏水管不排除因为老化而爆裂。水务署是计划在未来3年陆续更换本港各区的老化喉管。睇翻昨天暂停食水供应，筲箕湾东大街的酒楼和食肆都受到影响，而暂停营业，附近的超市和士多的樽装和桶装水都被抢救一空。明报报道。
2: 东方日报就报道，除了筲箕湾之外，坚尼地城地底在今个月初亦都曾经发生食水管爆裂事故，导致超过10幢大厦和社区中心紧急停水。涉事的地点是位于士美菲路嘉辉花园对开上斜的马路地底。一条直径150毫米的食水管是突然爆裂，涌出泥水，亦都是浸了路面。受损的范围大约是1米×1米。当时有多堂的大厦和机构都需要暂停食水供应。而水务署亦都是有启动紧急应变机制，派出水车和超过10个水箱到场，提供水袋给居民和商户攞水。 东方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进入全面启动阶段。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北部都会区建设已经从规划阶段迈入大规模施工和企业导入的阶段，未来五年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的熟地，十年之内合计产出1800公顷发展土地。收个片区试点，洪水桥片区项目早前截标，八月底之前公布招标结果。粉岭北的片区是计划在年底招标。洪水桥产业园内八公顷土地已经完成平整为熟地，政府的目标是今年之内签订首批企业落户合约，其余15公顷的土地正是平整紧，预计出年交付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营运。凌汉豪指出，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是首个里程碑，第二个里程碑就是确立清晰的量化目标，第三个就是城区定位清晰。而教育局稍后亦都会公布各个城区重点学科和招标的安排，其中洪水桥进度最快，预计今年年底至到出年是会陆续推出。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就报道，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加强版招标妥目标是今年第四季推出，针对现有招标妥的预审名单对承建商的背景审查不完整，甚至是有定罪记录，仍然是能够纳入名单当中被业主选用。他强调现行制度是侧重依赖业界自我申报，并非所有定罪都必须申报，加强版就会建立多多部门联合背景审查机制，从源头堵截问题，同时都会弹性是划定审查标准。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世界杯决赛，不少球迷都在食肆边食宵夜边看波。报道说，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决赛是今日的凌晨三点展开，不少食肆订台就一早爆满。有酒楼负责人说，决赛8个人一张的 VIP 台是虽然杀价3888元，亦都有90%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由6月底到现在，全港大约100间食肆和10个商场的直播赛事活动的确有带动到生意效果，而且在比赛之后段是更加明显，预计整体可以带来大约5亿的生意额。经济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接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日举行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是主动向全体与会的业主通报大维修工程余款退还工作的最新进度。截至到本月15号，团队已经顺利向合资格的屋苑单位业主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整笔的退款退回的大维修余款总金额是超过1亿1000万。合安自本月4号起是展开后续跟进工作，联络尚未成功领取退款支票的业主，寻求一户一社工和各区区议员协助。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服务和整体资源运作是显著改善。医管局说，今年头6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第一、第二类别即是危殆危急病人获优先救治是全面达标，而第四、第五类别次紧急、非紧急的个案就分别减少大约10%和大约20%。在引导病人合理使用医疗服务、减少缺席预约和避免资源浪费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新预约和付款安排自4月中生效之后，电脑扫描、磁力共振、超声波造影检查的缺席预约数目是分别减少大约28%、40%和35.5%。新制之下，病人使用公营医疗服务的习惯亦都趋于谨慎。商报报道。
2: 明报就报道，卫生署上个月更新私家医院、日间医疗中心和诊所实务守则，并且刊宪。新增规定除了全身麻醉之外，亦都是加入深度镇静又或者是烈性麻醉剂程序，都需要由麻醉科医生施行，或者是曾经受训的医生在麻醉科医生的监督下进行。港大麻醉学系名誉临床教授张志伟说，病人接受深层麻醉之后处于睡眠状态，风险是比起浅层麻醉相对增加。他相信新的规定是可以进一步保障安全。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专访，话未来房屋发展咧，唔止系提量、提速、提效，更加咧系要提质。目前本港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咧系 4.7 年，比现届政府2022年上任嗰阵嘅 6.1 年系明显改善。何永贤透露，四年前已经定下目标，咁当局咧都要好好咁睇住咧项目系推进，再向住咧四年半嘅目标系迈进。嚟自信报嘅报道。
1: 社评摘要。
2: 信报嘅社评话，全球半导体股震荡不已，而有不少嘅市场人士仍然系睇好内地嘅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同埋平台。香港发展创科产业必须要认清方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话，香港锐意发展为人工智能的研发转化地、应用出海地、人才聚集地，以及全链条的是资金支持地。若然香港确实是成为应用出海地，必定可以为经济发展再添亮点。信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大埔黄福苑五级大火将香港楼宇大维修工程长期潜藏的种种漏弊暴露在阳光之下。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政府正是着手对大维修监管制度进行根本改变。评论说，加强版招标妥的制度改革，从源头堵截劣质承建商。政府以实际的行动表明业主的家园安全不容妥协，制度漏洞必须堵塞。文汇报社评，
2: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昨日召开业主法团特别大会，由于居民的诉求多元，不可能寄望一次的会议就解决所有问题，但是相信在特区政府联同各界通力协作之下，善后的事和各类的问题

0: 对愿意无偿接下乱局，在困难中挺身而出的人，大家至少应该给予公道的对待。星岛日报社论。
1: 商报的时评就提到，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已经初见成效，数据是显示今年头六个月急症室的求诊人次按年减少大约 3.9%。 跟着下来，要让有限的公共医疗资源运用得更加精准，当局应该是继续总结改革经验，持续优化配套措施，进一步编织更宽更厚更密的医疗安全网，更加有力守护市民健康。商报时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初见成效，急症室效率提升，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评论说，改革重在标本兼治，亮丽的数字背后仍然是香港医疗系统千亿拨款万人轮候的深层制度樽颈。改革的下个阶段深水区考验才是刚刚开始，医管局和政府都需要以更大的担当和执行智慧，将改革从收费调整延伸到制度重塑。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早上的8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9点，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生效。今日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7: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该雷雨区的发展，市民请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水务署表示，就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在今日早上恢复供水后，工程团队发现喉管的接驳位置出现渗漏情况，并正全力修补，目标在2小时完成工程并尽快恢复食水供应。署方话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并继续和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和关爱队紧密联系，为受影响的市民和商户提供适切的支援，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深感抱歉。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是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人的西班牙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